0: 又给出一个比较亮眼的走势呢？
1: 首先啊，昨天晚间我们看到的这个三星的这个二季度的这个财报，其实来讲也是非常亮眼的，而且它的单季的这个净利润基本上已经超越了这个英伟达，成为整个这个二季度可能全球最赚钱的一家公司。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韩国市场，其实从开盘来角度来讲，就是呈现了一个这个快速下跌，而且出现了盘中熔断的这个事情。其实主要的原因，我们说目前从韩国市场的角度来讲，它是呈现一个这个有去杠杆的这个逻辑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虽然可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的这个导向，但是现在有这么一个预期，所以对于整个的这个我们说从六月份开始这个比较火热的这个存储的这个板块，从资金的角度来讲是呈现了一个退潮的一个迹象。所以短期呢，我们觉得这个从存储的这个板块的角度来讲，依然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海外映射啊。虽然我们说目前我们国内的这个上市公司只出了一家啊，就存储的这个中报业绩，后面可能也还会有陆续的这个出台，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市场的这个成交量的这么一个萎缩，所以短期可能市场从资金的角度来讲，更多的是一个这个情绪退潮的这么一个动作，并不对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的这个产业趋势造成什么影响。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三星的这个报表对于整个这个三季度的指引，从这个营收和净利润的角度来讲，依然还是给了市场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态势。所以从产业趋势角度，或者我们说从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并不存在特别大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更多的可能还是市场短期资金情绪的这么一个表现。
0: 好，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场今天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我们来看指数今天全线绿盘报收，相对来说跌幅较小的是科创综指，0.18%的跌幅。上证指数收在3990点，1.26%的跌幅。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今天非常关键的一个信号就是成交量的大幅度的萎缩，三市的成交额2.59万亿，相较于昨天啊萎缩超过5000亿。那我们再来看看市场的活跃度的对比情况，今天涨停的家数非常少，只有34家了，跌停的家数还是比较多的，有45只个股跌停。赚钱效应上今天也很低，只有13%，4797只个股是下跌的。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沪指震荡走低失守了4000点，短期还有没有调整的空间？如果认为有的，那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很难守住，还要继续向下调整。如果说没有的，其实今天失守了4000点，并且下方离年线也非常近了啊，有望在这个位置上逐步的止跌企稳的，就去选 B。 大家呢可以到我们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的账号上，也可以到在有看头的视频号上啊，还有有看头的 APP 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分享出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于今天市场的解读。先请潘老师来解读一下今天的这个量能吧，大幅度的萎缩，而且上证失守了4000点，这是该怎么去理解呢？你说量能萎缩不是应该说明杀跌动能不足了吗？为什么今天还能够失守4000点？怎么看这个量？
2: 好的。然后经过一周的震荡啊，我们可以看到到达今天为止，就除了科创五零是翻红的，其他所有的指数应该都还在震荡过程当中。那么现在所处的状态就是各个指数应该是都是不一样的，每个指数它在布林线上所处的位置都不一样。我们一个个来讲啊，首先来讲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现在是像布林线的下轨在靠拢的过程当中，而且在前面我们可以看到是通过两波震荡，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说在这边有没有支撑，或者说在这边有没有更大的下跌空间。那我觉得通过两波的震荡之后，应该讲整个市场就是在目前的状态下有可能还需要面临进一步的考验，但是我反而觉得上证指数就是空间上来讲，我觉得有可能不会太大，它有可能就是一个和布林线的下轨去确认位置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是上证指数。但上证指数和其他指数不太相同的，就上面没有跳空的缺口。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恒生指数。恒生指数就是在前期我们有反弹反抽的时候，它始终是向下的，但是在最近 或者说前几个交易日它表达的应该还算是比较好的，然后今天来看的话也是随波逐流的，所以我觉得恒生指数这边很有可能在连续的下跌之后，在这边它的回稳或企稳的概率更高一点。那么从第三个角度上来看，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科创五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指数它上方是有一个跳空缺口的，而且这个缺口就是在形成之后也有惯性的下杀，但今天很明显就是说是有所企稳。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半导体的 ETF

0: 在今天盘面当中都是有所回稳的，但是呢，对于科创而言，因为它的下跌只是刚刚开始，所以我觉得它需要进一步确认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后端确认，后端确认就是通过右面，就是未来会不会去补回这个缺口，我们觉得就是它的确认点是在这里。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在不断的下跌之后，它和科创五零不太相同的，就是它跌破了布林线的中轨，而科创五零是没有跌破布林线的中轨。那么在下跌之后，它现在是位置在中轨和下轨之间，所以说从科创板的指数角度上来看，有可能未来还会有进一步修正的可能性。再来说一下北证五零，那北证五零就是在前期应该讲还是蛮抗跌的，但是从昨天开始，或者说是也参与了这样一个大幅度的震荡，那现在继续是向布林线的下轨靠拢过程当中，但是因为这个指数前期的跌幅比较大，而且今年呈现一个下跌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从北证五零角度上来看，有可能只是缺乏一点点整个市场的一些活力。如果一旦未来有活力，我觉得它未来就是很有可能会成为整个市场脱颖而出的一个指数。所以说每一个指数都不太相同。
1: 那您还是最看好北证五零指数是吗？
0: 非常看好。对啊，因为现在北证五零它实际上未来有两点，因为我们七月六号开始有交易规则的修改，对吧？包括 S 股票的主板的涨跌幅限制由5%变成10%，然后未来有可能会有一些修正，有可能会发生在北证五零身上，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场内的北证五零的 ETF 还没有成立。然后第二个角度上来看，因为北证是通过发行新股是要用现金认购的，并不是市值配售，我觉得在这两点上都有可能有望得到修正。
1: 嗯，好，就修正了之后其实是代表着可能有增量资金去关注北证
0: 啊，
1: 是不是？
0: 修正之后就是如果持有北证五零市值，那它的市值就会有价值，就会有打新股的这样一个配售的价值，而现在是没有。然后如果一旦有五零 ETF， 那么未来在五零 ETF 的样本股当中，他们也会得到就是增配的一些资金的来源。
1: 嗯，好，那我们来看看赵廷凯来分析一下这个市场吧。今天的成交量大幅度萎缩了5000亿啊，怎么去看待？是不是说明也是杀跌动能不足的一个信号了？
2: 对，如果是从调整的角度来说，量能萎缩，从某种程度上就说明市场在这个位置还是观望的情绪比较浓烈嘛。那我们对于整个市场的判断是认为，今天其实市场是处在一个相对冰点的这么一个点啊，你包括刚才其实题板也显示，今天是最近一段时间少有的，就是涨停的加速，远远小于跌停的加速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极致的这么一种行情。而且今天还有一点，就大家如果注意的话，会发现今天不是说就是类似于高位的品种在跌，今天是高位的低位的，其实是一个普跌的行情，类似于一个系统性的风险。那我们其实本身对于市场研判的角度来说，往往是认为市场在经历了就是冰点之后，它是容易迎来一个就是情绪的修复，或者是一个温度的一个回升的过程。而且今天还有一点，我觉得市场下跌空间比较有限的点，是因为其实下午的时候大家也会注意到一些权重类，尤其是银行的一些品种，尤其是头部的银行，其实都是有资金去介入，去有一个护盘的迹象。那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其实从走势上来说的话，虽然今天破了4000点，但是你要再往下去看的话，可能并不一定说会有太大的这个空间，只是说从整个市场的这个修复来说，原来的以不管是国内的国产半导体还是北美算力链的这波行情，可能短期的话见了高点之后有一个温度的下降，那我觉得可能市场会重新的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再平衡的一个过程。
1: 你就还要再平衡是吗？
2: 我指的再平衡就是说，你从指数调整的角度来说，不一定它往下，但是短期的话可能也不具备历时三刻调完之后就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就在下面可能要横一横。
1: 那今天如果从市场的表现来看，双创尤其是科创表现得更好一些，而且你刚刚说到这个现象，就今天不光是低位的跌，其实高位的也跌，比如说存储、光纤这种的出了业绩继续跌的，低位的创新药、机器人、商业航天、券商反弹过的也都在跌，但是前期的一些核心的龙头，不管是旭创也好，新易盛也好啊，我们只是举例子，就开始收红了，对吧？然后科创呢，科创五零指数也今天也收红了，就这种现象怎么去看待呢？是不是说他们先跌的，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先止跌了？
2: 这也不是叫先跌后跌，就是整个的半导体现在，就我们以国产算力来举例，就整个半导体现在它其实呈现的一个也是内部轮动的一个过程，就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几个现象，包括你像周末出的这个就是华为的这个 Toddy

0: 里 VR 出来之后，它其实某种程度上对于像就是看整个算力里面的一些上游的芯片的设计还有封装这样的一些品种，它其实构成一点利好。那今天其实这两个品种它就走得相对比较抗跌，或者是调整了一段之后它开始出现反弹了。另外的一些刚才说到的头部品种其实也是调了之后在这个位置率先企稳了。那我觉得就是整个的一些可能从七月来说，你要从业绩的角度来看，可能对于一些头部的大的一些半导体类的这种上市公司来说，它其实可能更加的抗跌一点，或者它本身跌下来之后资金关注度会相对更高一点。
1: 那就是结论就是他们还没有调整结束是吗？并不能说现在已经是先止跌先企稳，有望再展开反弹了。
0: 结论是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其实整个半导体都还没有调整结束，但是内部在调整过程当中还会有分化，就是有的可能弹一弹，有的可能就直接就下去了。
1: 那就是科技赛道其实还是没有结束它的调整啊，就这么一个结论。那我们来听听鹏鹏吧，鹏鹏来说一说今天的双创。整体来讲是一个震荡，但是科创五零是唯一红盘报收的指数。就是延续我刚才问的这个话题，先跌的或者说一些大票今天有一些止跌企稳的迹象了，能不能说他们有望率先企稳？
2: 我们从这个波动的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们说这两天其实也出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其实科创五零这段时间的跌幅是比较大的，但是从这个波动率的角度来讲，就是科创五零在这个连续回落的时候，而且回落幅度其实也不小的情况下，其实波动率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抬升。所以我们说这一轮的这个可能从半导体或者是说整个前期比较强势的这些品种，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情绪面的一个杀跌。而且这两天我们看到了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就是一些这个龙头的品种出这个报表的情况下，其实都是很不错的，但是每所有的这个股价的表现基本上都是出了报表之后就是一个高开低走啊，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走势。但是呢，从这个今天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聊到的，就是成交量今天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萎缩。所以我个人偏向于就是从情绪面的杀跌角度，有可能短期要出现一定的超跌反弹的修复啊。像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权重板块，特别是一些这个带动指数比较强势的这些品种，今天已经有一定的止跌企稳。所以我个人更偏向于这个可能本周的下半周吧，这个周四周五有可能会有一定的科技层面的这个情绪面的修复。但是呢，我们说从整个的这个运行过程的角度来讲啊，这一轮伴随着六月份这个比较极致的这个一九分化的这个行情，有可能还没有算完全的调整结束啊。所以我们说可能目前对于科技板块短期会有一个超跌反弹的修复，但是从中期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它的这个震荡的时间周期可能还要再拉长一点。所以可能对于投资者操作的角度来讲，这段时间可能这个反弹反而是一个大家对于科技板块是不是要去做仓位调整的一个时间节点，它并不是存在一个可能会再次去挑战前高的这么一个动作，我觉得可能还看不到，更多的可能还是一个情绪面的一个修复。
1: 好，那庞老师来说说双创。今天有一些品种是有止跌企稳的迹象，甚至收红了，包括科创还是收红报收的，所以是不是市场再起来还是要看他们能不能引领这个市场呢？
3: 对，我觉得不应该再看他们了。
1: 为什么呢？
3: 是这样的啊，就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科创五零应该是上涨的，对吧？
1: 对。
3: 按照以往，如果看到这个现象，今天市场的就是涨跌幅的，比如说涨跌加速，应该是30%对70%，或者甚至于20%对80%，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今天上涨的加速只有600多家。那也就代表着科创五零上来是你自己上来，已经很难去带动整个市场，这是第一块。那么第二块，从市场的一个活跃度角度，我们再度的来反映一下，从昨天20%的涨幅的家数只有7家，到今天只有3家，这代表什么？就代表市场当中很激进的那一部分资金，在前期获利很大的情况之下撤离，也就已经今天的量的减少，我认为是活跃资金的进一步的撤离的体现。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再去参与后续的这些品种再度的活跃啊，或者再度的向上，这是一个撤离信号，这是从第二点。那么从第三个角度再来看一下成交金额居前，成交金额居前我们在最辉煌的时候看到有50家左右的股票成交金额是在100亿以上，但今天我们却可以看到又恢复到20多家，那就也就显示出在整个交易端口，就是很多品种已经不再能够再去吸引资金，或者再去沉淀资金，或者再去成为整个市场就是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说我认为就是在这种情况，因为昨天我们

0: 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存储类的品种，昨天涨幅是挺好的，但今天可以看到它又再度的转向下跌，所以说很明显，今天就是包括科创的再度的起来，而且从 ETF 的角度上来看，我们也可以得到印证，因为今天整个半导体 ETF 最大的涨幅只有3%多，按照以往科创五零一翻红，最大的涨幅起码得超过5%，就不可能只有3%。而我们反面却可以看到，像一些贵金属跌幅达到6%的 ETF，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那么这样的一个极致对比能不能改变？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得放量。也就是说，如果你再度的科创，比如说再要上去，或整个市场活跃度再要增加，那么那些离开的场外的资金要再回潮，让我们看到重新看到一种活跃度。但是，如果明天假设能够放量，比如说科创再度的领涨，或者说未来一段时间能够补去上面的缺口，我们就认为这种现象存在。但我觉得这个概率很小。
1: 那如果说双创也起不来，那是不是市场就要经历了进一步的调整呢？因为你现在发现低位品种都轮动过了，没有新主线出来。对不对？你都轮了一遍，然后如果科技今天反抽，大家发现没有量，明天还是没有人做，那是不是科技也有兑现的？你短期做超跌反弹的，今天已经开始有人跑了，那是不是大家要集体调整了？
0: 好的，我们再来梳理一下超跌反弹的路径和线索。超跌反弹我们最早是从券商开始的。券商而且它走出了二波，甚至有一些走出了三波的行情，也就是券商这个就是吸引整个市场资金已经是确立的。那么第二块，银行是起到了支撑的作用，而保险是起到了弹性的作用，这是三块从金融角度上来看的。那么从券商引发第二块就是医药，然后医药板块我们可以看到在前前周二，在前一周的周一，然后都出现了很好的表达，但到今天它成为了被兑现的这样一个对象。那么很简单，就是说医药板块它的反抽是遇阻的，到今天为止。但是这样的一个遇阻并不意味着就是医药它有可能就进一步的下跌或者快速的下沉，今天只是一个抛售比较集中的一个交易日而已，我觉得在未来有可能还会得到正向的修复。那么从第三个层次上来看，看到了我们也可以看到机器人，而机器人板块也活跃了几天，但今天也是比较安静的。但是我觉得机器人它是一个下跌到中段开始修复的，然后它的未来的一个修复力也是依然存在的。那么第四个我们看到的是农业，农业板块养殖对吧，可以看到农业这个板块呢是很特殊的板块。如果大家对于涨价是有预期的，那么在农业里面是没有预期的。如果大家对一些跌价也是有预期的，在农业板块里也没有。但是农业板块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它就是没有所得税，也就是在税收上对它本身而言这个行业板块是有支持的。但是它是属于就是比如说我找啊找，找到最后没有了，我把它找出来，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板块。但是在今天盘面当中也没有再度起来，就是今天的盘面就是所有的反弹和修正的板块都沉寂，
1: 对，
0: 然后只有就是半导体好像还有一种修复的可能性。那么这种状态我觉得也不可能一直持续，接下来我们把所有的希望或者说我们把所有的宝有可能就压在哪里，就压在中报业绩预告很好，然后它的本身的股价的定位非常非常低的品种身上。这不能从行业角度来看，也不能从概念角度来看，只能够从下而上去寻找。如果这些板块逐渐的打出来，那我觉得这才是未来真正可以寻找的对象。
1: 板块很难，就是你自下而上有个股可能。
0: 我觉得这个板块是这样的就是大家有可能一定要认为，比如说它的业绩预告会有几百倍、几十倍、几倍，不是这样。就是因为它的股价不断的下跌，实际上它是形成了反向的剪刀差，然后只要它的业绩维持原状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在今年就是中报真正的一个看点所在。
1: 但这
0: 种对因为它的股价已经是不断的下跌。然后它在业绩上反而是得到了就是比如说在股价上的一个反向的一个回补，那么这样的话只要它业绩不变就可以了。我是这么看的，
1: 就看是不是被错杀了，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好，一会儿回来咱们来说一说操作因为这两天呢其实从6月底到现在就是资金进入再平衡嘛，4月份、5月份、6月中之前全部都是科技赛道，那你6月底开始资金就不断的去再平衡，创新药和券商从底部的反弹，如果我们看个股不说板块，券商最早差不多也有20几个交易日了，那创新药应该也有20个交易日左右了，所以在轮动完了之后，中报目前还 还没有进入到大规模的这个披露的阶段的时候，那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啊？手上持有的一些品种是不是逢高反弹，科技要去兑现？我刚才看到互动平台有网友说是要兑现的，如果要留只留下一些相对来说逻辑硬一点或业绩好一点的科技。

让我们更加明确地感受到了资金聚焦的方向，其实就是中报业绩预增的个股。随着中报业绩预告的密集披露高峰期的即将到来，也为我们提供了洞察上市公司上半年经营成果的绝佳时机。正如我们看到的浙江东方、世源股份、雅化集团等公司的股价逆势涨停，而背后正是中报业绩的大幅增长，分别达到了惊人的114.25%、264.62%和710.17%。那么他们凭借着优异的业绩，迅速成为了资金在分化缩量过程当中的关注焦点，率先启动，展现出了强劲的股价修正波段。特别是在市场缩量的当下，企业业绩的预增就成为了赢得市场信心和资金认可的重要砝码，反而成为更具备上涨希望的品种。与此同时，每年中报业绩预告披露时间的早晚，也将决定着投资收益的关键。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往往披露时间越早，资金的介入程度就会越深，股价的高度自然也会相对而言会高一些。那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从财报季获得投资回报的关键所在了。就比如说我们昨天福利当中给到大家的这家公司，股价在低位筑底之后呢，逐步走出了右侧拐点信号，凭借着优异的业绩，今天上涨超过5%。而本周呢，也会迎来越来越多的中报业绩预告的披露，市场对于中报预增行情只会更加的聚焦，而这就是我们关注的重中之重了。因此呢，今天也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中报业绩大幅预增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而这当中啊，我们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首先呢，我们帮大家梳理到的就是中报业绩预告大幅预增的品种，其次股价低位启动，至少具备了向上修复的空间。最后，资金持续建仓流入，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之所以业绩预增股能够对股价，特别是一些低位品种迎来向上的修复，其实也离不开整个财报窗口期资金对于业绩的认可。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其实我们会发现啊，每年中报行情当中，龙头总会率先启动。比如我们看到23年的中报龙头中央商场，当时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22.4%到83.61%，股价7月14号启动，直接从2.5块涨到了6块钱。同样还有2024年的中报龙头京龙汽车，当时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了41.7%，股价7月10号启动，从7块钱涨到了19块钱。还有去年的中报龙头华英电力，股价从4块钱涨到了9块钱。全部都是翻倍的涨幅，而这背后就是中报业绩超预期，叠加股价低位启动，而启动的时间窗口其实也叠加在了7月的第二周。因此呢，现在恰逢财报披露的第二周，我们就精心为大家梳理了一份中报业绩大幅增长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领取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毕竟我们看到市场波动加剧的背后，其实资金呢不止对于低位有需求，对于确定性也有需求。那低位叠加中报其实就是接下来比较重要的一个看点，所以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免费的领取。同样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来看啊。首先，中报的业绩预告是大幅预增，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92家上市公司披露了中报业绩预告，而中报业绩预增行情的持续发酵，后面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呢加入到行列当中，而市场的逻辑也已经从听故事切换到了看账单，我们特别要注意。其次则是股价低位启动，获得资金持续流入，梳理成了这份资料。如果您也想抓住当前市场当中低位有中报业绩的一些品种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那么我们把握到一些低位能够真正发光的金子。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有看透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我们先来看连板高标，走到六连板的恒尚节能是并购重组加存储器，五连板的是宜宾纸业造纸加化工方向，万通发展等三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半导体，有八家涨停，有材料，有封测。那机器人方向也有五家涨停，算力硬件五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业绩超预期的有四家涨停， AI 应用两家涨停。好，我们先来请赵景侃说一下半导体这个方向吧。这两天因为韬定律的催化，昨天今天相对来说都比较强，但是是不是还有持续性，比如说在设备封测材料环节啊，赵景侃怎么看？
1: 好的，就韬定律这块，我是觉得对于设计还有先进封装这块，其实它有一个明显的提振，这个其实从盘面上大家也能看到。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加的是一个短期对于这些品种的一个影响。你要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我个人可能更加倾向于半导体整个的上游的设备还有上游的一些材料零部件这一块，可能从逻辑上来说会更加的硬一些。因为从国内的角度来说，大家知道就是两厂的这个扩产在即，就是对于整个的半导体的设备还有一些设备上的一些零部件，包括我们说的像刻蚀啊、薄膜沉积啊、清洗啊这样一些环节，它其实都是一个直接明显的带动的利好。那观点上呢，就是说短期上我们是觉得，因为大家知道其中一个大品种，它其实可能短期就要落地，就要上，就是马上要迎来上市了嘛。那我觉得如果是这些品种，它其实如果是先涨的话，那可能它上市的时候短期大家还是要注意一定的风险。如果是没有出现上涨，这段时间出现调整的话，那操作层面我倒觉得是一个可以关注和介入的点。那另外的话就是你看海外这一块，因为我们知道整个的存储在涨价之后，其实很多就是国外的厂商，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预见到这一波的这个存储涨价会这么的快，包括对 DRAM 也好还是 NAND 也好，其实都是重新在一个扩产的过程当中。那这个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对于我们国内的这个半导体的它一个出海的逻辑其实是有一定的加强的。大家知道其实本身出海这个逻辑本身是通的，但是更多的我们知道原来这一块因为各种的这个原因，在它其实对于国内的这些半导体它使用的程度并不是那么的高，但是随着这样的一个就是产能的景气度上升之后，它的需求就是对于设备，就是对于产能的这个需求在这边，那对应的一些上游的设备还有一些刚才提到的零部件，它其实就构成了一定的需求。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我们国产的这些设备类的企业来说，他们其实会有一个明显的订单数量增加的这个点在这边的。另外的话，可能从弹性上面，大家其实也可以更多的往上，就是设备上游的一些材料端去看，因为材料有一些属于像耗材，它可能还有复购啊这样的一些点在，那可能它的弹性会表现得更好。包括今天其实盘面也是有一定的表现在，所以不管是从国内也好，还是国外的这个需求也好，就是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可以从行业的景气度看个2到3年，所以这一块从操作层面，我是觉得逢回调都是可以去做一定关注的操作的。
0: 好，就是半导体比较看好设备材料这个方向，对吧？主要的看好的逻辑是因为长芯长存，还有像海力士等等扩产所带来的一些机会。
1: 对，
0: 好，那我们请鹏鹏来说说吧。这个分化的行情在算力硬件当中非常明显。其实半导体，比如说它一种是国产的啊，国产算力，另外就是海外的算力。那国产其实如果从算力来看，今天 GPU 表现的还可以，木芯是新高的，当然还有像交换机芯片的品种也是新高的，所以它还是有一些区别。那海外呢，像光今天也有止跌企稳的迹象了。接下来能够看哪些细分的算力硬件？
2: 首先啊，我们说短期可能从这个海外和国产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更看好国产链一点啊，就是说这一块，因为这两天包括今天我们看到了 GPU 也有所异动， 然后还有一点呢，其实我们说现在目前对于整个科技板块来看呢，市场最大的一个逻辑点是在于情绪啊，就是现在情绪对这个可能板块的影响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大的，包括像我们说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算力硬件，特别是国产算力硬件，如果就比如说它是率先出现反弹的，反弹个一两天之后，它是不是有一定的持续性，这个是需要有待观察的。第二个就是其实我们说像本周一的时候就是能看到一个比较这个强烈的这么一个态势，因为我们说周五我们看到了两家公司出比较炸裂的中报啊，一个是在存储芯片，一个是在券商。那么我们投资者可以这个仔细想一下，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因为今天毕竟是量能很小，那么明天如果市场上真的开始出现修复性反弹，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是券商和光模块啊一起出现这个比较大幅的这么一个异动，那投资者在短期你是更是愿意去参与所谓的光，还是去愿意参与所谓的券商，这个投资者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带动所谓的市场情绪的这么一个观点。其实我个人角度来讲，有可能还是会在科技里更容易带动这个短期的这个修复类的这个情绪。所以我们觉得目前从后续的角度来看，这个整个的这个 AI 硬件依然还是这一轮大科技叙事的主线，但是呢短期我们说在目前这个位置更多的是一些情绪和资金面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一直把这两天的调整定义为一个叫所谓的黄金坑，但是可能是在一个还在一个挖坑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作为大部分投资者来讲，我们建议就是说如果真的这个后续有一定的这个周度级别或者是月度级别的这种科技类的震荡的角度来讲，可能 AI 硬件这一块，特别是类似于像这个 AI 基础建设需要的像光模块，像这个 PCB 啊，像这种半导体这种设备材料，这些品种可能依然还是可以去做持续关注。
0: 嗯，那你的这个买点怎么判断呢？比如说是横盘震荡几周，就调整几周算是一个点，还是说今天已经是差不多了，你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2: 首先今天它的量能出现一个极致萎缩，刚才我们也谈了后明后两天可能会有一个修复性的反弹，但是这个修复的过程中可能重点要关注的就是量能，因为我们说量能至少要再重回这个3万亿之上啊，我们说才能对科技板块可能有一个比较有效的这么一个轮动，就是后续可能会呈现一个轮动调整。第二个逻辑呢，就是我们说这两天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无论这家公司的中报有多炸裂，出来之后基本上都是一个这个出来之后高开低走的一个格局。那么现在目前我们可能后续大家关注的一些品种，就对中报还有很强预期的类似于光里面的一些品种，还有一些这个我们说半导体的细分领域的一些品种，他们有没有会出现就真的业绩出来炸裂，但第二天是呈现了一个领涨的这么一个态势，这个也是一个观察点，因为对于市场这个对于情绪方面的一个改变也会有一个明显的观察。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从中线的角度来讲，现在目前可能在一个我们所谓的资金再平衡的一个态势，但是我们觉得从这个技术形态的角度来讲吧，至少我们说双创指数它至少要回踩，像我们说创业板可能现在已经率先回踩了，它可能马上要去触及这个30天线到60天线，
0: 创业板已经60天线了
2: 已经60天线这个位置了，然后那就科创板这边有可能我觉得它的这个中期趋势有可能还是也要去试探一下所谓60天线的这个支撑，所以我觉得从双创的角度来讲，有可能科创的这个调整的空间可能要比创业板更大一些，但是目前我们说整体的思路还是在一个黄金坑的挖坑阶段。
0: 嗯，好，我们再来请庞老师说说低位的方向啊，游戏、银行、油气这些是逆势红盘的啊，有没有持续的机会？
3: 我觉得在目前行情当中，我们更多的应该追求安全性，就是在哪里是比较安全的，然后在哪里是不太折腾的，这是我们选择的一个思路。无论是从看中报还是看整个市场的一些表现，那我觉得如果说是大跌过的，那如果说是被修复的，或者短期有量能支持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安全的方向。与此同时也可以关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在整个市场无论是怎么震荡过程当中它都想起到支撑作用的，那这个有可能就是类似于像银行，或者有一些还有一些分红，未来中报或许也会带来一些分红。但是在银行当中呢，我们却可以关注到实际上分化也是挺大的，并不是所有的银行都是起到支撑作用的，有些银行有可能都还在创新低都有，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尽量去选择那些就是说是起到支撑。

0: 作用的银行，然后创新低的银行要去看一下它未来整体的业绩。但是在金融三巨头当中，银行是有最大优势的。它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完全已经具有就是券商的功能，包括就是买卖各种 ETF 在银行端都可以进行，然后银行端还有它自己的就是独特的一些业务的一些经营范围。所以我觉得大家看有没有系统性风险，或者有没有未来集体会下滑，主要的一个看点就是在银行。如果银行在这一端或者一些大型的银行还在支撑，那我觉得是没有系统性风险。如果连银行都不支撑，那我觉得这里有可能真的还会是震荡加剧的。这是针对银行。那针对油气这个板块上来看，它应该是经历过震荡，然后现在是有所修复的，所以我觉得针对油气这个板块大家也是可以关注的。但是关注不能像以往那样，以往大家都可以知道因为一些特殊的世界性的因素导致油气就成为一个宽幅震荡的板块，但现在油气已经基本上趋向于一种稳定的状态，所以大家看油气的话也只是做一些小幅度的修复。然后在今天盘面当中啊、走得最好的应该就是油气，而油气这个板块一定要认为它不是主角，但它成为配角也能有望成为一段时间的活跃，而且在它基本面有可能包括有一些利好消息大家都可以知道。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油气很有可能在这个很尴尬的时候会脱颖而出，我觉得这个概率是大的。而且从做报表的角度上来看，油气它只要有一个版号出来，然后它的业绩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油气也是毛利率最高的一个板块和行业，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密切的关注一下。因为今天是集体性的活跃，那么看看明天后天有没有后续性，如果有后续性，它会有望成为农业板块，继农业板块之后的一个再度底位就是进行修复的板块，所以非常看好。
1: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明天的操作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2: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市场似乎已经是在蠢蠢欲动了啊。那接下来有没有反弹机会呢？我们认为反弹的概率在逐步的去提高。那说到整个强反弹机会到底在什么地方，半导体的材料涨价仍然是核心机会啊，迎来了集体阳包阴的率先修复。那半导体的硅片供应商今天直接走出了阳包阴啊，接近了前期的高点。另外一个呢，半导体靶材的供应商前期是主升行情，今天也是率先走出了阳包阴，再到切入到磷化阴赛道的光通信上游的材料，今天同样也是率先走出了阳包阴。所以围绕着整个半导体的材料的话，各位一定要去做好提前准备啊。那说到整个半导体材料，资金为什么提前去往这个方向做抢筹的动作呢？核心只有一个，半导体材料当前仍然是处在一个被低估的阶段，安全边际是非常的高啊。怎么去观察它的安全边际呢？通过 PEG 这个指标，它就是估值与增速之比，一直是高成长景气赛道最常用的估值方法。 PEG 水平是小于一，表明呢整个行业和公司的盈利的增长的速度是超过了股价上涨的速度。那这一类往往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另外一个，根据机构预测来看的话，到2026年半导体材料的行业整体的 PEG 水平也不高，大概是在0.65左右，为半导体产业链当中最低的，因此呢成为今天阳包阴资金的首选方向。其中的机会到底该如何去选呢？今天提前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涨价不断半导体材料低位低估值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过去的业绩代表了整个半导体材料具有性价比以外，那未来整个半导体材料能不能够持续的保证高业绩的增长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保证未来能够业绩上涨的核心原因之一呢，就在于涨价啊。目前来看的话，供需矛盾还未缓解，半导体材料下半年涨价是有望延续的。为什么？首先第一个，他们这些半导体材料都是在整个 AI 硬科技当中占据了核心的地位啊，比如说六氟化钨、三纳米及以下尖端制成刚需的材料啊，中国钨原料出口还在管制。那包括氦气来看的话呢，卡塔尔修复整个周期要3到5年，俄罗斯管制呢也到了2027年，那供给的一个缺口有望持续到2到3年左右时间，再到硅片订单排期到了2028年，这些供需的一个不平衡也就意味着接下来这些半导体材料还有望持续的涨价，业绩仍然是有持续的高增长这样一个预期。 那对应着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些机会，近期也是。

在连续的不断在往主升的方向去走加速。比如说像六氟化钨，今年以来上半年涨幅呢也是低谷，3月24号金叉启动之后，一波主升行情从39块一路飙升到416块，涨幅超过了10倍以上。再到其中的小金属靶材的供应商，今年上半年涨幅呢也是前10大个股之一，1月5号金叉启动一波主升行情，直接从16块一路飙升到103块，足足也是涨了大概6倍。那如果你错过了这些走主升行情6到10倍的一些机会的话，那接下来正好趁着这波市场的错杀，是不是又迎来了一次低吸打折的机会呢？所以在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资料一定要去重视了。这份资料就是关于涨价不断半导体材料低位低估值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通过一个案例简单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选股的思路。国内第一家进入全球氦气供应链的电子特气的龙头，今年呢特气呢集体掀起了全面涨价潮，业绩呢有望大增。那与长兴存储呢是签署了15年长期现场的制气的协议，将深度受益于全球存储大厂扩产，包括2家社保已经是重仓了。那前期呢也是围绕着上升通道持续不断的往上进行缓慢的上涨，在近期反而是 MACD 金叉之后向上突破了上升通道的压力位，短期回踩确认，今天呢也是率先启动，很有可能随时展开一轮加速的上攻趋势。所以围绕着这些潜力的龙头机会，如果没有做好准备的话，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赶快去做好第一时间的参考。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涨价不断半导体材料低位低估值的清单资料，围绕3个维度给大家去做了一个筛选。第一个是涨价不断业绩高弹性，第二个是替代预期强机构密集调研，第三个是估值低位而且技术形成金叉，短期爆发的概率也会进一步的提高。那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涨价不断半导体材料低位低估值的清单资料当中。所以最后时间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希望大家也在明天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好，欢迎回来。半年报陆续披露呢，市场的逻辑也正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客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每日解锁、每日签到呢，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看看量能萎缩了之后，两融是不是会明显下降。那果然昨天的两融呢已经是跌破了3万亿了，大家再继续观察。那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会申购，还有一个品种会上市。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今天指数是失守了4000点，短期还有没有调整的空间？认为有的竟然有64%的人选择，没有的是36%。其实今天量能已经萎缩得非常明显了，但是大家今天情绪很谨慎。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减仓比例明显提升，27%的减仓，19%的加仓。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鹏鹏的锦囊，那鹏鹏可以结合着锦囊跟我们来说一说自己的交易思路。
1: 首先啊，锦囊近期第一个从仓位的角度来讲，其实并没有做太大调整，依然可能是一个近满仓的一个状态，但是持有的品种呢可能有一些变化，就是包括近期可能热门的一些类似于像跟人形机器人相关啊，跟这个商业航天相关的品种之前有一定的配置，所以在这一轮市场震荡的过程中，有虽然整体是有一点小幅的回撤，但是从防守的角度来讲还算是不错的，而且像贵金属这一块也有所配置。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说后续的这个操作思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明后两天个人偏向于这个科技板块可能会有一定的超跌反弹的修复，所以成长类这一块呢可能会做适当的这个仓位调整，适当的做一定的减仓，然后短期可能控一些这个偏这个资金的部分拿在手上，等到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市场往下走一点的情况下，可能还是会对科技去做一定的关注。然后第二点呢，短期可能是想去参与的一些品种，可能是受到一个是中报本身有一定的业绩预期，同时有一些事件性催化的，包括像这两天其实已经有一定异动的，像这个人形机器人和这个商业航天啊这一块，但商业航天的时间节点可能会更近一点，大概在这个7月的上旬，可能就商业航天这边做完，可能就不打算再去关注了，更多的可能会把目光集中在人形机器人，然后等到这一轮这个科技可能适当的调整一段阶段之后，可能还是会对 AI 硬件这一块去做一定的布局。
0: 嗯，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鹏鹏的锦囊，整体的收益率还是保持得非常不错啊，有183%的收益率。那接着我们再来请潘老师跟我们来聊聊自己的一个思路，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潘老师的课程，有什么样的交易思路
2: 啊？好的，谢谢李婷啊，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啊。然后近一周以来，大家都可以看到整个市场还是蛮震荡的。然后我们在一周以来，我们就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叫大家练习一下分时图上的价差，因为我们觉得实际上在面对这样的行情，我们一定要灵活啊。如果遇到品种上有波动，那么我们也可以先抛后买，对吧？就这样的价差，我们在分时图上不断的在练习，然后也给大家就是也给各位就是订阅的观众布置了功课啊。就比如说某一个品种在一周之内要做出多少价差，然后某一个品种在一周之内要做出多少价差，然后这个价差我们不断的在练习。虽然说价差的完成也很难，因为价差呢你在收盘之后看盘中好像很容易做，但是在盘中就比较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增加了就是盘中做价差，有哪一些有可能会有一些在熟悉的品种上有哪一些有一些领先的规律，这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近一周以来。然后第二个我们讲的最多的应该就是中报，因为大家都可以知道现在的业绩已经基本上陆陆续续要公布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先把所有 ST 的股票都罗列一下，然后看一下这个新规对 ST 股票到底有什么影响。那么昨天的影响呢是第一天嘛，觉得有好有坏，然后今天的影响就觉得好像跌得更多一点，所以大家对一些业绩不好的品种还是要提前做出一些处理的，特别是有一些要退市的或者有一些受到一些检查的一些品种，这是一块。那么第二块，对于中报，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一个排片表已经出来，那么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排片表的这样一个线索，然后去确认一下，就是率先公布中报的这些品种，如果能看得到预告最好，看不到预告，那么就坚持一个原则，只要它的业绩没有大幅度的往下， 那基本上如果股价在低位的应该都是值得在未来就是进一步跟踪的。那么这个中报时间节点是在7月16号开始，然后7月16号到7月25号之间的中报家数并不是很多，也就那么一些家数，大家可以去具体的关注。那第二块中报需要密切关注的应该就是中报的业绩预告。那业绩预告呢，大家从一些软件上可以得到，然后比如说进行一下排序，进行一下双击。然后在这里就是要特别特别提醒的是，就是对于一些已经大幅上涨过的，如果它的业绩预告哪怕是预告增加几十倍甚至于几百倍都有啊，然后针对这些品种就不是咱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这是在课程当中已经反复提到过。然后我们仅仅关注就是位置在下面的，然后业绩又是大幅激增的，而且又是新出来的，可以在两个点，一个点就是整个市场没有任何反应甚至于还在继续下跌，然后第二个点就是在有量能介入的时候。那么在我们课程里我们特别特别推荐的是第二个点啊，也许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一定要记得量能不断的减少，那么对一些大市值品种实际上是不利的，反而是对一些小市值品种应该是有利的。所以我们的课程也在一直陪伴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嗯，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去了解庞老师的课程。最后我们请赵定涵给我们来说一说市场的操作思路，其实热点轮动也很快，整个市场也非常分化，有什么好的建议？
3: 好的，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大家要关注一下

0: 手中的这个票，因为从这两天刚才包括播报也提到一些光纤啊、存储啊，一旦业绩兑现之后，它其实是会有那种类似于见光死的这样一个表现。不单说是这样的一些高位品种，你像最近我们看到像一些头部的券商也公布了业绩，其实从这两天的走势你也可以看到，它其实不是高和低的位置，它不是高和低的这样一个关系，只要你涨过一波，在这个位置一旦有业绩出来，它往往市场会解读成为用脚投票的这样一种形式，所以这个点大家要关注一下，不是说你的手上的票业绩好它就一定涨，相反有可能它涨过之后业绩一旦兑现，它就有可能出现调整，也有可能。那我是觉得可以看的一些方向，就短期的话，因为7月15号之前可能业绩公布的还不会那么的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些跟业绩关联度不是特别强相关的。你包括像刚才提到的商业航天，因为7月10号到13号也会有一些像长时翼这样的一些可回收的这种发射点在这边。那我觉得大家看一些商业航天当中，可能不一定说是业绩哈，就可能是像一些舰体结构件等等之类的这样一些品种，其实是可以博弈一些短期的这样一个机会。那稍微把周期拉长点呢，我个人其实相对会觉得像那个微盘股在这个位置它有一定的性价比。大家可能看到今天微盘股调整的也是比较厉害，但是我们其实观察下来，微盘股跟自己比，就是说因为它是全市场剔除 ST 之后的后10%，那它其实跟自己比的话，往前5年和前10年的整个这个市场氛围来说，是处在20%几，是比较低的。另外的话，跟它的这个就是整个市场当中前10%的品种比的话，它不管是20、60、120，它整个的这个就是涨跌幅的这个差是越拉越大。那我觉得短期的话，虽然中报对他们不一定是友好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这个位置其实已经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说机会在了，大家其实也可以从趋势上的角度去关注一下。
1: 嗯，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公司银行业节目。
2: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3: AI 它增长率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4: 转型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偏行增长。
5: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6: 新质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往往会更加旺盛。
7: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8: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碳。
9: 以这波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10: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1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2: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13: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4: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5: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6: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1: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3: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5: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6: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着
7: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8: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也可以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有看头 APP 同步关注《市场零距离》，来了解这一时段的相关的消息啊。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 ，AI 牛股持续低迷，欧股以跌为主，科技股跌幅居前。亚洲跌完，欧洲跌，芯片股抛售潮席卷全球。央行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证监会表示对安某编造传播社中公教育虚假信息立案调查。创新药半年出海收入近1000亿美元，中国创新药全球产业地位迎来跃迁。A 股公司密集公告，多个赛道业绩暴增。晨会博弈，周二沪指向下击穿4000点整数关口，短线是否会进一步向下测试年线支撑？各位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 APP， 了解更多的信息内容。马上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外盘的情况啊，先来看一下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的这样一个开盘情况。目前呢，富时中国 A50 主力14907.00啊，这个是在0.13%左右的这样一个上涨的幅度。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方面的日韩指数。昨天呢，这个尤其是韩国综指的 KOSPI 综指呢，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这样一个调整啊。目前呢，韩国综指是1.27%左右的这样一个上涨幅度，日经25指数呢，目前是小幅的0.2%。马上呢是在这个绿盘之下0.09%啊，向下调整，微幅向下调整。好，这是亚太市场的相关情况。我们马上再关注一下隔夜美股的收盘情况。先看一下三大指数啊，都是出现了向下调整。道琼斯0.25%的调整幅度，纳斯达克1.16%，标普500呢是

0: 降，跌去0.45%。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在隔夜啊，美股呢是同样受到了这个韩国股市暴跌的这样一个影响。盘中的科技板块呢，虽然试图发起反弹，但是每一冲突利空，又是对市场的情绪形成了第二轮的打压。那么周二的主线依然是投资者审视 AI 相关的超级牛股的后续的上涨前景。那么受到三星电子成为了新晋全球最赚钱上市公司之后，股价跳水近7%的影响，那么今年表现最佳的半导体板块啊是遭受了一个重创，英特尔跌去了9.66%，接近10%，闪迪、西部数据跌幅都超过了7%。另外呢，周二正式成为纳斯达克100指数成分股的 SpaceX 跌幅也是近7%，这个是上市以来的最低的一个收盘价，$149.47。那么下周开始啊，美股呢将进入财报季，围绕着科技行业估值的质疑啊，恐怕呢要看各家科技大厂如何各显神通啊，交出这个令投资者满意的这样一个答卷。美股收盘之后啊，伊朗多地传出了爆炸声。据央视新闻报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开始对伊朗发动了一系列的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袭击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那么受这个消息影响啊，像布油、美油短线拉涨超5%，油气板块也是周二的领涨标的，其中的西方石油啊，戴文能源收涨超5%，雪佛龙、埃克森美孚上涨超3%。纳斯达克金融指数周二是微跌0.58%。以上呢是这个隔夜美股的相关情况。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洲市场的一个表现情况，来看一下三大指数啊。英国富时小涨0.13%，法国 CAC40 呢是跌去0.51%，德国DAX指数的跌幅呢是在1.37%。马上呢，我们连线到第一财经驻欧洲记者陈希宇，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希宇。
1: 好的，主持人，周二欧洲股市以下跌为主，科技板块重挫领跌大盘，工业股和基础资源股的跌幅也较为显著。科技板块的抛压源自由亚洲蔓延至全球的芯片股回调，抛售行情加剧了市场对于存储芯片周期见顶的担忧，欧洲半导体及科技产业链估值随之承压，叠加日内国际油价走高，债券收益率上行，股市风险偏好进一步受到抑制。个股方面，瑞典的房屋企业萨博集团股价收高2.09%。北约秘书长吕特日内在安卡拉峰会上确认，北约将向萨博采购至多10架全球眼预警侦察机，以强化北约自有的监视预警能力。此外，壳牌收高0.67%，该公司日内上调了第二季度综合天然气产量指引至每日61万到65万桶油当量，但表示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产量仍将明显低于第一季度水平。日内英国政坛消息密集，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日内宣布辞去克拉克顿选区议员职务，主动触发补选，并将亲自参选。法拉奇辞职的背景是议会标准委员会正就他收受两名富豪捐款的申报问题展开调查，而辞职将令两项议会调查被终止。
0: 好，谢谢希宇的介绍啊。那以上呢是这个隔夜欧美市场的表现情况。马上呢回到我们上海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呢分别是刘俊和袁强，将就相关的一些消息啊给我们做出解读和分析。首先呢，我们关注一则这个外盘的消息。尽管呢在周二啊，存储芯片巨头三星电子公布了一个强劲的财报，但是它的股价是不涨反跌，同时也拖累了韩国股市，刷新了熔断的记录。与此同时呢，亚洲的芯片股遭到了大面积的抛售，拖累亚洲市场呢也是普遍收跌的。那么这股芯片抛售潮还蔓延到了隔夜的，刚才我们做过介绍，欧美市场。三星电子周二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初步的业绩显示，受到 AI 持续推高存储芯片价格带动，公司呢当季的营收和利润双双大增，其中呢季度的营业利润同比飙升了18倍，这个是有史以来的最高了，而且超出了市场预期，这是三星连续第三个季度实现了创纪录的营业利润。但是呢，三星电子亮眼的季度盈利并没有能够说服投资者相信人工智能驱动的利润飙升能够证明这个行业的高估值的合理性。财报公布之后呢，三星电子股价大跌啊，截至收盘呢下跌呢是接近7%的。 这个呢应该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啊。我们听听刘俊怎么来解读，或者对市场也好，包括隔夜的欧美市场，甚至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的 A 股市场啊，怎么都来看。
2: 好的，首先就是这从因为全球啊都是在比如说六月份之后啊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芯片的这个上涨，实际上我们可能六月之后，可能全球来说可能四月份，今年四月份之后啊就一直在一个上涨的阶段。如果大家看一下韩国的指数也好啊，或者美国的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是啊，基本上就沿着五天线啊不回头的在往上涨。所以一方面确实就是涨幅呢是比较大啊，像三星可能涨150，然后就短期就涨了这么多，然后呢财报出来，或者说财报出来之后，大家对这个股价的上涨实际上有一定的这个预期在，或者说股价的上涨已经预期了这个财报。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大家会挑骨头了，既然你涨了这么多，那么大家看一下三星的财报里面呢，就是主要是存储业务这一块啊就出现了一个大的爆发。但存储业务呢，大家会发现主要是价格的上升啊，并没有体现在巨大的需求，也就是说它存储价格，比如说它今年三季度要提20%啊，一季度的时候已经提了好像90，二季度是提了30%或者40%，现在说三季度要提20%啊。所以事实上主要的它的这个利润的增量啊来自于价格的上涨，而对下游的这个存储的这个需求啊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多。另一方面呢，就是除了这个存储业务之外，实际上它的消费电子啊晶圆代工啊明显都要比这个来的弱很多啊，比存储来弱很多。所以事实上主要是在经历了大幅上涨之后，大家要对它未来的股价有预期的话，那么希望它各个方面都要超过大家一些预期。
0: 嗯，
2: 所以现在来看可能就存储这一边的价格的上涨超过了大家预期，但是其他的一些业务呢就是明显没有 AI 的这个上涨来得快。所以你也可以认为就是虽然它的估值也很低，对吧？那业整个业利润的增长是超过预期的，但是大家会去挑骨头了啊。既然你涨了这么多，那么就是看是不是其他业务啊，或者说 AI 的这个量的需求有没有大的增长。但是现在看到，可能来说就是价格的这个上升比较快，所以大家会对未来你这个价格的是不是还能保持这样的快速的增长，大家有余力啊，因为你每个季度的这个存储的上涨事实上已经是降低了啊，从增长90%，然后到三季度只有20%的提价，啊，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上涨了这一部分大幅上涨之后，大家会它对它未来的啊，是不是你的业绩增长有一个疑虑在？
0: 嗯，
2: 那么就会经历这样一个可能短线的啊，以往也是一样，如果回到上的话，大家去看以往的，比如说这一次，ChatGPT 出来是2022年的10月份左右，经历了我们看到现在已经要什么4年不到了啊，差不多3年多。当中都有过非常大的调整的，就 AI 的这个它调整，但基本上呢每次呢都在20左右，而且时间非常快，就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就调整完，然后又开始非常慢的上升。事实上这一次呢，实际上大家来看的话，像韩国的指数呢也是啊，基本上跌到现在大概20%多了，就非常快，3周帮你跌完。那么我们觉得未来呢还是会慢慢的就是恢复的，只不过当中呢，就像现在呢，因为碰到一个财报季啊，不光是欧美股市，我们这边也好，都有财报季，所以大家可能短期这个业绩跟估值的影响对股价影响会比较大一些啊，超过了它就是未来的这样一个判断，可能短期的要估值跟业绩去匹配一下，你涨得比较多的，那可能会调整一下。
0: 好，其实刘俊说的也比较全面的，那么我们想听听袁强的吧，就是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有什么补充吧，在这方面。
3: 好的，那确实，财报季呢，大家关注业绩的增长啊，以及跟此前预期之间的这个差异啊，是非常关注的。所以呢，其实往往会出现这个向好的财报落地之后啊，股价不涨反跌的情况。那有一些可能大家感觉财报并不是特别尽如人意，但是股价消息落地之后啊，股价不涨。不跌反涨的这种情况，
0: 也有
3: 啊，所以这也是首先跟市场的这种此前的预期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知道，无论是美股的 AI 巨头，还是韩国的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这种双巨头啊，乃至国内的相关的 AI 产业链的上下游的公司啊，其实市场对于此前这些公司的这个业绩啊，还是打得比较满的。那这次三星电子确实也是发布了一个非常炸裂的财报。那我相信后续随着越来越多公司这个业绩的这个披露啊，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比较亮眼的这种财报亮相。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跟此前市场的这个普遍预期 对比来看，
0: 嗯嗯，
3: 那如果说只是在大家的这个预期之内的话，可能就会像昨日这个韩国的这个三星电子那样出现甚至是7%的这种，
0: 这个确实像刚才刘俊所提到的，他就现在就开始挑骨头了，等于是这样的，就是你有一点不如我所想的那样的话，可能市场就会做出一个。
3: 是的，因为此前的这个预期实在是太高了，那
0: 拉得太满，
3: 没有让大家这个眼前一亮的这种感觉之后呢，那可能就是一个利好落地，然后股价就会出现不涨反跌的一个迹象。
0: 好，谢谢两位啊，马上呢我们关注一下美股每天的这样一个重要消息，我们都会更新，又如何会影响到 A 股、港股啊，产业链有哪些重要的标的？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了这个投资秘籍，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详情，另外呢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的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的信息。马上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即将开始今天交易的 A 股的相关情况啊。7月7号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的副司长王若萌披露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15/5期间的工作思路，一是加快自主创新，强化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技术攻关，加大基础研究，形成更多的原创性成果，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二是强化应用牵引，聚焦对经济贡献大、战略价值高、社会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同时呢，关注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促进人工智能创造新岗位，赋能传统岗位，优先在险脏类繁重场景推广应用。三是呢，深化生态协同，持续推动软硬件的深度适配，开闭源的共同繁荣，产学研用的贯通融合，区域错位发展，大幅提升生态协同的效能。四是坚持开放共赢，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技术开源普惠，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的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治理。五是呢，确保安全可控，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的立法，健全制度的规则体系，防范数据滥用、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等等风险，确保人工智能发展为人类所用、为人类所控。就这则消息嘛，我们来听听刘俊，给我们做一个解读吧。
2: 昨天是这个，发改委公布了这个人工智能15的这个五大操作思路啊。这个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们啊，在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很大的一块是这个应用，所以我们会强调，除了上面的这个，就是加大这个大模型、然后算力还有数据的一些基础建设。还非常强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看点，就是应用啊。对于尤其对我们这样人口基数比较大的国家来说啊，而且我们的制造业强大的制造业的背景下，那未来的 AI 的应用应该是我们最有力的这样一个支持啊。所以未来这个是比较大的发展，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这一块。我觉得，因为上游的这个算力啊、投资，最大的你还是要有下游的这个应用去在的啊，否则真的是一场就非常大的泡沫。那么从现在来看，就是我们看谁能掌握啊这个未来应用的这个，或者说有个爆款的这个东西出来啊，才能才是未来这个科技或者说大力发展的这样一个方向，才能带动整个的，比如说我们的经济也好，全球的这个经济发展是需要这样一个东西的啊，而不是前期的现在大家看到实际上都是投入啊，你没有产出的。那么未来就是你的产出就是在AI 的巨大应用方面啊，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啊，各大应用的部署，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亮点。而且就像这个 ChatGPT 是这个2022年出来，然后我们 DeepSeek 是2023年出来，到现在已经有2-3年的这样一个长时间了啊，所以大家会慢慢的会转向啊，你到底有多大应用在。所以我觉得这个看点是比较重要的，大家具体去关注一下。
0: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下面这个消息啊，这是证监会网站的消息啊，证监会已查明7月2号安某啊这个编造传播涉及上市公司中公教育的虚假误导性信息啊，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的秩序，严重破坏了公序良俗，涉嫌违反证券法。证监会决定对安某立案调查，下一步呢，证监会将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严肃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违法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创新药。2026年的中国创新药 BD 就是商务拓展出海交易规模，继续是高歌猛进啊。医药魔方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的这个商务拓展的出海交易金额997亿美元，大约是2024年的2倍， 是2025年的这个73%，其中呢，这个商务拓展对外授权交易的首付款的总额大约是在50亿美元，这个已经占到了去年。

0: 全年的70%左右。业内普遍预计啊，2026年全年的这样的交易金额有望再创新高。这个就说到创新药了，我们听听袁强啊，尤其这个昨天好像创新药是有调整的，但此前两年创新药在 A 股市场都是还不错的啊，那么后怎么来看？
1: 好的，那创新药尤其是 BD 出海的这个数据啊，确实是非常炸裂。本身呢，在2025年 BD 出海的金额已经是超过了1300亿美金，是创出了历史的记录啊。那今年的第一季度其实已经是接近600亿美金，那现在呢是到了半年度啊，现在又是更上了一个台阶，到了接近1000亿美金的这个水平啊，是2024年的2倍，也是去年的超过70%的这种比重了啊。那可以说数据方面是非常亮眼的。那从股价表现来看的话，其实从整个上半年来讲，虽然是同为科技科技属性比较强的这个板块，但是创新药跟 AI 相比，跟人工智能相关的板块和个股的这个涨幅相比的话，确实是远远落后的。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市场随着这个中报季的这个拉开帷幕啊，大家对于创新药尤其是龙头公司的关注度是逐步的提升。那我们也看到，在中报期的话，确实创新药板块那随着 BD数据的披露，随着相关公司未来业绩的这种披露啊，那它的估值和盈利的这种性价比啊，那会越来越受到市场的这个重视。那我觉得中国创新药目前其实已经占到全球超过60%的一个市场份额了。那可以说在整个竞争力方面已经是非常有优势了。那下半年的这个数据方面，无论是 BD 出海还是新药的研发，那我觉得都可能会延续上半年和去年以来非常强劲增长的这种态势。所以这个板块呢，一方面呢，估值相比于其他的科技方面还是有比较优势的。第二方面呢，盈利的这种确定性或者说部分公司啊，因为此前大幅度的研发投入，可能还处在亏损，那扭亏为盈的概率是在提升的。那龙头公司盈利大幅的扩张的概率也是在提升的。所以这个板块呢，同样科技含量比较高，那业绩增长的确定性也是比较强。那无论是中报期还是下半年的整个趋势方面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适合投资者中长期关注的。
0: 好，再次感谢两位啊，就上面的消息给我们做的解读和分析。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

0: 是4000点的整数关口被击穿。那么对于后市怎么来看啊？我们看一下券商中心箭头，三季度基本面的大方向并没有逆转，但扰动因素较上半年明显增多，短期呢再平衡的频率和幅度都可能较二季度有所提升，触发中期大级别切换的条件目前还不成熟，还是需要等待实际的落地之后再进行验证。我们先听听刘俊怎么来看。
1: 嗯，觉得短期因为这个我们说或者四月份以来吧，整个的上涨啊，芯片的上涨，我们看跟这个韩国的跟美国的是高度相关。如果你把这个几个指数啊，就昨天比如说费城半导体的指数啊，把我们的这个半导体的指数，这加上这个美国的这样一个啊，就费城半导体加上就韩国的这样一个指数来看，事实上大家都差不多啊，就是翻了一倍啊。像我们的这个半导体今年也翻了一倍啊，科创五类大概涨了50%。所以是上高度相关啊。那么最近我们看到他们确实调得比较厉害啊，那我们这边可能这个存储芯片啊之类的也比较难以幸免的啊。所以短期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以调整为主，但是有一点就刚才说的，可能在牛市里面啊，这个调整的幅度或者说时间会非常快，就是牛市我们说多快跌嘛，基本上就一个月啊，把这个主要跌幅就跌完了啊，后面又开始一个慢慢的就是往上爬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短期呢，可能这个回撤是蛮难忍受的，因为很多的个股可能会像半导体之类的。事实上，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也跌过一次，像芯片 ETF 那个当时也要跌掉20个点左右了。
0: 嗯。
1: 所以这一次呢，但是从六月份上涨了这一波又涨了50个点，啊，那么现在呢可能会还是会出现一个调整。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就刚才说，可能调整呢会比较快啊，可能一个月就把主要的跌幅跌完了，那后面呢就是一个慢慢这个磨底在往上的过程。又配合到这个正好是7月份这个财报，那么有业绩的像这个设备啊，就半导体设备还是比较明显，或者一些材料端，那么其他的可能芯片端的业绩不是那么理想的啊，一开始可能纯着这个题材炒作的，那么相对来说它涨幅大的话它调整就会多一些。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我们觉得调整的幅度呢我觉得会比较快的结束的啊，然后后面就是可能长达一个多月的在底部的这个震荡，然后再慢慢消化之后啊，等业绩披露完毕之后，可能更多的这个消息啊，消息面的这个触发，然后再重新的回升。
0: 嗯，好，马上呢，我们再联系到深圳门市啊，来我们听听第一创业证券崔小军对当下的市场他有怎样的一个判断和分析。你好，崔小军。
2: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看到呢，上证指数呢在昨天啊是跌破了4000点啊，应该说4000点呢是多空双方争夺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位置啊。在沪指跌破4000点之后啊，这个市场的一个情绪啊可能啊会有转弱的啊这种可能啊，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从昨天的一个成交的一个量能来看啊，昨天市场啊的这个成交量萎缩的啊是非常的一个明显啊，虽然一定程度上说明市场的一个抛压啊这个有一定的一个减轻啊，但同时从另外一个程度来看啊，就是买方的啊这个承接的一个意愿也并不是非常的强，就是场外的这种观望情绪啊还是比较浓厚的。那第三个，我们看到啊，就是从昨天的啊这个收盘的一个位置啊，距离年线啊这样的一个位置，大概也就是58个点的啊一个距离。因为这个位置它其实啊还是比较近的啊。我们在考虑到从5月中旬啊，实际上上证指数的一个高点啊这个回落以来，那么整体上并没有啊这个非常有效的站上这个20日均线，所以个人认为呢，在短期啊这个指数仍然啊有测试这个年线支撑的啊可能性。好的，主持人。
0: 谢谢崔小军的介绍啊。目前呢，这个沪深两市的这个集合竞价的结果呢已经出来了，我们简单的来了解一下。实际上各主要的分类指数呢目前呢都是处在这个昨天的收盘点位之上的，上证指数呢是3996.81点啊，还是在这个4000点之下，深证成指呢15269.82点，科创综指呢是在2332.76点，同样呢还是在各主要指数当中呢实时领先的。另外科创五零呢是1.04啊，2022.45点，创业板指数啊3932.42点是0.52%，沪深三百呢是在4804.48点啊0.25%，上证五零呢是在2929.90点。好，这是集合竞价的一个结果的相关情况。马上呢我们关注一下期货市场的开盘情况，连线到光大期货研究员王娜。

0: 好，那么我们稍后呢再联系到王娜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股指期货的情况，来看一下沪深300的 FF 主力合约啊，都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向下调整的情况的。再来看一下上证50，也都是出现了这样一个不同幅度的这样一个调整。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汇市，来看一下这个离岸人民币的一个相关情况。美元离岸人民币6.8037啊，微涨是0.03%啊，这个是相关的一个情况。好，那么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跟踪资金的迁徙轨迹，把握风格的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的内容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详情。另外呢，网端的观众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目前呢，这个沪深两市呢即将开始我们今天的全天的这个早盘的交易啊，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好，我们在这个关注开盘情况之前呢，我们再次连线到大商所的王娜，来听听期货市场情况。你好，王娜。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呢，周二伦敦交易所的 LME 的去铝价格呢是继续的攀升，市场一方面呢是权衡中东紧张局势可能导致的供应偏紧的一个风险，另一方面呢是持续关注可见库存不断流出的一个情况。从目前的一个市场表现来看的话呢，最新也有报道显示，英国的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日发布关于通报方面的消息，又有一艘邮轮当天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受了无人机的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三起该海域船只遭袭击的一个事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日早些时候呢也通报了另外两起的一个袭击的一个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呢，一艘呢是大型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两艘的船舶遭遇袭击的时候呢都是靠近了阿曼一侧的一个航道。六月份的时候呢铝价下跌了16%，创下了2008年全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月度跌幅。此前呢美伊和平谈判曾是提振市场乐观的情绪，市场预期呢经由霍尔木兹海峡海湾地区的供应呢将逐步的恢复。目前呢交易商对于这个事件的话也是认为还是在持续的发酵。短期来看呢铝价是存在超卖的一个情况，但是成交量呢远低于平均水平，且在近期风险规避情绪升温后呢市场兴趣呢是有所减弱的。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大家普遍预计今年全球的铝供应将出现缺口，而 LME 注册仓库中持续的库存流出则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撑。主持。
0: 好的，谢谢王娜。好，马上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沪深两市啊各主要指数今天开盘情况。实际上在开盘之后各主要分类指数呢都是这个红盘的，但是我们看到经过这几分钟交易，目前呢上证指数呢开始出现了这样一个波动啊，目前呢基本上处在一个平盘的一个状态。马上呢我们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请崔小军呢来说一说，听听他对于今天市场开盘之后啊各主要这个指数啊包括这个整个市场表现的一个解读分析。你好，崔小军。
2: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从今天开盘的一个情况看，首先上证指数的一个开盘基本上是在昨天的一个收盘位置附近啊，那目前整体的一个走势还是相对啊这个比较温和啊。那我们刚才也提到啊，对于这个上证指数来说啊，那么目前的一个主要的啊一个问题啊，就是成交啊这个缩量的啊一个问题啊。那么其实对市场啊来说啊，这个也是啊一个比较显著的啊一个问题，就是成交的啊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萎缩。那成交的一个萎缩呢，啊一方面啊它说明啊这个上方的啊这种抛压是相对这个比较温和的啊，但同时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看的啊，就是目前场外资金的这种观望情绪还是比较浓厚啊，那这可能呢和这个目前的一个中报季啊有一定的啊一个关系啊。那在场外资金观望情绪比较浓厚的一个情况下，这个资金的一个承接的意愿啊相对啊是比较弱的啊，所以啊那么目前来看啊，我们看这个市场呢还没有啊 组织起啊比较啊这个有力的啊一个反攻啊，所以从这个指数的一个盘面上来看，我们认为大概率啊它是一个震荡啊盘整的这么一个开始啊，这是我们说从那个目前的这个开盘的啊一个情况来看啊，我们说目前啊这个还是啊一个这个弱势整理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相对啊来说啊，这个目前这个创业板指啊这个反弹的啊一个幅度要稍微啊这个好于这个上证指数啊，这个主要呢还是跟那么昨天啊这个创业板指啊这个跌幅相对比较大啊有一定的一个关系啊，我个人认为啊这里面并没有啊这个太多的啊这个意义啊，实际上对这个创业板指来说啊面临的一些主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科技板块啊交易拥挤的这个一个问题啊，目前啊我说可以说呢还没有啊得到啊一个非常明显的啊一个消化啊，这是从指数的一个层面上啊市场的啊一个开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征啊，从这个板块的啊一个角度上来看，我们看到目前这个市场还是延续啊一个非常明显的啊一个分化啊，那涨幅榜啊领先的啊主要是这个计算机啊、煤炭啊、电子啊、建筑材料啊、通信啊，那跌幅榜靠前的主要是农林牧渔、传媒、汽车、纺织服饰、交通运输、轻工制造啊等等啊，那么应该说啊这个盘面的啊一个分化啊还是这个比较大啊，那从这个指数啊这个就是领涨幅靠前的这些行业的一个涨幅的一个幅度来看，似乎也并不是啊这个非常大啊，目前比如说计算机啊整体的涨幅呢大概也就是在这个1.9%左右的啊一个水平啊，那么说明整个市场呢它其实在经过啊昨天的啊一个调整之后啊并没有啊一个发起啊比较明显的一个反攻啊，那另外一个层面上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一些这种高股息的啊一个品种，比如说这个煤炭啊整体上啊也有啊一些这种相对啊这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啊，那在未来啊一个阶段啊应该说整体上啊做这个平衡配置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一方面呢啊我们可以啊这个认为就是在整个市场调整的一些过程当中啊一些有业绩支撑的低位科技板块可能会迎来啊这个进一步这个配置的一些机会啊，但同时啊在七月份整个中报季披露的、啊、这个时间的一个窗口啊市场的一个波动仍然可能会这个比较大啊，那么市场风格也可能会存在啊这个阶段性的啊一个再平衡啊，那这个时候呢一些有防御属性的一个板块啊特别是一些低估值高股息的啊像这种银行啊煤炭啊电力啊等等这些方向啊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由于平抑组合的一个波动啊。好的，主持人。
0: 谢谢崔晓军。我们再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刚才我们提到上证指数呢，围绕着昨天的收盘点位有个上下的波动，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了深证成指啊，目前呢也是有小幅的这样一个回撤，创业板指数、沪深300啊，都是在这样一个波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听演播室的两位啊，对于今天这个盘面，开盘之后，虽然时间也不长，但是怎么来看？刘军，
3: 你觉得短期我们看到确实啊，就是还是在进行一定的震荡，那么因为。主板呢这个跌破4000点之后啊，我觉得会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或者底部的支撑啊，因为确实我们今年的权重这一块啊，或者说大部分的股票，因为如果按照上半年去算的话，实际上只有30%的股票是涨的，就70%的股票是下跌的，而且中位数跌的也不小啊，就是15%左右，所以未来我们觉得再往下啊这个空间不大，我们就是这样觉得的，因为30%主要行业里面可能只有10%行业上涨的，就是说所以大部分今年可能已经是在慢慢消化，或者说下跌的过程已经消化了一些不利的因素，所以我们觉得未来的下面的空间估值的像主板之类的下面的空间不会很大的，只不过结构性的这个行情还是会延续的，所以未来的尤其是在这个中报季的话要注意一下这个初中报，比如说今天的服务器的业报比较好，那么我们看到几个服务器的这个上市公司都涨停的啊，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但如果业绩不好的话可能会出现一定调整，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觉得还是以震荡为主，然后结构性的就是业绩的主线呢，或者说现在热点就是按照业绩的主线去看了。
0: 因为我们看指数啊，现在这个总体来看还是这个科创 松指和这个包括科创五零啊，还是相对呢比较强的啊。然后呢，包括这个创业板指数、深成指啊，这个基本上是已经到了昨天收盘点位下出现的这样一个震荡调整。袁强怎么来看今天的这个市场？
4: 确实这个上证指数在4000点附近呢应该还是有一个争夺的过程的啊，但是呢科创指数啊，无论是科创五零还是科创综指啊，表现的还是依然非常的强劲啊。虽然我们看到当前呢这个比如说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的指数都已经是翻绿了啊，但是呢中国的科创五零呢表现的还是非常有韧性啊，包括从盘面的领涨板块上来看的话啊，虽然半导体板块这个在早盘短暂的上攻之后啊有所回落，但是呢我们看到无论是计算机设备还是通信设备啊，这些偏硬件的方向呢又开始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并且呢盘面上也出现了一些偏消费的一些方向的一些崛起，比如说旅游酒店板块对虽然说跟开盘的这个点位相比呢还是有所回落，但是这也释放了某种信号，包括旅游酒店板块呢今天也是出现了两个个股是有冲击涨停的表现。那我觉得市场这种杠铃策略啊似乎是在显现出作用来就是很多的机构包括个人投资者在当下可能难以去对单一的赛道、单一的行业去压重注，那分散配置通过这种杠铃策略一端偏科技成长，一端偏这个价值或者说消费周期乃至稳定现金流的这种方向，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分散去这个降低波动降低风险来获取这个平均以上的这个收益。那我觉得目前从指数方面来讲的话可能还是成长方向的科创类是领先的那从这个市场的这个韧性角度而言呢，我觉得上证指数在目前整数关口附近还会有一个争夺的一个过程关键看这个科技这种赛道目前我们认为依然是主线，但是这个主线之下的话如何去扩散，如何去轮动，那可能是接下来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说除 AI 之外其他的包括一些硬件包括应用这些领域能否真正的这个支撑，我觉得对后续的这个盘面上攻的空间和力度都会有非常大的引领作用。
0: 好，谢谢两位就市场做的解读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指数，上证指数呢已经是微跌0.09%这个4000点的这样一个整数关口位确实是值得这个大家去关注的。深成指呢目前跌幅已经接近1%了两市目前的成交看一下应该是在4400亿，这个呢叫昨天的此时此刻昨天的此时此刻大概呢是少了200多亿，少了200多亿科创综指我们看到这个涨幅呢也是在收窄已经在现在是在0.36%，创业板指数已是跌了0.6%，沪深300呢0.38%，上证五零呢目前保持红盘，但是是微涨0.24%，科创五零的指数呢也是涨幅已经到了1%之内了。目前呢，这个两市来看个股方面下跌的个股呢4300多只，上涨的个股呢也就在刚过1000只。好，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亚太市场方面，关注一下港股顺带呢看一下目前这个日韩的日经25指数0.87%，韩国综指呢也已经翻绿，而且呢已经翻到了跌幅超过了1%。反而我们关注一下港股的情况，恒生指数上涨1.24%左右。国企指数在1.8%左右的上涨幅度，红筹指数呢是0.8%左右，恒生科技指数今天呢目前是在1.7%左右这样一个上涨幅度，这个是港股的各主要指数的一个表现情况。好，各位呢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5: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共建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6: 油光，控控控，扁塌，砰砰砰。 芬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芬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5: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7: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8: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9: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0: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1: China is a very effic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2: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3: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是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啊，市场的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的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的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的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华文期货的陆中义，了解一下期货市场的相关策略。你好，
1: 主持人好啊。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踪一下黄金期货的一个市场情况。那最近啊，这个黄金期货在连续两三个月的一个下跌之后啊，出现了一周左右的这个反弹。那这个反弹本质上的触发点呢，还是来自于美国加息节奏的一个改变。那这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啊，在上周的时候，美国所公布的这个就业数据啊，不及预期之后啊，市场对于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呢，大幅度的一个减弱。那包括最新的华尔街的一些预期，已经在最近的这个加息预期当中下降到40%左右了。所以市场对于黄金的一个定价仍然在加息和降息之间徘徊。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加息的改变并没有说让黄金持续的一个拉升，核心原因还是来自于资金对于这件事情还没有形成一个很大的共识。那另外一方面，从长周期来说啊，我们看到央行最新公布已经连续第20个月去增加这个购金的一个进度了。那么同时呢，购金的整个幅度啊，在近3个月当中啊，就我们看到黄金的价格连续下跌的过程当中，购金的幅度的话，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个明显的翘头，说明整个底层中长期的一个趋势来说，全球央行购金去美元化的这个趋势结构性啊还没有改变。所以当前对于黄金来说，我们认为可能在基本面当中存在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支撑逐渐加强，而从全球的这个 ETF 持仓来看，在资金面上啊，可能会存在短期一个震荡，或者说寻找资金的一个共识，让这个支撑更强。那这个是我们对于黄金的一个看法。那另外我们再来跟踪一下股指的层面啊，最近股指那出现了连续的一个调整。那这个调整的特征呢，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在之前啊一直是以科技的这个加速为主，那么在上周提到了加速出现了一个尾端的一个迹象啊，不宜追涨。那么在上周开始啊，出现了连续的一个下跌，也是以科技板块的这个领跌为主。那么同时呢，科技板块在领跌的过程当中，其他的板块一方面切换的时候呢，也出现了无法持续性上涨啊。同时呢，其他的板块也出现了连续的一个下跌，而这个下跌在本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缩量的阶段，所以可能呢，在盘面当中呢，会有一个普反的可能性。但这种普反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是我们投资者要重点关注的点，在于说这种普反会不会持续的放量，或者说高位充分的一个换手。第二个是普反有哪些板块能走出连续性，如果这个普反的力度不强，那么对于上方的这个压力，或者说新进场的这个信心不足的话，我觉得还是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放量的一个节奏的，或者说一个持续去寻找下方支撑的一个状态。所以当前呢，对于股指来说，当前的一个调整可以用股指期货的这个对冲的一个功能去锁定，或者说规避一部分的这个价格波动的一个风险。以上是今天的一个分享，主持人。
0: 谢谢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马上呢我们将请演播室的两位呢分别给我们带来微策略。首先呢，我们请刘俊。
2: 好的，我们看到近期的 A 股的波动呢是比较大，因为前期的这样一个上涨啊，就是尤其科技股的上涨，那么引发了这个交易拥挤度又比较高，然后获利也比较丰厚。那么随着这个财报季啊和那个国外的这样一个芯片的这样一个调整的话，我们看到波动呢就加大了。所以短期的从结构上来看呢，我们看到一些成长风格呢出现调整，然后红利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创新药之类的啊，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么但是短期来看呢，就是前期的科技股呢依然会放大这个市场的波动，但是权重板块呢，我们有望呢是稳固这个底部的这个支撑。所以近期呢，我们觉得股指呢还是一个震荡呢为主的。 那么中长期看呢，我们看到比如说 PMI 的数据啊，显示国内经济的持续走好，在低利率的环境下，流动性呢比较宽松，所以我们觉得 A 股的这个上行啊仍然是可期的。那么从操作上来看呢，就七月份啊将进入这个业绩的披露期了，那么市场的焦点呢将回归这个中报业绩的验证。那么除了科技之外，我们资金呢会挖掘一些短期错杀的一些个股，那么市场风格呢我们觉得会有望更进一步的均衡。那么从关注的角度来说呢，一方面是还是一些就调整后的就是 AI 产业链的方向，比如说光通信啊、半导体材料啊、包括服务器啊、存储芯片和人形机器人下游的应用。那么另外呢就是高景气的但是低估值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创新药啊、电力设备，包括前期市场锂电这一边也是跌的比较多的啊，可以重点去关注的。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说一个行业呢是硅片啊，硅片的这样一个产业链。因为从我们看到近期啊，实际上大家就 AI 的产业链都有大部分的这个产业链进行了一部分的涨价，那硅片呢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全球 AI 的这个算力与硅光那个需求呢拉动了这个半导体的材料量价提升，那么硅片呢作为价值量最高的和壁垒最深的这个核心的材料呢，当前处于周期底部反转的这个窗口。我们看到硅片呢是这个对于核心的一些战略的这个赛道来说呢，是有望和半导体啊产业链形成景气度一轮的新的这个共振。那么硅片呢是以这个高纯度多晶硅为原料啊，经过这个拉晶啊、切片、研磨、抛光这清洗之后，形成一系列精密加工制成的这个超薄圆形的单晶薄片，那么是集成电路和分离器件还有传感器几乎所有半导体产品啊的基础的衬底材料。那么按照这个硅片呢纯度呢分为半导体的硅片与光伏硅片，按照尺度分为12英寸和8英寸和6英寸。当前我们看到12英寸呢已经成为先进制程的这个标配，需求呢主要有逻辑芯片、存储芯片和功率器件呢这个驱动的。那么当前的硅片的这个行业呢经历了四个阶段，比如说2020年至今呢为国产的这个加速器，我们看到国产的企业呢在12英寸领域呢突破，从0到1实现了突破。那么国内的硅片价格呢也经历了前几年低谷之后，今年在逐步的走稳，那么有望持续呢受供拉动这个12英寸的芯片的调价。那么我们看到芯片的产业链呢在上游呢为多晶硅的这个原料与拉晶切片抛光等核心的设备，那么中游呢为硅片制造与加工，下游呢为晶圆代工与 IDM 厂商，那么配套的环节包括这个清洗检测包装。从价值链来说呢，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中游，因为这个确实占比会比较高，从上游的材料占比大概20%，然后设备15%，那中游制造呢会45%，还有下游的应用呢占了20%。所以大家呢随着这个 AI 的需求的增加，然后硅片这一块呢，我们觉得在国产晶片国产的这个需求呢也大量增加，而且价格在今年趋稳之后，我觉得硅片的行业呢会迎来反转的。
0: 好，谢谢刘俊，我们再有请袁翔。
3: 好的，近期呢我们看到这个市场是有所波动但是呢我们依然还是比较有信心，认为市场还是处在非常重要的做多窗口期其实这个观点呢我们从6月初就开始提出啊，那我们也看到包括这个从6月初到这个6月末像这个创业板指数的阶段性涨幅呢最高是超过16%科创50的从低点上来的这涨幅呢甚至是超过了40%。那近期市场的波动呢开始有投资者

0: 这个有所担心，有所疑虑，尤其是上证指数在4000点附近啊，那又是面临着这个整数关口的争夺啊。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整体这个做多窗口期仍然是存在的。那一方面呢，是由于整个市场的不确定性在降低啊，尤其是海外方面。那我们也看到中东呢，虽然说近期又有一些纷扰，但是整体的这个趋势还是趋于缓和的。包括油价呢，目前依然还是在这个70美元每桶的这个附近。那这其实对于这个整体的海外通胀的这个影响呢，还是会趋弱的。那也会对于这个美联储这个降息主张的掣肘呢是有所减少。那市场关于通胀和紧缩的讨论呢，也是可以暂告一段落。第二点呢，就是整个增量资金入市的共振。那随着手工补息的取缔以及这个金融刚兑的打破，中国高净客户和企业客群的资产管理需求呢，还是在持续的增长的啊。那6月份以来呢，我们也看到无论是私募的备案还是公募的审批都是在提速的，那这也为市场形成了增量和较强的支撑。那第三点呢，就是结构化增长的一个增强啊。那尤其是中国的这个科技制造包括金融以及部分的资源品的中报会强势的这个表现，那这个预喜率还是不错的。再加上全球 AI 投资的这种扩张啊，那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在本土创新和全球竞争方面都是表现得非常的强劲。那对于后市而言的话，从行业角度，我们认为此前呢科技是一枝独秀的。那随着中报期的展开，那越来越多公司的这个业绩的披露，未来是有望多点开花的啊。那无论是这个新兴科技方面，那像通信设备啊、高端装备和材料这些，我们觉得依然还是会保持强势。那与此同时呢，像优势制造尤其是出海竞争力提速的那些龙头企业包括像在创新药、在新能源、在这种机械设备当中的龙头公司我们认为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中报不及期。那第三块呢，就是传统行业的这个修复那尤其是我们看到微观结构初心，然后估值盈利具有性价比的大金融方向那也是在这个中报期是不错的布局的方向。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行业呢，主要是银行业。那银行业呢，看似这个整个没有这么性感，没有这么亮眼，但是呢，我们觉得从上半年业绩的角度来讲的话，利润增速保持平稳向上这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那尤其是从规模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二季度银行的生息资产是在增速的，贷款的增速呢也是达到了6.7%生息资产增速呢甚至是超过了10%这在规模方面来讲是进一步是获取优势。那从息差方面虽然是略有下降，但是降的幅度呢还是在这个预期范围之内。那从这个整体的资产质量上来看的话，那预计2026年的二季度信用成本呢，大概整个银行板块呢是0.84%同比也是提升了有9个 BP。那整个在市场波动加大的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我们觉得银行它的作为稳定现金流的这种方向那尤其是绩优的银行股，再叠加那股息属性比较强的银行龙头在市场波动加大的背景之下，还是有非常不错的这种性价比。尤其是对于机构端那采用杠铃策略的这个投资者的话，我觉得杠铃的一端是科技，另一端呢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关注具有业绩优势和股息优势的，像银行板块非银金融板块可能都是选择。
1: 嗯，好的，再次感谢两位就市场呢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以上呢是我们这一时段的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继续。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

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
2: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成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六月下旬以来呢 ，A 股主要的股指波动明显加大，上半年持续领涨的 AI 科技主线也有松动的迹象。光大证券的研报表示，近期市场的波动受到海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科技板块的波动率显著上行，或是与估值偏高、前期涨幅较大相关，同时也是受到外部风险偏好因素的明显的影响。下一阶段半年报的业绩仍然是市场确定性较高的盈利验证的窗口，市场的行情将会由企业盈利主导。好，接下来我们来跟踪一下具体的收益排名，先来看一下周收益排名。排第一的是化乐的江海瑞南一号，达到34.27%。排第二的是肖谦月明一号，有10.87%。第三是黄晨敏黄金鱼一号，7.75%。第四是李江龙长安进取，6.93%。好，看看月收益排名情况，排第一的是黄俊的金牛起舞，达到了49.82%。第二是李江龙的长安价值，46.81%。第三是孙世杰顺势长盈一号，40.38%。第四是唐灿的踏浪寻踪，33.99%。好，看一下今天的锦囊推荐，我们一起交流的是刘振强的愿景一号。这个产品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是507.22%。产品的交易风格是跟踪市场热点，挖掘潜力个股，中短波段操作。持仓分布方面呢，电子元件有7.48%，剩下的92.52%没有配置。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来跟踪市场的实时的交易情况，并来交流观点。我们现场呢这一段请到市场分析师是上海荣正施磊啊，先来和施磊交流一下。好，先来和大家看一看目前的指数情况。今天早盘指数呢是继续有一定的震荡回探，沪指呢已经回到4000点的下方。好，我们先整体的刷新一下指数的变化。现在呢，主要指数悉数回落。从绝对跌幅，我们可以看到权重上证50指数跌幅最小。那下跌居前的三个指数啊，科创、创业板啊，包括这个深成指，那相对来说呢是跌幅靠前。看一下大盘，沪市的综合指数是3968点，下跌了22点，跌了0.54%。现在的成交是4529亿。 那么在日线当中呢，是出现了三根小阴线，重心逐级的下移。上方我们看到呢，压力还是比较的大，多条的短中期均线呢，都是在上方形成了一定的反压。再来和大家看一下深成指啊，深成指最新在14926点，下跌了297点，跌幅扩大到1.94%。现在的成交呢是5386亿元，日线当中呢也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三连阴，指数呢创阶段的这个调整的一个低点啊，日线现在是一个中阴线啊。另外我们和大家看一看呢，这两天的早盘的量能呢都是有一定的缩量的迹象。那今天早盘整体来说的量能呢，到目前为止合计呢也就是将近到万亿，还不到万亿啊，这么一个水平，比昨天的实时量能略有放大。来和大家看一下分类指数啊，沪深三百下跌0.69%，上证五零呢是微跌0.11%，科创综合指数下跌1.68%，科创的五零跌1.23%。目前的创业板指在各指数当中相对跌幅是最大的，达到了1.84%，3839点。好，我们就市场的一个实施的一个运行情况啊，来听听施磊的看法。那么市场在近期呢是连续调整，今天早盘指数呢是再创阶段的一个调整的一个低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上证五零啊回到了一个小红盘。另外呢表现比较突出的是红利指数，我们和大家看到啊，现在这个红利指数呢还形成了一个阳包阴啊，在明显的单边的拉升，独立于其他指数。您觉得这是市场很明显的一种资金的切换吗？
3: 目前市场的切换的话应该还在继续当中。你看今天 A 股市场的话，我看了一下排名相对比较靠后的依旧是科技啊，就是也就是说最近的这波科技的调整的话应该还没有结束。那么目前的话依旧的话来看，此轮的话在涨幅过高之后的话，资金在面对业绩考核的时候的话选择是先做了一些撤退。那我觉得从目前市场的资金来看的话，也只有国产算力链还在科技当中的话有所坚持，甚至还在不断的拔高。但是海外链来看的话，目前还是回撤的话比较明显的。那我觉得对于当下市场而言呢，科技个股的话，今天半导体板块相比这个算力的话跌的还要多一些，因为昨天好像还是有所反弹的，但今天的话还是回撤比较明显的。首先的话来看一下估值，其实半导体和算力的估值来看的话确实并不是很便宜了。那么前一段时间在4到6月份的话也出现了比较集中的加速上涨，那么加速上涨之后的话目前有所歇会儿，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一个走势。那么一个板块一直涨，天天涨，然后那么把明年也透支掉，我觉得这还是不是太合理的。那么目前的时间的话，我们已经来到了7月份，那现在的话正值中报预告的当下。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中报业绩比较预喜的方向的话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有利的抬升，包括今天的国产算力链就是如此。那当然的话对于海外算力链的话，因为之前预期打得比较满，我最近发现的话其实有一些公司业绩还是不错的，但也并没有提振股价。这说明的话目前其实对于这个海外链条上的一些涨高的个股的话其实还是要相对比较慎重的。我一般现在的话是建议普通投资者的话更多选择右侧，就是在面临左侧调整的时候，因为不知空间不知时间，左侧的话去做一些补仓加码抄底的动作未必能这么的准确。那不如的话等全球资本市场的话都有企稳的迹象，包括 A 股的科技也有企稳迹象的时候的话再去做加码可能会更加合适。另外呢就是很多的传统行业，那大家的话也在看资金的话会去哪儿。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红利方向确实是资金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因为相对来说的话红利在市场相对比较弱势的时候的话确实能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当然同样的话也可以关注的话在业绩优秀且前段时间跌幅相对更大的一些传统板块，那么这里面的话有可能包括像创新药，包括的话像券商保险银行， 当然也包括的话，像业绩的话，相对来说比较有优势的一些锂电和有色金属，这都是业绩比较夯实的。那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因为市场相对比较偏震荡，那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来说的话，可以先选防御再做进攻。
2: 嗯，科技方面呢，还是以业绩作为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那前期涨高的品种面临着回吐的压力，仍然需要等待。那在低位的红利方向，您觉得也要做一定的筛选，结合业绩的一个景气度，我们来把握一些低位个股的补涨的机会。所以整体来看，觉得现在都是在一个防御的一个阶段，仍然没有很明显的一些右侧机会。嗯，好，我们再听听深圳，我们再来听一听线上嘉宾啊，连线到的是中信证券投资顾问黄鸿飞先生，来听听他的观点。你好，黄先生。
4: 你好。
2: 嗯，今天早盘的市场延续此前的调整，您认为这个主线目前的这个 AI 方向明显的有一些筹码的松动，那么市场何时止跌？从技术以及时间方面做什么判断呢？
4: 指数层面上面，我们并不认为这里有太大的向下的空间啊，因为在整个上证指数跌破4000点以后，我们认为这里向下的空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啊，越往下，支撑力越强啊。之前在高位的时候，很多人还是觉得我们说整个市场是缺少这个上车的机会了。现在如果说真的回调了啊，那你有过度悲观的话，其实就不太合适了。所以。上一波调整最深是调到3794这个位置啊，那我们觉得这次很有可能这个位置也不一定会到，所以其实我们说破4000点之后啊，在指数层面上面啊，我们觉得就是很快就会有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啊，这是我们的对指数的观点啊，不是那么悲观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说在主线上面的话，我们的选择，因为之前啊，确实这个 AI 趋势是成为我们整个市场上面啊唯一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而且在不断的发展横向扩张和纵向演绎。那么在短期里方面来看的话，其实调整是比较多的，调整多的核心原因还是因为外部的这个 AI 趋势，其实整个逻辑是被适当的这个出现了一个这个。质疑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昨天海外的 AI 趋势的品种调整力度是非常大的啊，而且是连续几天的调整，所以我们整个 A 股市场上也是连续几天的调整。但我想换句话说的是，你会发觉在 AI 趋势调整的时候，很多传统的我们叫老灯品种并没有太好的表现啊，就是应该说有些昙花一现啊，有一些就是稍纵即逝的一个反弹，然后就开始回到常规的表现。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一些资源类的涨价品种、涨价预期在盘中进行适当的表现啊，我觉得和短期的消息面啊有关系。那么我们觉得 AI 的话向下调整的空间不会特别大。我们看到这一波普遍首先。

0: 的话，这一波普遍的 AI 的品种调整的力度，基本上是20%到30%左右。头部的品种相对来说调整力度是比较大的。那么你去看它的动态估值，有很多的动态估值其实已经在20倍啊以内已经。那我们看到很多，如果再加上今年年中的这个涨价预期的话，就是下半年如果出现一次涨价预期的话，很有可能今年的动态估值会。我觉得到10倍以内其实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呢，从中长期上面来说的话，这个股价上面的一个快速度上涨，势必积累了比较大的获利盘，所以整个市场在这里进行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换手，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那还是这句话，就是你看得懂 AI 趋势和相信这个逻辑的，其实如果能够有充分回撤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上车机会。但如果你觉得你不认可，你或者说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太贵啊，你比较喜欢传统的老三的品种的话，当然我觉得，防御型的品种在今天其实依然也是有资金的一个认可，所以市场上面对于很多品种的一个追捧，一方面看情绪，另外一方面还是看投资者每个人自己本身对于收益回报和风险偏好的一个反应啊。如果你本身就是对收益区不高，然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其实选择一些高分红的品种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再加上我们看到半年报，预报应该是结束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半年报要集中披露的预期啊，对于很多行业型的业绩增长的品种，其实都是他们是有反应的啊。我们说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券商，我们看到券商啊，就是这一波的一个整个行业性的一个业绩预期都会周报会非常靓丽啊，所以就是分析在近期都是有比较不错的表现。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不管你是炒新品种、老品种、新增还是老增，核心还是以业绩为导向啊，以业绩趋势，由原来的单纯的题材趋势啊，转向了由业绩为核心导向的这么一个偏好。因为业绩好，一方面啊，就是可以有比较强的防御性啊，确定性，它的底线会比较高一些。另外一方面的话，业绩好也是，印证了就是在当下的这个大的经济环境当中的一个上一个是就是一个是一个抗风险性和成长性的一个逻辑。所以我觉得还是两头啊，一头是以业绩为王，一头就是看成长品种的，倒车之后的一个再投资的机会。主持人。
1: 对，像刚才黄先生提到这个海外市场近期对科技个股的一些这样的一个预期啊，似乎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对于 A 股方面的这个科技主线呢形成扰动。我们再来谈一谈啊，那么受到三星电子成为新晋全球最赚钱上市公司之后，这个股价跳水近7%，这个相关影响到今年表现最佳的半导体的板块也是受到了重创，像英特尔跌了9.66%，闪迪、西部数据都也跌超了7%，SpaceX 跌近7%，是创了上市以来最低的收盘价，在149.47美元。下一周开始呢，美股也将进入到财报季。那黄先生刚刚也提到，如果呢是看好 AI 的叙事，也要结合接下来的业绩。伴随着海外一些科技个股的这个扰动，近期呢见多见利好，出现了这种兑现的一个情况。您怎么来看接下来 AI 方向的一些细分的选择？什么样的一些细分行业啊，可能会有这个二次上车的机会，又怎么把握？
0: 我觉得，一般我们说去抓一些行业的细分赛道的龙头，它其实是要整个行业的情绪先热起来。所以我觉得在当下大的 AI 叙事环境先回暖之后，再开始考虑所谓的细分赛道的就是再一次的一个启动。那么现在如果要考虑到 AI 叙事的话，我们核心还是看那些非常头部的大的品种，在情绪回暖之后，我们再看这个 AI 趋势再往哪里去演绎，这个是很重要的。刚才主持人说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三星，其实三星你去看它的财报出来，其实是好于预期的。账上它比绝大部分的这个市场上面的对于它的业绩的预估都要再高几个点，但现在的情绪面，它不是说你符合预期就可以的。现在的情绪面的，旺盛的程度是要求你要极大的去碾压你对于原来的一个预期，而且要出现一个增速的

0: 度、高快速释放的一个情况之下，才能够满足现在资本不断聚集的一个结果。所以目前整个三星在出业绩之后出现了一个利好兑现。那么这个情况不只是在美股、韩国股市上面，哎，我们 A 股市场上面其实很多的芯片的相关的品种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业绩在线，但是预报出来之后股价却不是特别强，所以目前本质上面对于科技股，你首先你必须要有业绩的兑现，在有业绩兑现之后，你还必须要有市场上面现在的这么多情绪的修复。那短期来看的话，情绪没有修复，我们需要一根比较长的下影线，再配合着一些头部品种的持续的向上，以及海外的这个大的一个情绪的修复。那目前要素三要素，其实还下影线，今天有可能会有啊，但是海外的修复以及我们内部的一个放量的一些这个头部公司的放量，头部公司放量其实是一直在的。你去看现在，如果我们把我们二级市场上的股票这个量能做排行，基本上前十啊，甚至是前20啊，都是科技相关的，当中 AI 叙事的占一大半。有一些机器人的啊，然后呢，有一些芯片设计，就是指还是 AI 趋势为核心导向，所以其实热度没有减啊，不像之前你拉成交量，你拉的靠前的不一定是 AI，现在你拉成交量，你第一个版面几乎都是 AI，所以成交量热度还在啊，这个大家不用纠结，包括我们看到很多量化，其实还是会拥挤在这些 AI 的头部屏幕当中，不断的做一些交易，所以量能在，我们现在要的是一个是触底回升的图形来带动情绪的回暖，再加上一个全球共振的回暖。那一个是我们 A 股自身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大概率能实现。但是全球的情绪回暖和共振，我觉得是要进一步观察的。但是我觉得总体来看的话，一个上升期的赛道和一个蛋糕不断变大的一个行业就是应该是能够不断的给大家带来惊喜的，所以我觉得，强势品种的回撤，对于很多前期没有上车的投资者，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主持人。
1: 只不过现在还是没有形成一定的共振，还是要等待海外呢，对于这样的一个风险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回暖啊，形成很明显的出清底部这个抬升的一个状态，再来进行一个把握，进行二次上车。那么从盘中来看啊，我们注意到目前的整体的板块和指数呢，还是偏防御啊这样的一些行业呢，今天早盘表现比较突出，个股方面下跌居多。从具体的行业板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全部板块当中领涨的方向啊，是贵金属、油气开采、油服工程、景区啊这样的一些板块。贵金属领涨达3.8%。第二板当中啊，像银行，还有一些云办公、云计算，相对这个数据安全都是涨幅居前。啊，下跌细分呢是能源、金属、电池、非金属材料、电机、小金属、光刻机、光刻胶、光伏设备各类上游电池、PIC 材料。料、工业母机等等是跌幅居前。那么从现在市场的涨跌家数来看呢，红盘是1500多家，下跌是3800多家，涨停25家，跌停是15家。那么我们看一下刚才嘉宾也都提到的一些低位，近期呢有资金回补，持续性相对比较强的一些这个低位板块，创新药板块，我们看一下。创新药呢，现在早盘呢是有一个冲高，现在又回落了0.5%。看一下券商，券商呢，是也有一个小冲高，现在下跌了0.32%。银行板块整体的一个情况是近期重心逐级的抬升，昨天收了一个小阴十字星以后呢，今天早盘是震荡逐级的在走升。煤炭开采板块也表现比较的活跃啊，那么从这个板块当中，我们看到像开采板块里边的通源石油啊、中海油服啊，还有海油发展都是逆势比较大幅的一个走升的。我们看一下像通源石油现盘中的一个情况啊。 此前是一路

0: 反应。但如果说大幅涨高的股那个业绩出来不及预期的话，那股价的话向下下折的概率的话就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我觉得股价的高和低是我们先考虑的第一个因素，在业绩不明确的情况之下。另外呢，在市场的切换当中，非常明显的能够感觉到资金呢其实对于国内算力链还是认可度非常高的，而且近期的话也出现了非常惊喜的一些业绩上的一些变化。所以说在科技当中依旧有较高喜好度的，那短时间的话可以把目光从海外链先抽身回来，之后看看国内链的这些情况。毕竟的话今年下半年的拐点很有可能的话是出现了，目前的话二季报的话已经有部分公司折射出了一些超预期的惊喜表现。那其实的话我们都知道，目前算力震荡的核心原因的话就是海外的人工智能叙事的话遇到了一些短时间的疑问。那么这种疑问的话其实是不影响国内的 AI 算力的基本建设的，所以说资金呢其实非常讨巧的做了一个所谓的调整或者避险。那既然海外的话目前有一些不确定性，那就等一等本月海外的中报以及资本开支，那么资金的话反而的话开始对这个一些国产算力链的一些相关的话做了一些布局。所以说最近的话可以明显的感知到科技的话其实是在内部当中有所切换，倒也不是所有的科技的话均不好。另外的话刚才我们说到传统，那传统行业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持续性也没有那么强。我们跟刚才翻阅了一些板块的日 K 线，发现类似于像券商呀、创新药呀，其实在反弹了几个交易日之后的话还是出现了一些折返的高度和空间的话其实没有被完全的打开。那我也建议投资者的话，如果说去底部寻找的话，也可以以短线和波段为主。那如果说资金的话对于底部的一些相关传统板块的热度不高，那可能它的空间的话就没有那么大。所以说的话如果说底部的话有赚，其实的话可以考虑的话落袋为安，这样的话对于目前当下行情我们持有更多的子弹在手，等待市场有转机可能是最好的方案。
1: 好，我们再看一看呢，海外市场啊，今天早盘的亚太方向的一些情况。先和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港股的实时的盘面的一个指数变化。港股方向呢，全线的走升，而且幅度还是比较的明显的。那恒生指数涨幅近2%，现在呢，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出现了一根中阳线。在近期的走势当中是出现了止跌回稳，重心连续的上移啊，这个恒生指数现在来到了23962点。看一下恒生的科技指数涨幅是达到了2.5%左右，国企指数在其中相对领涨，涨幅是2.7%。好，我们看一看日韩方向呢，是有一定的回落，韩国综指跌1.28%，日经指数跌了0.49%。好，美股的一些重要消息，海外市场的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到 A 股、港股，产业链当中哪些重要标的？想了解更多投资机会，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查阅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来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下面呢，进入到焦点资讯。三星电子披露了第二季度盈利大增1810%，但是呢却遭遇到股价的跳水。 Meta 拟出售闲置算力，引发了市场对于 AI 算力过剩的担忧。全球的科技股近期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预期博弈，一边是 AI 产业趋势的持续高景气，一边是市场开始对边际变化高度敏感，甚至是钝化利好。本轮的科技股行情正在从无差别的上涨走向业绩兑现的分化阶段。分析人士认为，七月中下旬开启的美股财报季将是验证个股成色的关键节点，而更长期的决定因素在于 AI 商业化能否兑现，产业能否从融资驱动走向现金流驱动。可预见的是，当 AI 交易逐渐的拥挤，产业逻辑和企业基本面都将接受投资者更严苛的审视。好，我们马上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第一创业的市场分析师崔晓军先生。崔先生，怎么来看近期？

0: 海外市场的应该说龙头品种，尤其像三星的业绩预期明显的是超出了市场的这个此前的预期，但是呢却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些股价的扰动和这样的一个包括这个 Meta 算力的出售方面的一些情况哈，您是怎么理解？那么科技方向到底有什么样一些细分的投资机会值得再度在下跌过程当中做一定的承接？
1: 嗯，好的，主持人。那不管是三星电子这个盈利大增啊，却遭遇股价跳水，还是 Meta 呢你出售啊，这个算力引发市场呢对这个算力过剩的一个担忧啊，其实背后啊都反映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市场啊开始啊对这个科技板块这个估值和高盈利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拷问啊，也就是说呢，目前市场啊，不只是说关心你公司有没有啊这个参与 AI 啊，更关注的是，在这一块呢有没有真实的这个营收和这个利润的一个贡献啊，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啊，就是市场呢开始重新啊这个思考啊。或者关注啊这些科技板块啊的一个估值和可持续性啊能否啊那么继续啊，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吧。实际上对于 AI 板块来说呢那么过去两年它其实主要是靠这个估值和流动性的一个驱动啊，未来从长期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来看啊，一定啊是要更加的关注啊，就是说这个 AI 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进展啊。我们说上一轮的就是本轮的这个科技的一个周期啊，其实主要还是靠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个驱动啊。那这一块呢，它其实对这个融资的一个需求呢是非常高的啊。那么未来呢，只有那么 AI 的这种商业化的一个落地，能够带来真实的这种业绩那么才能实现就是由这个融资的一个驱动向现金流驱动的这么一个转变，才会迎来一个真实可靠稳健这种高质量的一个增长。所以从长线的一个角度上来看这个 AI 行情的一个持续性一定还是看这个下游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落地和进展。因为只有商业化这一块的一个价值能够持续的一个出现那么上游的所有的一个资本开支那么才会带来一个真实的一个增长那这是第一块那我们说这个目前应该说这个是对这个进入这个 AI 投资的一个下半场之后那么这个市场的一个定价会有之前的一个估值和这个流动性的一个驱动转向这个业绩的一个驱动。那我们在投资的一个角度上来看呢，也会发生一些这个转变就是说从之前的一个炒预期到真正的这个业绩的一个检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有这个实际订单和业绩支撑的这个公司呢将会继续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而以前就是纯粹靠这个讲故事炒预期实际上估值非常高但没有这个业绩支撑的这些公司可能将会面临这个一定的一个风险从投资的一个角度上来说，我个人认为要重点关注这个三个主线或者说逻辑第一个要关注这个 AI 的一个商业化这一块是我们从这个长线的一个角度上来看 AI 行情能否持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那这一块呢，比如说这个人形机器人包括智能驾驶等等这些下游的一些这种应用或者说进展的一个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直接折射就是 AI 这个那个这个产业的一个实际增长的一个质量这所以第一个还是要关注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落地。那么第二个从中短期的一个范畴来看那么还是要关注这个业绩的一个验证特别是目前的一个财报季的一个业绩的一个验证那如果这个公司本身有这个业绩支撑，同时估值比较低那么未来仍然有可能会持续那么如果这个业绩比较差的话呢在业务 在财报季的披露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面临啊更大的一些这个压力啊。那此外就是关注啊这个云厂商的

0: 一个资本开支的啊一个指引啊。那第三块呢，就是从这个长线的一个角度上来看啊，那么国产替代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啊，那仍然是有可能啊会成为一个啊长期啊可值得关注的啊一个重点的啊一个线索啊。好的，主持人。
1: 崔小军先生的观点的分享，深圳连线我们到这儿，下面梳理一下龙虎榜数据，来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你好，朱勇。
2: 好，这小时股指的波动开始加剧，那么从龙虎榜单的数据发现，机构的活跃度昨天是明显的下降，只有华天科技一家个股的净买入超过1元。另外，近端次新股汇科股份连续两天获得机构逆势净买入，硅片龙头 TCL 中环涨停，获得两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5800万元。先锋金科昨天大涨15.22%，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5800万元。华天科技昨天涨停，有两家机构合计净买入1.91亿元。买入最大的是三家来自国泰海通的知名游资席位，大幅净买入超过8亿元。当前全球 AI 算力建设持续提速，摩尔定律发展逐步逼近物理上限，2.5D、3D 堆叠等先进封装技术成为提升芯片算力突破性能瓶颈的核心路线，行业战略价值持续拔高。华天科技此前公告披露，南京基地30亿先进封测扩展项目稳步推进，达产之后可以新增年4.3亿只存储芯片封测产能，精准匹配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高端存储需求，中长期订单承载能力大幅度提升。而消息面，根据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最新公示，华为半导体负责人何庭波于7月3日发布了面向多层级电子系统的时间缩微理论，也就是涛定律 V2 版本。涛定律是于5月25日首次发表， V2 版本距离 V1 发布仅有39天，在原有理论框架基础上补充了大量工程落地细节、实测量化数据和产品演进路线。作为后摩尔时代半导体演进的指导原则，通过逻辑折叠、统一结合等技术，将芯片电路从单层平面设计改为纵向多层堆叠，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以提升晶体管密度，从而在成熟制程上实现等效先进芯片的性能表现。展望后市，涛定律技术路线的持续验证与产品化推进，将会带动先进封装、3D 堆叠、混合结合设备、EDA 工具等环节的需求扩容，国产半导体在绕开 EUV 光刻机的路径上获得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而具体到 A 股，涛定律 V2 版本发布对半导体板块构成产业逻辑层面的中长期催化，先进封装最为直接受益，逻辑折叠技术依赖 3D 异构堆叠、混合键合等工艺，封测企业产能需求和技术附加值同步提升，封装材料环节逻辑折叠芯片对环氧塑封料、底部填充胶等材料需求升级。近端次新股汇科股份连续两天大跌，机构却是连续的抄底买入，昨天又有三家机构逆势净买入超过6000万元。汇科股份是全球面板行业的主要参与者，是全球领先的三家大尺寸液晶面板厂商之一，并且呢，在85英寸以及以上超大尺寸显示面板领域实现全球领先。根据群智咨询数据显示，2024年汇科股份的85英寸 LCD 电视面板出货面积位居全球第一。此外，汇科股份去年率先推出全球领先的116英寸迷你 LED 巨幕显示屏，更是将大尺寸显示的技术边界推向新的高度。和集成电路领域一样，我国的半导体显示面板行业起步较晚，早期身为全球最大彩电生产国，却在液晶面板上完全受制于人。从2000年开始，以京东方、TCL、华星光电、汇科股份为代表的国产面板企业先后入局显示赛道。凭借强大的战略定力和全产业链协同布局，我国的显示面板逐渐从追赶实现

0: 现反超。去年我国的新型显示产业总产值突破8000亿，全球市占率高达54%。半导体硅材料概念昨天全线走强 ，TCL 中环涨停，两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5800万元。另外，知名游资国泰海通成都北一环路净买入1.29亿元。TCL 中环卡位半导体硅片和光伏硅片双赛道。那么，在半导体硅片涨价周期当中，公司作为半导体硅片龙头之一，直接受益。当前全球算力和硅光技术的快速迭代正持续推动半导体材料需求的结构性复苏，而硅片作为价值量最高、技术壁垒最深的核心材料，正迎来周期底部反转和自主可控加速的双重驱动窗口。华泰证券指出，本轮的硅片量价齐升并非是短期的炒作，而是需求供给政策三重逻辑共振的结果。中信证券表示，随着价格传导落地，产能稳步释放，国内硅片企业将会迎来明确的业绩拐点，行业整体盈利水平将会持续修复。目前国内半导体硅片的核心龙头包括沪硅产业、 TCL 中环、西安亿材、利昂威和有研硅。先锋金科昨天大涨15%，当日机构净买入超过5800万元，沪股通净买入近3000万元。先锋金科的核心产品是刻蚀设备和薄膜沉积设备的关键零部件，是国内少数能够量产供应7纳米及以上制程工艺零部件的厂商，客户覆盖北方华创、中威公司等国内半导体设备龙头企业。公司的光刻机精密零部件研发项目已经完成工艺开发，目前处于试验件尺寸加工验证阶段，加热器等新品若验证顺利，今年年内有望实现收入。另外，先锋金科在接受调研者提问时表示，公司的主要客户是国内的半导体设备厂商，终端应用覆盖晶圆制造、先进封装等环节，海外客户占比较低。那么，如果用一个词概括半导体材料设备的投资逻辑，那就是卖铲人。不管谁挖到金子，卖铲子的人先赚到钱。半导体材料设备处于芯片产业链的最上游，刻蚀、薄膜沉积、清洗、量测、检测，芯片制造的每一道核心工序都离不开设备支撑。晶圆厂要扩产，设备先行，制程要升级，设备要更新。正因为如此，半导体材料设备是芯片扩产的必经环节，它的需求稳定性天然高于下游的芯片厂商。半导体设备从下订单到确认收入，往往需要约1年的时间，订单在手，业绩按验收节奏逐步的兑现。那么根据机构的一致预测，半导体材料设备主要的成分股预计今年的整体营收同比大增30.8%，净利润的增幅则高达70%以上。昨天游资的活跃度较高，华天科技获得三家知名游资合计净买入超过了8亿 ，TCL 中环获得知名游资净买入超过1元，而培育钻石人气股黄河旋风遭遇4家最活跃的量化席位，合计卖出超过3亿元。这就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谢谢朱勇。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的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二维码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好，欢迎回来。那指数呢出现了一波拉升，刚才呢像创业板指啊、深成指跌幅都是在2%以上，现在呢都有一个明显的回升的动作。算力租赁、算力芯片持续盘中走强，我们来刷新一下盘面的变化。现在指数方面啊，刚才我们看到沪综指呢也回到了红盘，现在又微跌了0.04%，最新3988点，成交是6461亿元。深成指是下跌0.63%，现在是15128点，单市的成交是7655亿元。两市的实时量能方面，今天早盘呢，对比昨天来看是有一定的放量啊，现在放量8%左右，850亿元。好，来看一下分类指数当中，沪深300、上证50分别是涨0.05%，上证50，在整体指数有一波回暖过程当中呢，涨幅并没扩大啊，现在是涨0.28%。在双创方面倒是有一个回暖的动作，创业板现在呢是止跌回升，拉升了0.27%。来看一下科创综合指数是涨了0.36%，科创的50指数领涨，目前涨幅是0.97%，接近到1%了。好，那板块的一些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像这个油气开采、贵金属仍然是位居这个板块的一个领涨。同时呢，像盘中的一些光通信啊、CPO， 包括算力板块啊，现在这个盘中呢也积极的开始有这个回升的动作。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在科创方面的一些龙头品种，易中天呢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科创当中的一些权重个股，寒武纪啊涨3%左右。那么在创业板当中，像易中天这样的一些龙头品种都是纷纷的发力，目前涨幅都在3%以上啊。那么

0: 么这个光模块的一些光通信个股啊，这个中继续创这样的标的呢，目前都是有所走强。半导体设备也是震荡回升。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期货市场的表现。马上连线的是宝成期货研究员毕慧，你好。
1: 好的，主持人。随着隔夜国际油价出现跳涨，国内原油系整体跟涨。今日早盘，原油涨幅超过4%，表现出绝对强势。核心的驱动力是来自于美伊局势的骤然升级。美国财政部7月7日宣布撤销6月份颁发的，伊朗原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禁止新增伊朗原油交易，已经存续的合同呢，可以延期至7月17日。那和整体的市场的导火索是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的3艘商船遭遇袭击，市场的地缘风险溢价是出现快速的回补，对原油系价格整体是形成了明显的推动。但是原油系价格反弹的可持续性仍然有待于观察美伊局势的演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其他板块方面来看，近期油脂板块是呈现出连续性的反弹行情，三大油脂品种整体的联动效应显著，板块的联动性是显著增强，市场的驱动主要是来自于空头的回补以及市场情绪的带动。那目前从近端基本面的情况来看，三大油脂的整个近端的基本面依然是处于供强虚弱的格局之中。以棕榈油市场为例，东南亚棕榈油产量仍然是处于季节性的增产周期，同时增产的幅度将会超过出口需求的幅度，令市场预计棕榈油的库存水平仍然将会继续攀升，对于棕榈油近端是构成明显压制。国内棕榈油市场供强虚弱的格局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而中长期来看，一方面印尼 B50 政策于7月1号是正式落地实施，对于棕榈油至生物柴油的需求是形成明显的驱动。另一方面，厄尔尼诺的确认也是进一步引发了市场对于远期棕榈油产量的担忧情绪，对于棕榈油远期的价格构成了显著支撑，令短期棕榈油价格整体是表现为震荡偏强运行的格局。好的，主持人。
0: 下面进入到券商微研报，我们来交流券商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继续请到施磊来分享，施磊。
2: 今天的话关注的是能源金属里面的锂矿。
0: 嗯。
2: 这个锂矿最近一段时间，个股的上市公司开始发中报预告，其中呢，7月6号晚间，雅化集团呢就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公司呢就预计规模净利润为11亿到13亿元，同比递增了710%到857%，其中呢，第二季度单季度的规模净利润是7.6亿至9.6亿元，环比增长了83%到124%。那雅化呢是国内主流的锂盐企业，报告期内呢，锂盐市场价格持续上行，公司的锂盐产品销量和销售均同步增长，主营业务自然显著提升。那么当前的锂电全产业链呢是迈入了新一轮周期触底反弹的窗口期，随着年内的冻储需求旺盛，那么板块有望迎来量价共振的主升行情。产业链上呢，产业链上中下游各环节呢均能充分地分享行业红利。中信证券此前判断呢，锂价呢在2026年下半年仍有望继续走强，建议关注板块调整之后的配置机遇。所以说，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一下锂矿，小
0: 嗯，
2: 志。
0: 好的。从锂矿的一个相对龙头的雅化股份的业绩的预期来看，大幅的一个增长，给我们来梳理了锂矿目前量价共振的这样的一个主升行情，新的周期即将开启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下面呢再就锂矿板块的一些实时数据面、基本面情况来做了解。继续连线到的是朱勇，你好，朱勇。
3: 好的，小智，受到锂矿龙头业绩大幅增长的催化，昨天的锂矿股表现非常的抢眼。我们大致梳理一下锂矿价格的今年的变化情况。受到碳酸锂供给预期博弈，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的碳酸锂价格震荡走高。根据上海钢联数据显示，电池级别的碳酸锂现货均价从年初的每吨11.7万元，一路涨幅超过每吨20万元。 之后又震荡回落，截止到6月底为每吨15.6

0: 六万元。而近期碳酸锂的价格波动显著。根据上海钢联数据显示，6月1号电池级的碳酸锂的现货均价为每吨 17.72 万元，整月波动较大，到了6月下旬一度回落到每吨只有 14.98 万元，而7月6号每吨 16.53 万元。赣锋锂业近日披露的调研纪要表示，近期的碳酸锂价格的波动较大，但是呢，从行业基本面来看没有显著的变化，目前的锂盐产品的供需关系仍然处于紧平衡的状态。六月份价格下跌主要是受到现货淡季、库存担忧升温，也就是市场对隐性库存的担忧被放大，以及期货价格持续走弱等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目前整体从供给端来看，七月份部分外采锂盐厂因为原料短缺等因素主动的减修，锂资源进口存在阶段性节奏，碳酸锂的供给有所收缩。而从需求端来看，七月份下游产业的排产环比增幅超预期，淡季不淡。七月中旬前，锂价有望维持在15万元到17万元区间震荡，但是下半年的旺季需求增速尚未明朗，还是需要注意三季度内锂价下行的风险。关于锂矿行业的最新数据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的，谢谢楚勇。再来看一下研报当中啊，对于锂矿板块啊，有什么样一些标的的最新评级？
2: 今天带来了四只券商研报的评级，第一只是东莞证券给予买入评级的天齐锂业，核心逻辑是盈利能力大幅提升，公司一季度业绩表现亮眼。第二只是东吴证券给予买入评级的赣锋锂业，核心逻辑是锂价上行加权益类资源量提升，第一季度的业绩亮眼。第三只是华源证券给予买入评级的天华新能，核心逻辑是氢氟化锂龙头深耕绑定大客户，锂资源加速布局。最后一只是华新证券给予买入评级的盐湖股份，核心逻辑是价本共振，业绩高增，盐湖龙头迈入成长新周期。就是、
1: 好，研报今天交流的锂矿的一些情况就到这儿。想从研报中挖掘更多投资机会，第一财经的研报精选可以帮助您精准捕捉投资先机，在周日到周四18点推送两篇深度解析，涵盖热门产业链以及核心公司，可以扫描二维码来了解详情。下面呢，跟踪一下贵金属表现，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陈鑫，你好。
3: 好的，主持人。周二国际金价震荡收跌，开盘报4164.36美元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180.46，最低下探至4091.88，最终报收于4105.49。经济数据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544万盎司，环比增加48万盎司，为连续第20个月增加。美国五月贸易逆差增至近一年以来最大值，录得776亿美元。美国六月纽约联储一年期通胀预期录得3.7%，创2023年9月以来最高值。宏观事件方面，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表示，通胀仍然过高，但由于能源价格回落，他对于通胀形势的担忧有所缓解。当前美国货币政策处于有利位置。明日凌晨，美联储将公布六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请投资者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间断广告，稍后继续。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7月8日，星期三，11点整，我们继续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资讯。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的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是34163亿美元，比5月末下降了260亿，降幅是0.75%。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连续3个月处于3.4万亿美元之上。另外呢，中国央行已经有连续20个月都增持黄金了。
1: 对于6月外汇储备规模变化，外汇局分析，当月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涨跌互现。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受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的鹰派表态影响，近期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预期持续升温，在美元资产吸引力提升的驱动下，六月美债收益率与美元指数均迎来上行。其中，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提高3个基点至4.48%，美元指数累计上涨2.3%至101.2%。从汇率因素看，美元指数走强意味着非美元货币相对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规模下降。从资产价格变化看，美债价格下降引发我国投资美债的外汇储备资产估值下调，这两项因素共同对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规模形成一定拖累。尽管6月外汇储备规模环比略有下降，但依然稳固在3.4万亿美元以上。今年以来，外汇储备规模持续高于3.3万亿美元，整体走势平稳。作为国家经济金融重要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中国充足且稳健的外汇储备将有助于平抑短期汇率波动风险，为吸引中长期外资带来确定性预期。官方储备资产数据还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官方黄金储备为7544万盎司，较上月末增加48万盎司。目前，中国央行已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自3月以来，央行单月增持黄金规模不断加大。市场机构认为，近期国际金价总体震荡下行，或是促使央行加大增持力度的直接原因。
0: 经过多年的整合，全球液晶面板产业的洗牌已经接近尾声。与此同时，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行业的面前，下一轮增长到底从哪里来？记者从行业龙头京东方了解到， AI 浪潮正在给面板企业的老本行，就是玻璃机加工，打开意想不到的新出口。
2: 随着 AI 的发展，算力芯片越做越大，传统有机封装基板逼近物理极限，玻璃基载板凭借更平整、更耐热的特性，被视为先进封装的下一代方案。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又让光电共封装，也就是 CPO 成为热门赛道。而在新能源领域，钙钛矿则被认为是晶硅之后最具潜力的光伏技术路线。三条新赛道共同的载体都是一块玻璃，这正是京东方在日前的投资者交流活动期间亮出的三张牌：玻璃机、封装载板、钙钛矿、光互联首次同台亮相。公司披露，其玻璃机、封装载板试验线已通线送样，钙钛矿组件效率创下4项世界纪录，旗下公司的 Micro LED 通讯芯片已交付客户验证。这套产业逻辑很清晰，把公司多年积累的玻璃机加工能力从显示屏复用到算力和能源。然而市场同样关注的是，三大业务中的玻璃基载板和光互联目前都还处在试验线和送样阶段，尚未贡献收入。这家面板龙头的增长第二曲线能否成立，最终要靠订单和量产说话。
0: 据上证报的消息，近期碳酸锂需求比较旺盛，处于满产满销的状态，生产呢有些跟不上订单的需求，这是青海某年产万吨级碳酸锂企业人士表示的。碳酸锂行情走较是锂电材料端景气度向好的一个缩影。据了解，2026年以来，储能动力电池需求大幅度的增长，带动了锂电材料需求快速的攀升。碳酸锂还有磷酸铁锂、六氟磷酸锂等锂电材料价格纷纷上涨，需求强劲，量价齐升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词。雅化集团上半年盈利最高预增8倍多，像藏格矿业、盐湖股份、亿维锂能预计的净利润都倍增。荣百科技、 富祥股份则是扭亏。总的来看，在下游动力和储能电池需求持续增长，材料价格企稳回升驱动之下，锂电材料企业上半年业绩扎堆报喜。而从记者多方了解情况来看，锂电材料的高景气度有望会贯穿全年。业内普遍预测，从供给增长有限、下游需求旺盛的时机来看，锂电材料供给全年会维持紧平衡的状态，价格大幅波动概率较低。再看沪港两地的科创合作正在走向机制化，香港连接国际资本，上海擅长产业转化，两地商会园区和投资机构近期把这种互补做成了具体的孵化机制，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的赛道，帮初创项目在双城之间铺一条成长路径。
1: 在近期举办的一场沪港创新项目评选过程中，初创团队接触到的不只是评审，还有站在评审背后的基金和园区，资金和落地空间是比奖项更实际的东西。
3: 初创公司来参加我们比赛的这个过程中，基金就会给他们打分，如果觉得他们是适合他们基金的话，他们有可能就会投资他们，这个是一个资源。然后第二个资源呢，就是呢，我们也对接很多园区，包括今天我们所在的大凌浩湾，大凌浩湾也非常支持我们这个比赛，提供很多政策给我们这些初创公司，如果以后有兴趣来入驻的话，他们会全力支持他们。在香港呢，我们有科学园，有数码港，这些都是香港头两家头部的园区。
1: 资源摆在两地，怎么用是另一回事。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重心该落在哪座城市，考验的是创始人对沪港各自优势的理解。
3: 前期天使轮0-1在香港，你借助赖信资本的这个优势，对吧？然后中期的话，你借助到上海的这个产业优势去发展自己的公司，然后你又能够融资，香港的这些资本也可以跟投。然后呢，在你公司发展的后期的话，你可以重新借助香港的这个国际资本的优势，那这个链路就打通了。
1: 目前沪港创新项目评选等对接机制已在推进，初赛将于8月举行，双城孵化机制的成色下半年将得到检验。
0: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韩国外汇市场6号启动了新的交易机制，韩元对美元交易从首尔当地时间周一上午的6点连续运行到周六上午的6点，实行了工作日全天候的交易。这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外汇市场运行机制的重大改革。韩国政府表示，启动新机制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海外资金进入到境内外汇市场，来增强韩元的国际竞争力。不过分析人士表示，在韩元对美元汇率维持弱势、外资持续流出的背景之下，改革未必能够如愿取得成效。
4: 韩国现行外汇市场管理框架形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当时韩元在短短2个月内大幅贬值，韩国一度陷入严重金融危机。为防止国际资本集中抛售韩元冲击金融市场，韩国逐步建立起较为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包括限定交易时间，要求韩元交易主要在境内完成，并对非居民持有和交易韩元实行较严格的管理。因此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的投资者在韩国非交易时段难以直接买卖韩元，只能通过境外无本金交割远期 NDF 市场进行交易和风险对冲，这使境内现货市场与境外 NDF 市场长期存在价差。一旦海外市场出现突发事件，价格往往只能等到首尔市场开盘后集中反应，容易放大汇率波动。韩国自2014年起成为对外净债权国，外汇储备、国际收支等基本面明显好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而影响韩元定价的大量交易却流向境外 NDF 市场。韩国政府认为，实行24小时交易后，海外投资者可直接参与韩国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部分原本流向境外 NDF 市场的交易需求又往回流境内，缩小境内外市场价差，提高韩元汇率的定价效率。韩联社分析认为，交易时间延长将提高海外投资者兑换韩元、投资韩国资产的便利程度。另外，启动全天候交易也是为了推动韩国股市纳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发达市场指数。 此前，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拒绝将韩国纳入发达市场指数，因为韩元难以兑换。此次改革推出之际，韩元正处于近年来最弱势的时期。今年以来，韩元对美元汇率累计下跌约6%，在主要经济体货币中跌幅居前。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新机制恐难逆转韩元弱势。韩国虽通过出口赚取大量美元，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资金被用于海外投资。韩国居民和机构持续扩大海外证券投资，大型机构不断增加海外资产配置，需要持续买入美元。与此同时，外国投资者持续减持韩国股票后，再将韩元兑换成美元汇到海外，进一步推高美元需求，对韩元形成持续贬值压力。另外，多数机构认为，韩国外汇市场实行24小时交易，中长期有助于提高市场效率，但短期仍需警惕汇率波动加剧风险。韩国媒体统计显示，今年6月，韩元对美元汇率日内最高价与最低价平均价差创下2009年以来日内价差第三高纪录。此时开启全天候交易，韩元和韩国经济更易受到冲击。监管机构的任何失误都可能加剧市场波动，助长空头压注。此外，运行初期夜间市场参与者仍较少，成交量有限。韩联社援引多名银行经济学家的观点指出，在交易量尚未形成规模之前，夜间市场可能出现报价失真、流动性不足等问题，汇率短期波动反而可能扩大。
0: 德国经济与能源部7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的紧急情况。
4: 德国经济与能源部当天表示，该战略天然气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采购将在2-3年内分批完成，预计2027年夏季首次向储存设施注入天然气。德国方面称，建立战略天然气储备旨在应对关键能源基础设施遭破坏或全球天然气严重短缺等极端状况。但路透社报道说，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德国一直谋求加强能源安全，以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另有消息人士披露，该储备项目预计耗资12亿欧元至15亿欧元，年运营成本约1.5亿欧元至1.8亿欧元，相关资金将通过向天然气消费者征税筹得。项目预计将在8月中旬获内阁批准。
0: 接着把时间交给伊可，请他继续播报一下这个时段市场面的消息。伊可你好。
5: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伊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据数据宝统计，7月7日有39股特大单净流入超2亿元，华天科技特大单净流入37.18亿元，净流入资金规模居首，有研新材特大单净流入资金13.98亿元，位列第二。净流入资金居前的还有长电科技、东山精密、中集旭创等。特大单净流出股中，蓝启科技特大单净流出资金17.57亿元，净流出资金最多。东方财富、湖然股份特大单净流出资金分别为15.5亿元。

0: 6亿元、15.51 亿元。净流出资金规模位列第二、第三。7月7日，埃股人形机器人板块在经历前期快速上行后出现回调。万德人形机器人概念指数当日下跌 2.93%。当前，产业基本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多家产业链公司密集披露半年报预增公告。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集成均呈现盈利改善趋势。与此同时，全球头部企业量产进程加速推进，产能建设与订单验证进入关键窗口期。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从前期的概念催化阶段逐步切换至产能落地与业绩兑现的新阶段，叠加龙头企业 IPO 上市、国内外头部厂商商业化提速等多重因素催化，中长期板块投资逻辑正在得到基本面的有力支撑。短期回调或是市场对前期涨幅的正常消化过程，产业链各环节的盈利拐点渐进，人形机器人板块有望迎来国内外共振的全新发展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浪潮信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亿元至31亿元，同比增长 226% 至 288%。 业绩变动主要系公司紧抓行业上行机遇，持续致力于产品技术创新和提升客户满意度，促进经营业绩大幅增长。欧菲光公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亏损 3.6 亿元至 4.6 亿元，上年同期亏损 7591.08 万元。报告期内，受存储芯片大幅涨价、下游终端市场需求走弱、部分终端厂商主动下调生产及出货计划，公司销售订单规模阶段性减少，导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减少。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的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的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进入到市场纵贯线的板块，今天演播室请来的嘉宾是港澳资讯投资顾问孙凡先生。孙先生你好。
3: 嗯，
1: 聊聊最近的市场哈，现在已经是7月8号了。之前六月底的时候一直在说啊，上半年整个线索好像有些热点呢，也都在开始等待，因为下半年这个半年报的行情要开始了。那半年报也陆陆续续都出来了，成绩有些是特别特别亮眼。前面我们咨询当中也看到，也有一些一般般的或者不如人意的都有。所以按照您的观察，这两天整个半年报的行情当中有没有走出一些新的变化呢？比如说抱团的有解报吗？老灯们这两天因为也有上上下下哈，这个走势算好还是不好？您是怎么看？
3: 我认为高位科技的抱团股必然会迎来一波分化啊，并非是赛道的整体走弱，而是真业绩留下，那些蹭概念的、非真业绩的、非真科技公司将会显露它的弊端。当下
1: 就要就看出来了呗。
3: 是的，是的。当下双创的调整，加上传统板块的反弹。本质上是资金提前去博弈中报业绩的验证， 再平衡接下来行情的一个权重的配比。

0: 还有就是本轮高低切换啊，双创的调整，四大的底层逻辑的原因。最重要一个是机构半年期兑现的一个调仓，上半年基金极致的抱团，算力、半导体、灌模块这些双创的科技，半年考核结束之后，机构集中兑现浮盈，它必然会有一个再平衡的一个配置的过程。
1: 嗯，
0: 再加上高位的科技处于估值在历史上的高位了，90%，很多品种都在90%的这个高位区间了，然后加上低位的传统板块，像白酒、医药、地产这些东西的低估值属性凸显，
1: 嗯，
0: 必然会造成一定的这个高位科技的一个分化行情。
1: 嗯，
0: 还有加上就是前段时间科技股交易拥挤度达到极值，估值其实已经被严重的透支了。科创五零、电子通信板块半年的最大涨幅，普遍涨幅都超过60%以上，大量的热门标的的市盈率是将近近5年90%以上的历史极值附近，市场提前把未来1到2年科技行业的业绩其实已经反映在股价上了。
1: 嗯，
0: 所以这一块才是科技行情高位抱团分化的一个关键所在。
1: 嗯嗯，
0: 再加上中报季定价规则的切换啊，市场关注的重点不再是未来的预期，而是说要实实在在的订单、营收、净利润、现金流等硬指标，趁热点的无落地订单的题材股必然会被市场所抛弃。加上海外科技周期的扰动，海外 AI 大厂这个资本开支的这个预期，包括部分硬件企业的业绩波动，全球算力产业链预期在降温，叠加美元阶段性的走强，外资减持国内高估值的科技龙头，内外情绪共振，引发双创阶段性的回调，必然会引来一定的分化行情。
1: 嗯，是的，您刚才说到像算力啊、半导体啊、光模块等等，之前确实是各领风骚，也走出了一段特别强的行情哈。但是您结合这两天整个就业绩公布了嘛，好的好，或者一般的就是一般。那接下去哪一些是真正的要去伪存真了？从这两天的走势来说，哪一些确实已经开始这个抱团的有松了？哪一些其实依然有越抱越紧？
0: 松动的啊，就是这一波去伪存真，最重要的我估计还是那些没有业绩订单的，纯粹蹭概念的这些题材类的科技公司，可能接受这个中报业绩的考核，很多资金会提前出清这些蹭概念的公司，而真正留下来的一定是业绩订单包括后续的需求不断旺盛的这些真科技公司，也就是每个行业的头部公司将会得到市场的重点。
1: 嗯，
0: 也就是分化行情不再是极致的抱团，而是有区别对待的抱团了。
1: 嗯嗯，那根据这个我们再推导一下，那些真正有业绩的，之前也有热度的，这个肯定价格低不了，因为其实已经被推到一定的价格了。那觉得投资者是现在叫高位要接飞刀呢，还是要再等一等？那么那些低位的，就是已经被认为说确实业绩不咋地，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的，那些是确实就应该坚决摒弃呢，还是说等等？因为说不定他们会缓过来呢，又能有缓过来的机会吗？
0: 我觉得啊。嗯，这个时候市场高位科技股其实也没有被严重低估的，而是说这段时间市场的波动啊，可能会存在错杀的这个阶段性的机会。我觉得投资者这个时候还是稍微要抱有谨慎的这个态度，对待整个市场。科技行情毕竟是从2024年开展至今，已经将近是2年的时间了，而科技的下半场，我估计重点是以国产替代这一块为重点展开，以需求的后半段的增速呢展开，而前期一些被过分解读的一些硬件科技，我估值这一块的话没有被严重低估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等一等，等一等估值的回归。
1: 最近啊，我就发现跟 AI 赛道相关的这种传言好像就特别容易引起市场的波动哈。一会儿说这个公司说咱那个什么什么供不上，好，那个谁，人家说我们算力要往外卖了，好，咣咣，市场都就特别容易起大幅度的波动。那再结合刚才的这个业绩，有的好，有的一般般啊。所以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是因为那些资金就是想借这些时机要进行一些主动的叫再平衡啊，或者是调仓，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0: 我觉得有部分这个原因在内，最大的原因还是分为三大块啊。第一个是公募合规的约束，上半年大量的权益基金在 TMT 行业，它的持仓其实逼近了监管的上限，半年考核结束之后，就像6月底结束之后，它必须要降。

0: 业绩一定要有兑现的这个定价，纯题材抱团肯定会被出清，但有订单高盈利的硬科技龙头依然具备配置价值，只是不再被市场资金无脑的去扎堆了。
1: 嗯嗯，从操作上来说啊，因为上半年其实有时候看看指数还行，但是呢，跌的一大堆，涨的不是很多啊。前一阵子我们也能感受到，就是总体上上涨加速多的日子不是太多，跟指数的变化好像也有一定关联，但也不一定特别大。下半年投资者的操作难度会不会稍微小一点？是继续比如说往光里去，继续找那些抱团，还是说其实均衡一下反而有投资的一些收益呢？
0: 我个人观点认为今年下半年的行情可能会较上半年偏均衡化一点。上半年是极致的这个一九分化行情嘛，
1: 对，
0: 主要是资金都在高位的科技抱团硬科技，而下半年的话像一些传统板块也会有阶段性的这个修复行情，但是成为全年的主线，这里可能还有时间的去考量。像券商、地产、白酒、医药，本轮反弹的本质，它是在估值的低位，加上资金高低的切换，加上政策预期的博弈，并非基本面趋势完全的反转。宏观弱复苏的环境下，传统行业的盈利缺乏持续高增的基础，只能走波段的修复，很难复制像上半年科技那样的单边的这个长趋势牛市，自然无法取代成为主线。那么下半年的话，均衡配置的时代，盈利的机会我觉得会明显的拓宽，但不等于是普涨的赚钱行情。
1: 那么投资者到底该是从老灯股移出来，依然在科技赛道寻找机会呢，还是说反而得更保守一点，去这些老灯们那儿能够更安全稳妥？
0: 我觉得现在的市场它没有极致化，我觉得应该偏均衡配置是更适合散户的，因为这个时候高位的科技它在杀估值的这个阶段，很多散户对于这个标的的选择，如果你选择的是前期已经被严重透估业绩的方向，这段时间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而均衡配置的话就能够规避掉对于高位杀估值这段的这个波动，而且确实市场是存在着低估值错杀的一个修复的一个阶段的。我至少认为可能到七八月份低估值的一个错杀修复仍然是在市场的这个主节奏中。
1: 再结合今天整个盘面啊，这一两周以来市场的动静其实特别大，要么一天涨得很高啊，要么一天就砸得很低。今天就很奇怪，今天是一个明显的 V 型的反转，因为早晨的时候开盘也一般，还行，然后快速的下杀，然后在11:08、09，我在播新闻那个阶段，突然之间开始集体翻红了。到现在为止，科创综指涨了2%+了，创业板指都涨了1%+了，这简直跟今天、跟昨天都完全是两个市场一样的感觉。为什么双创指数是因为之前跌的太多了呢？还是它真的已经修复完成了，可以慢慢的起来了？
0: 从近期市场的观察来看，近期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市场开始缩量了。存量资金开始在这个时候开始要往一些超跌的修复板块里面去布局了。你看今天的量能较昨天是明显的有一个温和放量的过程，这也是市场到了理性化非理性杀跌之后，市场在趋于一个理性化的回归。这段时间的反弹，我认为是市场这段时间被情绪化超跌之后的一个合理的修复区间了。
1: 尽管是合理，是不是依然也是一个短期行为？接下来中长期布局的话，大家要等，比如说半年报都过去了呢，还是要等哪一些风险事件的落地？
0: 我觉得近期的反弹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弱修复的一个过程。真正行情要开启大幅度的这个拐点的话，估计还是要等中报业绩的落地，因为很多资金在担心一些行业的业绩可能不及预期，前期的一些估值对未来预期的展望可能是严重被透估了。要得到这个业绩的这个证伪，资金才会选择下一步的动作。现在很多资金可能在选择观望。
1: 对，毕竟半年报刚开始都是成绩好的那些说抢先举手说我要发布。这个后半段的时候通常里面雷啊坑啊呀都少不了哈。所以是不是一种就是说积极的投资者是用均衡式的偏分散的布局，如果不积极的或者安全稳妥的，索性这段时间收手看看也挺好。
0: 我觉得是的。这段时间对于很多非专业投资者而言，可能这个时候的持续性啊，行业的持续性包括板块的轮动节奏啊，可能很难达到一个非常稳健的一个持续性。 更多的这个时候的均衡配置啊，我觉得下半年的话，散户要把它提上日程了，要考虑。

0: 鸡蛋这个时候不要只放在高位的科技这一个篮子里面了。
1: 有些投资者表示，本来都就放在老灯里啊，但是他们也可以考虑趁此机会，因为科技股有调整的时候，来分散放到高科技篮子里也可以。
0: 这个我觉得它是根据个人的这个风险偏好来决定嘛，因为高位的科技行情，用一个直观的感受呢，你放在老灯股里面，可能几个月下来就的跌幅，可能这几天在高位科技股里面呢，就能够直接感受到，
1: 是
0: 高波动率、高风险，也是高弹性的赛道。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决定嘛，我觉得。
1: 好，谢谢孙先生今天带我们的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共建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芦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芦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做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信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慢动 City 嗨翻一下。
2: 全新的时代缓缓铺陈开来，新质生产力蓬勃兴起，迸发出巨大的投资机遇。国诚投顾领先行业的投研能力，秉承用户为本、科技为先的发展理念，让前沿科技高效赋能投资决策。国诚投顾深刻洞悉用户多样化需求，打造多元化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矩阵，持续输出专业高效的投研成果，为投资者财富护航。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习股，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6: 11:34了，接着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上午收盘的情况。我们先看一下沪深指数，沪深指数就像刚才说的，早间其实走的大部分的时间都一般般，甚至说走的都挺弱的，但是没想到在11:08:09的时候风格突变啊，感觉像打了强心剂一样，突然之间就蹭蹭的窜上来了。上证指数上午的收盘目前是收于涨0.52%，深成指今天上午都跌得挺多的啊，上午的时候呢最终收的是上涨0.08%，低位起来，然后科创综指比较强劲，最终是收涨于1.99%的涨幅，接近2%。创业板指也是低位起来的，上涨0.95%，然后沪深300、上证50都是收高，科创50指数更加强劲了，一举涨3.13%。看来科创还是最有活力的一个部分。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上午的时候的亚太市场的一些走势的情况。今天早间日经和韩国综指都走得一般啊，到目前为止看上去还是一般。日经指数跌0.12%，韩国综指跌1.26%。其实昨天上午的时候看韩国综指也这样，但是没想到下午跌幅进一步扩大，都熔断了啊！所以希望韩国综指今天能挺住。这是日韩指数啊。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港股的走势。今天恒生指数走得非常有亮眼的地方，一举涨了2.46%。然后看一下，几乎是大概第七天左右的上涨，这明显的是一个底部的起来的，已经不光是用反弹了，简直可以用反转来形容。当然更亮眼的是恒生科技指数今天的涨幅啊，这到上午为止已经涨了4.53%、4.55%，感觉有点像韩国股指上涨的那股劲儿，也是连续好几天的反弹，也有一种明显的反转的气势，尤其是今天这个涨幅确实非常的显眼和巨大。好，这是整个的上午啊，各个市场的整体的走势的情况。接着呢，我们要进入到板块牛熊榜。早间 AI 服务器概念比较活跃，浪潮信息一字涨停，紫光股份七天300%，华擎技术、中科曙光、神州数码这些都涨幅居前。人形机器人概念普遍下跌，像埃斯顿跌停，风光精密跌超10%，绿地谐波、大洋电机、巨轮智能、日发精机还有奥比中光这些都跟跌。接着我们连线一下朱勇，请他介绍一下这些板块的数据面走势的情况。你好，朱勇。
7: 好的，阳光，今天 AI 服务器概念开盘就大涨，尤其是浪潮信息一字 涨停。那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浪潮信息。受到上半年净利润暴增的催化，浪潮信息早盘依次涨停。浪潮信息昨晚发布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的净利润26亿元到31亿元，同比大增226%到288%。今年一季度公司的净利润6.0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30%。据此计算，今年二季度浪潮信息的净利润预计环比大增，约为230%到312%。浪潮信息今年二季度盈利实现跨越式跃升，核心源于 AI 服务器下游需求集中释放，项目交付节奏加快，叠加规模效应下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浪潮信息的净利润的水平预计超过其去年全年的净利润，去年全年也只有24.13亿元，那上半年已经超过这个数字。浪潮信息此前实现的上半年的净利润最高也就是9.54亿元，是在2022年。那么今年上半年的盈利规模也创下公司自上市以来同期的历史新高。浪潮信息的超预期业绩是算力产业链从题材炒作转向基本面兑现的又一个核心的信号。从上游的光模块、光器件到中游的服务器整机，全产业链二季度业绩普遍迎来爆发式增长，也验证了本轮 AI 算力建设的强持续性，并非是短期的脉冲行情。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今年全球 AI 服务器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260亿美元，全年的出货量。

0: 约为370万台，同比增长51.3%。2028年将会接近500万台。而全球前11大云厂商今年 AI 相关资本开支将达到7950亿美元，远远超出市场此前的预期。国内方面，2026年国内的 AI 服务器市场规模预计增长至3500亿元，国产服务器销量占比有望在2028年突破50%，头部厂商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目前整个行业的发展核心从大模型训练转向规模化推理应用，推理型的服务器占比将逐步超过训练型，成为市场主流。从中长期看，AI 技术迭代持续推进，行业算力需求仍然处于快速增长通道。服务器作为算力硬件的核心底座，需求具备强确定性。具备技术、客户规模优势的头部厂商将持续收割行业增长红利，业绩成长天花板仍然有较大空间。目前 A 股当中，AI 服务器行业部分核心标的包括。工业富联是全球 AI 服务器代工绝对龙头，浪潮信息国内 AI 服务器整机龙头，市占率超过50%。中科曙光是国产算力基础设施的龙头，而高新发展主要是它的控股子公司是华为升腾服务器的核心厂商。中国长城是服务器电源市占率国内第一。威尔高精准卡位 AI 服务器相关的 PCB 赛道。近期强势的人形机器人概念股集体下挫，昨天还逆势大涨超过6%的艾斯顿，今天早盘直接封住跌停。最近这种状况非常的普遍，前一天还是大涨或涨停，第二天就直接跌停。7月7号，艾斯顿发布股票交易异动公告称，近期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公司正在筹划通过全资子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参股公司艾斯顿库卓股权及关联交易事项。交易完成之后，公司通过子公司间接持有艾斯顿库卓100%的股权。埃斯顿库卓将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好的，以上是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阳光。
1: 好的，谢谢朱勇。接着我们要和两位嘉宾来聊一聊今天早盘的市场的表现了。一位呢是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汪笑华，另外呢我们要连线到深圳演播室的嘉宾，第一创业证券的投资顾问崔小军先生。两位啊，这个上午的市场都已经结束了，应该说今天上午的市场还是走出了一个明显的变脸的行情的。我们先和深圳演播室的崔小军先生聊一聊。崔先生，您觉得今天上午的市场您如何来判断？因为前半段走得比较的弱，让人感觉说今天市场可能就这样，延续昨天的整个的有可能就低开低走，或者说高开低走之后一路下行，没想到突然之间又峰回路转了。这是一个市场的本身活力的体现吗？还是跌得太低了的一种反弹？
2: 好的，主持人。那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今天这个上午指数和盘面的一个走势吧。那我个人认为，今天这个指数呢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反弹，但这个反弹应该说还是相对这个比较弱的。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市场的一个成交额那么目前并没有出现一个特别显著的一个增长，这是第一块。那第二个，从盘面的一个个股的一个表现上来看目前下跌的这种个股似乎还是要占更大的一个数量所以目前的一个来看就是说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的一个修复并不是这个非常的显著这是我们从今天的一个盘面上这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表现当然就是如果我们 从这个结合昨天的啊一个情况来看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整个市场的一个成交额呀，就是在最近两个交易日啊，应该说还是萎缩的一个非常明显啊。这个萎缩，虽然说明啊，就是目前场外资。

0: 京啊的一个观望情绪比较浓啊，但是啊也说明市场的一个抛压啊其实是相对啊比较温和的，多空双方呢可以说处于一种啊相对这个比较均衡的啊一个状态，所以后面啊我预计大概率啊它还是维持啊一个震荡整理的啊一个节奏啊，大涨大跌的啊这种可能性啊我个人认为呢在短线啊都不太大。好的，主持人。
1: 好，震荡整理。那接着我们再和东方证券的汪向华先生聊聊。昨天早间，因为昨天我是做早上节目，开盘的时候我就觉得整个昨天的开盘的状态不算太好，看上去因为开的比较低，然后基本上上午的市场也就那样，比较萎靡。但是没想到下午其实还跌的挺多的，但昨天的成交量有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萎缩，所以您如何看待这个成交量突然的变化？然后今天上午到目前为止，整个成交量呢确实还是有所放大的。就假设今天又恢复到30,000亿左右的话，又是表示背后的资金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话呢，在昨天市场大幅缩量之后呢，应该来说整个的这个短期的急跌和抛压呢已经接近一个尾声。特别明显的一点的话呢，成交量的明显的这个收缩的话呢，表明的一定程度上的话呢，很多的恐慌盘啊已经基本上涌出了。另外的话呢，我们也会发现啊，就是前两天其实扰动市场的一个核心因素还是来自于 AI 硬件的未来预期啊，出现了一些这个小幅的这种波澜，包括一些服务器研发的进度啊，包括出货的一些进度，那使得大家对于后市的整个的一些出货的展望，包括资本支出呢，是有一定的一个担忧。但是的话呢，我们也能够发现啊，市场越是担忧之后的话呢，越是会回归一个业绩基本面。那么随着中报的一些披露之后呢，前期超跌的部分的一些 AI 领域的硬件公司也慢慢的开始获得了业绩支撑啊，所以这个位置我们觉得更多的实际上是市场通过震荡啊来慢慢消化此前的一个超涨之后的高估值，然后呢耐心的等待呢业绩上面的分子和分母端重新形成一个一致共振啊，再来寻求一个向上的这种运作的轨迹。那相反的话呢，低位的此前的一些待平衡当中的低位板块的话，可以看到整体筹码还是相对不稳定的啊，更多的还是呈现出了业绩上面持续性的一个担忧，比如说一些机器人啊和一些边缘的外围科技啊，大家其实会发现啊，可能的话呢，整个的中报印证呢就没有那么的良好啊，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很有可能我们先要控制仓位，第二的话呢是寻求这个业绩上面仍然还有一定的成长性或者弹性的一些方向啊，然后呢择机进行一些低吸或者轮动，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应对思路。嗯，
1: 好，谢谢。我们再和崔小军先生聊聊港股的事儿。港股呢，我记得大概是在这几天，大概十几天之前，有一天早上开盘25,000点整数开盘，当时觉得哦，港股有可能能从低位慢慢走出来，没想到从那一天开始陷入了长达10天左右的下跌，然后跌到一个最低位23,000多的时候，开始慢慢的反弹，到今天一举已经涨了2.4948%左右。所以您如何看待港股却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绝对的比较低的位置，开始一个有效的反弹了呢？
0: 好的，那我们应该说今天这个恒生指数啊，就是港股的一个反弹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就是今天一度啊这个接近这个2.5%的这样一个水平啊。对于港股的一个看法呢，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其实它这一块呢受美股市场的一个影响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大的，特别是受这个美联储啊货币政策的啊一个预期啊，或者说这个变动啊要更大啊一些啊。那我们实际上从最近的啊一些这个美联储的一些动作啊来看啊，似乎啊前一段时间关于美联储要加息的这种预期似乎正在啊一个发生啊一个扭转啊。实际上从这个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一个走势来看啊，尽管啊在前期啊这么有讨论啊可能会加息，但是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2年期和10年期的一个国债收益率的并没有啊出现非常显著的上升，而是在明显的一个回落，说明市场呢对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这种节奏并没有出现啊非常明显的一个恐慌啊。那在市场呢对这个海外啊这个特别是这个美联储货币政策呀啊这个进行啊这个重新啊修正的啊这个时候啊，就是有之前过于担心这种加息啊，到现在啊这个并没有那么担心啊，这个转换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应该说对这个港股市场还是产生了啊这个一定的一个支撑啊作用的啊。好的，主持人。
1: 所以您觉得这个港股的走势走跌，上涨或下跌，还是受到了美联储政策的一些扰动或者一些影响啊？那我们和这个汪先生也聊一聊。确实，外围市场啊，美股这两天走的也没什么主线，感觉也散乱得很，跌一天涨一天的。包括韩国股市这两天走的其实都是偏弱的。您觉得这些是对我们这几天同样市场走的主线偏凌乱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吗？
2: 嗯，我觉得影响非常突出啊，就是比最明显的一点，其实大家对于未来的 AI 的资本开支，包括 AI 的一些硬件预期，其实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扰动啊。一方面，包括英伟达的 NV144 的服务器，也包括 NV72 的一些出货节奏，那甚至的话，包括韩国的一些存储啊，其实我们都能看到他们公布的这个中报业绩，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核心点是来自于说呢，未来一年包括两年的这个订单情况和资本开支。那么所以的话呢，我们其实会发现这两天为什么港股有明显的一个修复和反弹呢？就是市场开始关注到真正能够推动 AI 这个长牛或者是持续的一个推动力呢，实际上是来自于说啊，它的一个这个下游的应用啊，包括这个盈利的一个周期能否延续。那如果说下游应用能够见到更多的一个盈利的一个曙光啊，或者说这个收益的一个情况出现的话，那么这样一定程度上的话呢，对于硬件的支撑力度会更强。所以呢，实际上市场呢就一定程度上在纠结啊，就是主线当中是否还要继续投硬件，那还是说抽出资金来去关注一下在这个大模型层面啊，包括应用层面啊，是不是有更多的一些弹性。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不是说硬件公司不好啊，而是说硬件公司这个位置呢可能性价比没有那么高啊，大家还是希望能够看到更高的斜率更高的增速。那如果我们在三季度和四季度呢看到进一步的出现云厂商啊，包括这个下游厂商上调资本开支啊，然后的话看到整个存储呢又迎来这个下游涨价的接受，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有可能会能进一步传导到对应公司的一个业绩啊，提升相应的一些股价。那不然的话呢，有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位置就是目前啊市场对于这样一些公司啊未来整体的收入或者营收贴现的一个峰值啊。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可能股价在高位震荡和波动的这个情况会更加猛烈和剧烈一些，也是目前主线分化的一个核心的催化。
1: 那最近影响美股通常都是一些小新闻，尤其是某公司比如说算力怎样怎样，某老总在某个会上说了一个什么话被摘出来之后，对 AI 硬件投资往往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这种波动是美股当中会持续下去吗？它对我们的影响也是会持续的吗？
2: 是的，我们其实会发现市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波动啊，核心来自于两点。第一点的话呢，相关的公司的股价确实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啊，贴现了未来两三年的一个收入。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但凡啊出现一些微小的一个未来的一些波动，我们说蝴蝶的一个翅膀啊稍微有所波动的话，哎，就可能看到大家对一个远景啊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这种未来的这种转折啊，或者巨大的一个分歧。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往往都会出现在什么业绩的披露期啊，因为这个时候业绩看不清楚，但是一旦业绩披露完了，而且的话呢又根据下一个季度的出货，包括下一季度的这个公司的一些反馈啊，或者盈利的一些印证啊，那么市场又会重拾信心啊。这一幕其实我们在最早像2025年啊2024年当中的光模块都出现过啊，当时大家就觉得光模块可能就这样了啊，最高的业绩就这样了。但随着未来的出货量包括服务器增量的一个增加，后续的话呢股价又是持续的扶摇直上。那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一个增量或者边际的变化的话，应该是围绕国产算力当中啊，去看一下整个国产算力链啊是不是有进一步放量的可能，尤其是伴随下半年我们国产服务器的这个放量啊，国产的 AI 需求的特别是应用层的大量的一个落地啊，包括我们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的一个推进，那么能不能见到啊有新的这样的一些需求爆发的一个潜力，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盈利增加。
1: 好，谢谢。我们再和崔小金先生聊聊半年报的事儿。昨天我们跟踪了几只业绩都特别好的个股，基本上发现开盘就是之前一天晚上说我们业绩特别好，然后啪第二天都是直接涨停，没有什么入手机会。到今天第三天的时候基本上都下跌了，有些还跌得挺惨的。所以半年报的业绩我们到底如何去追，如何去能够抄这个作业呢？
0: 首先我们可以这个就是说整体上啊来看一下这个半年报这个披露的一些情况啊。那实际上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啊，说可能第一天这个涨的这个比较多，然后第二天可能又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回调。那这其实啊就是 和这个最近啊的两个事件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啊。那第一个就是三星电子这个盈利大增啊，但是股价呢却遭遇跳水啊。那第二个就是这个 Meta 这个

0: 就是打算你处置这个算力啊，引发了市场对这个算力过剩的一个担忧。它其实背后都反映了啊一个问题啊，在这个目前的一个阶段啊，市场对于一些这个板块啊和这个股票啊，它这个估值啊和盈利持续性的一个担忧啊，开始这个逐步的一个出现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下呢，对于上市公司的这种盈利的一个增长啊，特别是它未来的一个持续性啊，就是能不能啊进一步的这个超预期，这一块其实是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这个要求的啊，这是目前我们就是说这个一个就是中报季啊，这个一些这个板块啊，特别是这个科技股里面啊面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啊，虽然啊这个业绩增速啊这个非常高啊，但同时呢市场对它的一个要求啊也更高了，因为在前期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走势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些板块啊它可能出现了这个几倍甚至好几倍的啊这样一个上涨啊，那么这中间啊其实是存在很多的啊一个获利盘的啊，那在当前的这个时间的一个窗口啊，可能啊会面临啊一些这个压力或者重新的啊一个审视啊，这是这个就是说我们说对于这个就是预报啊这个就是净利润增长非常高的这个公司啊，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观点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结合过去的这个业绩的一个情况啊，来做综合的一个评估啊。那如果你之前这个比如说你这个净利润呢，它是负数啊，那么就是在较低的一个基础上啊，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的话呢，这个也不一定啊，就是非常的一个可靠。所以很多信息啊，我们要综合的来看啊，并且相互的去验证，这是我们在中报啊这一块挖掘相关公司可能要注意的一点。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孙先生。我们再和汪先生也聊一聊中报的事儿。我们已经知道，那些中报业绩特别好的，往往股价会高开，但是不一定能够跟得进去。那么，如果这次中报拿出来，尤其是老灯们拿出来业绩呢，也还行，没有那么亮眼，但是基本上也成长。像这种的话，是不是从投资的角度啊，这是一个稳妥的选择？
2: 我觉得的话呢，一些低位的前期超跌的一些方向，确实是存在这种超预期估值修复的潜力啊，特别是例如像一些券商啊这样一些方向，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他们的中报的这个增速当中，不仅有同比的一个增长啊，也同时还带有环比的一个增加，所以也就是说的话呢，我们在观察中报的个股持续性的时候呢，其实一定要关注同环比的一个延续性啊，如果是能有一定的延续，然后此前股价又是在低位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位置其实会有一定的估值修复的。相反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很多高位个股啊，就是大涨之后马上开始又掉头向下，很大的原因是来自于他们中报同比的高增速是来源于去年的基数比较低啊，例如一些存储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向，所以市场呢在关心环比增速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好像环比增速就没有市场预期的这么高，或者说没有达到分析师的一个预期上限，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我觉得投资人应该要努力去甄别啊，就是它的同环比的一个变化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
1: 谢谢两位嘉宾带来的分享。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

0: 轻就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
1: 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3: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4: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5: 新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会更加旺盛。
6: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7: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8: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9: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1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1: I think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1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2: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6: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17: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8: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3: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9: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20: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6: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21: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22: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16: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19: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测算大概要到2030到2032年经济转型动能转换所带来总量的一个承压，我们就走过去了。财政以减税降费的形式推动我们的新旧动能转换，以扩大支出的方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福利。
1: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新旧动能加快转换。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新兴产业发展也带动相关投资较快增长。前5个月，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1%和24.9%，信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3.8%，但与此同时，2季度以来，部分经济指标出现增速回落。1至5月份，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2%。当前经济呈现出的 K 型分化，背后有哪些原因？新动能何时超过旧动能，创造更多增长与就业？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
2: 展望下半年我们的经济走向，首先请您回顾一下啊，你怎么看我们上半年经济各项指标完成的情况，以及我们下半年要完成全年指标它的难度？
0: 上半年我们的这个经济走出了一个1季度是个开门红，2季度有一定压力的一个状态，那么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增速啊，大概率会落在4.5%到5.0%这样的一个区间。这是总量维度，从结构维度，结构上面有很多的一个亮点，比如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锂电池、光伏等等的出口增速，包括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都增长得非常好。投资消费里边，服务的一个消费以及新动能的一个投资增速都很不错。那么第二一个，我们2季度跟1季度相比较而言，面临一定的一个压力。那么集中体现在我们的投资消费，所以我想我们对下半年而言，我们的宏观的一个政策，从必要性的角度可以进一步的加大力度，要采取更大的力度来稳定固定资产的一个投资，要稳定房地产投资以及制造业投资和我们的基建投资。那么这个具体的一些举措，要加快我们专项债的发行的一个进度，必要的时间我们可以增发一定的程度的这个国债，让我们财政支出的强度得到进一步的一个扩张，真正的去发挥出积极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的一个作用，来稳定我们的这个基建投资。那么同时在制造业投资这一块，推动我们的制造业设备的更新、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融合化方向的一个更新，提振消费这一块，我觉得也有很多的一些举措是可以去做的，包括3个方面：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提高居民的消费的意愿，有更多的供给来适配我们的消费的需求。那么具体来看下来的话，消费能力的一个增长，我觉得这个就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改革在其中非常的一个重要，有2个抓手，一个是通过我们这个增加上市公司的分红，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来增加我们居民的财产性的一个收入。另一个抓手，我们可以尝试试点，就是如果说你企业给到员工能够增加100块钱的一个工资，我是不是可以财政通过借鉴贴息的一个理念，给你补上这样的一个10块钱，通过建立城乡居民增收引导基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鼓励引导我们企业部门跟我们的职工去涨工资。那么居民消费意愿的一个提高的话，那就是我们说我们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今年有个2500亿的以旧换新的一个资金，那么这个资金如果说我们用于提高1.8亿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的群体的一个这个收入，来改善他的社会保障福利水平的话，那一年能够增加1300块钱的一个收入，到一个月能增加100多块钱。
2: 您认为这一方面对我们经济的拉动增长的这个促进的作用，要优于直接发这个以旧换新这样的补贴是吧？
0: 以旧换新应该说这些年我们也取得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但是着眼于长远的话， 因为我们耐用消费品的一个消费，它在一定阶段内会有不断的饱和的。所以从长期来看，如果说假设我们未来每年还有这么2500亿这样的一个资金，那我更建议是用到我们提高城乡居民的这个养老金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一方面农民他更愿意去这个消费，第二一个现在子女他的补贴可以相对于少一点，那么他的子女这一块的消费也可以进一步扩大。
2: 一乘以二有个乘数的杠杆效应。
0: 对，在第三一个的话，那很多我现在在城里边打工的一个，我预计我未来我是有养老金的，那我当期的消费我也会进一步的一个这个扩大。
2: 那就乘以三了。
0: 这是我想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改善，来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那么还有一个的话，那就是我们财政支出结构，我们要进一步的去优化我们的财政支出的一个结构，让我们的财政更多的去投到我们的医疗、教育、养老和住房保障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去。对于这个上幼儿园这个免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力度，我们现在是大半是免费的，那我们以后是不是整个的这个托育阶段的也可以做一些这个免费？再比如我们现在育儿补贴这一块，我们是给到的这个300块钱的这样一个月，那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的一个提高？第三一个，我们说要有更多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给到我们的老百姓，比如说旅游消费，很多人反映出来说去旅游的时候啊，看到的往往是一些同质化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想你的风吹到了某个地方，再比如我们的文旅这一块的这个消费释放的过程中，港口、码头、机场到我的这个景区，它的这个衔接是不畅的，
2: 最后一公里或者最后几百米
0: 它是没有打通的。还要提一些建议的话，我们的服务消费跟商品消费它不太一样，我是需要去时间的。我们的假期目前应该说面临着几个大的一个问题，修不到、修不够、修不好的问题。中国的假期在国际上来说相对而言是偏短的，有的假期是调出来的，是凑出来的，是要调休的。我们的假期结构是什么？是上半年比较多，下半年是比较少的。下半年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重阳啊，这个七夕啊，这两个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增设为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假期。当然了，加强这个劳动执法呀，来保障我们劳动者的休息休假的一个权利啊，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发展阶段决定的，过去我们的发展阶段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供给短缺，现在我们的发展阶段是需求不足。那供给短缺的时候，那大家促生产，休息时间少一点，就我要把供给搞上去。你现在已经是需求不足了，所以一定程度的休息和休假，那么这样的话有利于实现供需平衡。那也有人就会问，休假了我没有收入了，我拿来的这个消费，当我们全社会进行这个休息休假制度调整的一个时候，它自然而然的会出去消费，会有服务的消费，那么提供了一些就业的岗位，那你可以去提供这个服务啊，等到其他的时间节点你再把这个假期给补上。所以也不会说导致我们学生会出现啊都休假了我就没有收入了，
2: 也是我们有一个内循环。
0: 一算下来的话，实际上我们的抓手、我们的举措还是比较多的。
2: 经济增长的拉动，财政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人担心地方政府财政的一个可持续性，有一些地方它甚至还会面临在收入下降的同时支出在增长的双重的压力，怎么去解决？
0: 其当前中国财政尤其是地方财政处于紧平衡的一个态势，但第二一个的话就是自给率、地方财政收支差这个缺口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实际上这个财政自给率这样的一个指标，它只代表的是你的收入比上占你的支出的一个比值。那么这个比值至于到底代表是越高越好还是越低越好，不一定，要结合我们不同发展的阶段，要结合我们的财政体制，我们这些年的收入的增长的速度跟过去十年之比，我们的增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下台阶。那么从支出端的一个角度看，地方政府的这种支出责任在不断的一个扩张，利息支出包括民生福利支出也在，包括这个化险支出在进一步的一个扩大，所以本能的会导致地方理财的难度在进一步的一个增加。但这个背后我们得去看一看，为什么我们地方面临

0: 临这样的一个形势。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导致我们房地产相关的契税、土地增值税以及我们土地上收入一定程度上是有一些减少。第二一个原因呢，我们的减税降费在不断的规范，比如说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减税降费，也使得我们阶段性的收入可能有一些这个减少。第三一个呢，我们当前的发展阶段叫新旧动能转换，新动能贡献的税收与旧动能相比较而言，它属于偏低的。为什么呢？我们的新动能是高新技术企业为主，高新技术企业，那么我的所得税率是15%。还有我们刚刚前面所谈到的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所以它天然它的税收的贡献程度是低于这个旧的动能。好了，新旧动能转化，旧动能往下掉，新动能呢，你的税收贡献相对也比较偏少，所以这也使得在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过程之中，我们的收入端也会一定程度的一个有下行的一个压力。那么今年呢，形势有一些变化，我们的 PPI 呀、物价在往上走了，所以我们今年1到4月份、1到5月份的财政收入相对而言有一些好转，但总体上我们确确实实收入端有一定的压力。但是这些原因的背后，恰恰是体现出了我们的财政在以减税降费的形式，在推动我们的新旧动能的一个转换，以扩大支出的方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福利。我们一定不能忽视了有一些是我们财政主动为之，我要减税降费，我要扩大和保障对老百姓的民生和福利，
1: 这就是逆周期调节的一个表现。
0: 没错，地方政府呢，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呢，在做什么事情？在盘活资产，在盘活资源。很多地方在搞三资改革，把一些资源盘活成一些资产，把这些资产通过一些这个形式把它变成我们的一些资金的一个来源。应该说没有躺平，在负重前行。紧接着我们再来看自给率的问题，10%的自给率跟90%这样的一个自给率，如果说你从横向来比较的话，它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一个可比性。比如说我们的西部地区收入300亿，支出3000亿，那自给率就是10%。那我们可以去说自给率是偏低，财政形势极为困难，得出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觉得我们很难去得出这样的一个判断。好了，这个财政自给率以及我们地方财政收支有缺口，它实际上是由我们的财税制度，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以及我们地方2015年新的预算法之后可以举债，有着两个制度体系所决定的。我们就是要让它有缺口，就是要让地方政府有更大力度去稳定经济，保障和改善我们的这个基本公共服务。只要我们有转移支付这个制度的存在，只要我们还承认地方发展不平衡，我们需要通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的方式来熨平这样的一个这个差异，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缺口。只要我们承认地方政府它是一个能够举债的一个主体，那么这个缺口也必然会存在。
1: 所以这很正常，
0: 1994年到现在以来，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缺口，但地方的造血能力确实是有必要进一步的一个去加强。那么有些地方政府也在这个很努力，前面我们谈到了这个非税收入里边的资产的盘活收入在增加，但从长期的发展角度而言，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税收制度可能也要做相应的一个变革。
1: 我们的经济形态有大量的这个大型互联网经济平台哈，它会贡献比较大的这个财政收入啊，但是它都往往集中在少数的一线城市，
0: 对，
1: 而它的这个税源呢又是来自不同的地区，所以最后会导致像这种不同的地区之间它的财政收入分化会在加剧。怎么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平台经济税收主要集中在这些总部经济的所在的一个城市，集聚效应，税源它是分布在全国的各个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就会看到在 AI 增长的一个时代，它需要高端的高素质的劳动力，需要的是大量的资本投入，因为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它是资金密集型，它是技术密集型，所以呢，那谁能够吸纳到大量的资本，谁能够吸纳到优质的劳动力，当然是这种一线城市或者二线城市里边的强城市。那于是我们很自然然的就看到了我们广大中西部地区和我们的低能级城市，我赖以过去增长的房地产在下行， 我赖以增长的劳动密集型的出口

0: 服装、箱包、鞋袜也在下行。那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确确实实增长的基础就受到比较大的影响，财政税收增收的基础也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横向的东中西，纵向的高能级和低能级城市之间出现了一个这个分化，经济增长的分化和财政收入的分化。我想解决这个问题，两条思路。第一个思路，那就是我们直接是在收入分享环节做文章，但是这个办法呢，会对于我们当前的税收征管会产生一定的这个挑战。第二条思路，那就是我在转移支付的环节做文章。这个时候，我想我们的征管不动。现在是因为 AI 这个时代集聚了大量的资源到这些这个区域，导致其他地方没有得到的好的一个那个发展。那我中央的转移支付给到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和低能级城市，以更多的这个转移支付来支持你发展。
1: 我们关注到您近期是发表了《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研究报告啊，能请您介绍一下当前我们所处的一个阶段的特征，以及相对应的政策的建议？
0: 当前宏观经济分析啊，我们发现越来越难，同时各方能达成共识啊，也是越来越难。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我想，当前宏观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转型与分化。我们做了一个测算，我们把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再加上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作为新动能，重化工业以及我们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一个出口，还有这个房地产和基建，那么这个作为旧动能，还有一部分呢是作为我们经济的支撑性的一个行业，是不因为你这个经济的转型永远会存在的一些行业，像这个金融啊、教育呀、公共管理呀，分成这么三个大类。发现2025年我们的新动能占我们 GDP 的一个比重达到了18.8%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我们的旧动能占我们经济的体量差不多在27.2%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新动能在蓬勃发展，但是我们旧动能的比重仍然是比较高。旧动能它的占比大，旧动能下滑的速度快，新动能它的上升速度虽然比较快，但它的占比比较小，所以它本能的就会下拉经济。就是新动能什么时候能够超过旧动能？测算大概要到16.5的前期，那也就是说要到2030到2032年，当我们的新动能超过旧动能的时刻，经济这个转型、这个动能转换所带来总量的一个承压，我们就走过去了。总量承压是转型与动能转换的必然所出现的面临的一个问题。第二一个叫分化，行业之间的分化、群体之间的分化、地域之间的分化、供需之间的分化，以及宏微观之间的分化。你现在问不同的这个群体，他在 AI 行业与他在房产行业，那感受到的中国经济那是冰火两重天。所以为什么整个全社会对于中国经济形势达成这种共识的难度也在进一步的一个增加？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分化呢？尤其是 AI 赋能之后，生产率供给端大幅的提高，但是呢，房地产旧动能释放出来的就业人员，他难以融入到这个新的动能里面去，就业融不进去，收入你就很难以在其中，那紧接着我们的就业收入就出现了分化，技术导致供给增强，那么就业与收入分化导致我们的需求越来越弱，所以供需之间出现了一个分化。第二一个就是行业之间出现了一个分化，我们说这个 AI 高端装备、中间品、资本品的出口这些行业，那就是非常好，房地产、基建、黑色、有色，那它的行业的经营就比较困难，出现了一个分化。第三一个群体之间的 AI 行业的掌握高技能的这个群体与房地产这个群体的就业人员，那么他的收入出现了一个分化，他的感受也是不同的。第四一个地域之间的一个分化，能够发展 AI 的都是一些一线城市、高能城市，所以地域之间的经济增长也出现了一个分化。所以我想当前中国经济的这个核心特点就是转型与分化，它能解释我们当下 K 型的一个增长，能解释我们不同人的不同感受。
1: 在您的这预测当中，再有个5到7年之间，我们就能看到哈，就是我们彻底的这个跨越过去。
0: 因为新旧动能转换它基本上会有三个发展阶段，旧动能占主导，新旧并行，新动能占据主导。我们当前主要是在这个第二个阶段，经济会承压比较大，到了第三个阶段，你的总量、你的结构都会呈现出与当前所截然不同的一个场景。新动能的发展，我的利润越来越高，

0: 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家人们，今天破例公开我们内部追踪主力资金的核心模型，这支12345-6模型上周预警3天20个点。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小白看不懂，所以今天啊，我给所有支持我的家人们一份见面礼，点击右下角的小风车，只需要1分钱就能够领取这份价值10000元的机构盘前掘金宝典和龙头战法终极讲义，仅限前500名。
2: 李强老师厉害。
1: 盘前策略今日重点关注突破形态个股，机会大于风险。
3: 感谢老师，股票涨停。
4: 老师厉害，我的股票也涨停。
5: 高阶课程让我2天赚了30000加。
6: 老师带飞，
7: 感谢客服指引，让我购买了王老师的秘籍课程，昨天赚了19700多，今天又赚了15000多，谢谢。
8: 口碑见证，恭喜众多学员跟随操作喜报不断。限时特惠，518元加入短线奇牛 VIP， 每日推送1到2只精选标的，最后50名额，
9: 通往财富自由的最快车道。1对1管家 VIP 原价28888，本期体验价18888，仅剩3席。
1: 全体注意，今天唯一重点指令科技12345-6，现价36.2，重仓介入大于等于50%，形态潜龙出海，目标价42元，止损34.5，跟上至少赚的10个点。
10: 已满仓，
6: 老师带飞。
1: 正常洗盘，坚定持有。
8: 想提前预判洗盘，开通盘中预警 VIP 仅需299元。
1: 黄金坑建议33.5元补仓，摊薄成本。
8: 深度解套策略已更新，高阶会员专享续费888元解锁。老师刚开了1对1救济通道，名额3个，费用5000元。
11: 5000太多了，钱都在股票里套着，实在拿不出来。
8: 那我们还有财务急救方案，24800元，分8期还，2天到账，这笔钱够支付通道费，余下的还能补仓，一举两得。
11: 怎么会这样？我不是按老师说的做了吧？
12: 停下来反思，是对的。你经历的是一条典型的一规营销流水线，先用免费战法引流，再用盈利假象建立信任，最后用指令式荐股诱导重仓，过程中不断推销更贵的服务，直到榨干你的信任和资金。
11: 如果我当初没点那个买入键会怎样？
12: 结局或许不同，但你要记住，根据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第24条，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规范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推广和客户招揽行为，禁止对服务能力和过往业绩进行虚假、不实、误导性的营销宣传，禁止以任何方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
13: 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3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及时被罚。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1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对于政策的必要性严重涨价，
1: 转移与分化，
2: 它能解释当下黑心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轻质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都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减于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盘，
7: 以这波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9: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10: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1: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2: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3: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4: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种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9: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5: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6: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9: 也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13: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10: 市场聚焦 ，A 股市场探底回升，调整是否告一段落？行业风口，行业景气度持续回暖，化工企业业绩迎批量预喜。市场辩论会，双创指数走势分化，科创综指能否引领市场继续上行？全球瞭望 ，SK 海力士突发下调发行规模，存储蓄势涨到头了吗？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元，在上海问候各位。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市场今天是探底回升，科创五零指数大涨，全市场的成交金额1.7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是放量736亿元，但是全市场有超过3400家个股是下跌的。盘面上，半导体板块盘出探底回升之后呢，出现了快速的回升，灿星股份20%涨停，华虹、红利还有盛科通信等股价创了历史新高。算力租赁板块表现强势，网数科技、深信服收获20%的涨停，浪潮信息公布业绩预告之后依次涨停，贵金属板块出现拉升，招金黄金封板。此外，油气开采、软件开发、旅游及酒店等板块均有表现。新能源产业链早盘是下跌的，包括锂矿啊、能源金属方向啊，他们都是处于领跌的状态。人形机器人概念表现不佳，日发金机、S 顿盘中跌停，绿地斜波大跌10%。好，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朱琦，北京的嘉宾是张翠霞，深圳的嘉宾是刘奎军。先来连线张翠霞，那咱们来看看今天 A 股市场走势。现在又回到了中午收盘的时候，又回到了4000点啊。刚才下午开盘之后呢，涨幅收窄，现在3994啊，那基本上就是在4000点上下啊来回拉锯。科创五零的表现呢要更加的强势一些啊，现在科创五零的涨幅是2%，一度涨幅呢是超过3%。但是总体来看呢，是个股方面跌多涨少啊。怎么看现在的盘面运行特征 ？A 股的调整是不是告一段落了？
1: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对于这个上证指数来讲的话，我更认为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4143点的一个 ABC 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23底已经基本到位。从3959点价值中枢啊已经临近的背景下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本轮的一个三浪调整基本上都是以三浪结构展开。那么在这个展开背景下来讲的话，这个位置的十字均线应该是空翻多资金有所回流的一种积极信号。所以对于上证指数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具备有再次发力攻击过啊4258点的动能条件的这么一个积极的一个双底的构筑。那同时呢，作为这个双创指数来讲的话，虽然说看起来创业板指数长线一线啊这个回档了之后，把那下方缺口确认一下之后再次往上反攻。没有有效突破50线的反压，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4380点跌到这样的一个3824点一线价值中枢位置，绝对的跌幅已经是12.69%，基本上也是一个关键的前低点附近的价值中枢位置，而且也是一个标准的什么 ABC 的一个调整浪结构。在上升趋势线还有颈线还有均线的供电点背景下来讲的话，这位置也是一个逆涨难跌的一个空翻多资金回流的一种特征。而且最重要一点是科创五零指数涨得最好，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小周期60分线级别完成5个等量上攻结构之后的一个上攻啊结构当中，那么这个上攻结构正在进行时回补上周四的一个跳空缺口过程中，那么见指2100点到2150点过程中，那么从这个基本的结构来讲，我看了一下大科技板块呢卷土重来，空翻多资金回流，这里边像云计算、这个国字云，包括重要的华为算力啊、智谱 AI 啊，包括算力租赁、边缘计算，还有我们所说的一些大数据，还有新款概念华为鸿蒙，还有重要的一些什么这个上游的一些芯片半导体产业链，这里边包含了很多这个重要的什么云服务、IT 设备和半导体 导体啊、通信设备等板块。那么在这些行业板块来讲，我看了一下，不老少上市公司应该是非常强劲的一种反攻。那么这种反攻的背景下来讲，它所形成一种驱动力，应该是有利于市场维稳上行、震荡攀升。所以从大的一个基本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位置上应该是优选这个高景气赛道板块二三季的一些好公司进行做多博弈。尤其是一些调整浪啊，这个三浪啊，杀跌末端的一些代表品种。那这个位置级别到20日线或者重要的 A、B、C、C 浪的一个低点的靠近啊，颈线和中期均线的位置，基本上都可以大胆做多布局。高高价的股票原则上不要过激的追涨或者加码。同时呢，对于一些这个蹭概念的或者是并不是核心主线的顶级下行的一些赛道股，我觉得还是要远离和规避。从啊当前时点来看和评估的话，我认为大科技板块还是啊重中之重的核心的博弈焦点和重点。那么从趋势逻辑来讲，他们更有什么溢价空间和条件？三个点来支撑。第一，海外科技大厂，大家看它的一个资本开支是在进一步加大。第二点呢，就是涨价潮还是进行时当中，没有出现任何的偏差。第三点呢，就是说啊空翻东回流的一种资金属性，应该说在三浪调整末端的背景下来讲是什么有利多头的。那么最后一点就是什么？这个赛道板块是什么？是正在进行时的三浪主升的一种驱动结构当中，好位置、好价格给了，就应该是大胆把握机会。
0: 再来听听看刘奎军的观点啊，怎么来看？就是这一波呢，从前面的高点一直到昨天探下的低点啊，那基本上就是200个点吧啊，这一波啊，那么这波的调整是不是算告一段落了呢？
2: 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说调整还没有结束啊，接下来市场仍然会面临的巨大的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啊和短期的一个震荡。首先呢，我们从上证指数来看的话，从这个应该说已经差不多2个月时间啊，5月中旬已经开始这个见到4258点开始调整。那么经历了这个两轮的快速调整，目前呢是再度逼近6月8号的这个低点的位置啊。这个位置呢也恰恰是在就是3930点左右的位置呢，也恰恰是一个上证指数这两年来所形成的一个上升的一个年限的一个位置啊。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呢肯定是有很强的一个支撑啊，就是3930点到50点的一个位置，我认为支撑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支撑大并不意味着指数就已经调整结束啊，回升。因为我认为从时间上来看的话，是包括这个当前的这个时间点啊，也是不太支持市场继续向好。因为短期的话，我们觉得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就是现在中报的一个密集的一个预披露期啊，还没有结束啊。那么我觉得这个中报，本身这一次中报呢，应该说市场观察的更多的就是对一些近半年来大幅炒作的一些科技成长板块的一个试金石，就是验证科技成长到底是成长了多少啊。所以中报呢对于科技股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其实我们从这个双创指数来看的话，也不难发现啊，在上证指数从五月中旬已经开始调整2个月以来，其实双创指数是一直走强的，包括整个6月份啊，像这个科创50在这个7月1号才这个阶段性见顶啊，整个6月份也是收出了一个月线的一个大阳线，走势非常强。但是我们看到进入7月份之后，阶段性的这个回落呈现出了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整个科技成长啊，在这个6月之前，尤其是2季度啊，4、5、6月份啊，基本上是这个科技成长板块的一个全部整体性的一个牛市行情。但是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6月底以来，开始呈现是明显的分化。那么我觉得这个分化就是一个对业绩中报业绩的一个预期的一个分化。那么接下来中报的业绩预披露这个期间，我认为在7月中旬前后，应该说市场呢可能还是会在这样一个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啊，还是会呈现出一定的这个震荡蓄势的一个过程。同时呢，我们也看到隔夜的美股，包括这个今天的韩股、日股，也都是继续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一些调整的压力，所以对 A 股市场的情绪传导呢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认为呢，从指数本身来看，应该说这个调整这个还是没有到位。那同时呢，量能我们看到昨天的这个交易量啊，近期的交易量波动也是比较大的，也彰显了整个市场啊，应该说这个观望氛围呢有所提升。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大家还是要继续关注这个科技股的这种分化啊，因为科技股的分化在下半年肯定是一个必然，跟上半年的一个逻辑会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啊。好的股票业绩好的也基本上在高位，那么业绩不能够这个持续的支撑的话，甚至支撑力度不大预期，可能也会形成一定的这个调整压力啊。所以对科技股的这个中报业绩的一个验证啊，是这个决定市场能否重拾升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主持人
0: 好，接下来再来听一下朱奇怎么来看啊。这前两

0: 两位嘉宾对短期或者说阶段性调整的判断呢，好像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啊。尤其，刘奎军就提到，在中报预披露告一段落之前，可能这个调整还将继续，是吧？哎，确实啊，这中报是会对相当的一部分个股起到很大的影响，尤其是那些获利盘比较丰厚啊，前期的涨幅也比较大的，累计升幅比较大的，那肯定会有一些的影响。那么，朱奇怎么看阶段性的调整呢？
1: 我觉得这样啊，其实大家我们之前一直说那个七月份肯定是一种再平衡的一个阶段，或者说是过渡的一个月。那现在实际上来说的话，只是运行了差不多六个交易日，也就是如果你单纯从调整来说的话，科创五零从新高直接到现在20天线，用了六个交易日的时间，那开始是有资金想要去做一定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些反弹和修复，因为它是连续一口气的一些调嘛。当然上证指数的话，它其实之前由于就是科技和非科技它的一个就是剪刀差拉得非常大，那其他的一些非科技都是在不断的下跌过程中的话，科技股它的一个对于上证指数的权重的比例不断调升的一个结局下的话，基本上走了一个平衡，走了一个就是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现在的话，那个最强的科技也调整的话，实际上是把那个上证指数往下带跌破4000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现在那个在尤其在七月份的上半段，因为业绩预告基本上都大部分出自于七月的上半段，就7月15号之前，所以在这里的话，它肯定会产生一些变化。比如说那个涨得特别高的科技已经是主动调了，那调完之后的话，那它肯定会有一个就是业绩的一个预告，那业绩预告来出来，那业绩预告出来的话，如果相对它是有那个数据或者说是有线索证伪，就是在三季度它还能够保持那么高的增速的话，我相信市场一定会积极响应的啊。或者比如说像这两天比较强的国产专利链，那可能它是前期没有那么强，但是的话中报预告不错，那它其实是有积极响应的。或者说是端侧这一块的话，有几家公司那出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业绩的一些预增数据的话来说的话，资金是积极响应的。当然前期涨幅比较大的海外算力链的话，那其实在这个阶段的话，更多的还需要等待去做一个反复和证伪。哪怕你去看韩国股市的三星电子业绩非常不错，但是大家从那个整个证据和线索上来推，三季度可能不会有那么强的一个连续的环比增速，那出现大幅的震荡。所以我觉得话，其实这一块的话，科技股的反弹它其实是也是分化很厉害的。所以我觉得话，在这里你说整体的人工智能半导体全部调整结束，开始是通过6天时间快速杀跌，快速调整结束，一下子就开始结束上去的话，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太特别充分的一些条件和理由。当然另外一点的话，其实大家再平衡希望就是低位的一些品种能够承接市场资金，因为低位的话其实也有一些老权重，那它能不能够承接资金之后的话，或者说从科技流出资金它能够去重新拿回之后的话，在整体的一个业绩的预期的一个伴随下的话，出现一定的企稳，对上证指数出现一定的托底。但从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走势来说的话，这个里面的话包括低位板块在这两周走的反弹，它其实是比较反复的，那比较反复的，比如说可能走两天医疗，走两天券商，走两天化工有色，那然后的话又出现整体市场的一些调整。所以说在这里块下面其实还不够扎实，所以我觉得话在这个过程，就尤其在七月这个过程还是要反复，还是会有反复，那或者说震荡可能还是主基调。另外的话包括那个就是虽然说趁着科技调整是微小小微盘和中证红利都有反弹了，但反弹幅度相对有限，那哪怕红利的话它也可能先反弹金融，那再反弹煤炭，那这种其实我觉得可能最多的就是一次那个探底的一个回升，对吧？当然如果是整体的科技，它不可能单看我们 A 股市场，还要看韩股包括美股的一些科技的一些表现。这一块表现我们还是之前的观点，这块可能要等到那个七月中下旬。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在美股市场的话，最担心就是他们的资本开支是不能够持续，或者说是这种那个自循环，就是资本开支由 CSP 公司由 CSB 公司北美的一些云计算公司来投资本开支，现在他们通过大模型通过那个现金的一些资金的回流能不能够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顺畅。其实从这一块的话要到七月中下旬陆陆续续他们把中报发布完之后的话，才能看出一些线索，对于2027年资本开始展望能不能够重拾市场信心。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海外的波动可能也要等到下半段才能够日渐的明朗。
0: 嗯，好，你刚才也提到了科技股啊，这个对市场的一个影响，然后呢，怎么来看这个科技股啊？这我们先给大家报一组数据啊，接着等会儿接着请朱奇给咱们接着说哈。这个数据是什么呢？就是科技股六月底以来的回撤幅度还挺大。科创五零作为一个指数啊，最高点从最高点回撤是11.2%，创业板指数回撤呢是10.7%。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股啊。如果我们做一个统计啊，就截止到昨天收盘啊，截止到昨天收盘，按照今年成交额排名前20位的，那都叫热门股吧，对吧？因为成交额排名前20位，他们的平均这20家公司啊，平均回撤是21.6%，其中这个回撤幅度最大的3只股票啊，都是跟这个光有关的啊，就恒通光电、天孚通信、中天科技。啊，分别是回撤35.2%、34.8%和30.6%，紧随其后的是 PCB 概念的盛虹科技啊，也是个大热门股、大牛股，对吧？它的回撤幅度呢，六月底以来是29.2%，啊，这是截至到昨天收盘，啊，当然今天这些个股啊，包括天孚通信啊、这个新医生啊等等之类啊，多多少少啊，这个包括盛虹科技，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反弹，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是阶段性回撤比较快、比较大。对吧？好了，请朱奇接着来谈这个问题。我们就谈科技股了啊，现在就谈科技股。谈什么呢？就现在不是马上公布这个中报了吗？
1: 对，
0: 中报出来这个预告，那很多科技股因为业绩的增长幅度比较大啊，多数是要发这个预告的，在正式公布中报之前，他发预告的。就投资者他有一些很多简单的一些困惑啊。你比如说这个公司一公布报表，哎，业绩增长10倍。啊，这个业绩增长10倍，一看啊，太厉害了，对吧？然后呢，股价涨得更多，啊，或者说呢，未来的预判啊，它到底会怎么走呢？它到底合理还是不合理呢？有的比如说业绩只增长了5倍，那它股价涨了10倍，这到底又合理还是不合理？是不是该跌回去了呢？所以有没有一些指标数据可以作为，比如说它回调的时候一些止跌的信号来观察？啊，一旦止跌了。那是不是就是布局的好时候了呢？
1: 因为这样，其实我们知道市场主要聚焦于 AI 的硬件，对吧？这里面的话就非常明显的一些业绩上也分化出来的。那整体你大家都在那个炒科技股，但如果 A 有部分的 AI 硬件现在它的一个静态业绩，其实增长是速度是非常快的。那然后你会看到有些那个 AI 人工智能的科技股，它好像静态的估值不高。那或者说从它的一个业绩以线性在往后去推的话，它其实是估值还是相对是有那个增长空间的，对吧？当然有些的话其实是可能还没有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收入的一个分配阶段还没有轮到它，那但是市场已经是给了它一个比较明显的预期的，那它股价就跑在了前面，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当然还有些就是那个本身其实是蹭概念的，它涨幅可能更大的，然后一旦是出现那个在整个产业链当中的竞争格局不如其他的一些企业的话，它掉队了，它也可能它的回撤是幅度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话，这里面确实，如果你要剖析某一家公司，或者说某一个细分行业、细分领域，你要把一些公司它要放在一起看，那放在一起看，做一个对比，才能够看得出某些信号、某些指标。那如果你是整体性的话，我觉得还是看那个整个指数的成交量吧。那有一个规律啊，比如说你去看从2024年以来的话，2024年九月底以来科创板的一个行情，每一波它其实肯定是放量的，因为本身市场增量它会跑到科技里面去，也有什么原先的主板里面的一些品种被市场抛弃，那他们那个挤出的一些成交量流入到整个科技板块当中去，每一波就是什么，它可能会一个阶段性产生一个科创指数的高点，它的成交量伴随着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量和天量，然后它会出现快速的一些回调，回调过程中成交量一定会回得非常快，因为其实现在主推可能量化的一个交易占比比较快，它对人气的一个带动方向切换是非常迅速的。那像比如说这次它成交量最高是6300亿，对吧？今天到现在是3300亿，当然全天的就是收盘成交可能还在4000亿下，我觉得如果是跌破4000亿了，那你可以去找一个短期平衡了，啊，所以为什么其实今天其实已经有部分资金先想要去抄底，先要去做反弹了，可能也是看昨天、今天它成交量缩得比较快，啊，其实 科创指数的话，从六千三

0: 百亿，如果是你回缩五十的话，那就是3200亿，那如果回缩55的话，那就3700亿左右。所以我觉得话，这个指标其实是可以去作为短期的一个就是情绪的一个点，对吧？因为毕竟从那个日成交量最高值那回跌回调到差不多55%了，那我觉得可能阶段性怎么着也会开始反弹一下。
1: 那么有没有什么研判的方法呢？比如说业绩上怎么看，这些个股啊，就高位的这些科技股回调到什么程度就认为差不多了呢？有没有研判？就大家投资者比较容易掌握的一些研判方法。
0: 我觉得回调的幅度其实很难说的，对吧？比如说你说回调20%是不是非常
1: 那么跟它基本面怎么挂钩呢？
0: 对，基本面是这样，基本面的话我觉得可能还要去看它的一个就是产能的紧缺约束，对吧？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其实炒到那个5、6月份炒的都是一些在那个后续的投产最终现在如果你扩产的话，你的落地时间可能是在2027年下半年或28年，那这种阶段的话，我觉得你去中报无非去找这个线索，比如说它已经是有那准备扩产了，那但扩产的一个时间和周期，如果是在中报中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清晰的一些指示的话，时间越晚越好。我觉得时间越晚的话，它现在的一个就是产能约束就越强，它现在维持的相对较高的价格的这个周期可能就会越长。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你整个上市公司所带来的一个盈利增速的一个环比增长的一个季度的一个时间轴就会更长一些。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有一家港股上市的公司啊，我们说叫智普啊，智普。前面见高点也回调啊，其实港股 A 股都一样啊，都是这一批股票啊，冲高以后回落，近阶段回落幅度还挺大。今天放量啊，上行，什么原因哈？就是说今天呢是有11家基石投资者持有大概2500多万股啊，这个解除了限售。那么按照7月7号的收盘价计算呢，解禁的市值呢超过400亿港元。好。结果我们看到啊，就一般就是解禁了啊，就解禁的就等于是可以卖的人更多一些了啊。结果今天股价呢低开高走啊，先是低开晃了没多久，一下就变红了，最高涨幅啊超过10%几，现在是还涨了15%，啊也挺厉害了啊，也挺厉害。他干嘛的呢？大模型啊，智普它是一家大模型的公司，它底下主要的产品就是经营它的大模型啊，就是它的这个主要产品。啊，除此之外啊，比如说像今天恒生科技也挺强，它智普涨15%啊，我们看阿里巴巴是港股，今天啊前面也跌得也挺凶啊，今天涨11%，还有腾讯吧，腾讯控股我们也来看一看啊，它也有这个大模型的啊品种，啊近期也是比较的强一些哈。怎么来看？我们请张翠霞来分析一下啊，这批股票啊，像智普这样的大模型企业，中长期趋势怎么来展望呢？
2: 智普为代表一些大模型的一些赛道股，它属于人工智能赛道。从人工智能赛道方向来讲的话，近期热度其实是比较高的。比如说算力方向，对应的一些边缘计算呢，包括这个 CPU 啊，还有 PCB， 还有光通信为代表的产业链供应链，大家看基本上表现的还是比较给力的。同时呢，产业链当中的一些通讯设备啊、IT 设备啊，包括交换机啊，包括边缘计算啊，还有这个数据中心啊，大家看一下也已经是强势调这个拉升。那么作为大模型来讲的话，它大家看它是属于什么？这个供应磁源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属性。就是你大模型运算嘛，那么它对应的就是什么？就是上游的算力的啊，这个需求端的一种这个基本结构。所以说，从现有的这个大模型的不断的一个迭代，不断的这个进行推出的话，基本上是供应了大量的一个算力需求的一个增长量，增长级的。所以说从这个赛道板块来讲，我认为这是一个趋势赛道博弈的方向和导向。对于这个相关的一些大模型的赛道股来讲的话，我觉得它虽然说还没有有效的形成所谓的大规模的商业化落地，但是它所形成一种催化和对于产业链供应链的一种这个强化啊，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从这个大的赛道方向来讲，我认为趋势博弈思路还是可以的。但是港股这块有一个基本点，就是说它的核心的硬核科技类的公司不多啊。虽然说智普 AI 它属于大模型，但是属于什么？一定要看它的核心主营业务再看一看，它是什么核心主营业务才是什么决定啊一个股票的上涨和下跌的关键。那么它大模型这个属性啊，它只是什么？是一种加分项，它并不是一个决定项啊。

0: 啊，全球的科技股都在涨，它一直回落啊，而且回落空间时间都比较长了。因为为什么呢？有人说那、啊、这含科量不足，实际上也不是含科量不足啊，也不是含科量不足。主要是因为算力硬件这股风啊，在恒生科技里头占的比重它不是太大啊，所以整个恒生科技走的都不是太强。哎，你看现在智谱大模型的涨了，阿里巴巴大模型的也涨了。啊，这个腾讯啊，今天也涨了一些啊 ，MiniMax 它等等这一批股票，哎，都开始有所缓过劲儿来了。包括恒生科技的指数今天还涨了4.66%，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涨幅了，啊。那么接下来怎么看这一批股票啊？是不是风向会转到跟大模型或者说跟应用相关的？首先从港股就开始了，你怎么看呢？
1: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市场之间的一个，就是在这个科技轮动的过程当中，因为目前呢，整个恒生科技指数在这个尤其是二季度以来，基本上是落后于整个 A 股啊、美股，甚至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日股还有韩股，落后非常明显啊。所以说目前呢，应该说还是一个资金的一个轮动啊，就是资金的一个跨市场的一个轮动。当然这个轮动呢，可能不一定很畅通，但是我认为呢，对于这个恒生科技指数来讲的话，之前因为没有踩到这个核心的这个风口啊，所以整个指数表现一般，但是近期呢，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尤其是一些像内地的一些股票在这个香港上市以后啊，像兆易创新啊、这个百威存储等等，以及这个智谱这样的一些股票上市之后，那么对整个这个香港市场的这个科技成长股的这种赚钱效应呢，才慢慢的这个呈现出来。其实我认为这一板块呢，接下来很有可能更多的会呈现出这个恒生科技指数啊，应该有一个这个滞后上涨，就是所谓的补涨的一些机会。反而涨幅比较大的，比如说这个韩股。啊，韩股的话，这个整个科技指数明显是这个大幅度在这个调整啊回撤。那么 A 股的话，在进入七月份以来，也是呈现出科技股的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调整啊，很多个股已经是这个短期的回撤超过了20%。所以大家既要看到我们市场内部的一个科技的轮动，也要看到整个这个跨市场的这种这个资金的一个就是轮动啊。所以我认为呢，港股可能目前正更多的是基于在这个市场面的一些因素啊，因为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其实这个恒生科技这个指数里边的很多股票的这个核心的那种科技这个含金量也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像智谱是吧，它本身就是非常稀缺的一个大模型资源啊，而且这种政情私有化的这种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也是这个独一无二的，我们看到股价的上涨非常幅度非常大啊，但是波幅也是非常大啊，所以接下来呢，这种这个赚钱效应啊，在这个港股的科技股当中呢，也将会慢慢的呈现出来，所以对恒生科技指数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带动。主持人。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条消息啊，跟霍尔木兹海峡有关啊。那么据央视的报道，当地时间的7月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经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啊。那为什么呢？就是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间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反正这边局势又开始升温了，朱奇怎么看？我们看好像油价隔夜油价也开始涨了啊，有一个大涨。今天亚太时间呢继续维持一个强势，那么我们就是不是会不会回到前段时间，就三月份的时候，啊，油价带动煤价，啊，煤价带动煤化工啊，等等一系列，哎，它又来炒一遍。那现阶段怎么来研判？
2: 从现阶段这种事件的级别，那不可能短期再次恢复到像三月份刚开始发生这种地缘政治这种级别。所以说的话，肯定是油价它的回落幅度也是比较大。其实油价最低回落到了70美元，那其实它一下子把三月份加了30美元或35美元这样的风险溢价给打掉了，打回去了。打回去之后的话，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品种它快速的一些回落之后的话，它肯定会伴随着一些消息，那去展开它该有的一个修复和反弹。那所以说正好那也有这种那个相对那个地缘扰动的一些消息伴随着出现一定的反弹。当然其实一旦是油价能够有反弹的话，我们 A 股这边的那个石油石化那肯定会有相应的也是伴随的去做反弹，因为肯定会有资金会借着整体的商品的价格反弹去做一个同步的一个交易的。但是的话，其实你去看这轮的个回落下来时候的话，包括我们的一些股票端，不管是石油行业、还石化行业、化工行业，本身和油价的一个节奏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同步。对，按照道理说的话，油价回落的话，那化工应该大涨，那化工最多也就是趁着 中报业绩的预告，那出现一定的

0: 出现一两天的一个大涨，然后的话并没有出现一个持续性的。所以我觉得话，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前面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哪怕现在有一定的一个优势的那一些传统行业，那在目前阶段的话它还会反复，可能会需要一定的时间慢慢慢慢出现一些新的一些变化。
1: 嗯，好的，好。另外呢，我们刚才谈啊，原油昨天一根阳线啊，又现在又回到了交易价格，美元油已经到了72块多啊，72块多。接下来咱说说黄金啊，黄金也有一个数据，就是中国央行啊，咱们就昨天就公布，截止到6月末，我们国家的黄金储备呢是达到了7544万盎司，环比增长48万盎司，增持规模呢比5月份呢是进一步的扩大。啊，这是公布的是6月数据啊，6月比5月，哎，它又多了啊，又多了。然后呢，我们国家这个央行呢，本轮增持黄金呢，是从2024年的11月到现在啊，截止到最新公布的6月末，已经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今年3月份以来呢，央行单月增持黄金规模是16万、26万、32万和48万盎司。那么可以说这个增持的力度呢是不断加大啊。要知道我们今年以来黄金价格其实是有一个冲高然后回落啊，似乎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央行增持黄金啊，它好像跟这个金价的变化啊这没有直接的关联啊，它增持的力度没有直接的关联。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全球各个央行也是在延续购买黄金的动作啊。那么金价的中短期趋势到底怎么来看呢？我们请张翠霞来看看啊，金价到底怎么波动，黄金板块黄金股现在是不是具备配置的时候了？
2: 黄金板块来讲确确实实啊跌幅比较大，应该说从这个相关概念股来讲的话，短短的这个大约是这个3个多月时间啊，就是将近半年不到的时间啊，基本上来讲的话跌幅已经60%多了。那么有的股票跌幅也是40%左右这样的平均值。那么在这样一个绝对波幅比较大的背景下，又打回到上一次的行情起点的一种水平背景下，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左侧的一个逻辑进行逢低布局，我个人为具有安全边际。对于这个黄金板块来讲的话，原来的时候它这个说地缘事件呢，包括这经济增速下行啊，主要经济体，这都是什么有避险的这个需求，然后呢大家去博弈黄金板块。同时呢在这个综合的因素背景下来讲，我们看到去年的时候这个整个黄金板块有一波非常凌厉的拉升，但是呢我们大家看从这个去年春节前的那个高点出来之后啊，一路的震荡调整走到这样的一个低点位置，那么在这样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的一个背景下来讲，它已经什么充分的释放了它之前的溢价过高的一种这个溢价空间，所以这样的一个左侧的一个低点位置我觉得是可以去波段博弈的。但是这个对于这个黄金板块来讲，我给的定性是有这么几个点，大家就要思考一下。第一呢，原来的时候我们是说发行货币这块是以金本位为主的，对不对啊，就是以黄金的储备多少，然后呢配套发行多少的这个货币。但是我们大家看自从美联储大家看它已经不再去锚定所谓的黄金储备的数量，而是什么，而是以自己的意愿主观意愿想发的想怎么发就怎么发，而且是货币严重超发的一种情况下。那么在美债这么多的一个这个压力的背景下来讲的话，那对于黄金板块这块就是什么，就按照它自身的内在的一个逻辑做大波段的处理，它还是跟随整个有色金属的一个板块运行。那么从这个全球的主要央行还在继续一步的收拢黄金的背景下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它作为稀缺资源属性的一个这个有色金属的稀缺资源这个属性，实际上来讲它也什么具有弹性的一个攻击空间和这个条件。所以说大波段逻辑来去博弈的话，我觉得当下位置上是逐渐低吸的一个条件点。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券商股啊，券商股请刘慧君给咱们分析一下啊。就招商证券昨天发了一个公告啊，现在都是预告业绩啊，它也是对2026年半年报呢进行一个预告，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呢大概在100亿到110亿元，关键是同比啊，同比增长93%。到112%啊，那就大概估算一下，就是业绩翻倍吧，就这么个意思。那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2026年上半年股市是震荡向行，债市平稳向好，公司呢深化集约化、数字化、综合化、国际化发展，啊，经营业绩创同期历史的新高，啊，招商证券啊，这个它公告了业绩，此前呢还有啊。国泰海通啊，就是国泰君安跟海通不是合并了嘛，对吧？他现在呢也发布了这个业绩的预告啊。国泰海通他说，预计半年度的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164%到171%，创历史新高，啊，好了，那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啊，我们

0: 要分析一下啦。那么券商的个股啊，我们说发布了业绩预告，通常都是不错。那么我们就要来考虑一个问题啊，它是不是一个常态，或者说不管大小，头部公司或者说是排名比较靠后的上市公司，它都会有一个业绩翻倍的这么一个预期呢？如果真这样，它股价它还没怎么涨啊，还是跌的上半年，那是不是就有机会啊？怎么看呢，刘国军？
1: 我觉得券商呢，应该说是中报业绩当中的安全系数比较高的这个板块，那也是这个业绩确定性大幅增长的这个唯二的板块，就是仅次于，应该说仅次于这个核心的那几个科技成长板块。可以说这个整体呢50%甚至一倍的一个业绩增长啊、都在这个预期之中。所以对券商来讲呢，我认为中报期间的风险是非常小的啊、反而是这个机会活跃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点。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券商板块呢，一方面是这个在上半年整体是明显是落后于这个市场的，整个板块的表现是非常一般的，但是个股的分化却尤为明显啊！因为券商板块在这个6月份，其实第一轮炒作也是跟着科技股的炒作，比如说参与这个科技股，像这个参与长兴这个新科技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券商股，还是提前这个表现啊，甚至出现了这个短时间之内的较大幅度一个上涨，甚至包括像招商证券这样的业绩的这种增长，股价呢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提前反应，在这个近3个月以来的涨幅也是从14-15块钱啊，到了这个20多块钱，涨幅也是不小的，但是大多数券商股表现都是非常一般的，所以我认为呢，在中报期间以及这个3季度或者下半年，券商板块的这种业绩的确定性增长啊，对当前整个处于相对低位，也和目前4000点的 A 股市场那、以及这个双创指数的这个点位呢是严重不匹配的。我认为券商呢是目前应该是一个这个洼地啊，可以说对于券商股来讲，我认为肯定是后面是机会是比较这个清晰的。但同时呢，我们要意识到券商股的这个它的一个分化也会比较明显，有一些特别小的一些券商啊，这个营收能力各方面啊比较弱的一些券商呢，可能还是会被变异化，所以我认为呢，券商整体表现是有机会，但是呢，个股还是要这个区别对待。主持人，
0: 这个对一些小型券商可能会被边缘化，那咱们选股的话，那就选头部的，最起码也是一线和二线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策略呢？
1: 没错，我觉得这个首先是头部券商啊，一方面呢有核心竞争力啊，另一方面呢有这个规模化的这种资金优势啊。同时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券商下一步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新股发行上市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科技成长的一些股票的发行上市当中，其实呢一些这个这个有核心竞争力的券商呢，往往呢它会有更多的一些这个溢价的一些机会，所以对于头部券商来讲，也具备较强的一个抗风险能力啊。在这个市场分化比较大的情况下，还是选择啊有核心竞争力的一些这个头部的或者一线的一些券商。主持人，
0: 好，这是券商啊，券商板块我们看证券板块的见底，然后呢出现一波反弹阳线，有的时候板块的指数阳线还挺大的啊，这几天呢连续5根阴线啊，也是出现了一个调整啊，关键看中长期趋势怎么样啊，毕竟业绩翻倍啊，股价半年以来都是在跌的，是吧，行情走在这儿啊。好，这是券商板块。另外还有一条消息啊，我们请朱琦来谈谈看啊。根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披露，SpaceX 呢已经在本周正式申请 FCC 批准其发行并且运营一个由10万颗卫星组成的第三代卫星星座。SpaceX 呢将第三代星座呢就描述为一个强大、有韧性、无处不在的通信基础设施，具备承载全球大部分互联网流量的能力，为全球政府用户、企业还有消费者以及数十亿台 AI 驱动设备提供极低延迟、多吉比特级别的上下行对称吞吐能力。哎，你看，这其实我们作为这个绝大部分投资者对商业航天啊，其实不是非常专业的人，首先看到一个数字就是10万颗卫星。啊，这10万颗卫星，如果被批准，他要发这10万颗卫星，那这很厉害啊。朱琦怎么看啊？他是不是太夸张了？10万颗啊？
2: 其实他在6月份上市时候的话，就是最全球历史上最大的 IPO 嘛。所以说的话，他这家公司本身就是比较爆破性新闻比较多的。所以说的话呢，一旦是上市融资完之后的话，后续肯定他的一个就是业务的一些推进，肯定是箭在弦上，那不断的是要加速的。至少我觉得对于整个商业航天来说的话， 因为我们最终也可能也会组很多网。

0: 对，可能也会上新10万颗、20万颗，因为我们有3张网，准备也是组网的，就是但是的话，这可能是需要过程。当然，其实 SpaceX 它已经完成了低成本的一些火箭回收，所以它有这个底气，在后续的话，它能够快速的一个组建整个低轨卫星联网，对吧？所以说，从这个事件的话，无非就是给大家确认了什么中长期的一个趋势和目标，就是低轨卫星互联和低成本的火箭回收，这个产业前景是非常明确的。那因为 SpaceX 已经在做了，那在做的话，那我们可能后续那个国内的一个卫星商业卫星产业链要快速跟上，那包括你的技术的一些那个研发，那包括你的一个就是资本的融资，我觉得可能后续的话其实也是陆陆续续会有提速的。
1: 那么对 A 股市场商业航天概念有多大影响啊？
0: 商业航天，我觉得话至少这一个产业其实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有趋势性的产业，但你说短期是不是受到资金的一些关注和炒作，其实我觉得目前还没到这个时间吧。因为现在你人工智能那个落地已经到什么，到业绩落地了，或者说是对 AI 硬件的这种那个连续的一个持续高增长已经是有所那个落地的一个阶段了。那商业航天的话其实更多的在早期阶段吧，那你不管你现在10万颗卫星还是你组网的话，可能还是偏烧钱的一个阶段。
1: 嗯，那有的我看到有一些这个说法啊，就是说现在咱商业航天概念它也有给某一些公司啊，也有给 SpaceX 供货啊，成为它的产业链啊，有这样的明确方向吗？
0: 我觉得话可能目前这只是前期的一些那个传闻，或者说是那个原先和特斯拉有深度那个合作的一些那个企业，那他可能会贴上这个标签。
1: 嗯，
0: 但是具体实际上情况的话，我觉得这里面比较复杂，对吧？因为它可能牵涉到一些供应链的问题。
1: 那过去就是说，海外比如说发很多心啊，要做这个做那个，咱们自己一定会跟上啊，甚至于超过它。会不会预期，比如说我们这里也出一个比如说这个星座计划啊？
0: 对，
1: 发射。
0: 现在其实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千帆星座这种星座计划了。
1: 对，
0: 后续的话，
1: 听说还是30万颗是吧？
0: 对，其实后续的话有两个路径嘛。第一个路径可能是以那个就是国企、国央企的，像那个航天电子、那航天科工，这种那个。就是国央企来做推动，另外的话就是之前一直在提到的，在下半年有很多一些商业航天公司，它可能会通过登陆资本市场或者融资来推动整体的一个商业航天的发展。
1: 好，这是关于盘面的分析啊，还这么讲了，今天讲的板块还真的挺多啊。那么接下来呢，要请几位嘉宾来谈一下，各自看好的板块有哪一些啊？先来听听看张翠霞的观点，简单分析一下。
2: 时间的话，我认为趋势逻辑还是要重点关注高顶赛道的一些核心的一个赛道方向，尤其是23T 对一些 CPU、PCB 芯片，还有半导体材料对应的算力机器人、航空航天等板块。我个人认为，从中长期的趋势逻辑来讲，23T 对的标的，重要的 ABC 三浪杀跌末端的一种底部区位置都可以积极布局。从趋势逻辑来讲的话，这波 ABC 调整完之后，新一轮的主升三浪就会有虚开期。所以说，从低价低位股的一种轮涨补涨的一种驱动条件来讲的话，只要是根正苗红的好公司，就可以大胆布局。
1: 好，接下来再来听听看刘奎军的观点，看好哪些板块？
3: 我觉得下半年首先还是关注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业绩确定性增长又处于相对低位的券商板块，尤其是一些具有这个规模优势的一些头部券商我认为呢它这个风险是比较低同时呢预期机会补涨机会也好，这个估值优势的这种展现也罢，应该说券商股的机会呢相对确定性比较高一些。另外呢就是关注已经这个经过了近一年的调整到位的这个创新药，因为创新药的话整个的政策支持和这个出海的这样一个预期，尤其是这个国内政策的这种持续的推动还是非常的这个明显，在创新药的这个临床落地方面，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股价呢又经过了深度的一个调整，我觉得创新药板块下半年应该说这个风险收益比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三点的话，就建议大家去关注这个人形机器人方向一方面呢是这个马斯克旗下的人形机器人也进入量产，同时呢这个国内像宇树科技的上市，以及我们国内政策对于人形机器人这个量产落地的这样一些政策正在逐步的这个成为这个现实，同时呢整个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二级市场也展现出了从概念炒作开始向这个产业化落地的一个方向正在这个推进，所以下半年我认为人形机器人板块的机会也值得期待。主持人。
1: 好的，好。

感谢三位嘉宾的点评。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行情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在已经上线了，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的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类呢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第二一类呢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的价值啊。产品每个交易日呢都会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好，接下来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此次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机构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市民政部今天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旗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做强上海优质主副食品重要供应基地的核心功能，启动域外农场新一轮农田建设提升工作，支持域外农场、生猪、奶牛、蛋鸡养殖场智慧化建设，大力发展现代种业、数字农业和绿色农业，做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合作示范载体的重要功能，着力创新合作机制，深化区域资源联动，支持在域外农场建设长三角乡村振兴实训基地与人才培训班，深化跨区域农业合作，加强与对口帮扶地区合作基地等市场对接和产业协同。另外，规划还提出，到2030年，上海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实质性新成效，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加快推动农村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城乡深度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发挥乡村在重要农产品保供、生态涵养、文化传承、空间承载等方面优势，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打造环都市圈城乡融合发展带，建强崇明三岛、黄浦江上游、杭州湾北岸、沪北等重点功能区，结合5个新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重大战略区域，打造乡村振兴核心节点，形成一带、四区、多节点的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布局。继深圳之后，亚马逊在中国的第二个全球智能枢纽仓落地上海，这是亚马逊在完善跨境物流网络上的又一关键布局。来看报道。
1: 位于临港新片区的这个智能枢纽仓紧邻洋山深水港，本月中旬就将正式向卖家开放入仓。对于中国的中小跨境电商来说，长期以来面临多个痛点，比如需要凑整柜才能发货，又比如需要提前把大量资金压在海外库存上等等。亚马逊表示，将仓储分拨服务前移到货源地之后，后续的一系列环节都由公司负责打通，电商的跨境链路将变得更便捷且低成本。
2: Today GWD already supports replenishment to our fulfillment centers in the US, and we are expanding where the products can go. Soon we will be connecting to Europe and UK, and then Japan and Canada.
1: 作为下一代跨境链的核心基础设施，继上海之后，今年三季度宁波仓也将向卖家开放入仓。三个枢纽仓将搭建起一张覆盖大多数中国卖家的跨境物流枢纽网络。
2: It has concentration of global cross-border sellers, and then your world-class industrial clusters focusing on home goods, textiles, and furniture. So with these three locations now, we essentially have access to helping sellers across China.
1: 记者了解到，目前深圳智能枢纽港的附定率超过45%，在成本层面，货源地仓储成本相比美国仓储最高降低45%，同时整体的时效最多可以提速7天。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光大期货研究员孔海兰。孔海兰你好。
3: 主持人好。地缘冲突再起，原油期货价格反弹， 美军中央司令部七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虽然美伊谈判仍在继续，但是随着美伊地缘的反复，短期油价出现反弹。在原油价格上涨的带动下，化工板块相关品种跟随上涨，燃料油、纯苯、苯乙烯涨幅靠前。另一方面，随着油价上涨后，通胀预期随之升温，叠加了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通补攀升，贵金属价格承压，沪银跌幅靠前。农产品板块中，玉米短期基本面稳定，期货价格震荡整理，豆粕在进口成本持续上涨的推动下延续走高，鸡蛋期货价格在未来旺季需求的预期支撑作用下偏强震荡。主持人，
0: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
4: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中国华电消息，由华电科工投资建设运营的越南德勒4×50兆瓦风电项目7月6日顺利实现全容量商业运营，标志着中国华电目前在海外投资建设规模最大的风电项目建成投产。越南德勒风电项目风能资源禀赋优良，消纳保障条件成熟，项目共计安装73台风机，总装机容量200兆瓦，全容量投运后年均可输送清洁电能约 6.12 亿千瓦时，能够满足当地约24万户家庭的日常用电需求，每年可节约标准每1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0万吨。三星电子已开始量产其最先进的数据中心存储设备，这一产品将在英伟达即将推出的 Vera Rubin 平台内使用。这款企业级固态硬盘产品叫做 PM1763。三星周三在声明中表示，这款存储设备采用最新的 VNAND 闪存芯片和新研发的4纳米控制器，读写速度较前代产品提升逾一倍。 PM1763 可以减少先进处理器和 AI 加速器的数据延迟。三星称，为在 AI 训练和推理过程中保持高速运行，这款硬盘配备了液冷系统。Meta Platforms Inc. 发布一款新的图像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该公司在博客文章中表示，这款名为 Muse Image 的模型周二上线 Meta AI 聊天机器人。它还将嵌入 Meta 旗下多款社交应用，包括 Instagram 和 WhatsApp。用户可以利用该模型根据文本提示生成图像，也可以要求它修改现有图片。广告主也将很快能够使用该模型来制作营销材料。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5: 好，接下来请朱琦来谈谈最近关注什么板块。
6: 其实我们还是关注那个 Fab 晶圆制造，对吧？因为本身它是设计、生产、制造的一个分配环节，对吧？尤其是现在的一个就是国内的晶圆制造，它受益两块，第一块的话就是半导体销售的增长带来的一个订单的增长，第二的话就是海外的一个就是产能的一些回流，因为海外产能主要聚焦于高性能算力的传统的那个就是晶圆制造的话，可能回流到我们 A 股的一个相关的晶圆制造的一些公司。所以说这个板块的话，虽然说以前感觉弹性不足，但是的话其实是现在这个阶段走得最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板块的话还可以去。

0: 后一定的一个跟踪。
1: 嗯，好，我们看一下指数啊，指数现在两市成交金额已经到了20000亿以上，上证还是基本持平，涨0.1%啊，然后双创是涨跌互现。好，盘面情况就到这里，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成功机，
3: 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以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亚太方面的最新的资讯。韩国财政部发布声明称，在包括汇市在内的高波动的环境当中，韩国呢将会加大力度稳定经济和金融市场，受到外国和机构投资者获利了结、再平衡相关抛盘以及全球人工智能行业展望的影响，股市回调波动加剧，监管机构呢将会密切关注可能引发市场过度动荡的风险因素。韩国呢将会密切关注债券市场，并且根据供求情况调整长期国债的发行量，以确保市场的稳定。外汇市场方面，鉴于韩元的24小时交易制已经实施，官员们呢将会加强24小时监测系统，以应对潜在的夜间波动。韩国呢将于7月份最终确定并且公布韩元国际化路线图，旨在增强韩元可兑换性及其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交易。

0: 当中的应用。该声明发布于韩国财政经济部长官居润哲以及央行行长申炫松以及金融监管机构官员开会之后。韩国外汇市场6号启动新的交易机制，韩元呢对美元的交易从首尔当地时间周一上午6点连续运行至周六上午6点，实行工作日全天候交易。这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外汇市场运行机制的一次重大改革。韩国政府表示，启动新的机制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海外资金进入到境内的外汇市场，增强韩元的国际竞争力。不过呢，分析人士表示，在韩元对美元的汇率维持弱势、外资持续流出的背景之下，改革未必能够如愿取得成效。
1: 韩国现行外汇市场管理框架形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当时韩元在短短2个月内大幅贬值，韩国一度陷入严重金融危机。为防止国际资本集中抛售韩元冲击金融市场，韩国逐步建立起较为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包括限定交易时间，要求韩元交易主要在境内完成，并对非居民持有和交易韩元实行较严格的管理。因此，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的投资者在韩国非交易时段难以直接买卖韩元，只能通过境外无本金交割远期 NDF 市场进行交易和风险对冲，这使境内现货市场与境外 NDF 市场长期存在价差。一旦海外市场出现突发事件，价格往往只能等到首尔市场开盘后集中反应，容易放大汇率波动。韩国自2014年起成为对外净债权国，外汇储备、国际收支等基本面明显好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而影响韩元定价的大量交易却流向境外 NDF 市场。韩国政府认为，实行24小时交易后，海外投资者可直接参与韩国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部分原本流向境外 NDF 市场的交易需求又往回流境内，缩小境内外市场价差，提高韩元汇率的定价效率。韩联社分析认为，交易时间延长将提高海外投资者兑换韩元、投资韩国资产的便利程度。另外，启动全天候交易也是为了推动韩国股市纳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发达市场指数。此前，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拒绝将韩国纳入发达市场指数，因为韩元难以兑换。此次改革推出之际，韩元正处于近年来最弱势的时期。今年以来，韩元对美元汇率累计下跌约6%，在主要经济体货币中跌幅居前。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新机制恐难逆转韩元弱势。韩国虽通过出口赚取大量美元，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资金被用于海外投资。韩国居民和机构持续扩大海外证券投资，大型机构不断增加海外资产配置，需要持续买入美元。与此同时，外国投资者持续减持韩国股票后，再将韩元兑换成美元汇到海外，进一步推高美元需求，对韩元形成持续贬值压力。另外，多数机构认为，韩国外汇市场实行24小时交易，中长期有助于提高市场效率，但短期仍需警惕汇率波动加剧风险。韩国媒体统计显示，今年6月，韩元对美元汇率日内最高价与最低价平均价差创下2009年以来日内价差第三高纪录。此时开启全天候交易，韩元和韩国经济更易受到冲击，监管机构的任何失误都可能加剧市场波动，助长空头压注。此外，运行初期夜间市场参与者仍较少，成交量有限。韩联社援引多名银行经济学家的观点指出，在交易量尚未形成规模之前，夜间市场可能出现报价失真、流动性不足等问题，汇率短期波动反而可能扩大。
0: 日本方面，据新华财经报道，日本银行六月份的贷款增速创下新冠疫情以来的最快水平，表明信贷的渠道仍然畅通，日本央行仍然有继续加息的空间。据日本央行周三发布报告，日本六月份的季调之后，除信托外银行贷款同比增长6.3%，为2020年八月以来的最强劲的增长。央行表示，增长呢主要是受到并购、房地产和经济复苏相关贷款。

0: 缓的推动。日本周三公布的最新国际收支数据显示，五月份日本投资者购买韩国债券的金额仍然接近历史最高水平。五月份的净购买金额为3507亿日元，此前四月呢是达到了创纪录的3936亿日元。该数据呢并未提供债券类型的细分信息。日本投资者五月份买入澳大利亚主权债券金额达到一年来的最高，对德国主权债券的净购买金额升至自11月以来的最高。好，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最新的表现的情况。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目前是上涨3.01%，国企指数上涨4.00%，红筹指数呢是上涨1.66%，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上涨5.03%，日经指数下跌1.59%，韩国综指呢是下跌4.96%。那么有关亚太市场的更多解读，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博大资本国际总裁温天娜。温先生您好，今天亚太股市呢是涨跌互现，港股呢是延续反弹，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场表现？
1: 的确是的，我们看到港股此前是出现一个低位的一个所谓整固的，所以经历过那个调整之后吧，我们看到港股那个走势来讲是恢复了比较一个价值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情况吧，很多不同的板块来讲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反弹的。当然是了，这个也是需要留意到一点，就是说在这个反弹之后啊，一般上来讲可能也是会有一些所谓震荡的一个上落的情况的，主要是看回整体的市场的表现。因为现在我觉得也是有几点是需要考虑的，首先就是外围那个利率走势吧，这个目前来讲吧，那个所谓相对的一个外围那个高利率的情况上来讲吧，会否出现改变，这个还是需要看回这个整体的原油价格跟那个通胀的情况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目前来讲也是进入了一个宏观跟微观的一个重要时刻，上半年的连结，无论是那些国家的一些数据啊，跟那些企业的微观的半年报方面来讲吧，也是会主导到市场的一个整体上的表现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也是对投资者的一个布局上来讲有一定的一个考量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必须要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因素各方面来讲吧，也是有很多的政策的支持吧。这个对这个无论是A 股和港股来讲嘛，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些重要的一个所谓支撑的。所以这种宏观跟微观跟国际跟国内的不同的一些整体上的一个所谓布局上来讲嘛，也是会影响到市场在23000点以上的时候了，能否再突破一个更高的位置跟重要的考量。因为信息面啊各方面来讲的确是比较多，这些也是会整体的市场布局上来讲嘛，会有多重考虑的这个情况的。
0: 港股的内银股冲高，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如何解读内银股的表现？
1: 我觉得目前吧，投资者在布局不同的板块上来讲吧，此前可能是一些新经济的领域来讲比较有占优吧，但是现在啊去到一个半年节的时刻吧，市场还是会回归到这个基本面，特别是我们看到整体的一个国家经济啊跟政策面来讲嘛，也是对稳定经济的措施各方面来讲是不断的那个落实。所以对一些传统的周期性板块，特别是金融当中的银行板块来讲嘛，是有一定的一个帮助的。那么整体上而言吧，尽管外围我们看到有一些利率上涨的一种所谓一种隐忧吧，但是整体上来讲利率下行啊，这个也是一个整体上未来一个趋势。尽管这个趋势可能是以这种半年一年做一个门槛吧，但是始终来讲嘛，对一些金融股的一些所谓的净息差各方面来讲嘛，未来来讲其实还是会有机会收窄的，尽管短时间而言嘛可能是有若干的挑战吧。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内银股在过去一段时间来讲嘛，这个无论是派息啊各方面的一个吸引力来讲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看到北水南下啊，或者是境外的资金啊，或者是本地的资金啊，基本上来讲也是对那个内银股当中稳定比较派息率比较高的一些个股来讲嘛，也是有一定的喜好的。所以这个也是从那个资金的布局流动性的布局政策面半年报，甚至是一个从那个避险的一个所谓情绪当中来讲吧，那个银行股在无论是市场好还是遇到挑战的时候，它的息率跟它的一个派息比率来讲也是相对稳定的，这对很多价值投资者，对一些不同的环球投资者来讲还是有它特殊的一个魅力跟那个吸引力的。
0: 港股创新药呢持续走强。

0: 中国生物制药、卡莱因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如何解读该板块的表现？
1: 我觉得创新药吧，基本上来讲也是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来的。它作为新经济重要一个环节，也不单纯我们只是看那个人工智能啊，或者是互联网平台吧。生医药、新医药这些的是大家会比较关注的一个领域来的。那么现在来讲，我们很明显看到政策也是支持相关的一个板块的一个发展啊，这是很重要。另外方面来讲，我们也看到创新药很多也是目前是处于一个出海的一个阶段，在外销方面来讲吧，也是有不同的一个所谓信息面的一个突破吧。这些也是我觉得是对大家来讲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吸引力的一个存在，因为出海也代表着市场的扩大，对未来的市场的一个盈利各方面来讲肯定是有个更大的帮助。那么更重要一点就是说，之前尽管在过去一段时间创新药在个别的日子有一些突破性的一些行情表现嘛，但是整体上而言嘛，始终它的波动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来讲嘛，在一种基本面跟那种政策面，再加上出海的一种因素，各方面来讲，这个对它的一个所谓价值的重新发掘，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时刻来的。因为始终当价值回到一个更为吸引投资者的阶段的时候，资金始终会从这个估值的高洼地去回到一个估值比较吸引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些呢，我觉得投资者各方面来讲也是需要进行相关的关注的。创新药跟那个所谓整体上那个新经济的领域当中来讲，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来的。
0: 好，非常感谢温先生的解读。接着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行业风口，我们来聊聊化工产业。随着 A 股上市公司2026年上半年的业绩预告陆续出炉，化工行业相关企业呢迎来了批量的预喜。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7月7日，已经有20余家化工行业的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的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其中呢18家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同比增幅上限突破了 100%， 占比呢是超过了80%。恒益石化、东方盛虹两家企业上半年的净利润预增上限超过10倍。
2: 受全球能源价格传导、成本优势等因素影响，一体化炼化和化纤行业龙头成为上半年化工板块业绩大幅预喜的主力军。其中，恒益石化预计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55亿元至60亿元，同比增长2326.31%至2546.88%。东方盛虹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42亿元至50亿元，同比增长987.39%至1194.51%。恒力石化预计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约72亿元，同比增长136%。处于炼化产业链下游的涤纶长丝赛道，行业盈利同步修复。化纤龙头新凤鸣预计前六个月实现规模净利润13.8亿元至15亿元。同比增长94.59%至111.51%。作为精细化工加石化双赛道企业，全球化工龙头万华化学预计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98亿元至104亿元，同比增长60.05%至69.85%。同时，在当前国际原油价格受多重地缘因素推动持续高位震荡的背景下，油质烯烃路径成本骤升。卫星化学今年上半年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60亿元至70亿元，同比增长118.68%至155.13%。得益于供需结构改善、产品毛利率增加、氯化钾等资源类无机化工品景气度回暖。在此背景下，东方铁塔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8.97亿元至10.17亿元，同比增长81.87%至106.19%。供需结构改善也推动多种精细化工品景气度高企。有机硅领域，东岳硅材预计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4.24亿元至4.44亿元，同比增长904.88%至952.28%。永和股份预计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4.6亿元至5.5亿元，同比增长69.51%至102.68%。宾化股份因淮阳丙烷、氯丙烯等主营产品价格同比大涨，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3.44亿元，同比增长208.25%。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和现场的嘉宾朱奇先生来探讨一下化工这个板块。朱先生您好。我们刚刚也看到啊，在片子当中看到今年的这个化工板块的一些头部企业，它的这个净利润呢是出现了大幅的预增。那么

0: 您认为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个地缘导致的这个油价上涨，还有这个涨价的这个因素，还是说整个行业的这个供需的格局发生了一些改变呢？
1: 本身化工就是一个周期性行业，那实际上来说的话，上一轮的一个资本开支是在2020年到2023年的这一个周期，所以说现在正好处于什么？正好处于就是资本开支新增产能的一个代际那个替换的一个周期，对吧？因为通常的话，化工它如果是一个传统的周期的话，它可能是5到6年是一个完整的周期。那如果是有下行的话，差不多2到3年是个下行周期，对吧？其实你想，从2022年开始是整个行业出现下行，到现在的话，差不多也快3年多一点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那个整个产能它出清也好，包括库存的一些那个出清也好，其实已经是那个慢慢已经出现一定的拐点了。那以前是那个降库存，那现在的话可能是需要进入到慢慢的补库存了。那所以说你去看到今年的那个化工企业的话，它的一个利润出现了一个恢复性的增长。那这恢复增长的话，既有2025年那同一时期的业绩是低基数的，那有时候有些企业是亏损的，有些的话是低利润的，然后低基数那带来同比的大幅的一个增长。第二点的话是什么？第二点的话正好是那个今年上半年由于地缘政治造成了油价的波动。那因为那个原油是整所有商品之母嘛，那它油价波动势必会带来那它的一个下游的化工品的价格的一个上涨。你去看，哪怕走的最弱的 PXPTA，现在的价格比就是地缘政治美伊那开始之前的价格还高了1000元一吨，对吧？说明确实之前尤其在3月份那出现大幅的上涨，现在后续由于事件的一个平息，那价格是有回落的，原油价格也回落了，那个化工品价格也有回落，但是的话比就是3月份就是事件来之前还高一点。所以上半年的话确实那个价格上涨带来了那个很多一些企业的利润的增长啊，利润增长。当然了，本身我们再看一个宏观数据 PPI 也是经历过长达差不多36个月开始由负转正了，因为 PPI 是工业品出厂价格嘛，那它由负转正的话，对于上游的一个就行业来说，一定是会带来所谓的一些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利润的增长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确实也是整个行业在上半年它的景气度在各个细分公司的业绩中表现出比较好的一种状态。
0: 那么在整个供给端存在硬约束的背景之下，哪些化工细分领域的景气度有望长期延续下去呢？
1: 对，其实现在那个化工还有个硬约束，就是它的就是周期股无非就看就是上游和下游嘛，下游是需求，上游是那个产能，对吧？产能的硬约束无非来自于两块，第一块的话就是大家由于成本上升，那老旧设备那淘汰了，那产能会有那个减产，那或者说是被产能就彻底给它去就是退出市场了，对吧？另外的话就是由于整个一个产业的一些那个转移，包括原先的化工企业的一个就是发源地，那就是大型化工的发源地的话就是欧洲有很多一些那个就是化工产能就是也是退出市场了，由于成本有些产业结构调整，或者由于竞争力不如我们国家，所以说他们就是永久退出市场了。其实这一块的话等于说产能欧洲市场的产能那些退出也是给整体的化工的一些上游的一些格局产生重大的一些变化。还有的话本身我们一直是有那个双碳约束的啊，双碳约束的话其实就是小的或者说是那个落后产能都会那个退出市场，也会那个让整个供给端受到一个约束，对吧？当然如果你要持续景气的话，那肯定要看下游的需求嘛。那下游需求的话其实现在唯一一个就是行业的利润增速还维持正增长的可能就是纺织服装行业，那这对化工化纤带来一定的一个正向的一个支撑作用。但是就是传统的一些你地产链的很多一些行业的话，它可能需求还没有彻底的一些恢复，还是有一个寻底，能够有一个等待它一个反转的一种转折的一个现象的出现，对吧？所以这块还在等待。当然制造业其实也是这样，制造业的话它可能也是会随着整体这两年的经济情况的话会反反复复的。实际上来说的话景气度比较高的话就是三块了，一个是磷，对吧？一个是氟，对吧？还有一个就是硅，对吧？这三块的话主要还是对接了两大新兴产业，一个是电子，一个是新能源， 对吧？所以说

0: 从电子和新能源这两个就是需求的增长拉动了，那化工这三个细分它其实景气都是延续，或者说是在目前来看的话它增长是最快的。
1: 嗯，那确实说到需求，其实刚才我们也聊了一些主要是传统行业的一些需求哈。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电子包括新能源这个方面，还有一些新兴产业，比如说像这个 AI 算力啊，然后还有这个机器人啊，
0: 对，
1: 这些行业它会不会也给化工产业带来一些新的增量的机会呢？
0: 对，确实应该说你想新能源那无非就是电池制造里面的很多一些电解液啦、正负极材料呢，它其实都是会需要用到一些化工原料，对吧？包括那个有机硅，对吧？有机硅的话，不管是商业航天也好，包括那个半导体制造也好，包括机器人制造，它其实都是用要需要用到有机硅这一个材料的，对吧？那然后的话，包括氟化工，对吧？氟化工的话，你想，其实氟化工应用它其实非常广泛的。我们经常听到非常多的是六氟磷酸锂，那它可能用在制造那个动力电池上面。那现在那个就是最近 AI 产业的话，大家又听到这个六氟化钨，是吧？其实也是那个又用到了有小金属钨，那又用到了氟这一个化工品，对吧？所以说的话，这种那个应用产业的话，其实是在那个新兴产业半导体了，包括一些新能源了，那是充分显现的。包括还有就是那个，如果是有些那个化工新材料，那因为机器人产业要那个轻量化，对吧？轻量化。那轻量化的话，那必然它会对于整个化工新材料的一些要求，那是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可能也是一个新的一些应用，对吧？包括还有这个就是那个电子气体，对吧？电子气体的话，那其实它源头可能是那液化天然气，但是的话，它应用到那个电子气体上，就可能用于到那个半导体的一个生产制造上面去了。包括还有我们现在已经是实现已经突破的就是光刻胶。那光刻胶的话，其实是叫电子化学品，对吧？电子化学品就是有部分的化学品的领域专门应用于电子行业的。那所以说呢，不管是 KFR 的，那还是 AFR 的一个就是光刻胶，其实现在的话，很多国内的一些厂商已经实现了一量产。你想这些公司从这轮的一个就是科技牛市的话，原先可能就100亿的市值、200亿市值，现在已经是慢慢已经是来到了1000亿市值附近，说明现在他们的一个光刻胶的生产的一个规模已经成非常大的一个效应。
1: 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聊了很多这个化工行业的一些细分啊，包括一些化学新材料啊、电子气体啊，您刚才谈到的啊。那么细分这么多，目前您觉得哪个细分的这个投资机会更为看好呢？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应该说的话，如果是看景气度延续的话，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氟磷硅，对吧？这三个那个就是所带来的一个产业链的景气度，因为本身下游的景气度你现在很难判断，下游景气度是不是就此结束了？或者说你说半导体现在每个月的销售额环比还在增长，那现在是不是 AI 拉动之后的话，它会不会形成一个阶段性的一些拐点？你现在还不能够去做证伪嘛，那你就肯定是当它景气度的一个比较景气的一个赛道来对待，对吧？包括那个就是新能源的话，储能其实后续的一个就是带来的一个增量，对于整个新能源产业链还是有拉动的。那包括那个就是机器人产业的话，现在也提到了马斯克的就是工厂已经是整装待发，那后续是不是在下半年或在明年会不会有非常明显的量产，其实也是它的景气度还是有一个延续性的，对吧？另外的话就是传统行业的话，就是无非就是看那个就是比如说你做大连化的，那你看到量化，因为前面新闻里播到很多大连化企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速非常高，对吧？那非常高的话，无非就是下半年的话大家会看两点，第一点这种那个业绩增长性能不能够在下半年持续，对吧？虽然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它的一个环比增长可能不会有二季度那么高，对吧？因为二季度它一下子油价有跳涨嘛，对吧？那如果下半年的一个就是裂解的价差也好，包括它的一个业绩增速能够和一季度持平的话，那其实整体的一个股价的估值还是有一个提升空间的，对吧？包括还有就是要跟踪就是那个其他的一些传统行业的，传统行业其实现在反复来反复去还在低位。反动还的地位，它需求其实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延续性的恢复增长。那如果后续那整体的经济稳变，对于传统行业、那传统制造业，那或者说是哪怕那个受到那个地产投固定资产投资影响比较大的一些产业，如果能够

0: 它可能是走一两天，有些快速涨停，然后就开始回落了。它的一个就是价格的来回反复非常明显，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正常现象，因为现在市场可能强的大家可能还是是关注于科技这个板块，因为科技就像一个班级的学霸，一个优等生一样的，大家对它的一个信任度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一旦市场反弹，资金还是会不会去离开科技，或者说反复的去科技。所以说的话，这种那个就是在低位的，现在一个业绩确定性比较强的话，它可能会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反复的一些论证或者验证，让市场的一些资金慢慢的去那个认可它。认可它的话，那叠加那个如果是慢慢随着就是三季度开始有些月度数据，有些那个就是月度数据频繁发布之后的话，大家认可了，后续可能它的环比增速不是是昙花一现的，慢慢资金也会就这样切过来了。所以我觉得话，其实现在互联网板块你说短时间在利润那个业消息出来之后的话，它马上逆势扭转，我觉得可能需要过程啊。在最多你看到了，确实有资金是认同的，他看到那么高的业绩增速，也想去短期去做一个博弈的。
1: 那么整个化工板块它目前的这个估值水平是怎样的呢？
0: 估值水平的话，其实现在如果你整个大的板块的话，那现在是一个历史中值的附近。那当然有些的话，其实你现在也不能够单看这一个就是估值水平，因为有些它其实是前两年可能还在亏损，那它现在利润有了啊。然后有些的话，它之前业绩增速比较低，一直是处于下行周期，那现在它开始是出现一定一个向上的一个拐点了。你说现在哎，估值能够代表什么？我觉得话，它在定价中其实重要性不强。那更强的是什么？更强的话就是前面所说，它能不能够在三季度、四季度持续的这种那个增速的一些修复和环比的一些增长？我觉得可能市场未来如果是化工走出一个趋势性行情的话，这点其实是驱动它那股价走趋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能够在二三季度、四季度，甚至明年还是能够持续的，那说明这就让更多的资金这种相信了它这个周期的拐点是走出来，然后是走一个是长周期的，那并不是这个周期走到底部之后然后反复上去又下来，因为现在确实这两年很多周期股都出现这样的情况，它可能看似好像一个从时间轴上的话周期到了，但是的话它又容易出现一定的一个新的反复，因为现在经济走的是 K 型分化，在和以前的一个节奏带来了不一样的一些变化。
1: 那么今年整个化工板块的投资需要关注哪些的风险点呢？
0: 风险点的话，我们觉得无非就是第一个就是市场的如果后续结构还是非常极端，那可能也是会风险点，因为今年其实你上半年的话三分之二个股是下跌的，其实更多的风险点来自于市场的交易结构和市场的一些关注的一些东西，关注的一个就是 K 型分化，大家都关注一个方向去了，那所以说的话有可能也会忽略了有些可能看似有一定价值的传统的一些领域，它因为它比起来并不特别性感嘛，它反倒是出现下跌了，那没有出现和它的一个业绩增速匹配的一些那走势。第二的话就是波动啊，波动，因为你想那个三月份的话，化工不管是商品期货还是股票都涨过一波，但是它一下子会回落得非常快，对吧？所以我觉得话下半年的走势的话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上半年很多一些品种都出现情况，有色也出现过，化工也出现过，对吧？包括那个现在科技也是快速涨快速跌，我觉得话在今年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后续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波动来回的反复比较多比较大。
1: 好，非常感谢朱琦的分析。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行业风口的内容。当前的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的行情呢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线已上线，紧盯市场的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的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将会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的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的布局的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登录第一财经的 APP、第一财经的小程序，进入到会员专栏即可以获取会员权益。好，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 AI 呢不仅能够设计分子，还能够走进实验室把分子真正的合成出来。日前 GoLab 物质科学智能研发工厂在上海落地，第一财经记者从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获悉，该闭环技术体系呢在国内首次实现了 AI 大模型与自动化实验设备零人工介入直接联动，跑通从 AI 计算模拟到物理实验验证的全流程，为新药、新材料、新能源等研发探索了自动化的科研新路径。
2: 我们这个实验室它是打通就是从模型到真实物理世界一个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我模型可以设计很多分子出来，但是我需要在真实的物理世界里面要把它合成出来啊，就是我们需要把它从混合物变成我们想要的单一的纯净物，这个就需要一个非常繁琐一个过程，需要人工非常复杂的一个操作的。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就把它完全做成一个全自动化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只需要告诉我想要合成什么东西，我最后就给你交付一个非常纯净的一个化合物出来。
3: 简单来说，这套系统让 AI 从能想走到了能做。过去 AI 如同一位只负责绘图的工程师，分子能设计出来，合成和提纯却依赖大量人工反复操作。现在用户只需提出需求，系统就能直接驱动自动化设备完成全流程，最终交付高纯度化合物。实验完成后，数据还会自动回流给模型，形成计算、实验、学习的闭环。
2: 其实它这个里面最大的技术的门槛是在于这个模型这一块，就是说我需要有模型能够真正去理解我的实验室的这些设备和功能，它要怎么能够去对这些实验方案进行更好的编排、更好的理解，就是真正让它能够去自动化的运行起来，实现这种无人化。我们现在这个大模型其实最大的亮点是第一次就是能够去把一些量子力学、统计热力学这些基本的物理规律能够真正的学到模型里面去，而让模型不仅仅只是一个数据驱动的，它其实是一个物理机理和数据双驱动的这一个模型。
3: 目前该体系中的实验室一期已在上海漕河泾建成投运，近3000平方米的二期实验室也将在明年初于上海青浦启用。实验室投运当天，一场为期5天5夜的百题马拉松直播同步启动，面向公众围绕药物发现、催化剂设计、材料研发等真实科研课题，不间断公开检验系统能力，探索 AI 赋能科创与产业转化的新路径。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伊可。你好，伊可。
4: 好的。
5: 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据深圳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消息，近日2026年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第一批正式发布，清单共包含15个应用场景，覆盖辅助决策、政务服务、机关办公、城市治理、民生服务5大领域，反映出深圳在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进程中，以场景化推进为抓手，持续拓展人工智能与政务深度融合的广度和深度。据悉，本年度的清单计划分3批次发布，此次首批发布的清单显示，在辅助决策领域，多项智能工具将有效提升行政效能与精准度。据四川省交通物流发展中心，今年前5月，全省新增道路运输营运重型货车11055辆，其中新能源重型货车3045辆，占比达 27.5%， 较去年同期呈现较快增长态势。补能网络正在加速之密，截至4月底，四川建成集中式充换电站14690座，充电桩103.51万台。目前，四川营运货车规模约44万辆，其中电动货车占比约 7.8%。 随着零碳运输线路加速创建、车辆更新加补能设施加智慧赋能生态加速构建， 新能源重卡正牵引四川物流产业驶向绿色低碳新赛道。今天2026青岛创投风投大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会上青岛市基金产业发展联盟正式成立，同时青岛市政府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国泰海通证券、中泰证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青岛市委金融办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五大银行国际投行共同启动了赋能青岛万千科创意市。大会聚焦青岛市10+1创新型产业体系，相关趋势部门集中签约12个基金项目，主要涉及先进制造、新能源、航空航天、海洋电子信息等重点领域，构建企央地合作、市区联动的项目融资矩阵。今天，我国企调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这是一艘集起重、海上运输功能于一身的非自航半潜驳船，船长110米，行宽43.8米，行深8米，运载面积4800平方米，相当于大型物流中心一整层仓储库区的面积。据中国华电，由华电科工投资建设运营的越南德勒40兆瓦风电项目7月6日16时顺利实现全容量商业运营，标志着中国华电目前在海外投资建设规模最大的风电项目建成投产。越南德勒风电项目风能资源禀赋优良，消纳保障条件成熟，项目共计安装73台风机，总装机容量200兆瓦，全容量投运后年均可输送清洁电能约6.12亿千瓦时，能够满足当地约24万户家庭的日常用电需求，每年可节约标准每1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0万吨。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旗下伦敦清算所今日宣布，已开始接纳以离岸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作为合资格的非现金抵押品。在新框架下，离岸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将通过双边协议方式被接纳，并经由欧洲清算银行进行结算。此前，伦敦清算所已于2025年5月宣布开始纳入以欧元和美元计价的中国国债。阿里巴巴2027财年第一财季财报前瞻显示，整体电商业务中国电商加 AIDC 利润稳健，恢复增长。淘宝闪购减亏坏于市场预期，与竞对优异差距收窄，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淘宝闪购重点已转为高客单价的餐饮和非餐订单，接下来优异有望继续改善。赣锋锂业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研发高比能高功率 F-TOL 电池，已正式搭载于沃飞长空 A100-100T 型，并顺利完成第一阶段的载人试飞任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谢谢一可。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分别为：北京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张翠霞，深圳请到的是刘奎军，上海请到的是黄鸿飞。三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双创指数走势分化，科创综指能否引领市场继续上行呢？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北京的张女士啊，双创指数呢近期的走势是有所分化的，我们看到前期强势的这个创业板指呢近期走势是较为疲软，而科创综指呢则是较为强劲，您如何解读这种分化的表现呢？
6: 我觉得这个位置的分化走势啊，最主要一点就是作为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它这波的一个非常给力的一种攻击浪结构，一鼓作气的突破了多条的重要的什么这个颈线的压力，历史新高4037点有效突破这背景下，它主动性的这个上涨已经是3个月之久，然后呢涨幅比较大，这个情况下主动性的就针对于5月线回踩一下是合理的，而且是正常的，那么从当前位置的日线级别的浪结构图来讲，它是 ABC 的一个调整浪结构，正在进行时针对于6月12号的跳空缺口正在回补当中，实际上来讲的话，它下档3800点一线就是一个强支撑区域位置，而且科创50指数呢是这一波25点。小周期调整到重要低点的1913点位置，然后15.14%的波幅。

0: 然后呢拒绝下破一浪顶的价值中枢，然后形成了三浪反弹。这位置上六十分线级别上确确实实正在进行反弹，虽然说还没有有效突破2100点大关，但这个位置的反弹结构还没有真正结束。因为从20日线支撑有效、颈线支撑有效的背景下来讲的话，我觉得双创指数在第一次创历史新高所形成的一种驱动力，而且是完成五个子量驱动结构背景下，其实有中期的一个调整的结构。但是呢，从中长期趋势来讲的话，它不会逆转中期向好的主升浪结构，也不会逆转未来演绎主升三浪的一种攻击的结构。所以从双创指数的分化直奔跑的一个这个有所分化的一个动作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这是什么？是正常的一个调整，而且也是一个合理的波动区间。叠加这个上证指数已经是 ABC 三个子量杀跌到3859点价值中枢附近的一个强支撑临界点位置，再结合我们所说的深成指这块 ABC 三个子量杀跌也已经什么，已经快要完成对于这个重要的这个6月11号的跳空缺口有效的回补。实际上来讲的话，14739点位置也基本上到了一个重要的价值中枢位置。所以在这样的综合因素背景下来讲，我觉得春周期大科技为代表一些产业供应链的一些赛道股控盘多资金回流，应该是有利于指数等等上行这个继续夯实底部一下之后再次发力攻击演绎主升浪。所以说从整个全年的一个基本思路来讲的话，我觉得上半年基本上主体是什么，先上然后震荡一下，然后这个下半年这个时间窗口，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充分震荡完之后再往上攻击的话，还会有什么创新高的动能和势能，所以我还是维持趋势看好的判断观点和逻辑。
1: 好，张女士呢是从技术的角度给我们解读了一下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刘先生的观点，您如何看待双创指数的分化？那么展望后市，您觉得科创综指能否引领市场继续上行呢？
2: 我认为从短期来看的话，应该说整个的双创指数的分化啊，主要的也是基于这个整个科技生长板块在经历了大幅度上涨之后，本身个股也是呈现水平的分化，同时呢也彰显了在经过二季度的一个整体性上涨之后，那么整体的这种资金的追涨的动能开始有所不足。我们知道二季度呢就是4、5、6月份整个这个科技成长板块是核心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热点而且呢整个科技成长板块也就是说代表这个整个科技尤其是核心科技股的涨幅非常巨大，那么双创指数是连袂上行科创50、科创综指包括这个创业板指，创业板指4、5、6三个月连续是这个三个月的这个月线这个大阳线，所以走势非常强劲。那么进入七月份之后呢，整个开始分化，那么创业板指调整是比较明显的。一方面创业板指的这个率先调整呢，我觉得是基于两个方面原因首先呢就是4、5、6三个月的一个大涨本身涨幅就比较大那么从这个获利盘来看的话，那么进入七月份有一定的获利回吐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创业板指呢在这个大幅度上涨之后呈现出了一定的七月份以来一定的一个调整也是技术性的一个正常性调整。另一方面呢就是创业板指的这个权重个股这个构成的一些个股和这个科创板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小小的区别。首先呢像这个创业板指在这个目前明显的是调整这个大于科创综指主要是基于像之前的一些这个创业板指当中涨幅比较大的光通讯的一些这个光模块的一些这个个股调整比较明显，像中继旭创新一盛这个天府通讯等等都是来自创业板所以对创业板指数的这种影响比较大，那么上涨的时候影响大，同样调整的时候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影响大。另外科创综指我们看到可能包含更多的是一些这个算力硬件存储芯片等等所以说相对这一段时间呢各科技成长板块的个股呢有一定的分化光通讯调整明显这个存储板块呢相对要这个强势一些所以说构成了这个板块之间的一个分化。那么我认为这个分化呢一方面是展现了这个市场在进入七月份之后那么巨大的获利盘的影响下以及中报业绩有待验证的这样一个双重影响下，那么科技股的这个分化开始展现出来，也导致了这个双创指数的一个分化。那么我认为接下来这个科创综指能否引领市场上涨呢，应该说短时间之内我认为还是要等待一下，因为目前呢整个双创指数是处在一个连续三个月大涨之后的一个第一个月的调整，我认为这个调整呢应该也是以月度为单位，尤其是七月份因为七月份呢还要面临着这个中报业绩的一个预告大概在七月中旬左右，这段时间肯定是很难有一个这个冲势升势的这种可能。虽然说长期呢我们依然是坚定的看好科技成长引领的这一轮的一个慢牛行情，但 但是短期我认为呢，这个包括这个科创综指啊，以及创业板指、双创指数，还会在这个中报区间啊，会有一个震荡蓄势、这个摸底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向下空间呢，我认为可能也不会太大啊，因为目前整体 A 股市场呢，整体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0: 物质优势和一定的这种获利盘啊，包括这个政策面依然是支持市场向好，所以短期的话，市场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个窄幅震荡的一个趋势的过程。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黄先生的观点啊，您怎么看待近期这种科创综指比较强、创业板比较弱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呢？
2: 我觉得本质上面还是一个大的热点板块的不断的轮动啊，那本质上面前期很多高价股其实在近期的波动是比较大的。如果我们把整个市场上所有的股票用成交量来排名的话，我们会发觉以前成交量只要你是排在前面的基本上就是一个上涨啊，就是整个资金都关注度比较高。但其实在近期啊，我们会发觉成交量大的品种它是呈现出一个涨跌互现，甚至是前期啊，很多成交量大的品种其实都是呈现出调整。因为我们看到通过这近一年的一个整个 AI 叙事的一个不断的演绎之后，成交量大的啊基本上就是和 AI 相关了已经。所以我们看到其实 AI 本质上面相当于是主导了我们这一波行情一个情绪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位。那如果说整个 AI 叙事它不强，那整个市场的热点就显得相对来说比较散漫，且持续性不是特别强。那指数本身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因为在4000点下方它的支撑其实是比较强的。不管是传统的行业还是一些新兴的行业，在当下很多品种其实已经就前期的强势品种差不多20-30%的回调，那么前期的传统行业那本身也是处于一个低位，所以我觉得指数向下的空间其实是不大的啊。而且我们通过对于这个整个 ETF 的测算，我们会发觉前期的就是很多这个我们叫类品种的资金在 ETF 上的仓位其实是降得比较快的。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我们说向下的空间是几乎是不大的啊。然后呢，我们说用来对于市场进行稳定的这个现金流我觉得是比较充裕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对于指数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担心，那更多的就是下一波，就这一波震荡完下一波什么时候向上有多少空间，然后谁来向上啊，这个我觉得其实是我们在近期主要在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倒没有特别悲观啊，对于指数出现调整，那其实很多前期的强势品种能够出现回调，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通过半年报的预报以及我们说一些上市公司的这个尽调和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研究，我们会发觉啊，就是原来热度比较高的行业绝大部分的业绩兑现程度都是非常高，甚至是超预期的。当然很多传统行业啊，这个今年的半年报也是交出了一份相对来说比较亮丽的这个表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啊，我们整个市场啊是出现了一个震荡的情况，其实就是给予很多投资者啊非常好的机会啊。那所以我觉得当下对于指数我们依然还是比较有信心，且对于未来中长线的判断啊，我们依然会觉得整个科技类品种还是会持续的表现。当然刚才主持人问的一个是科创和这个创业它其实现在是会有些差异。我们会发觉科创的前十大权重的 AI 的属性会更重一些，创业的相对来说它的行业分布会更平均一些。创业里面我们看到会有一些这个创新药啊会有一些这个我们说这个新材料啊等等啊，就是我们说不是像科创的 AI 叙事的这个属性这么重，所以我们觉得这可能是目前AI 叙事在出现震荡的情况之下，创业和科创我们以前俗称双创，但其实我们说现在发觉这两块其实也产生差异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成分股不一样。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北京的张女士啊，其实刚才几位都提到这个近期科技股呢是高位分化，那么预计调整会持续多长时间呢？后续科技股的内部会怎么样演绎？
3: 我觉得这个指向从指数调整来讲的话，我觉得需要一点时间，因为现在这个位置是一个 日线级别的 ABC。

0: 个结构，它避浪反弹之后啊，还会有一个什么再确认的一个双底，或者是有没有复杂 ABC 的结构的这么一个判断。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大科技板块呢，应该是高基期的一种属性特征。这个位置上概念指数这块的普跌急跌啊，个别板块出现大幅下挫，是因为什么？来自于高位高价股的一种这个杀跌做空力量的冲击和风险释放，并不是属于低价低位股的全面的一种杀跌风险释放。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明确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从这个第一梯队标的来讲的话，正在经历的高位的技术调整压力释放，但是我们看到二三梯队标的其实有不老少是什么逆势走高，而且是大幅上涨的啊这么一个供给结构。那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数据算力方向来讲，大家看原来的时候就涨这个CPU 方向啊，易中天啊，包括这个剑桥科技啊，或者说这个立讯科技啊，包括等等为代表，大家看。那么大家看，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像星网瑞捷啊、数据港啊、紫光股份呐、中国曙光啊、全智科技啊，包括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一些这个 PCB 的二三梯队标的，大家看都已经什么技术双底蓄力，然后呢跌不下来的一种特征。同时呢，我们更加看到一点，就是说在这个整个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还有一些什么信息安全类的板块也开始这个发起攻击。在这里边来讲，我大家看一下这个信息安全类的赛道股来讲的话，大家看它的什么263呢、电科网安呢，包括这个数码这个。神龙数码，包括这个天人低科，还有集成办公，还有这个博研科技等等，大家看都是表现的比较给力。所以说我们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它是高低切，是内切的一种状态。那么在内切的一种状态背景下来讲，我们可以很轻易看到不老少上市公司什么是表现出非常好的一种强攻的一种特征。在这里边来讲的话，在这个强攻的一种这个属性背景下来讲的话，我们大家看不管是这个 IT 设备，还是通讯设备，还是我们所说半导体赛道板块，大家看都有不老少公司什么继续高歌猛进，比如新鹏威啊、灿星股份啊、中科飞策呀、还有这个清晰光电呢，包括国芯科技啊，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联动科技啊，还有华海新科呀，包括新元威呀，还有中芯国际啊，还有这个重要的一些安吉科技啊等等为代表，大家看都是表现的还是很给力的。那么在这里边来讲，这里面包含了上游的芯片，也包含了重要的什么半导体设备和材料，还有重要的什么产业链供应链的PCB 的一些赛道股，大家看总体来讲，我觉得走势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虽然说有所分化折返跑，然后呢权重的一些大家伙，然后呢技术调整压低指数这个导致指数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连续的调整，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一经落万物生。八类的一些科技成长赛道板块已经什么蠢蠢欲动，而且是形成了新一轮的强攻的一种结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新一轮强攻结构背景下来讲，只要大家积极把这个资金聚焦在一些非常重要的三季两高的一些底部的一些赛道股里边进行做多博弈的话，我觉得机会还是蛮大的，空间也还蛮大的。原则上来讲，只要是30块钱的二三十块钱的股票只要是它这样的一个价值中枢是根正苗红的好公司来讲的话，只要是行业领域当中产业链供应链的头部公司，基本上都会有什么再次发力攻击创历史新高的动能条件。所以我倾向于战略性做多。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刘先生的观点科技方向非常的多，当前您更看好哪些细分呢？
2: 其实对于科技生长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进入七月份之后，已经开始个股和板块呈现出明显的分化包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创业板指跟这个科创50也是呈现的一定的分化。那么接下来的话，我认为对于科技成长板块，虽然说大方向依然是这个比较看好，但是这种板块和个股的分化呢，我认为在下半年应该是一个常态化。那么首先呢，在选股上，我认为还是要这个等待这个中报的一个验证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科技成长在这个二季度整体是溢价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涨，尤其是几个核心的赛道，像存储芯片、PCB 以及光通讯整个涨幅是非常巨大的，很多个股已经出现了5到10倍甚至20倍的一个上涨。那么在股价涨幅如此大的情况下，那么接下来就肯定是要进行业绩验证，所以说中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称重的一个时点所以接下来我认为呢，在科技的选择上，首先是业绩是否能够这个维持它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成长性营收包括利润包括这个扭亏为盈的等等，也就是说能否支撑在这个上半年大幅炒高的一个价格所以对于一些核心的一些这个增长赛道，比如说确定性增长比较明显的，未来1到2年订单还是这个做不完的像这个光通讯以这个存储芯片等等我认为呢，这些头部企业业绩这种硬增长的这种情况下，还是这个依然是值得期待的。所以对确定性增长的和这个中报业绩验证的这样的一些个股，那么逢回调呢，我认为是一个中长期买进的机会。但是对于其他的比如说业绩增长不达预期甚至是业绩还有所下降以及不能够支撑股价大幅炒高的一些跟风炒作的一些科技股，我觉得接下来是风险比较大的一个点不仅仅是这个回调不能买甚至呢还是在反弹中还是可以要继续减仓的。所以说我。

0: 觉得业绩是一个核心的验证点啊，整个科技生长方向，我认为，大方向是没问题啊。同时呢，我们也要下半年去关注这个，除了上半年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算力硬件、一些这个上游啊、一些基础设施类，下半年呢可以去适当的去关注，比如说这个人形机器人方向啊，因为本身呢，最终的所有的科技的这种技术的进步，最终会落地到这个产品的应用。那么人形机器人呢，在下半年也有很多的一些催化因素啊，应该说也是科技成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1: 非常感谢刘先生的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珍视而成就。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您问候。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就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截止到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49%，收报3970.88点，成交额1.19万亿元。深证成指下跌1.87%，收报14939.73点，成交1.37万亿元。今天呢，两市成交2.56万亿元，比昨天是进一步的缩小。

0: 到了170多亿啊，进一步的缩量。科创综指下跌0.44%，收报2305.5点；创业板指下跌1.7%，收报3845.35点；沪深300指数下跌0.77%，收报4755.53点。上证50指数下跌0.05%，收报2920.84点。那今天的科创50指数，其中盘中一度上涨3%啊，那收盘的时候呢是跌幅收窄，上涨0.73%，收报2016.23点。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呢，全市场当中有1500多家公司上涨，下跌的家数3700多家，涨停的56家，跌停的44家。好，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情况。那今天呢，这个涨幅居前的油气开采、油服工程、旅游景区、IT 服务、贵金属、软件开发、国有大型银行、房屋建设、旅游零售、通信服务、煤炭开采、股份制银行、计算机设备、中药、铁路公路、医药商业。那跌幅居前的板块有能源金属、非金属材料、电池、小金属、电机、金属新材料、自动化设备、玻璃玻纤、工程机械、塑料、航天装备、光伏设备、通用设备、风电设备、冰装，还有其他电子。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情况。今天呢，港股是出现了幅度不小的上涨，恒生指数上涨2.5%，目前最新报24084.75点；国企指数上涨3.57%，红筹指数上涨1.44%，恒生科技指数大涨4.31%。日经指数今天下跌2.11%，韩国综指下跌5.35%。今天呢，像阿里巴巴等一些科网股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现。阿里巴巴今天截止到目前上涨11.27%，最新是报在106.6%。好，那下面呢，我们就邀请到3D嘉宾对今天的市场做进一步的梳理。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信证券黄鸿飞先生，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女士，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深圳德讯证券顾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刘奎军先生，欢迎三位。我们首先请三位来梳理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我们先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张翠霞女士，您好。
1: 你好，主持人。这个今天的生物两市啊，又是涨跌互现，最终呢，强势的还是科创五零指数，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冲高回落震荡线的一种特征。那么其他三大股指都是延续啊调整走势，继续续创调整新低，表现出针对下方缺口正在进行时回补的一种态势当中。但是呢，这个位置的调整结构啊，从上证指数而言的话，已经逼近到下方缺口啊一步之遥。那么基本上3938点到50点这个价值中枢位置，基本上就是 A、B、C 二叉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价值中枢强支撑位置。对于这个深成指来讲的话，它也已经临近到14739点的啊前一波的三浪杀跌的双底的底部区域位置。一旦把下方啊重要的这个缺口回补完毕之后，也是啊面临空盘多回流的一种基本特征。因为从这个深成指来讲的话，它的 ABC 的三浪杀跌，一旦把上方把下方6月11号、6月12号这个跳空缺口，因为它当时是连续两个啊比较明显的实体跳空缺口，不说都回补，但是回补一个的话，或者说啊针对下方的缺口再确认一下，那也是啊即将什么转势再起的一种信号。所以从七月份的整体的做盘数据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它基本上是先抑啊正在抑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正在啊调整的一种过程中来讲，已经什么三浪调整末端。这个位置上我倾向于进入到周四或周五时间窗口进入什么做盘本周下影线的一个阳的动作。这个阳的动作可能说啊这个位置上不是马上就会直接逆转，因为毕竟均线是空头压制的，然后短期的均线系统还是需要有一个消化和修整的过程，再加上 MC 指标也需要有个修整的过程。但是呢，从整个七月中旬左右时间窗口来讲的话，我倾向于它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什么这个重要的一个拐点信号给出。所以说小周期还有惯性探底的动作，但是中期结构来讲的话，这位置往下的空间不大了，而且是极容易变盘再起。
0: 好的，谢谢张翠霞女士带来的梳理。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嘉宾刘奎军先生，您好，请问您怎么看目前的市场的盘面表现，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的运行格局？
2: 首先从今天的盘面来看的话，应该说上午盘一度有所冲高，大概率呢市场预期调整到位，但是午盘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迅速回落，并且是逐步走低啊。当然主要的还是受到了这个韩股、日股在今天呢继续大幅回撤的一个影响，但是没有受到港股的这个影响，因为港股呢目前是处在一个低位有补涨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啊。所以从 A 股来看的话，目前还是自身运行在一个自身的节奏上，也还是在调整，因为整个这个二季度啊涨幅这个过大的一些科技股现在获利回吐是比较明显的，像一些头部的科技股的平均回撤已经是超过了20%，所以短期对市场的情绪影响是比较大。同时呢，一些这个新增的一些这个市场热点的持续性也不足，再加上又面临这个中报的这样一个验证期，所以整个市场呢观望氛围非常浓厚。那么这一点呢，从这个成交量这个维持在30,000亿上方多个交易日之后，迅速回到了25,000亿的一个水平，可以说是大幅缩量了20%啊这样一个水平。我认为呢，这就是进一步展现了当前市场呢开始进入一个观望氛围比较浓厚的一个时期。那么从指数本身来看的话，像上证指数在4000点的位置，可能还是会面临着一定的这样一个拉锯战啊，因为量能的这个萎缩，也就意味着市场的这个做多动能也在衰减，所以短期指数很难重拾升势。我认为在时间上可能在等待整个的一个中报的至少中报预期的一个全面落地，那么市场呢才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对中报的一个判断，所以市场短期呢可能还是会在这个地方拉锯，上证指数呢4000点左右。向下空间也是非常有限，既有这个技术面支撑，同时呢4000点的点位呢也是这个不高的，应该说最近半年来整个 A 股市场上证指数的涨幅是非常的这个微小啊，所以说本身呢这个下行空间非常有限。但是双创指数啊可能在这个科技股的获利回吐的影响下会出现较为明显的一个波动，像创业板指已经开始这个今天呢已经是跌穿了60天均线，那么科创50这个科创综指也在这个调整当中啊。虽然说科创50今天是红盘报收，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个股分化开始比较明显的一个加大，而且接下来将会面临着科技股的业绩的一个验证啊，对科创50和整个科创综指的一些科技股呢也将会形成一定的影响。所以短期来看的话，我认为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影响下，那么整个 A 股市场呢短期还会有一个窄幅震荡蓄势的一个过程。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刘辉军先生带来的梳理哈。那目前市场可能还是会围绕4000点去进行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运行特征。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嘉宾黄鸿飞先生。那我们看到这两天的市场的量能都是来到了2.5万亿这样的一个位置，跟前两天这种3万亿的位置呢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缩量，而且呢市场也是出现了一个震荡下跌的走势。那未来一段时间市场将会继续进行这样一个量能位置的一个运行吗？那市场的热点和关注点又会在什么样的方向呢？我们来请教一下黄飞先生。
3: 首先的话，我们觉得整个指数向下空间肯定是不大啊，所以我们认为在震荡和轮动完之后，市场还是会形成新的一个向上进攻的格局啊，这是结论。那么只是我们说向上到底谁来进攻啊，谁来领这个头，然后向上空间还有多少，这个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向下空间不大是因为4000点以下，我们认为今年年线大概率还是得收阳线吧，对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至少上证指数上面的话，我们认为压力是不大的。很多上证指数影响比较大的这些权重类的品种其实今年几乎没什么涨幅，所以它向下的空间当然也不会太大。那第二个呢，是因为今年的这个主线其实本质上面还是以 AI 蓄滞为核心的这个脉络非常清晰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那么在现在很多高位的品种出现了调整，但是在高位品种出现调整的同时，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很清晰的赛道能够站出来替代我们说整个 AI 蓄滞。我们看到的一些强势的，比方说像今天的这个大模型，对吧？然后呢像之前的创新药啊，然后有个别的这个我们说资源类和这个红利低波的，但持续力普遍都不是特别强。那么也就是意味着整个市场很多成交量也在缩量吧，逐步的缩量啊，也说明就是大家宁愿观望，也不愿意去随便选择新的赛道。我们一直说之前的 AI 蓄势，它不但有着比较高的股价，它更多它是有着比较这个高的这个业绩增长预期在啊，所以而且我们看到很多预期像 三星其实最近也是大跌嘛，对吧？但是其实三星出来的财报是高于预期的，啊，现在就是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就是要求你的预期要呈现出一个碾压级别的超越啊，小小的超越都算符合预期，那这要预期落地，那还得跌啊，所以就是本质上面，基本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原来基本面好的向好的这种大行业它还在向好，那原来的很多传统行业在遇到这个存量的挤出啊，或者说是市场的收缩啊，它还是这些问题，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所以我们觉得归根到底，资金面在选择强势品种的时候，它一定是要有业绩作为最终的兑现的验证。那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说没有新的赛道和新的主题这个能够非常清晰的引领市场上涨的话，啊，那么像这波科技或者 AI 叙事如果调整，又现在普遍都是二三十以上的一个调整嘛，对吧？那么在调整充分之后，啊，大概率还是这批这个科技类的龙头品种来给予大家更多的一个上涨空间。当然我们说这些都是我们拭目以待啊，要进行不断的跟踪，但至少我觉得在当下伴随着整个指数不断的震荡和调整啊，机会应该是要大于风险的，而不是说在当下这个位置过于悲观，是不是？
0: 好的，您刚才讲哈，目前是处于一个资金可能宁可观望，也不愿选择一个新的方向。那调整完了之后，可能大概率还是之前这些涨幅比较好的一些个股，比较确定性的业绩的一些方向。那请问您觉得这个调大概能持续多长时间？在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市场又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来运行？
3: 我们本质上面觉得三要素会决定整个市场啊，什么时候调整结束，开始一个新的一个机会啊，就是能够大概率能够拉得起来。第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在情绪上面啊，高位股的回调比较充分，这一点呢，就是很多品种，那现在二三十你再不满意，那再往下跌十个点，三四十，甚至是我们说要是再跌得多，都拦腰砍了，对吧？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没有办法，就是情绪上面，我觉得其实已经在很充分的宣泄了啊，这一点我觉得随时会出现拐点。
0: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全球的这个 AI 叙事的一体化。我们看了海外的很多这个品种啊，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像我们看到这个美光，它现在的静态估值160倍，动态估值20倍，但是如果我们再算上今年的上半年，就是一般它是每半年一次涨价预期嘛。
0: 嗯，
3: 如果我们下半年的涨价预期兑现的话，那可能动态估值就10倍以下了。
0: 嗯，
3: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你说它贵嘛，肯定是不贵的，对吧？就是如果按动态估值来看的话，所以如果这个 AI 叙事的逻辑能够被这个资金重新关注的话，其实就是它是有性价比的啊。所以全球的大家对于科技，只要这个科技的泡沫还没破，我们这个叙事还能续得下去，订单依然还在的情况之下，那我们认为就是这个行业在全球的共振也是我们所要期待的啊。第三点就是出于基本面的很多业绩的进一步的一个认证，我们看到今年的半年报预期当中啊，大量的科技类品种其实陆陆续续都在公布，包括今下半周还有下一周，对吧？海外还有很多非常核心的一些企业，它有这个我们说这个半年报要出来，这些都会不断的去映射啊，这个我们说和验证的，就是我们原来的这个叙事的这个预期。所以我觉得三个点啊，如果一旦能够达成共振的情况之下啊，我们说整个市场的热情将会被重新点燃。所以在没有看到太新的赛道能够以一个行业级的规模起量且有持续的情况之下啊，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要等待前期高位品种的回调充分。然后这里可以单拎一个，就是有行业性目前也是有集体业绩上涨的，就是券商。券商的话，我们看到今年的半年报里面的预期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看到近期的券商异动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这二要素缺一要素，就是它的持续上涨的空间有多少，对吧？我们看到现在券商是行业性的一个业绩上涨， 但是它又缺乏很大的想象空间和持续力，还就是明年就今年年报或者明年的半年报还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高增长吗？还是因为去年的基数比较低，对吧？所以就是还是差一点。所以我们说你一定要看又有业绩验证还能持续验证的行业，以一个行业为赛道，如果这个行业是个上升期的话，我们再在这个大行业里面去选择更多头部的品种，这样才能够提高大家的一个安全边际。
0: 好的，谢谢黄鸿飞先生带来的梳理哈，就是目前这个阶段关键词就是业绩。好的，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张翠霞女士。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板块，今天呢软件开发板块震荡走高，绿盟科技20厘米涨停，南天信息、大恒科技此前的封板，达梦数据、拓维信息、亚信安全有所跟涨，请问您对这个板块怎么看？
1: 对于这个板块来讲的话，应该是类属于信息安全赛的方向。应该说从这个最近这段时间我看了一下，工信部啊对于这个海外的某一款这个相关的这个系统是做了风险提示。同时呢我们看到海外的一些欧洲主要经济也针对某些企业给出了一个风险警示的一种这个基本推动。那也就是说从这样的一个基本推动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互联网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属性啊基本上获得了资金追捧。他们的一个基本的特征是在于什么超跌，然后低位，然后低价，然后同时呢又有什么消息刺激，所以说出现了整体板块的一种涨停板潮。像深信服啊、绿盟科技啊、包括这个众诚科技啊、包括263、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云赛智联等等为代表，大家看一下，基本上都是这个大产业链的一个基本导向。那么在信息安全类的公司来讲，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安全的赛道股，大家看也是什么表现出很好的一种供给结构。所以从大的一个策略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软件板块在过去来讲是比较低迷的，但是在信息安全驾驶的背景下来讲，超跌反弹的一种逻辑还是有什么基本的预期。但是由于这个板块整体的资金的属性还是比较薄弱，然后呢业绩这一块的增长比较弱一点，所以说更多的是波段的逻辑来考虑和评估。
0: 好的，谢谢。那我们接着再把时间给到深圳嘉宾刘奎军先生啊。那今天的华为升腾概念反复活跃，众诚科技大涨20%，云天、力飞、广电运通、力核心、拓维信息、神州数码等多只个股呢都有明显的拉升表现，您对于这个概念方向的这个持续性是怎么看？
2: 我们短期来看的话，应该说科技股在整体大的这个震荡整理当中应该说还是有一个内部的这种轮动的一个过程啊。其实在消息面的影响下啊，像华为升腾概念其实在今天盘中的表现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我们看到整个科技股的这种轮动呢，就是之前一方面是涨幅不大的，另一方面呢就是有消息面催化的一些个股还是有存量资金在反复博弈。那么毕竟整个科技股的这种热度还没有完全这个降温下来，虽然说是量能整体有所回落啊，个股的分化比较明显，以及等待这个中报的验证也比较这个清晰的一个操作思路啊。但是短期来看的话，这种科技股内部的这种轮动，我认为呢还是在继续当中。其实华为升腾概念短期也是一个轮动受益的一个方向。更重要的是这种轮动呢，我认为依然是短期的。那么从长期来看的话，还是回归核心主线，就是一方面是要有业绩验证，另一方面呢要有一个持续确定的一个高增长性啊，以及结合当前的一个股价的一个估值。再去选择个股。而对于这种短期的脉冲式的一些这个科技股的轮动机会，以及消息面催化的一些交易性机会，我认为更多的是以短线思维来对待。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金属哈，小金属板块是持续下行，东方锆业、云南锗业跌停，华西有色此前跌停，宝武美业、长裕集团、中矿资源、金木股份、贵研铂业都有所跟跌。那对于小金属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势，请问黄鸿飞先生怎么看？
3: 我觉得本质上面小金属的这个走势还是要看，因为每个小金属它的用途不同嘛。之前小金属之所以会强，本质上面就是你还是得跟 AI 沾上边的小金属才能够，比方说 AI 叙事里面啊，你之前对吧，那个钨对吧是沾上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看到小金属里面那个一些这个散热材料啊、液冷的新材料啊这些，那么我们还能沾上一些。再上一波，那是靠全球供需和我们说叫优质资源重新定价来进行一个这个股价上面的一个重估。但是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这个话题呢现在又被提的会比较少一些，但是我们相信 只要是不可再生且总量有限的这些小金属，它在自己的一个

0: 契机里面一定会寻找到比较好的机会。短期来看的话，不光刚才主持人说的，就这几个品种像在面临一些短期压力，我们国家的一些稀土啊，对吧，然后前期被炒过的那个碳酸锂啊，就是很多金属其实都是有压力的啊。那么我觉得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小金属里面单个品种，如果你能够找到它的这个供需矛盾点或者供需矛盾的量比较大的这些小金属，我觉得未来依然还是可以再持续的一个表现。但如果没有太好的题材的话，它可能还是会跟着我们说全球的这个货币环境和利率环境以及通胀环境的这些因素来走。但至少目前的加息预期放在这边之后，整体的资源类的压力肯定都是有的，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大部分的黄金也好啊，一些传统的普通的工业类金属也好啊，还有一些小金属类也好，整个资源类目前来看的话都是有一些压力的。所以就是作为一个短炒的品种，它必须要和现在的最热的一些这个行业去沾边。现在最热的行业都在休息，那小金属可能就是短期也找不到太好的可以一起就是搭船的机会啊。
1: 感觉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啊，这样的状态哈。好的，那说到小金属，我们再来说一下黄金哈。那我们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张翠霞女士。我们看到今天黄金板块也是有所表现，比如说像这个招金黄金，今天我们看到也是反报涨停哈。那其实呢，这个全球央行最近也是持续的进行一个购金的动作。那对于这个贵金属板块当中的这个黄金，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2: 我觉得有一些黄金股啊，这个阶段性的大幅下跌已经是50%以上的基本波动。那么这种波动率来讲的话，往往会具备有超跌反弹的一种攻击动能势能。但是像以这个紫金矿业为代表的这种正在经营时的三浪杀跌的一些代表品种，权重比较大的一些品种，我觉得它的一个三浪杀跌正在经营时当中，还不要轻言抄底的一种价码博弈。对于一些像这个山东黄金啊、中金黄金啊，还有中国黄金啊为代表的一些公司，我个人认为它的左侧的一个低吸布局机会条件还是比较具备的。从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角度来讲，大家看一下地缘事件的避险情绪啊，不少经济体它的经济增速下滑，然后呢再加上央行啊收手黄金，这三条驱动啊基本上意味着当前位置上再去啊展开一波比较给力的啊反弹攻击行情是值得期待的。但有一点，一定要区别个股，超级低位的优质的有矿的啊这些黄金概念股应该有大的机会。那么黄金饰品的啊一些这个纯消费端的一些赛道股，只是一个反弹和波段的博弈。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嘉宾刘奎军先生。那我们看到今天呢，像算力租赁这个概念也是逆势有所走强，像这个云赛智联、数据港、网速科技、南星股份、263都涨停了。那您对于这个板块的持续性怎么看？
3: 其实算力租赁呢，应该说之前也是反复炒作过的一个核心的热点之一。那我们知道算力租赁呢，应该说接下来依然是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可炒作的预期。当然短期的话，更多的还是基于在前期调整较为充分同时呢近期呢一些核心的像存储芯片这样的一些核心的热点股的回撤，那么市场的存量资金啊，在科技板块当中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切换。所以对于算力租赁板块呢，我认为应该说短期还是在这个中报业绩验证阶段，还是以一个波段式的思维来对待。但长期来看的话，那么算力我们知道这个对于整个 AI 的发展的这种核心的底层逻辑并没有改变，而且这个算力租赁的这个方向目前呢也正在进一步的强化。所以说我认为呢，对于算力租赁概念投资者呢依然可以短期关注它的一个波动性交易机会，长期的话在这个回调之后，那么可以中长期的去布局。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那我们关注到，其实最近市场也是在这个各个板块之间进行轮动哈。那包括前一段时间这个比较活跃的人形机器人板块，我们看到今天在这个下跌方面也是首当其冲啊，整个板块都是震荡调整。你像这个埃斯顿啊、大洋电机、日发金机都有所跌停。对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的走势，请问一下黄鸿飞先生，您怎么看？
0: 人形机器人我们看到在近期其实市场上面是有过一些异动的就是特别是在我们说整个 AI 趋势在出现回调的时候，整个机器人板块在近期很明显的上一波是有资金介入的。但是我们看到这就是我说的整个 AI 趋势，它一旦走弱的时候，其他的热点品种它的持续力就不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标的就是那个绿地谐波，它之前作为一个机器

0: 维持得特别强。所以说我们说最强的行情它一定是个右侧行情，左侧行情呢就是要这种靠等来的行情就很难形成共识嘛，而且会让市场上面的观望情绪会越来越重。所以我们认为机器人我们当然也看好，但是人形机器人目前来看的话，它和原来 AI 叙事最大的差距就是它的业绩验证做得比较困难。所以目前呢我们对于就是人形机器人啊，巨身机器人这个大块，我们中长线当然也看好，但是如果做的话呢，我们可能头部的品种回调充分一点，对吧，也来个20-30%以上的回调，我们可能才买得下手啊。那或又或者说，因为现在这个人形机器人里面的硬件部分其实已经名牌打得还蛮透彻的，新材料啊，对吧，什么 PIG 材料啊，什么减速器啊，这些都已经非常清晰了。那无非就是到最后里面的算力或者算法，或者因为这个端的芯片它是不是能够有所突破，又或者说是新材料上面能够有所突破，但这些都是不是大赛道，这些都是大赛道里面的小赛道。所以要人形机器人形成一个持续的盈利效应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这个板块呢，我们还是要整个情绪回暖，你甚至是我们说 AI 叙事回暖，你都能带着你人形机器人就是巨身机器人一起往上走啊。所以我们对于机器人的这个板块，我们还是抱着这个长线看多短线看震荡的这个态势去对待。
1: 好的，谢谢。那其实大家也是看到了，最近呢市场是出现了一个缩量震荡调整的走势，这个操作的难度以及这个市场的热度都是明显的降低了，操作难度增强，然后市场的情绪有所降温。那在这样目前的震荡的市场之下，应该如何操作是比较好的？那又大家看好的方向是哪些？我们来请教一下三位嘉宾。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张翠霞女士。
2: 我觉得当下位置上来讲的话，这指数啊，技术调整已经到调整到末端的位置上。我还是那句话，高景赛道的核心的一些这个头部公司，尤其是没有被市场充分挖掘的二三梯的一些代表品种，围绕芯片半导体产业链，围绕半导体材料方向，围绕着我们所说人工智能的算力啊，包括对应的机器人啊，或者 AI 加产业链方向，同时呢，没有被资金挖掘的一些无人机啊，包括对应的对应的这个商业航天板块，我觉得也可以大胆做做博弈。尤其是二三梯队标的，大三浪杀跌末端，而且呢，右侧触手拐头信号刚刚开始，或者是三浪初始突破技术回踩的低点位置，都可以左侧或者是趋向于右侧初始阶段，然后进行积极博弈。从整个全年的思路来讲的话，我觉得指数行情没有完，这位置的调整是上涨中继的调整，这种调整时间不会太长，空间也不会太大。这个 ABC 调整到末端，就是左侧或者是右侧初期积极布局的一个机会点位，尤其是构筑双底的 PCB 方向啊、CPU 方向这些赛道股，有一点有一说一说。到现在为止，大家看第一梯队可能是高位高价了，然后大家看回调心理压力比较大，不要追。但是有一点，二三梯队标的没有被充分挖掘的，都可以大胆左侧布局或者右侧初始突破进行加码。
1: 好的，谢谢。深圳的刘奎军先生，您怎么看最近的调整？您觉得要调整到什么样的时间？您看好的方向又是什么？
3: 我觉得从这个调整的时间周期来看的话，至少在七月份中报这个特殊的这个时点，尤其是中报预告还没有结束之前，应该说市场呢还可能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首先从操作上建议大家还是多看少动因为目前整个市场的观望氛围的确是在加大成交量从3万多亿日均成交量一下降到25000亿左右这个降幅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接下来呢，在多看少动的情况下，就是等待逢低关注的机会。那么从方向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个三季度和下半年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个业绩增长呢，就是以及在低位的就是券商板块，尤其是券商的一些头部的一些这个券商机构。那么我认为呢，估值优势在下半年呢，应该会陆续的这个呈现出来所以对券商板块可以积极的关注。另外一点呢，就是关注这个整个科技成长的这个下游，就是人形机器人方向。因为人形机器人方向呢，在这个七月份以及整个下半年消息面的催化因素是比较多的，包括宇宙科技的上市这个马斯克旗下的这个机器人的量产，以及政策的一个进一步的落地，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催化因素。所以对这个方向呢，我认为逢低仍然可以去积极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那上海的黄鸿飞先生那您对于在这个震荡期当中给大家一些好的投资建议？
0: 我觉得短期我们还是会看前期的核心赛道，就是 AI 叙事它什么时候能够企稳。 如果一直不企稳的话，我们大概率就是在什么创新药啊，或者说是刚才说什么人形机器人啊。

0: 着赛道里面进行不断的轮动，然后一直等到企稳之后，甚至是我们说整个量能逐步回暖之后，我们整个市场才会进入新的赛季。所以目前在向下空间比较有限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不用过多的担心，在当下适当的优化自己的仓位。
1: 嗯，好的，谢谢。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请三位简短的来预测明天大盘的走势。北京的张翠霞女士。
2: 今天指数啊，惯性调整之后啊，80%概率在明天啊继续这个震荡走高的一个概率比较大，因为本周的三个交易日，前三个交易日都是主动性的进入调整压力释放，到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位置上，倾向于空盘多资金回流啊，形成非常明显的方法正反跑概率比较大，所以从小周期来讲的话，我还是维持指数，即使稍微还要震荡整固一下，但是呢，趋势逻辑这是什么底点位置？这个底点位置就是把握好股票低吸布局。
1: 好的，谢谢深圳的刘奎勋先生。
3: 嗯，我认为明天的市场应该很难有大的变化啊。一方面呢是整个 A 股的成交量啊呈现出了迅速萎缩，就彰显了这个观望氛围比较浓厚啊。另一方面呢，随着这个整个中报的这个还仍不明朗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指数呢很难选择比较明显的一个向上或者向下的一个突破的态势，所以短期还是维持一个窄幅震荡整理蓄势的过程。
1: 好的，谢谢黄鸿飞先生。
0: 我认为明天市场大概率还是会以震荡为主，但是因为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会看一下外盘嘛，晚上外盘的话，如果那个整个 AI 趋势依然是，因为昨天晚上 AI 趋势大跌嘛，如果还是持续的话，那么对明天的盘面就会有一些偏负面的影响。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说内外联动，对我们来说至少在开盘的一段时间还是有很多可以参考的标的的。
1: 好的，谢谢，谢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那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行情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已上线，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头部20年生根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福成头部，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这里是市场零距离，欢迎您的收看。据路透社报道，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6号正式启动了赴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融资计划。此次上市将以美国存托凭证 ADR 形式进行，融资规模约为280亿美元，预计将于10号正式开始交易。
6: 报道称， SK 海力士将在纳斯达克通过存托凭证发行1779万股新股，每十份存托凭证代表一股普通股，最终发行价将于9号敲定。从融资规模来看，此次发行预计位列全球史上第二大新股发行，仅次于上月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IPO。 SK 海力士是人工智能系统所用高带宽内存 HBM 的核心供应商，客户涵盖英伟达、谷歌等企业。今年以来，该公司在韩国的股价也累计飙升超过200%。有分析认为， SK 海力士赴美上市表现将被视为市场走势的下一个重要风向标。
5: 与此同时呢，韩国三星电子7号公布的业绩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该公司营业利润大约为588亿美元，同比增长1810.3%，销售额约为1123亿美元，同比增长129.3%。尽管三星电子当天未公布各部门具体的业绩，但是业界认为其大部分的利润来自负责芯片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分析指出，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不断增加，引发芯片供不应求，并推高存储芯片价格，推动芯片业务营收成为三星电子主要的利润来源。今天的国际话题，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 SK 海力士突发下调发行规模，存储蓄势涨到头了吗？今天上海演播室请来的嘉宾是浙商银行财富管理部投顾服务中心主管周景顺先生，您好。
7: 主持人好。
5: 三星的初步业绩显示，哈，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同比暴增是9倍，至89.4万亿韩元，全面超预期。但是却换来了股价单日暴跌8%，那韩股大跌8%，再度熔断。那联想到之前美股业绩公布期，这种买预期卖事实的交易模式，是不是再度上演了呢？周景顺，
7: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的啊。你看，其实三星在公布业绩之前的两天差不多就涨了10%了。对，所以基本上市场对于它这个这么劲爆的业绩其实是已经有一定的预期的，而且是非常一致的。因为他们这个存储这个行业其实它的透明度是很高的，就是你现在的价格是多少，然后出货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市场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大概率市场就很快就能估摸到你这个季度的这个利润大概是有多少。所以89.4万亿韩元。

0: 元的这个利润，基本上市场很高度一致的预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业绩，当然它是略比市场好一点点吧，这个比市场的预期。但是三星这个股价，这个公司也很奇怪的，就是你去回顾它过往可能2019年到现在吧，就是这么多次的财报的发布的日子，超预期的差不多有16次左右，然后有10次是发布财报当天股价下跌的，就6次是涨的，就是说哪怕你是超预期啊，它就是跌的发财报那天啊，那就是有12次左右的时间呢，它是低于市场预期的，这当中里面又有7次虽然低过市场预期，它又是股价当天发布财报当天它股价又涨了。所以也就是说，其实不是说这类似这种股票、啊、就是这种周期或者说已经非常透明的这种股啊，它其实在财报发布的当天，其实市场对不是看你这个究竟是好还是不好的，它是看你就是还能不能继续好，能不能更好，看你的业绩指引啊。那如果你很差的时候呢，它也不会觉得你会怎么样，它可能会看你会不会继续再差，或者还有多差啊。如果你已经好像到底了，哎，反而它股价能涨回去啊，所以它大概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一次它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它刚好这一次它发布业绩的时候又遇到了可能在 AI 叙事这个环节当中市场又出现了一些松动啊，在前几天前一段时间 Meta 不是又出租一些它闲置的一些算力，那市场就开始担心说，哎，这个大规模的资本支出啊，这个它已经有算力都可以富余出来租出去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这些云厂商或者说大规模的云厂商是不是会减慢这个资本支出？那你这些存储是不是到顶了？等等，
1: okay.
0: 那所以就遇上了这个市场开始对 AI 的叙事开始松动，那所以你看，其实也不仅是三星在跌的，它 SK 海力士也在跌，对吧？然后美国那边美光、闪迪这些都同步在跌，存储都同步在跌啊，所以就刚刚好吧，就这么一些因素聚集起来，它就造成了这一波这个连续的下杀。
1: 嗯，天时地利人和都凑在一起了，
0: 对，
1: 导致了它的这种下跌。另外，我们看到本周芯片股是领涨哈，推动纳指的反弹，道指首次也是站上了5.3万点。SK 海力士即将登陆纳斯达克，那有望成为外资企业在美交易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上市。那这次上市，它对整个存储行业来说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0: 就是很简单，如果通俗一点来讲呢，就是在市场很好的时候，他赶紧问市场要一笔钱来扩张，来建自己的产线。那其实通俗一点就这么讲啊，那就意味着你现在可能就是为什么他现在存储价格一直在反弹，一直在涨，就是因为供不应求嘛。说白了就是，那当然我在这个企业就天然的冲动来的，这个是我都供不应求了，价格还这么高，我的毛利率85%哎。那多高，就你有哪个行业的毛利率能有这么高，那当然会扩产啊。那就问市场要一笔钱，那这笔钱就不少的，290亿左右，即使下调了也接近290亿美元，290亿美元接近三星一年的60%的资本支出哦。你能够看得到它基本上它拿来干嘛呢，就是一个去买光刻机啦啊，然后一个是去建一个封装的这个厂啦啊，然后还要建一个晶圆厂了，晶圆代工厂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要扩产的的意思了。那也就是说，意味着它未来2-3年肯定会有大量的新增的产能会上架。然后，那往往啊，历史的叙事就会告诉我们，这种在市场非常好的时候，企业开始大规模的资本开支的时候，哎，会不会就意味着一个周期的顶部慢慢接近或者出现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我觉得啊。那我觉得就这是其中一个点的。那另外一个点就是其实如果你去看估值的话，海力士的估值其实没有很高，远期市盈率其实现在是个位数的，才8倍左右。但是你看美国同样做同样事情的，像美光海力士，而且在全市场里面的市场占有率差不多接近60%，美光20%，三星差不多也20%左右，就是这三巨头已经包圆了基本上啊。就反正就是最大的这次三家，然后美光差不多48倍的市盈率估值啊， 那海力士现在才个位数才8倍，那做的是同样的东西，所以那哎，这个究竟是对这个存储的估值会带来新的一个收敛呢，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的，就是说价值的重估一定会发生，但究竟是要把别人拉下来呢，还是把海力士给估上去了，那就很难说。我觉得这个是要拭目以待的。
1: 嗯，好的。刚才其实你也谈到了，就是 Meta 说的那个出售过剩的算力哈，就是目前算力是否是真的过剩的？就存储芯片行业又处于怎样的一个风口上？
0: 因为存储芯片其实它有两大块，现在就是原先咱们用的手机啊、电脑啊这些，其实都要用存储嘛 ，RAM 嘛。然后现在还有就是那些 AI 的应用里面，就高带宽就 HBM。啊，这些也是存储啊，然后这两大块是主要的业务啊。现在反正整个存储的规模其实已经翻了倍了啊，来到2026年差不多5000亿美元左右，所以现在一定是在风口当中的啊，现在景气周期当中的，那有没有过剩的话，我觉得现在很难去说啊，因为你看到虽然 Meta 去把这个算力出租，其实不代表完全意义上的一个过剩，因为你可以看到像以前大模型的训练，其实就等于说它这些 GPU 啊，这些数据中心，这些算力是要一直在不断的运行的，那现在整个今年开始整个风口都有点变了，就不再去每个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厂商，它其实不再主要去训练模型了，它的功能现在主要在推理上，那推理它是间接性的，它不是需要一直去运算的，那间接性的话就意味着它是有一些峰值啊，有一些是中间可能就休息一下，那它就可能在阶段性里面会有一些多余的算力会显示出来，而且它不一定是那种很高端的这个算力，它可能是低端一点的算力，但不满足用来再训练进一步更多参数的一些模型，那可能这部分算力就会闲置出来，就可以拿来出租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数字，其实大家可以去关注有没有过剩，就是你看 GPU 的一个租赁价格。GPU 的租赁价格其实到现在基本没有降下来啊，其实已经翻倍了，但到现在其实是没有降下来的。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个目前去说算力过剩，我觉得还有点过早。
1: 好。那我们看到自2022年11月生成式 AI 浪潮兴起以来啊，存储板块已经是经历过3次周期性的回调了，就分别对应着一个是美伊冲突，然后急涨之后获利了结，再一个所谓就是对等关税，那以及当前目前是一个回调。那摩根士丹利呢，将这些回调是定性为结构性牛市当中的正常修正，而非熊市的开端。请问一下，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0: 过去应该有三，现在加上这一次第3次了嘛。然后，但是前面2次其实你能看得到是类似一些外部的冲击，啊，这种外部的冲击其实对于市场的影响更多是情绪的影响，啊，因为我们去看一个东西，它的价格能不能持续未来能不能持续的扩张等等，周期的景气度如何，其实你主要还是看价格，那看价格无非就要看最后的就是供需嘛。对不对？就是你这个行业是不是景气的，你要看供需。那些一次过的这种冲击，包括关税也好啊，包括这些美伊的冲突也好，其实外部的一次性的冲击，其实影响不了长期趋势。所以你看到它，下跌了之后，很快就反弹了。啊，所以这是之前2次的情况。但是这是第3次，其实是市场开始对于这个 AI 的叙事是产生一些怀疑的，或者有一些松动的。
1: 对，
0: 那这些怀疑和松动其实就意味着市场是担心未来你这个供需的这个情况会不会逆转，包括现在急着扩张产能，其实很多产能如无意外2027年上半年就会上线的，那也就是说你现在价格这么高的情况下面，能不能在接下来能够继续的维持，那产能一上来就意味着供给就增加，那同时你的需求的部分就是那些云厂商它会不会继续加大你这个资本的开支，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接下来3季报就很重要了。那马上要公布的这个3季报，其实主要是那些科技厂啊，你不仅仅要看它的业绩怎么样，你还要看它的资本支出预期。
1: 对，
0: 好，那现在好歹现在9万亿啊，之前他承诺的，今年也差不多，已经打满算也花了7250亿美元了，所以整体来看，现在的支出还是稳健的。但现在市场不看这个，他不看你过去，他看你未来，
1: 对，
0: 就要看你这个你的财报里面的指引啊，所以这个是 非常关键的一步了，就是对于未来来看的话，但你说这个是不是熊市开端，我觉得可能还需要进行观察吧。因为现在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现在拥挤了赛道，
1: 对，
0: 估值也很高，
1: 对，
0: 然后涨幅也很大，所以这个情况又跟前面两次也有一些不一样，所以这次回调我觉得深度有可能是要超过之前的。
1: 对，我们在二级市场其实也是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资金的这种松动和转移的。
0: 没错，
1: 那我们看到就是全球资金现在也是从半导体走向了比如说微软啊、亚马逊啊、 Meta 等一些 AI 超算巨头。那超算巨头他们是有一些基础的业务支撑的，他们是不是具备一些补涨的空间呢？
0: 今年整体来看的话，就会发现说市场都是在奖励那个在 AI 叙事当中 AI 投资里面受益的那些板块，就是那些卖铲子的人啊，就是只要像美光存储啊，这个英伟达啊这些啊，但是他一直在惩罚那些花钱的人啊，所以你去看到这些费城半导体指数是涨了一倍的啊，然后今年上半年哈，然后这些科技巨头啊下跌，平均七大科技公司就平均下跌了4%左右。你看 Meta 是跌了14%，截止上半年，然后微软跌了22%，所以其实一直在惩罚那花钱的人，来到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当我们的 AI 趋势开始松动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这些巨头是如果后面花钱少了，是不是它的现金流会变好？如果你去看它的现金流的财报的话，你会发现截止到现在，大概率他们的现金流是比去年要小了90%的。真的很花钱啊，甚至有几家是负的啊，也就是说他花钱花的非常多。那现在市场要开始 justify， 就是你这个花的出去的钱有没有给你带来效益啊，或者说如果没有带来效益的话，你接下来是不是要减少支出了啊？那一旦减少支出，那对于那些存储啊那些卖铲子的人就是毁灭性的，因为你的天花板就已经到这儿了，
1: 对
0: 啊，所以现在为什么他们跌了很多，那现在跌出来那钱出来了，那他会不会回到这个科技公司，可能还要看一个点，就是因为科技公司现在虽然他花的钱少了嘛，然后那当然他的现金流是不是有可能改善了，这是他们其中一个回到科技公司的一个理由啊。那同时这些科技公司在当下这个情况里面，它有很多基础业务是非常坚实的，你比如说微软啊，其实虽然它跌那么多，但是人家什么 Office 365对吧，然后 Azure 这些都很强的现金流啊，包括 Meta 其实它广告业务收入也很强的现金流， Meta 亚马逊其实也是，人家的云还有电商其实这些基础的业务都很坚实哦，所以那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人家虽然现金流现在是有点担忧，花的钱比较多，但是人家业务还是不错的啊，所以有这些基础业务支撑下面吸引一部分资金回流到科技股，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说补涨，我觉得很难用这个词来形容，补涨的意思就是它前期没涨，后面涨上去追上去的意思，但是我觉得现在很难用补涨这些词来形容这个趋势这个可能性啊，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看到目前这个三季报的一个可能就出来的一个情况吧。毕竟现在只是我觉得主要是还是估值差距太远了，那存储那些美光48倍，那这些科技股22、23倍左右估值，它估值这么低，市场会出来之后再去选择新的这个板块的时候，它还是回到这些稳健一点的地方去了啊，
1: 更有确定性，更有性价比。
0: 对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周景顺先生带来的分享。那摩根大通在最新的行业观察研报当中称，2026年5月全球半导体销售额达到1319亿美元。如果说下半年行业仅按历史季节性规律增长，2026年全球半导体收入仍有望同比增长超过90%，达到1.5万亿至1.6万亿美元。那如果说实现这一规模，行业过去5年和10年的复合增速将分别达到约23%和16%。小摩维持半导体板块增持观点，认为 AI 加速计算、存储器和网络设备供应链将继续是本轮景气周期当中最直接的受益方向。好，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表现，来连线到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吉先生。您好，今天呢亚太股指涨跌互现，港股有所反弹，请问您对后市如何展望？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香港股票市场也迎来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这个反弹。首先呢，就是我个人认为恒生指数在之前22500点的这个位置已经见了今年的底部。

0: 还有呢，就是继续反弹的这个同时，也基于几方面的原因的。第一呢，就是过去一段时间啊，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硬件的股份还是受到了市场的追捧啊，就是还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表现。最近呢，我们看到全球也出现这样子的这个状况，就是一些人工智能硬件的，不论是做芯片的，不论是做的处理器的、记忆体的，还有呢，就是部分 AI 的就是上游的股份也出现不同幅度的这个。下跌跟调整，部分的幅度也是蛮大的，而且呢，就是7月份也是一个我们说的，就是新股，就是金秋期解封的这个高峰期，所以呢，就是我个人对于就是五穷六绝七翻身的这个概在香港股票市场发挥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几率也是非常大，所以呢，我个人还是看好7月份整体香港股票市场的表现的，虽然呢，恒生指数今天已经涨到了这个24000。不过呢，就是也是今天，就是也差不多是过去3个多礼拜以来第一次从上这个20天的移动平均线，所以呢，就是这一轮的这个反弹，在整个月份，我觉得就是从上这个25000点的这个位置的几率也是非常大，从低位的这个反弹，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继续下去的。当然呢，就要留意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现在感觉上每一方面，好像这个国际的油价呢，也是有一个反弹了。不过呢，这总的来说呢，就是从这个行业的基本面、内地的经济的这个总体的基调来讲呢，也是利好于香港股票市场在7月份继续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表现的。
1: 好，那港股今天有5家公司集体上市，请问您如何解读几只新股的股价表现和港股 IPO 市场的整体趋势？
0: 今天呢，就是有5家公司在香港上市。总的来说，就是这个股价表现也可以说是可以的。不过在今天上市的5个个股来讲，其中一个呢，其实也是破发了。其他的还是维持一个震荡的一个表现，还是有轻微的这个涨幅。不过呢，就是上涨的幅度不算太大。这个说明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因为7月份，毕竟也是过去半年以来啊，就是一个上市就是新股，我们说的半新股，就是新的高峰期。所以呢，就是感觉上，就是有很多的半新股，在过去1、2星期，因为要迎来的这个解放嘛，好像就是 Minimax 啊，还有呢这个主啊等等也从高位有一个相对比较大幅度的这个回落当然呢，就是今天智普有一个消息，就因为他们就是发行就是这研发就是跟自己用的这个 AI 的芯片啊等等的消息，也利好它的股价，因为昨天就是这个就是。解禁期的第一天，还有就是部分的即时投资者也说了，这还是看这个前景，还是继续持有这个个股，虽然有30%左右的，就是即时投资者还是可能有减持的这个几率，因为真的涨了很多嘛。不过呢，就是主持人刚才提到，好像 Momenta 也是这个物理 AI 自动驾驶的这个概念的股份，今天上市的股价，坦白说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动力。不过反过来说呢，就是。是在过去有一段时间，真的这个新股这个打新的这个行情有一点点，就是过于乐观，或者是说已经有一点点泡沫的这个状况，所以呢，今天这几个个股。感觉上有一点僵硬，上市过后的这个股价的表现实际上就比较稳定。反过来，长远一点的目光来说，可能是一个更加就是健康的这个情况。而且呢，就是因为新股真的太多了所以呢，就是从未来一段时间，我个人认为就是可能从一个很亢奋的情绪慢慢僵硬，现在呢可能回复到一个相对比较理性一点的这个状态，不是所有新股都打。新所有都认购，还是要看个别的基本面，所以呢，总的来说也是非常健康的。
1: 好，那阿里巴巴午后股价持续拉升，一度上涨超13%。根据市场消息呢，阿里巴巴2027财年第一财季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的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大超市场的预期。那整体电商业务利润恢复，同比持平，好于市场预期。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降补同时市场份额保持稳定。港股科技指数显著反弹，那不论是 AI 概念还是传统的科技权重股，都有明显的涨幅。请问您如何解读科技板块今天的表现？
0: 首先呢，我个人呢还是非常看好，就是一些平台经济或者是我们说传统的科技类的股份，因为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市场看到了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很快速所以呢，就是很多的大的科技的企业呢，也是不断增加他们的算力，就是进建这个就是数据中心现在呢，有一个就是明显的情况，就是好像Meta 他们也是说了。就是已经这个算力太多了，供应可能就是有一个就是，太多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有机会把部分的算力就是卖出来，就是租出去，说明了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在过去一段时间不断是炒这个 GPU 啊、HBM 啊、NAND 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可能就是有一个慢慢进场化的这个情况了。所以呢，就是当简单说一句，就是半导体的一些零部件的价格就是慢慢回落。或者是说这个供应没有那么紧张的时候呢，对于科技制造业可能是利好，对于呢就是平台经济也是利好，因为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市场就是担心他们的就是资本开支太大了，所以影响到他们的这个股价的表现。现在呢，我觉得就是慢慢从一个就是很亢奋的情绪慢慢改善当中，所以呢，反过来说，就是一些半导体硬件的股份回落的时候，反过来就是平台经济啊，还有传统科技制造业的股份做好的时候了。所以这个过去一个星期，我在我个人的专栏还有就是节目当中也是看好，就是简单就是 BAT、MHA 这一类传统的科技的股份，也是我看好的，就是背后的这个原因。还有呢，就是他们还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盈利的基础，估值方面是便宜，特别是相对于海外市场同类的子公司，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有一个这个。
1: 好的，谢谢。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零距离，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收盘吧。今天周三，我们去看待整体这一周前半周市场的行情的走势，那基本上呢都是一个震荡回落的格局。以主板市场为例，最近一直在4000点的整数关口来回的争夺，今天的盘中再度针对于4000点发起了攻击。啊，我们去看昨天盘面的时候，会发现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啊，在这个中午收盘前后，科技的方向有过零星的日内的反弹。而我们从今天市场日内反弹4000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来看，也同样是科技的龙头啊有过这个发力的状态。但是在今天最后的收盘，市场依旧是收到一个相对偏低的位置。我们具体来看图，本周三连阴的这个走势，今天的话是创出阶段性的新低3967.91啊，最后的收盘也基本上是在最低点附近收盘，最低点的话是3967，收盘收在3970。但量上来说，昨天和今天是一个极致性的缩量哈，今天跟昨天量差不多，也是一个阶段性地量的水平。而从整个趋势角度上来说，我们在周一探讨这个探底回升的阴线，如果没有站稳，那么啊，整个这个箱体有所震荡的回落。那么现在的3967和3927来看的话，完全去找了一个这个前期低点的这个动作，会显得更加明确一些。那首先大家关注的就是三连阴之后市场在哪个位置会有所企稳，那这两天出现的科技龙头的反弹，日内的反弹能不能够助力于市场的企稳呢？我们从今天的收盘的角度上来看啊，差了一把火，那市场还是要再去找寻

0: 云一个支撑的这个角度。那么这是主板市场，只能等。那整个双创方向怎么样？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创业板哈。高位的震荡回落，目前其实幅度空间不小了。从跳空低开之后，创业板高位一路震荡的回落，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通道。啊，昨天在这个六天线附近有所争夺，今天是跌破的一个这个走势，下跌1.70%，报在3845.35收盘。同样震荡回落，但今天创业板的量比昨天大一些。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五零指数，今天的科创五零指数是相对来说走的比较强的。而从位置上来说，快速回落之后，只有科创五零在这个位置是做了一个横盘震荡，今天是收了一个长上下影线的十字星啊，量上来说跟昨天差不多。昨天的科创五零指数有一定的企稳，但今天的再度的上攻显得是有一定的冲高回落的压力哈。这波其实拉得非常快，但是在下午开盘的一瞬间再度打回来之后，就呈现出了一个震荡走弱的特征。但不管怎么说，今天以国产算力为首的科技方向确实给过一定的反弹。那今天的看点在哪里？我相信其实是在整个港股的恒生科技当中。我们先来看一下指数哈，恒生科技指数整体指数的这个走势情况，在底部的4229之后走出了一个震荡反弹。今天的恒生科技是拉出了一根大阳线，最后收盘收在了这个4.9左右。那这样的一个这个走势的大阳线，直接对应的是恒科当中的权重股，其实走的都不错。举一个例子吧，阿里巴巴今天涨幅是超过12%啊，这是底部出现的一些大阳线的走势。我们可以去看到整个港股当中的一些前期的科技龙头都出现了底部的反弹。再举一个腾讯的例子啊，涨幅是3.6%，同样也是一个底部出现的这个反弹动作。所以今天的恒科，大家觉得说可能在流动性上面来讲，整个这个性价比的凸显，那么有一部分的这个资金选择了分流。而对于整个主板市场来说啊，整个国产算力方向出现了一定的冲高回落。那去看今天整体市场的情绪，最后给出的是1538家的上涨，3762家的下跌，涨停52家，跌停41家。但今天从0%到跌5%的个股加在一起有超过3000家啊，市场其实今天还是一个走到普跌的状态当中啊，这个权重有所护盘，但是前期的科技方向日内拉涨之后却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分歧。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来聊聊了，在主板市场连续的回落，双创方向连续的分歧之后，接下来即将步入到7月中旬的市场行情应该如何预判，接下来的节奏应该如何预判呢？那大家对于当下市场有些什么样的看法，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投资有看头的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把您对于市场指数的一些这个观点，把您对于板块之间的一些看法发送上来啊，跟我们大家来进行更多一些这个探讨。我们等会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现场的两位嘉宾来进行更多的直播互动。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李琦琦和朱军两位好，我们跟李琦琦有很久没见了啊，欢迎再次回到投资有看头。那我们来说说看市场啊，最近整体市场承压还是比较大的，在当下这个位置其实大家已经会去质疑啊，接下来在7月份是不是会把之前的逻辑进行改变啊，未来市场还有没有持续性的上攻，包括分类指数等等。那我们先拆开来聊，我们先来聊聊主板，跌到现在3970左右的位置了，下方的空间和止跌的信号怎么看？
1: 是这样，就是可以说从7月1号跌到今天7月8号，整个交易日全进入7月之后，每天都是用大阴线的方式来杀科技股。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在我记得还在6月底的时候，其实市场对科技股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呢，这个形势比人强，要改变大家对科技的信仰，唯有用连续的阴线，唯有用连续的大阴线啊。所以呢，我现在统计一下这个市场的观点的话，现在好像对科技非常坚定的原来看科技的人，其实也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啊。然后再结合我们看到，比如说外围外盘，事实上包括美国和韩国，它的科技股在进入7月之后也是呈现一个连续下跌的态势，可以说这波回调是中外共振的一波回调。但是呢，我们要讲，就是我们要看到一些积极的信号，就是比如说这一次对外盘冲击最大的事实上是海力士， 即将在周五在

0: 美股挂牌，然后呢，海力士它是采用一个叫定量不定价的一个这个发行新股的一个办法，所以呢，这两天海力士的快速的下跌，一方面是压低这个美股海力士新股开盘价，
1: 嗯，
0: 有这么一个意味在里面。第二呢，我们再把时间回溯到大概两周前，也就是六月底的时候，我们看到包括韩国的官方，包括华尔街也有一些声音，他们都明确的说，就是这一波就是韩国股市三星和海力士两家公司的上涨当中夹杂着太多的杠杆资金在里面，我们看到就是整体韩国它国内的股市可能十倍杠杆以上的资金有很多，我们港股也发行过两倍做多海力士的一个产品，所以呢，这波上涨是带有大量杠杆资金的。对于后面这个韩国股市的一个稳定性，当时它的官方是发出过质疑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一直在观察我们在港股市场发行的两倍做多海力士的那个产品，它从最高190，现在今天收盘价因为出来的有点早，我没看收盘价，但昨天的收盘价已经低于90了，所以呢，大概已经做了一个腰斩。就如果你是两倍做多带两倍杠杆的话，一个腰斩之后基本上把你的本金就全部抹掉了，然后它的这个持仓份额事实上也是一个快速缩减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波既是对这个后续这个海力士在美股上市的一个压价，也有清洗这个里面杠杆资金的一个行为。然后这是我讲的是盘面的问题啊，然后再讲基本面的问题。事实上基本面对这个内存的紧缺事实上是不容置疑的，
1: 对，
0: 就是我们也在六月底也看到韩国它是倾全国之力在韩国的四个地方为两家这个存储的公司去开四个工厂，并且即将提供高达800万亿韩元的一个融资，当时呢也带动了我们 A 股的一个设备股的一个大涨，它的逻辑是非常硬的。但是就是这么硬的逻辑在连续的大阴线下面也呈现了一种动摇，现在包括今天我在出来前我也看到卖方对这个2027年下半年开始的内存的价格产生了一定的质疑啊，有分析认为就是随着长兴上市的扩产啊，可能会带来就是意外的增量啊，它的因为长兴现在扩产的力度是一个未知数，那么现在有人猜测就是长兴这次扩产的力度会非常的高，导致就是在明年2027年内存市场的就是供给方面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变数。那么我现在看到的是就是最坚硬的逻辑就是说长兴扩产对2027年下半年的内存价格可能会说上涨结束，开始进入到一个供需平衡的这个周期里面。但是我要说就是它其实从供给端讲是对的，包括三星海力士这次扩产我看了，就是韩国800万亿这个融资额，事实上对三星和海力士两家公司来讲大概整个扩产量在30%左右，也就是1.3倍的供给量，再加上我们长兴原来在全球它的市占率是8%，如果你简单的按 double 来算的话就16%，再加上前面30%，它的增量其实也就是38%到40%左右，它整体来讲就是对全球内存的增量会控制在50%以内啊，我们讲的大概再给点余量的话，但事实上就是需求端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你去做匹配的话，我们会发现就是需求曲线会上得更快，因为现在就是比如我们看到像英伟达这次 Rubin 它的配套内存从192GB 砍一半砍到90几GB 出货，是因为它就是英伟达为了不延迟自己 Rubin 的出货量啊，但它也就因为大到英伟达这样一个一级就是总包商它也拿不到足够的这个高速的那个内存，所以呢它就砍半就完成出货了，它但是它留着空的内存槽让客户自己去买得到你就去增配这个内存啊，它不负责提供192GB 这个报销的这个量，是因为内存实在太缺货了。所以呢就是我想讲的是就是需求曲线其实上的比1.5倍供给量的增加还要快，就是你增加50%的供给量，事实上是因为在连续的大阴线下大家把这个情绪给放大了，
1: 对，
0: 是然后我们看到的需求曲线事实上它是可能是几何级数的上升啊，几何级数的上升，所以包括我们看到今年四季度因为内存实在太缺了，导致像现在 DDR5 的内存 现在是没有啊。现在大家把老旧的内存 DDR4 DDR3 的内存翻出来，采用下半年将三星将出货一个叫 CXL 的内存池技术，这样可以用到老旧的 DDR3 DDR4 内存，做一个就是做一个 catch， 就是在这个 CPU 外围再布一个内存池啊，用便宜的内存来缓解高速内存的紧缺啊。所以我就讲这个需求曲线，事实上我这第二段讲的是基本面的问题啊，我就讲需求曲线可能会比供给曲线来得远远的快。所以这个我觉得啊，就是综合来讲，就是现在大家情绪比较低，但是随着长兴和这个海力士的上市之后，它会极大的重新激发就是这个科技赛道的一个景气度。然后我们在低位看到的方向，就是这两天轮动之后，事实上大家选择的也是一种获利兑现冲高就跑的一个策略。所以低位呢也没有事实上能够顶替科技的主线行情的诞生，所以现在市场进入到一个平衡的比较微妙的状态。
1: 好，您先给一个结论哈，咱们等会儿来这个详细探讨。您刚刚其实说的这个逻辑能不能够去验证你的最后的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短期情绪的冲击它是一个这个阶段性的，后面其实回归到基本面也好，回归到我们之前看好逻辑也好，这些并未发生太大的实际性的变化。
0: 对，
1: 能这样来下定，对对，
0: 可以像这样下定。
1: 好，我们等会儿来详聊。好，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朱军，我们本周见证了三天指数4000点来回震荡之后失守啊，在3970这一带，大家想第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跌麻了。刚看我们这个留言，大家在说确实最近这个回撤幅度不小。第二个是已然接近于前面的3927的前面一个低点。
2: 对的。
1: 那这个位置的一个这个调整，接下来怎么看？会不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冲击呢？
2: 嗯，其实再往后面去的话，这个持续大跌的这种概率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这个低的啊。更多的话，如果说啊要去踩前面的这个低点，其实昨天的话也跟大家去讲了，往下面空间是有限的。你这个前面的话，这个低点，包括的话这个跳空缺口，其实现在来说的话，这个年线的位置全都压在这个位置了。其实现在空间来说的话，也就一点了啊。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看一下市场的话，可能在个股层面上的话，这个操作难度对吧？这个就比较难了啊。其实像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今天市场上面的话，这个个股情绪啊是稍微有点小幅度的一个回升。那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的话有去提到了，昨天市场整体来说是进入到一个情绪的冰点嘛，可能今天或者说是明天在个股层面的话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修复啊。那今天来说的话，从盘面上看，其实它是属于一个这个弱修复。
1: 对
2: 啊，那今天的话，我们其实如果说去看短路的话，也就在这个30左右啊。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盘面上面的话，其实市场整体来说的话，一些前一段时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的，或者是再往之前一直维持一个强势的这种这个硬科技，其实整体来说还是以调整为主啊。今天在市场里面的话，尽管是有出现个股层面的小幅的这个弱修复，但是更多的还是一些这个像低位的一些板块啊，比如说像这个传统消费，对吧？这个旅游这一块，其实在今天对吧是出现了小幅度的一个这个上涨啊。其实这个的话，说实在的，往后面这些方向的话，可能你说它持续往上面反弹一段时间啊，这种的话可能相对来说这个难度系数就比较大了啊。那在接下来的话，我们其实去看的话啊，其实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主线的话是这个科技啊，另外一个的话还是要去看一下在一些这个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方向啊，有没有一些这个业绩高增长的呀，或者说是这个整体中长期这个逻辑来说也比较看好的一些这个方向啊，能否去和这个硬科技去走一个这个并线联动的一个这个走势。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前段时间啊，整体来说低位的这个创新药对吧，这个走的还是比较不错，连续上涨了也有这个2周多的这个时间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天的话是有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冲高回落啊。其实从这个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创新药的这个逻辑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包括的话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低位的银行对吧，包括的话这个像这个此前的话跟大家去提到的啊，像这个中报过程中可能像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券商啊，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并没有走出这个预期的那种强势的一个拉升啊，更多的还是这个经历一段时间的反弹之后的话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利润的一个兑现 啊，那这样的话可能针对市场短期的一些这个做多的一个波段情绪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
1: 嗯，
2: 啊，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最近这几天啊，市场的一个这个中热度是有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回落。

0: 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前面中落度提升的过程中，其实那段时间更多的都是这个硬科技在出现调整嘛。那这一波这个回升的话，其实很多的都是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逐步迎来了这个企稳。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回落的过程中，其实也就代表市场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个股可能经历一波反弹之后，也逐步的出现了一些这个资金选择这个落袋为安了。啊，那可能这个的话，这个针对接下来市场的一些这个操作上面，还是需要这个去谨慎一些的。
1: 是啊。其实前面几天在节目当中都聊到了关于整个创新量的机会哈、啊。今天给你一个要求，今天从业绩的角度上和大家来做更多这个探讨。
0: OK，
1: 好，再看大家的留言，这个有老朋友说科技连着下跌几天了，也总该反弹一下了吧？那我们从这个话题当中来聊聊。李希刚其实聊到一句话，我是比较有共鸣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说从六月底七月初科技出现比较大的分歧的时候，那是不是市场的资金会有一个高低切？其实从整个六月的中下旬到整个七月份的上旬，市场是一直想做这个动作，但是我们看到没有板块能够在高低切的过程当中走出连续持续性的反弹，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你高的下来资金有分散，但是下面没有新的主线的出现，那么这当中无非就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科技调的差不多，然后再来一个这个主线的带动，它依旧是主线，第二个就是轮动完了之后没有出现新的东西，整个市场情绪下移，重心下移。我们看到现在市场它就是第二种情况，因为没有新的东西带动市场的情绪，所以整个这个水位都下来了。那么如果按照我们刚刚前面聊的，你对科技这个整个逻辑来看的话，没有发生特别大变化，又加上现在很多科技的高位的龙头从高点到现在回落幅度已经不小了，那我们要反向问你了，科技是不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离阶段性的低点不远了呢？
2: 要准确判断科技的底部，说实话，谁也做不到，谁也做不到。但是，就是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在一轮超级景气周期里面，当我们面对五五开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在乐观的一边，因为哪怕你短期乐观错了，但是因为它原理是整体是超级景气。他会用公司用行业的增长公司的增长来弥补掉你短期错误的乐观，它整体的蛋糕是在做大的过程当中的，比如说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中报期了啊，我们讲现在披露的科技里的中报都是二三排选手，都是逻辑其实不是那么强的选手，但是主线逻辑上的业绩并没有披露，但是我今天比如说我们这两天还是在看一些卖方的报告啊，比如说今天有外媒就是外资投行对我们 A 股的中继续创，它是整个科技股硬件当中的当之无愧的老大，它预计2027年以现在的股价看，就今天中继续创是1100多块钱它是红的，昨天也是红的，1100多块钱的中继续创明年2027年的动态市盈率只有16.7倍，
1: 那股价能消化的，
2: 就是说它其实估值并不高，
1: 对，
2: 就是我们如果把中继续创当作新时代的茅台的话，就茅台大家知道我们以前茅指数当中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基准啊，茅嘛，就是中继续创作为科技硬件的茅，事实上2027年现在可以比较靠谱的数据是它的估值并不高，是低于20倍的，所以今天外资投行是把中继续创的明年2027年的目标价是上抬到1300多块钱啊，这个报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但是我讲就是现在这一轮调整，它的本质是，我们还把时间拨回六月，五月六月是科技虹吸一切的一个市场，就你所有的，比如说我们讲创新药啊，我对创新药也是比较看好
1: 的，
2: 对吧？我们没有一天不看好过，但是。从去年到现在，整个去年四季度到现在，创新药跌的就是我们行业研究员都是没悄然无声啊。但基本面不好嘛？其实不是，本质上是科技现在虹吸一切。但是这一轮创新药起来，是因为七月份创新药基本面突然变好了嘛？也不是，我觉得它就是一种修正。修正什么呢？修正五六月份科技虹吸一切当中有些东西吸错了。就是因为你现在从中报来看，比如说我们看就是业绩增速还没那么好的，像券商啊，像我们看像国泰君安公布的中报增速是20，事实上对这么一个体量的券商来讲它是不差的啊，当然它不是最弹性的标的啊，就是我们讲就是业绩增速在今年上半年啊业绩还有增速的，但是被科技虹吸一切的低位板

0: 高的是有30%的跌幅了，涨幅不那么高的大概是15%的跌幅。跟他们披露中报相比，比如说啊，就是涨幅不那么好的公司，它的涨幅就是中报的预期可能是50%到100%，相对合理的一个增速。涨幅特别好的公司，像我们看到江波龙啊，1%多，它涨幅就非常的好。但是呢，它提前就是这一轮的回调啊，把还没有披露中报的公司的一个未来就是往上走的一个弹性的空间给跌出来了，就是已经跌了30%了。但是中报又是可以的，事实上它也为后续就是上涨的空间腾出了一定的空间。
1: 好好，那我们先聊到这里，等会儿来想聊。朱军到你了，刚刚留给你的话题是业绩，现在就是我们刚刚接着我们刚刚跟李希希聊这个话题，就现在业绩对股价来说还重要吗？要不要分股价的位置呢？
2: 业绩对当下市场里面这个股价的影响肯定是很关键的啊，因为当下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业绩披露期啊，那针对这个位置来说肯定也是非常关键的。
3: 对
2: 啊，因为像此前的话在节目当中有去提到了啊，其实像市场针对科技方向业绩的这个预期来说的话其实一直是维持比较高的啊，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业绩这个验证的问题啊，那如果说此前的话对你的预期比如说能够达到90分啊，那你当下出来的业绩依然还是维持非常好啊，但是如果说你只是说啊这个分值的话可能在85分左右，其实和市场的这个预期来说可能就一定的这个落差了啊，那此前的话按照高预期来说的话一直去推升的股价可能在短期来说的话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承压，那如果说是延续这种非常超预期的这种表现啊，哪怕是您在位置相对偏高啊，那可能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还有望这个继续冲高啊，当然像这个刚才李琦琦也有去提到对吧，在前面几个月的过程中对吧，科技是虹吸市场是里面的一切资金啊，那其实相对来说市场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的品种可能在前面一段时间里面并没有充分的上涨，那如果说在这一段时间迎来了业绩的一些这个大增的一个催化啊，那可能的话相比于高位的一些品种来说它就更能容易去走出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些这个拉升啊，而在当下时间点对吧，这个截止到这个7月15号之前就是业绩这个预报披露的这个时间窗口之间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业绩的话它和当期的一个这个业绩增速是个关联度比较大啊，同时的话和前面上一季度的这个业绩增速的话关联系数也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可以看到题板上面的话是有这个柱子，红色的柱子是当期的啊，然后的话蓝色的柱子是上一期的啊，其实像特别是在当下市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里面真正的去披露中报这个业绩这个公司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少的，也就100多家对吧，那市场里面的话也会有一些大资金的话他会去挖掘一些比如说在上一季度出现业绩大增但是股价呢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上涨，相对来说还是属于相对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那在当下市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资金已经在这个提前去做挖掘去做一些这个布局，那我们可以来看下一张题板啊，像这家公司的话它是属于这个整个半导体这个行业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在这个前面啊，在这个今年上半年其实股价的话它一直是维持一个相对偏低位做一个横盘震荡整理，哪怕是在这个4、5、6月份啊，在这个一些这个半导体的一些的部分很多的一些个股的话出现大幅上涨的过程中其实它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这个拉升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业绩增速表现还是这个非常不错啊，这个今年一季度的话的这个业绩增速也是实现一个翻倍增长的，它真正开始启动的话也是在这个6月中上旬然后开始启动啊，然后的话这个最近也是走出了这个非常不错的这个强势拉升实现翻倍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比如说像下面一只个股啊，它这边的话这个不是当下市场里面这个热门方向啊，这个公共事业对吧，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业绩增速的话在这个今年一季报的业绩增速也是非常不错，但是股价呢从去年11月份至12月份开始调整之后的话是出现大幅的一个回落啊，那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几个月过程中也是在低位去做了一个横盘啊，那在这个6月下旬左右开始这个出现这个爆发，2周左右的时间的话也有涨幅40%了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最近这几天的时间里面的话也有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公司，然后的话是出现连续上涨，比如说像下一家公司对吧，它这个业绩增速的话也是这个非常不错啊，然后的话这个它启动的话也就是在本周啊连续3连板的一个这个快速拉升啊，它是属于这个软件开发啊，那也不是说这个市场里面一些这个强势的一些这个热门板块啊，但是它这边的话有业绩的一个增速在那里是这个支撑啊，但是此前呢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些拉升，那在当下市场里面资金高低切换的过程中会有很多资金去充分去挖掘一些这个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所以说今天的话就跟大家去带来一下这个业绩

0: 高增长的一些这个低位的潜力投资公司啊。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在当下市场里面的话，不仅仅说是要关注最新披露出来的这个中报的业绩增速，对吧？其实在前这个一季报有出现大幅增长，但是股价并没有充分这个上涨，或者说是这个出现业绩增速大幅上涨之后的话，股价反而因为市场的这种虹吸效应，股价出现持续调整，目前来说在相对低位。那这一类型的公司的话，也是当下市场资金去重点挖掘的一些这个品种。比如说像今天带来这家公司，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公司的这个增速一季报的增速的话是这个非常不错啊。当然这家公司的话在去年啊，这个也是这个大牛股啊，然后的话股价也是这个翻了两倍多了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上半年其实股价的话这个回调的幅度不小，几乎是腰斩啊，杀了一波估值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这个公司一季度它这边业绩是实现这个翻倍增长啊，同时的话在公司在最近这段时间也是发布了这个中报的这个业绩预告啊。然后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年二季度啊，一季度是翻倍增长，二季度的话同比去年二季度来说依然是处于这个翻倍增长的一个这个态势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相对低位的时候的话，市场资金在连续八天的这个持续流入啊，让类似的这些品种的话都是值得我们在当下市场里面去做重点的跟踪。那我们呢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这份业绩高增长低位潜力公司名单当中，那感兴趣的呢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1: 好，谢谢朱军。最后我抓紧问一下李希奇哈，那在高位的科技的回调之后，现在你觉得有没有上车的机会？如果有，最看好什么？
2: 科技里面就是我还是比较看好逻辑比较扎实的，像设备，因为我们明确的看到，不管是外围还是我们国产，它的这个扩产是确定的，一个设备一个材料。然后呢，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个主赛道其实调整幅度都比较大了，像存储和光和 PCB， 因为近视。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目光聚焦到我们的实际的这个投资的环节了，尤其是二级市场的投资。好，我来为大家一一介绍我们的这个圆桌的这个嘉宾。我来介绍第一位嘉宾啊，申万宏源研究所执行总经理、策略研究部负责人林丽梅女士，欢迎您啊，请您上场。啊，接下来是我们另外一位头部券商了，国泰海通策略联席首席分析师黄维驰先生，黄先生，有请您。啊，还有我们九方智投九方金融研究所联席所长侯文涛，侯老师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好，欢迎您，您也上台啊，我们一起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下半年咱们这个怎么办、怎么干，很通俗哈、啊。这样。其实呢，就是我觉得我的第一个问题不在这个提纲上，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都是我们投资人，是或者是说作为研究的，那么我们不可能脱离我们所面临的当下的市场，然后去探讨一个全天的一个什么逻辑，所以我们必须得从当天的市场、当前的市场开始说起。我知道啊，就是最近有一个观点，就是说虽然我们的主线我们一直是在看算力、半导体、芯片等等这一块，那么之前的时候大家说我们是跟着美股走的，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说我们是跟着韩国市场走的，因为他那三星海力士那就完全是这个韩国的市场，就是这两家公司啊。那么我们又跟他是同步的，所以呢，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本周的较早前的几个交易日，的确因为韩国股市开的早一些，我们是跟着它走，但是后来呢，是到周四还是周三，它这个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反弹，大幅的上涨。

0: 因为前两天他杠杆，就是让他去杠杆，他有一个下跌，但他出现大，但是我们的 A 股没跟着，自己慢悠悠的，结果到昨天周五这最后一个交易日，出现了这么大幅度的一个下跌，这侯老师说这是跟上韩股了。
1: 好，那我先简单讲一下，就是在昨天发生的事情啊，就是市场在担忧什么。那其实在周四晚上美股已经有所体现啊，就是它的科技的巨头七姐妹是在大跌的，但是光通信啊、存储啊、芯片这些股反而是在大涨的。这里面体现了一个什么逻辑，就是说 AI 的资本开支如火如荼，但是产业链里的利润分配是不均衡的，都让上游的光存芯去赚到了，而下游的科技巨头们做了大范围的资金的投入，做了资本开支，但是暂时没有足够回报，所以这是市场担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资本开支能不能继续持续甚至超预期，其实是取决于这些科技巨头的，他们发现我现在投更多的钱只能让上游的材料啊、芯片啊这些东西越来越贵，我越来越不划算，但是我下游的消费者反馈回来的一个信息是怎么样的，我愿意用更便宜点的 token 而不是昂贵的 token， 对吧？所以加在这个上下游中间，那么作为一个科技巨头，它一定会平衡一下它的资本开支，而不是像过去两年市场的叙事那样一直是加大资本开支，不断的超预期，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叙事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整个科技的一个情绪啊，是情绪上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决定科技股的两大因素，一个是 EPS， 一个是 PE， 对吧？ PE 那大家就认为是流动性，那只要美股的资金的环境还不错，美联储的加息不要加到一个比较高的量变引起质变的程度，那么暂时它对于估值的压制作用还是比较轻微的。但是如果 AI 的资本开支出现了边际的减速甚至开始下降，那么这就会是一个比较强的利空，这也是在昨天市场所担忧的东西。但是我也要强调的就是说，它现在仅仅也只是一个担忧而没有成为现实啊。那关于科技的更多的一些观点，我们在后面的一些问题当中也会讨论到。好的，主持人。
0: 这 A 股就是这是最近一段时间来下跌幅度最大的一天，我觉得是，您居然也是还是认为说只是一个担忧。好，我们来就是倒叙过来啊，黄老师，黄先生，您同意这个侯老师的观点吗？
2: 主持人好，我对于侯老师刚刚的这个理解，我其实比较认同啊，我这边也是比较认同，
0: 也仅仅是担忧而已。
2: 对，其实大家可能在今年其实好几轮，
0: 其实现在分歧很大了已经。
2: 今年关于主线包括这个是否风格会切换有好几次担忧了，
0: 嗯，
2: 而且在五月份之后啊，其实海外也好，中国市场也好，也出现了多次的一些阶段性的调整。这个调整它可能会担心 AI 有没有泡沫啊，我们的估值是不是过高啊，大家对于这个交易拥挤度是不是处在一个极点的位置上，
0: 是的，
2: 这个都是担忧。但是呢，如果纵观过去这么多年以来科技的发展，其实首先有泡沫是正常的，我们在传统产业里面也经历过泡沫，泡沫其实它是激发创造激发创新很重要的一个必要前提，尤其在资本市场，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层次的。第二个呢，其实刚刚侯老师也提到了这个对于整个产业链利润分配，昨天其实也看到一个观点啊，这个像美光啊，之所以会出现整个半导这个所谓的存储端价格的上涨，这个也是2023年当时苹果公司它的一个回旋镖啊，当年在整个半导体周期非常惨淡的时期呢去压价，但是把当时的很多存储企业整个的这个资本开始压到非常低的位置的时候，不愿意去扩产了，所以等到 AI 的风口来的时候，我们的产能是缺失的。当然这也给了一个新的机会啊，比如说像中国的这个厂商啊，像我们的长兴啊，其实也是一种机遇啊，对于后来的一些重要的企业，我觉得也提供了一些前车之鉴啊，我觉得这是第二个视角。当然第三个呢，我想再补充一下，临近6月底啊，其实很多的机构呢可能会也会有一些风格的再平衡啊，尤其是对于风格有漂移的一些板块啊，确实会有一些再平衡啊，这个是共同构成了近期调整的一些因素啊。谢谢。
0: 有一个观点出来了，就是你认为确实会发生这个风格的再平衡。

0: 我认为仅仅是很阶段性的。
1: 阶段性的。
0: 主线没有变化。
1: 哦，主线没有变化，也就是在主线内部有风格切换。
0: 我们谈到的其实是一些关于公募基金，尤其是到这个季度末啊，一般会有所谓叫风格的再平衡，但这个时间很短。
1: 哦。
0: 很短。包括我们从监管口径来看的话，那么也在去推动基金产品啊整体上风格要跟着相应的这个基准去走啊，这个过程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啊，但是呢在特定时间它会给到市场一定的预期啊，阶段性调整预期啊，但我觉得主线没有变化。
1: 嗯，好，我觉得两位先生这个对我们这个主线的这个分析这个观点，目前我可以打两个对勾，就两票了。来，
2: 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其实首先要承认一下，这个全球的 AI 科技产业趋势肯定是在进行过程当中，但我们现在回答的问题是定价。对股票和产业，我觉得要分别去看。
1: 哦、
2: 那对，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无论是全球在 AI 产业的趋势，或者是它的一个渗透率，或者是它后端的一个应用，其实都还在进行过程当中，这个毋庸置疑。那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是定价的一个问题。定价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于科技成长的板块，它非常重视的是流动性。
1: 嗯，
2: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是流动性的推动，一个是各个国家政策的一个推动。那先讲一下这个政策的推动，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一轮 AI 科技产业的一个进行，它其实最开始的这个政策的推动，如果去回溯，我们会发现有两个重要时点。一个呢，就是在2022年10月份的这个20大召开的时候，那么我们国家非常鲜明地提出未来5年经济新的增长引擎是什么，排在前2个的，第1个叫新一代信息技术，第2个叫人工智能。那我们如果去回想说，政策到资本市场的映射，它能不能那么顺利的映射，我们会发现这个在 A 股的市场还是非常的突出的。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上一次的这个党代会2017年的19大，它关于未来经济增长引擎的表述，前面两个，一个叫中高端消费，一个叫绿色低碳，那就是我们认为的毛指数和宁指数所代表的。那么它在未来的3到5年里面就是市场的主线。那从2022年开始，其实政策的酝酿就是把 AI 把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市场的一个主线。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大家对科技成长还是有比较大的担忧，这是第一个时间阶段。那当然我们看到2022年的11月份 ChatGPT 1.0 就出来了，整个全球就进共振，这是一个政策的推动。那么流动性的一个推动的一个角度，就是全球性比较普遍性的明显的收益，其实是源于2024年的9月份。那我提到24年的9月份，大家一想到啊，924行情。但是在那个期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2024年的9月18号，美国开始降息了。
1: 嗯，
2: 然后呢带动了各个市场，无论是韩国市场啊、美国市场啊、中国市场啊、 A 股啊，或者是中国台湾地区啊，都能够看到在这个产业非常明显的收益率。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带到今天要回答整个市场的一个波动，更重要的是要去观察这些变化，这些信号有没有可能一些转变。比如我们就在想一想，美国如果加息了，那它是不是一个系统性的变化。而这个美国加息系统性的变化，一方面呢，分子端大家的这个资本投入的这个成本在增加，第二个你的风险偏好分母端估值端你有一点压制。那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资本市场的声音有很多。有些人会说2000年左右的互联网泡沫的时候行情，它加了好多次才戳破了那个泡沫。当然你也可以去想说，我们刚才讲的是2024年的9月18号它开始降息，那它开始加息的是2022年的3月份，油价突破100之后它开始加息，加息了那个时候的市场主线就是新能源，那基本上就同步就下来了。所以我们也有必要去思考一个问题，投资者都变聪明了，我会不会提前行动，我是不是一定要等到泡沫就是连续加了好多次息，我会不会提前跑的一个问题。因为历史上看到2000年泡沫破灭之后，它连续把那个泡沫越吹越大，它后面的代价是跌的幅度是很深的。
1: 所以我不等着你那个
2: 对
1: 最后那一棒，我才不当韭菜呢。
2: 就是这个现在市场的预期差是开始在酝酿发酵起来了，
1: 嗯，
2: 所以我自己对于这个行情来讲的话，我总结大的一个方面就是整个产业的趋势也好，行业政策的推动也好，它依然在行进的道路当中，
1: 嗯，
2: 但是从定价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已经慢慢的进入到了一个资金流动性的一个博弈的一个环节当中，
1: 嗯，
2: 所以接下来可能不一定完全是机构跟机构金融机构在对抗，那接下来可能要考虑的就是产业资本有没有可能一些产业资本退出，
1: 嗯，
2: 那这个你就会要面临到的这个流动性的一个冲击，不仅是美国宏观流动性的冲击，还有一个就是过去这么多上市在资本市场增厚收益的这些产业资本，它未来有没有可能会解禁到后面最终的减持，我觉得这个信号的观察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讲会更有参考的一个意义。那当然这个时点来看的话，可能更多的无论是美国加息的预期等等，产业资本的解禁大量的是在今年的四季度，所以对于短期来讲，二三季度的的确确更重要的就看这些公司的业绩硬不硬的问题，那么流动性的冲击的的确确可能会到年底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啊，所以这个是我对于这个问题短期的和偏中期的一些思考。嗯
1: 嗯，我觉得那个您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我们下半年关注的点，对吧？那所以呢，我们第一个问题是就昨天的市场，然后呢，三位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但是呢，这里边唯一的一个你要说算是一个确定性的结论，就是这个主线依然不变，这是都确定性。所以呢，我们现在才正式开始，正式开始什么呢？就是首先第一，下半年你是不是仍然面临着整个，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下半年是不是仍然面临着这个利率周期的变化，对吧？您提到。然后第二一个还有就是这个地缘冲突在下半年它又怎样，目前看下来仿佛是逐渐趋于要平静，但这个事儿说不好，这是一个基本面。然后呢还有更大的一个大宗商品市场，油啊什么，还有贵金属金啊等等，这些也是个因素。这是我们从全球的格局来看。好了，当然我们还有国内的基本面。那么在这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宏观的影响之下，究竟我们在下半年的谋篇布局当中，首先第一，我们原本上半年的这个主线，虽然两位刚才谈到说不变，那么又谈到了一个思考，说我到底要等不等到那最后那一棒，或者是最后戳破的那一刻，我跑不了怎么办？这是一个下半年的要一个抉择。第二，风格如果是发生了切换，我们就说切换吧，或者叫漂移，它到底是说是在这个主线的内部频繁的切换，还是说由于这个交易的这个拥挤使得整个资金发生了大切换，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的券商，看到大金融，看到医药，到底要不要大切换了呢？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轮问题之后下面要跟大家重点探讨的问题。当然还有 AI 应用，应用到底能不能够成功的落地，这也涉及到应用之前的上面一系列的整个这个产业链的上游，便宜了贵了，成本高了成本低了，全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好，来，我们先来请教我们这个李女士，还有我们这个黄先生，这是我们提纲上的问题了啊。好，那刚才我提到了整个利率周期的波动，然后呢以及这个油价的这个上涨带来的通胀，所以好，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林立梅你刚才谈到的，你觉得我们在下半年美联储的这个加息它应该是确定性的动作是不是？这第一。第二，如果是确定性的动作，下半年我们预期它可能有几次幅度等等这些。
2: 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先讲到这个利率周期的话，我觉得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全球的这个利率周期会有一些规律，就大体的一个规律。 跟地缘也匹配在。

0: 一起，就是往往都是资源型的国家先加息。那么对于今年来讲，我们其实看到澳大利亚是连续加了，开始进入到这个加息的一个节奏当中。那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们会发现现阶段欧洲央行也在讨论后续加息的可能性和布局。那么日本央行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1: 日本已经动作了吧？
0: 对
1: 啊，我也没记错的话。
0: 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美联储的主席的第一次上台的这个他的第一次的这个
1: 首秀，
0: 对，跟大家的一个反馈，我觉得给我们市场传达的一个信息是比较偏鹰派一点的。虽然他没有直接提及说未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点阵图啊，但从目前市场上的这个交易的这个行为去看的话，貌似对于四季度已经加息的预期的概率已经是明显的上升了。
1: 是，
0: 这个是，那所以从目前市场的预期来看的话，可能看到的是四季度或许有一次加息，但更为乐观一点的话，他可能会觉得说我不用加息的方式，那我们可能要用紧缩的缩表的方式啊，那这个可能是两种选择或者两种的市场预期。那么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对于这个美联储这边加息的一个节奏来看的话，那至少从目前跟去年年底预期，去年年底预期今年可能有两次加息降息，
1: 嗯，
0: 那这个预期肯定现阶段是没有的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要素的一个判断呢，我们现在根据我们自己研究所的内部的一个沟通和判断啊，可能落在四季度的概率会偏大一点，
1: 嗯，
0: 偏大一点。当然这里面大家可能也会结合说，哦，因为最近美国的经济不错，是因为有世界杯的这个服务的消费啊加持啊。那如果说我们再去观察整个世界杯过去之后美国经济的一个运行，如果它还是非常的经济呈现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那大家对于整个加息的一个周期会成为市场会去思考的一个点。
1: 所以你这边其实就是一句话，四季度加息的可能性非常大，美联储，对
0: 对，美国央行这边的话，从目前市场的预期的概率，应该是已经有超过50%的这样的一个点阵图的概率。
1: 好，好，黄维持，黄老师，您是不是也是这么研判的？
2: 我们这边可能有一些差异啊。
1: 差异的点是在哪里？
2: 我觉得有加息的担忧啊，这个是固然存在的，但是年内可能看不到。
1: 哦。
2: 原
1: 因。
2: 今年以来，其实大家看到，包括像这个前两天刚出美国的核心 PCE 的数据啊 ，PCE 的数据和核心 PCE 数据都其实处于过去三年的新高。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影响呢，服务业是一块啊，这个主要是来自于阶段性的啊，比如说像世界杯啊的影响。那么还有一块呢是，如果我们去看啊这个 PCE 啊里面，更多受到整个油价以及油价向其他的产业的传导啊，像生产。啊，像服务整体的传导，这个的话，在今年其实从2月底中东地缘战争打响以来到现在为止啊，我觉得最边际上冲击最大的事件已经过去了，啊，后面可能会有拉锯，会有反复，啊，包括在这两天大家可能也看到了，伊朗可能又受到美国的这个局部的袭击，啊，又有一些小的摩擦，零散的摩擦，但是我觉得大的趋势没有变化，就是环比。从油价对整个通胀的影响，这个时间点在年内基本上已经见到。
1: 哦，就是下半年这一块应该不要把它作为一个重点的因子再去考虑了， 对吧？
2: 我觉得是一个这个通胀
1: 会有粘性，
2: 对，
1: 已经确定了。
2: 这个通胀会有粘性，但是呢，它对于整个的这个影响，我觉得这个冲击最大的时间已经看到了。所以我。这个往三季度往四季度看可能确实在某些时间点上有担忧，而这个担忧呢也实实在在会影响到资本市场。
1: 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又落实到我们的实操这个环节，这个联动性接下来下半年各位怎么看，以及还会不会再出现这种起起伏伏，就恨不得一个星期里就给你来一个大过山车。来，林总。
3: 我觉得这个其实市场已经给大家在预言了，
1: 就是现在我给你们预言，你们就等着吧。
3: 就是
1: 下半年就这样了。
3: 就我刚才最开始说的，就是 AI 的行情，它其实并不是说今年才开始。
1: 嗯
3: ，AI 的行情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持续了4年的时间。

0: 啊，那持续这个四年的这个时间来看的话，我们分几个维度去看它的一个定价的一个程度啊。第一个呢，就是说的的确确以前 A 股的经验当中，一个市场的主线维持四年，它这个是突破历史的阈值了。当然你会说这是全球性联动的一个产业链，我允许它时间更久。但第二个问题就是从幅度来讲啊，就我们也没有觉得说整个 AI 行情整个就泡沫已经破了，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还在进行中。
1: 这个可是定的啊，现在还没破。
0: 对，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我们以前去看科技成长的一个行情的节奏里面啊，它大概会有三个主要的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概念主题，那这个历史阶段呢，其实就是22年年底到23年的上半年啊，一直到或者到23年吧。这个期间呢，是大家还不知道 AI 到底具体要炒什么样的标的，但进入到了24年之后，哎，就市场上已经有这个产业链的龙头的公司的苗头出来了，易中天。那么进入到了第三阶段呢，就是基本面也好，流动性也进行了一个正循环的一个叠加，所以呢，在这个叠加的过程当中，它的估值就会往上非常迅猛的一个去上冲，但在这个阶段，往往它就是一个高波动的一个阶段。高波段的一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第一个是概念主题，第二个呢有这个行业的龙头的这个公司出来了，但是呢还没有形成整个产业链的一个互动。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有这个产业链上下游啊逻辑自洽，基本面相互验证，但与此同时呢，资金也大量的冲进来了。一旦有资金大量冲进来的这个阶段当中，那么它高波动的这个压力就出来了啊，因为它有夹杂进去这个流动性的因素在里面。那我们可以今年预言的情况就会发现说，可能韩国那边的杠杆的比例会更高一点，所以呢整个在全球的这个波动的过程当中会发现韩国的这个波动会更大。那么相比而言来讲的话，如果说全球的这个大家一起波动的话，可能都会受影响，这个肯定是共振的。但在共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我们刚才对于现阶段时间的一个判断来看，它就是进入了产业链上下游互相基本面的验证，以及叠加了流动性。
1: 就现在是这么一个特征、啊、
0: 是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构造。那如果一旦进入到这个构造当中，那么市场就得去承担高波动的阶段的风险。所以我自己对后面的这个判断呢，它就是进入到了高波动的，但是还没有到顶峰的这个阶段啊。所以
2: 我觉得已经到顶峰了，真是受不了。
0: 哎，那我给你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回过头去看历史啊，就是历史上去看的话，我们用一个板块来讲，就是 A 股每次都有一个主线，那我们就去看市场的主线它大概能涨多少。我们就讲最近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白酒啊，16年之后的白酒从最低点到21年年头的最高点。
2: 我打断你一下，你觉得我们能用白酒来跟现在的这个易中天这能？
0: 你就会发现完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它可能还没到底。
1: 但是白酒它是地产周期。
0: 对，那您觉得哪个应该会幅度更大？按理来讲，
1: 现在是科创的周期。
0: 对，你一般大家觉得全球共振的话，它的幅度可以涨得更高，对吧？那我们知道白酒是10倍，那现在里面的用不用个股，我们用个别的行业，比如说这里面的通信设备，它从最低点到现在大概是6倍到7倍，电子元件大概也就是6倍到7倍。所以呢，国内的地产周期在泡沫化的过程当中，流动性推动的过程当中，白酒10倍，然后15年移动互联网时期的计算机软件是9倍，就最低点到最泡沫的时候。然后我们再来看新能源电池和光伏，最低点到最高点是8倍。所以你如果去看现阶段的这个整个板块的一个幅度跟过往的几个来对比的话，你可能感受到的一点就是大家的情绪和流动性可能比当时从最低点到最高点的泡沫化的整个过程来看的话还有空间。
1: 有深度。
0: 我觉得就是到后面的这个流动性的这个情绪的一个推动的过程，泡沫化的过程当中，其实更多的不完全是基本面的一个探讨，更多的还有你对于流动性泡沫化的一个刻画。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1: 就是说无论您谈到了这个老灯啊，还是现在这个小灯，就是

0: 许它泡沫化，
1: 资本市场
0: 它要有一定的泡沫。然后如果按照这个老登当年的这个风光的经历来相比，人家那是十倍八倍九倍，现在咱们还没到呢。
1: 对的，
0: 是吧？行至中途，对吧？嗯，好，我觉得这个结论，
1: 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一个角度去看。
0: 嗯，
1: 就是说你泡沫化的程度的一些刻画的一些指标，
0: 嗯，
1: 可以去看。
0: 嗯，提供了一个就是可以分析参考的一个参数，一个指标。好的，来请教我们这个黄总，请教您的话，我想着转到国内了。好吗？因为咱们这个国民经济的这个运行啊，整个我们六月份的国家统计局就是新闻发言人也向大家这个报告了整个我们的五月份乃至前面几个月上半年吧，其实差不多就能看到一个结论了。其实整体运行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就是请教您的这个问题是在于说，主要是说下半年。下半年如果站在我们国内的这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来看，您觉得我们下半年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变化？
2: 好，主持人，其实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在总量经济角度确实不错啊，但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分化。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出口数据啊，一到五月份同比出口19%以上，而且是相较一到四月份累计的15%这个增速还在环比往上走。这个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0: 就是总的
2: 对总的出口。
0: 嗯，这里边你有观察到细分哪一个出口的增速更高？
2: 细分增速高的肯定就是跟 AI 相关的，
0: 就还是 AI 相关
2: 的。除了 AI 之外，当然还有我们一些传统，像我们的新三样啊，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光伏等等啊，这是我们固有的优势啊，制造业优势。
0: 嗯，
2: 对，这是第一块。但是呢，所谓叫冰火两重天啊，除了出口很好之外，但内需尤其是跟消费相关的，偏弱。因为全球科技的资本开始提速啊，对于我们出口有增量需求之外，但是内需这一块我们觉得是有所欠缺或者在下半年，其实从另一面来讲的话，对冲内需的走弱其实会有更多的储备。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今年四月底政局会提到的这个六张网的建设啊，像这个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通信网、物流网跟这个地下管网里面有一些是老基建，可能跟城市更新所相关，对冲我们比如说地产基金的下滑，确实有一些措施。那么还有一些呢，是跟我们的这个科技啊，尤其跟 AI 的产业相关的，像这个新型的电网、算力网、通信网，这个是我们觉得在今年很有可能在七月初左右就会逐步去推进的。尤其在过去的可能两周左右吧，国家发改委啊，其实领导层也在持续的去提啊，加快谋篇布局，加快去落地。然后具体用的这个增量资金，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四五月份以来啊，确实专项债的这个发行在减少啊，因为可能会有一季度，出口不错，内需还可以的因素，但是往后来看，我们觉得会边际提速啊，至少跟过去来看的话，一定会赶上相应的步伐。
0: 嗯，
2: 而且呢，在今年，我们两会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面也明确提到了，会安排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去年是在十月底的时候推出来的。这个呢是由三大政策行按照一定的比例去发行债券募资，作为资本金去投入啊。当然，主要投向的依然是科技啊、新基建等等相应的领域。那么，而且这个钱呢是带杠杆的，按照去年的测算，大概能撬动10到14倍左右。
0: 嗯，
2: 所以非常可观。因此我觉得下半年从国内经济来看的话，除了科技啊一枝独秀之外，那么在投资端啊也会有增量跟补充。这个是我这边想做的一些这个分享。
0: 所以那个侯老师，结合着我们刚才这个黄总谈到的这个就是下半年这一块，我们从这个国内的宏观上面可能有一些政策储备，可能我们会加速，就是尤其是跟 AI 相关的这个算力啊、电网啊等等这些会有加速，当然还有储备资金。这里边是这样，也是问您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下半年的话，在您的方向上，您认为还有哪些政策值得期待？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结合刚才这个黄总提到了一个特别细分的一个环节，就是这个内需的这个数字，那么对于消费板块的影响，以及就是大家说，哎，这个消费 就趴在那里，这真的就是急死个人，就看见他在那儿趴着了，所以下半年这个是不是也是没有机会的？
3: 好的，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从政策的角度，其实我觉得方向还是挺多的，而且在六月其实陆陆续续有很多的迹象。那比如说在这个大家觉得比较差的消费层面，尤其是在家电呀、汽车啊、手机啊这种三 C 的这种之前有过以旧换新政策刺激的这些方向，其实在今年以来数据是比较弱的。但是从政策上我们看到已经有多部委出了一些关于汽车相关的一些托底性的政策，对吧？这是消费的相关的一些体现。然后从基建的角度上来，那当然是传统的基建可能还是没有特别多的一个政策的带动的，但是我们提了六张网，其实六张网也是基建，只不过是面向新的科技型的社会，我需要的更多的一些基建的方向啊，那么这是基建相关的东西。然后在另外一个层面，反内卷的层面，在近期不管是互联网大厂，还是整车行业，还是新能源行业，我们在六月份又看到了一些部委相关的政策出来。哦，还有一个猪养殖的行业。那么这三个方向的一个政策迹象，我觉得体现出什么呢？体现出其实我们除了政策的制定者在除了看总量经济数据怎么样以外，还关注了，肯定是也关注到了结构性的差异化，也就是我们在 A 股市场上也可以体现到的这种 K 型的分化。那么仅仅靠科技行业的一枝独秀能不能实现今年全年 4.5-5 的这样的 GDP 增速的目标？那么当然一季度是有5%，但是二季度的数据应该是4出头一点。那么所以对于下半年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总量目标还是有所压力的，也意味着我们在下半年需要有一些政策去对冲传统经济部门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偏弱的一个局面。那这样的一个节点，政策的一个定调的节点，最大这个大概率的在什么时候出现？那我觉得就是在七月底的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啊，因为往年在七月底的这一次的会议都是总结上半年的经济的成果，然后对于下半年的要发力的方向做进一步的部署的。那么在今年这样的一个会议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啊，我不说长期，可能是一个短期大家对于科技方向和传统经济方向，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小灯方向和老灯方向之间的一个观点的一个短期的变化点，也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可能大家会发现老灯比较差，但是有政策的托底，在下半年是不是能好一点啊，会有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转变出现啊。那结合市场风格的一个分化，所以下半年来看啊，我觉得老灯的板块还是有一定的政策的期待以及数据上修复，也就是产生一个底部的一个季度性的底部数据的拐点都还是有可能的。那包括大家经常担心的地产，但地产的数据其实在从今年一季度开始已经开始有所好转了，如果下半年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数据的体现，那么我相信它对于地产链相关的，甚至包括了白酒，对吧？这样的一些板块都会形成一定的逻辑叙事上的一个加强。也就是说，从投资的角度上来说，那么科技当然是行业景气度的趋势投资，但是一些老灯板块有可能在下半年出现警惕拐点型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节点。
0: 好，林总，就说完了老灯，说小灯。这个小灯这一块，这个交易度啊是越发的这个拥挤，那么是否在这不六月底吗？七月份是否在接下来这个交易当中，这个科技里面极为拥挤的这一部分就得停，因为太拥挤了，还是说新高之后还有更高？就是因为这个泡沫还没有到达捅破的那个阶段，那么这个拥挤度依然会存在。因为这个一旦资金要撤离，这个市场我说实话也是挺疯狂的，因为统一的都从一个里边 大家都在恨不得是在这个水管的这个最关键的这个环节当中挤在这里了，那一旦都撤出，那你说市场会怎样，对吧？所以请教您的问题就在这儿，这个小灯这部分的这个拥挤的这个程度，接下来它会怎么演变？
1: 我觉得对于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拥挤度，它本质上也是流动性的问题，对吧？所以我
0: 也是流动性问题。
1: 对，所以对于这个拥挤度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我刚才就一直强调说，不完全全是金融投资机构跟金融投资机构，或者是跟散户投资者之间的一个筹码之间的一个交易的问题、博弈的问题。所以后续也很重要的是要看股票的供应。股票的供应包含哪些呢？大的 IPO 解禁，
0: 你就说的长鑫和那个谁嘛，
1: 长
0: 江嘛，
1: 对，两长的这个上市，后续会去看，要去看第一天的一个定价，第一周的定价，因为现在这个定价的预期分歧非常的大，分歧非常的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来自于说，大家觉得全球的 AI 的科技，它是在一个进行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筹码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特别是在中国做这个 A 股市场所谓的这个打新次新的投资策略，是有资金去选择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策略的啊，就是所以在这个节点，我觉得这个事件的的确确对于市场的这个博弈的预期差非常的重大的一个时间窗口。所以对于这个时间窗口要如何应对的一个问题啊，那本身我刚才有强调一点，就是本身这个科技赛道的这个行情，它是运行到第三个阶段，所谓的这个产业链上下游互相验证、流动性充分、认同的这样的一个高波动的一个博弈的一个时间窗口区间。那么如果再叠加有这样一个大的 IPO 的一个供应的情况底下，整个筹码之间的一个争夺所带来的一个波动的风险是在加大的。这是第一个要去思考的一个点。第二个思考的一个点就是说，可能不一定是在七八月份，那么可能是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就是比较多的去年 IPO 十二个月到期的解禁啊。那么这里面的解禁它会不会实施到减持，这个事情也是股票的供应，这个产业资本的一个股票的供应的这个角度，是大家在做具体个案个股投资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知道它的节点，它哪一天解禁，它解禁的后面减持的一个。
0: 你举个例子吧，就是
1: 比如说我们
0: 看，举个大家都名牌的例子，就是它什么什么大概什么时候它就要解禁。
1: 对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看去年年底非常火爆的两只股票，摩尔和木西，它是在十二月上市的。
0: 摩尔和木西，
1: 对，但是这两家公司解禁的时间窗口小部分，很小部分是在六月份，有一些是在九月份，大量的是在十二月和明年的一季度。那对于这些大的标的的解禁，它会不会最后到减持，那么这个对于市场的流动性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解禁不代表一定减持，但是呢，如果说
0: 你得看它是不是真在减持，
1: 对，这个信号也是值得大家去观察的一个点。所以我刚回答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涉及到流动性的话，后面观察更重要的是股票的供应，资金的供应，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比较共识吧，就觉得这个产业的赛道、产业的这个趋势并没有结束，资金的一个共识，这个我觉得并不是市场非常大的一个新增的变量或者预期差。对后面的下半年，更重要的是股票的供应，这个角度更值得大家去应对。
0: 对，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就是这个供需关系，就永远是逃离不了供需关系。好，谈完了这个交易拥挤度，拥挤就是因为它好，就是因为它赚钱，所以才拥挤。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就我刚才不是说嘛，就是根本就没上车，然后就波波都赶不上。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编导也帮我统计了个数据，其实大家自己也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还在混的话，你应该能知道的，就很多股票都是在熊市当中啊。这里边这个数据是这样的啊，2026年1月1号到6月8号，这是这么一个统计的时间节点， A 股市场股价创新低的股票是3618只，

0: 8成、9成都在创新低。2025年4月2号特朗普推出这个对等关税以来，股价创新低的是有2406只，这又是一个数据，这个占比是40%多，就是不到一半是在2025年4月2号以后创的是新低。还有一个2024年，这再往回倒，2024年9月24号行情以来，2年时间股价创新低的是808只，这是按照2年的维度，占比15%。这个问题我就问到黄总，就是这一组的数据，我们怎么来看待它？对于下半年的这个市场的走向的这个影响，怎么来分析？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您刚提到是从个股层面啊，就从指数层面的话也很明显。比如说截止到这个本周啊收盘，年内来看的话，上证50啊跌了4个点，但是我们的这个科创50啊科创100基本在50%附近涨幅，冰火两重天。底层其实可能大家也都听过啊，像 K 金分化，刚刚那个侯老师也提到过，这个经济层面的 K 金分化，它一定是会映射在资本市场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现象啊，或者说直观的结论。但是今年其实还有另外一条暗线。
0: 啥？
1: 这个暗线呢，其实来自于重要的 ETF 的减持。
0: 这个没注意到。
1: 这个可能
0: ETF 的减持，
1: 对 ETF 的减持啊，尤其特定机构的一些这个减持，在年初到现在为止，我们测算下来可能是已经超过了1亿，尤其像沪深300啊，大差不多已经被赎回掉了10000亿啊。这个其实体量蛮大的。我们在本次减持之前的话，全市场的这个宽基 ETF 差不多也就在3万亿左右啊，如果加上一些主题的行业的4万多亿左右啊，这个比例其实非常非常大的。那么由于 ETF 的这个抛压，而沪深300里面我们看到传统资产占比还是蛮高的啊，虽然这两年的话像电子通信这个权重在上来，但是毕竟它的主体还是在传统资产，比如说大金融啊，比如说重要的一些这个像交运啊、建筑装饰啊等等这些行业，这个其实是从微观交易结构上对2026年的上半年造成重要的影响啊，我觉得是一个小的影响，但它并不构成我们 K 金分化核心的这个因素。那么随着重要的一些这个机构 ETF 的这个减持可能渐渐尾声之后，我们认为呢，卖出老灯的这股力量会趋于收敛啊，会趋于减少。这是这个从微观交易结构的一个补充。当然对于这个整个指数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分化啊，可能大家对于远期的这个盈利预测也其实也有一些影响啊，比如说我们去从全 A 整体的角度上，2026年呢，我们觉得全 A 可能大概有10%的增长啊，就是从规模净利润的增速，大概有10%增长。那么相较于2025和2024年，其实都在环比的改善，这是一块儿。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老经济，在过去这个持续的收窄之后。从2024年年底开始啊，营收也好，库存也好，也在出现拐点，也就是我们过去谈到 L 型的这个经济啊，从过去的一竖开始走向一横，至少它对于整个大面的拖累是在缓和的，然后新经济还在资本开支的提速，我们可能跟美国有点差异啊，美国的话从2022年年底开始啊，一些大的这个厂商科技巨头就开始资本开支的提速了，中国呢比较晚啊，我们准确讲的话TMT 跟先进制造的资本开支的大幅增长是从2025年开始的，我们到现在为止差不多也只有6个季度，相较于过去10年每一轮科技制造资本开支以3年做一个周期来看，现在才过了一半，因此我觉得趋势难以扭转，但是这种极度不平衡的表现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迎来一定的缓和，这个确实有全球联动性啊，只不过国内的经济结构跟海外不一样啊，我们在一些高端制造业啊，除了 AI 之外的高端制造业，比如说我们的机械设备啊，我们的一些这个汽车零部件啊也不错啊，然后这两年除了在谈到这个 AI 之外啊，我们也有一些其他主题，比如说像具身智能啊，比如说我们的算电协同还有像我们的一些这个这个包区域经济啊，其实都在去谈，所以主线还是蛮多的。只不过过去呢多重因素交织之下形成这样一个结构。
0: 好，我们这个

0: 谈到这儿的话，我相信大家有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出来，说这个分析了这么多，拥挤不拥挤，我赶上了还是没赶上，那下半年整个市场到底它怎么着，就天天就是这样，一浪接过一浪，那个就是有波，就是波峰和波谷几乎就是在一夜之间，就是下半年就真的是这样的一个长度，包括高度和维度吗？啊，这个问题我们会扔给我们侯所长。
1: 好的，那整体对于下半年来说，我觉得从大势上来看啊，还是一个震荡向上这样的一个趋势，是
0: 震荡向上，
1: 对，没有特别大改变的。那当然这是大势，但是如果回落到一个现在大家核心关注的科技，或者是大家比较认为比较惨的老灯这些方向来看的话，可能观点是跟上半年是会有所不同的。因为在上半年我们一直每个月的策略会节目都给大家强调，科技依然是个主线，依然是需要去看科技的。但是在下半年来说，那基于刚才也讲了一些啊，有可能出现的一些政策的催化，以及我们观察到的各种的参考历史来看的这样的一些极值的出现啊，不管是拥挤度、集中度，还是市场的广度，还是这种PE 层面的一些泡沫化的一些体现，那有这样的一些数据，再加上近期我们也不只看到了在上周五有72家公司，这周每天还是有都有40多家公司在公布这样的一个风险提示啊，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看，至少在7、8月份的业绩期，我建议大家对于科技还是要谨慎一些的，因为现在明显的是处于一些短期确实涨过头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在这样的位置上当中，虽然科技的根本逻辑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只是出现了一些裂痕，但是这样的裂痕就会引发很多短线资金的撤出，短线资金的撤出就会对市场产生一个短期的多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体现嘛，也就是说它进入到一个分歧阶段，而不是单边看多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科技的波动率一定会是比较高的。那当然在后续啊，我也是比较同意林老师的看法，就是 AI 现在在泡沫当中，但是依然还是一个没有见顶的阶段，也就是说我们还依然可以去享受泡沫，但是这样的一个顶部再次去有一个冲高的动作，一定是需要很多目前大家看到的担忧的一些东西的缓解，或者出现了更新的一些新的催化啊，有可能是还是在硬件方面，在上游方面，也有可能是在下游和应用方面，那么需要去做进一步的等待，然后做一些观察。所以科技现在对于我们广大的投资者来说，你依然需要有，但是不是一个 all in 的一个好的时间点啊，那可能
0: 回过仓位降下来点吧。
1: 可能回过头来，大家说年初是不是这个3月美伊战争的时候，大家 all in 科技最好啊？这是个后视镜啊，只是后视镜现在来看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站在目前的角度，还是需要对科技稍微偏谨慎一些，不论是从政策的角度，从这个估值的角度，从位置的角度啊。但是为什么我认为 AI 是没有见顶呢？因为很大的一个因素在于参考历史上历次泡沫啊，首先可能是产业资本要在左侧开始减持。然后真正见顶的时候，会有极大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利空打破这样的一个逻辑的叙事，导致所有的短线资金开始撤出，然后机构的一些长线资金也开始陆续的撤出，而且它会是一个比较持续的缓慢的过程，然后到最后可能散户才会反应过来，所以大概是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从筹码结构上来看，在顶部一定是要有一个高成交量的巨量的换手，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大家讲的啊，是主力把筹码交给了散户，是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出现。那这样的一些东西在我们近期来看啊，还不是很明显，不充分的啊，所以这里并大概率不是一个大顶，而是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短顶，或者是一个从上行单边上行转入中枢震荡这样的一个拐点啊。那这是对于一个科技的看法。那么老灯的板块，那么刚才也提到了，一定要结合理由啊，结合理由。如果在7月份，在后续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政策的理由，有了市场有了这样的政策预期以后，可以先于数据上的体现， 基于现在这些传统板块的很低的估值的很低的位置，那么它就会首先产生一波

0: 下走，那么在下半年这个 K 可能它的一个开就是张开的两只脚就会逐渐的有所
1: 收敛，
0: 然后变成类似于一个等号或者是波浪线这样的约等号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这是我们对于整个的一个大势和结构上的一个判断。
1: 来，接下来呢，我来请教我们林总，提到我们现在最最关注的这个算力赛道哈，这里边有很多的细分，这个细分里边呢，就是主要集中在硬件，就是这一波交易拥挤度就是硬件，到下半年到来的话，他们的业绩，我不知道你们作为研究部门哈，是不是会判断说这些业绩应该是不错的，然后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接下来就是了，那具体交易层面有建议吗？
2: 其实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从各大板块之间的业绩的一个对比来看的话，科技的硬件显然是所有板块里面从绝对业绩的增速来讲，它是最遥遥领先的。那即使在落实到下半年，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判断。但是呢，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对于科技行情的一个运行比较重大的是跟预期来对比，跟预期来对比。那对于这个预期来对比，我觉得每位投资者在做具体的股票的操作的过程当中，那么针对某一个股票它市场的这个预期的一个业绩，你首先要有自己心里的这样的一个线在那里。那如果它的这个出来的业绩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它预期投资者觉得它要翻3倍的业绩，最后给你个200、150的业绩，
1: 这就叫
2: 对，虽然它150还是很高增，这个就刚才侯所长有在提到的一点啊，就是说无论是二阶岛的一个增速的一个变化，或者是预期增速的一个变化，这可能都会引起这个股价的一个波动，很重要的一个要素。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隐含的信息差，就信息差的一个点就是每个人对于投资者对于这个公司的一个业绩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程度，的确可能会分不同的层次吧。所以我觉得从绝对的一个利润增速来看的话，科技的硬件应该也是下半年业绩增长当中在所有板块里面它应该是遥遥领先的，大两位数的一个增长，甚至个别的整个板块大两位数的增长，个别的标的可能
1: 不用看它的预披露，你都可以判定它业绩肯定不错，但是一定是要跟你的预期相比。
2: 对，然后这个预期相比，从实际的这个产业的后续的跟踪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实时跟踪的一个点，比如说我们来讲 token 的价格，这个其实也是供给和需求。
1: 对，
2: 大家可以观察，如果说市场的出现的一个，因为现在我这边也做不了判断到底价格是涨还是跌，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一个产业链它最终能够跟踪到的一个点，一个是供给，一个是需求嘛。那最后终结下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价格，这个产品的价格。如果一旦这个产品的价格如果是出现了预期的一个下行或者实际的下行，那么大家就要重新再去审视这个产业链的供需结构。那如果这个产品的价格一路还是在往上走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觉得这个基本面的趋势问题就不大。基本面的趋势依然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就像当时的新能源的行情也一样，你整个行业新能源的汽车的渗透率还在提高，对吧？40%、50%还在提高，它22年之后的新能源的产业链的业绩还是很好，但它带来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们看到从22年开始，整个产业链的价格端出现了一个调整，那么这个就意味着说，行业的供给在开始。行业供给的增长的速度开始快于需求的增长速度，那在对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定价来讲，可能就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信号。所以刚才您提到了那么多上下游的，包括算力的金属也好，包括有一些产品，你其实是可以实时去跟踪它的一个短周期的，或者是说比较高频的价格的一个这个信号体系。这个也是我们在跟踪基本面趋势过程当中比较重要的几个指标之一吧。
1: 所以这个我理解了。那个我刚才提的这些硬件这些业绩是肯定是相当不错的，都不用想，这一定是。但是呢，第一个点就是跟你的预期在不在一条线上。如果它低于了你本身，你就作为我们投资人啊，就是这个主观预期，那这个就不叫业绩可以，低于了你的预期嘛。然后第二一个就是本身，因为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你上游做了这么多的算力的基础设施，那最后我们要用嘛？用的话，我们现在最多的就是 token 磁源，

0: 啊，它就是由于它的这个频繁的这个激增，速度也比较高，然后带动了上游。但是 token 现在的确呀，就是要降价嘛，已经在说了要降价，但是降的什么幅度，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啊。好，说到这儿的话就是应用了。来，这个我们请这个侯所长 ，AI 应用的今年的下半年你怎么观察的？
1: 首先说上半年啊，其实上半年 AI 应用只能说是有题材性的短期的表现，它并没有很强的一个类似于硬科技这样的一个产业趋势的机会。那核心的原因在于哪里呢？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是没有形成一个在某一个行业的爆款的应用，一个高渗透率产生了闭环的商业模式以及盈利模式，就是实际上没有带来相关公司的一个因为 AI 赋能导致的业绩的爆发式的高成长啊。那么回到主持人问题，就是看下半年怎样去看啊？我觉得，还近期来看应该还是比较难的啊，比较难的，就是 AI 整个的一个模型的一个进阶，还是在以比较快的一个速度去进化的。那么在它没有完全定型下来之前，那么下游大家的应用基本上。还是会以一个尝试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对待。那么当然 token 的一个价格下降，那一定会推动 AI 对于各个行业的渗透率有更强的一个提升。那么它代表着一个基数的一个面上的扩大，那这样的扩大是不是会激发出啊一些概率性质的一些爆款应用的出现？那么显然是会比前两年我认为概率上更高了，但是很难说下半年一定有一个爆款的软性的应用的产品，或者说是硬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可穿戴的啊 AI 硬件类的一些消费的产品的出现啊。那么现在来看我觉得还是难以判断的，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觉得可以把 AI 应用相关的这种传媒计算机的方向也放在一个偏中灯的方向吧。
0: 再接下来哈，我们请教黄总，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我们国家呢又有了这方面的政策，就是说要算电协同。算电协同应该是在今年上半年稍微早些时候的时候有过一波非常不错的表现，但是它这个持续度它不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是什么，是天天都是它，那是绝对的主角。这算电协同呢，当时的表现吧，你还觉得，哎，这还能这么走是吧？哎，但是你看，现在它回调，它已经是吃掉了前一段时间原本的那个涨幅，甚至如果你持有它，你没有动，那你现在是亏损的。算电协同，所以我请教黄总，这个算电协同这一块下半年怎么看呢？
2: 哎，好的，主持人，这个首先啊，从股价表现来看，今年，上半年。有很多主题啊，其实过去也都听过啊，或者说阶段性也炒过，比如说像 AI 应用，比如说像商业航天，像这个具身智能啊，以及这个算电协同，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主题。但是因为业绩增长跑不及 AI 的这个产业链，就相比之下会略微的逊色一些。
0: 相对而言
2: 啊，其实如果放在比如说2023年、2024年的那环境之下，这些绝对是很好的主题线索。但是今年我们看到更加确定的产业趋势之后，有这样一个比较，那么在这个比较之下，投资者或者说整个这个产业层面一定是把资源配置到能有增长最快的方向，这是第一个比较维度上，不是说这些不好啊。第二个的话，就是今年其实从政策维度也给了更高的定调啊。首先两会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呢是明确提到了要加快超大规模的智算集群啊，以及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然后3月23号，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啊，我们的国家数据局长啊，其实也提到了，未来的这个新增加的节点上的啊这些算力啊，那么所需要的绿电这一块的占比不能低于80%啊，已经从定量的维度上给到的政策支持。然后在前两天。15期间新型能源系统的建设规划方案啊，也再一次强调要加快我们的算电协同建设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无论是从政策供给，从这个部委的落实，再到产业的增量，其实都在去加速推进 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第二个变量。那么第三个，具体在投资线索上面我们可以关注哪些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跟超大规模的质算集群啊建设所相关的，比如说 HVDC， 高压直流电啊，
0: 高压直流电。
2: 第二个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液冷，第三新型储能，这是在整个建设维度上，属于叫 AI 基建维度上的，属于算量协同基建的这个线索。
0: 嗯，
2: 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从这个叫电力信息化的维度上啊，其实也给到了比如说像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新型电这个叫电力信息化啊，这个角度啊，我觉得会有一些提升。然后第三呢，像绿电啊，比如说我们像数据中心啊，其实本身也属于算力协同非常重要一个环节啊。这三个维度我觉得在今年下半年仍然会有催化啊，然后呢顺便也跟着我们这个六张网建设，那么再加速推进啊。那么六张网里面的这个新型电网跟算力网包括通信网，其实都是共同构成了我们算力协同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
0: 三个维度就是下半年它是有机会的，也就是说如果是从绝对的这股价走势上来说，其实它回到了前期的这个低点，其实也不是个坏事。
2: 对，
0: 是这么理解吗？
2: 是的
0: 啊，就是也就是说给我们没有操作这一波的这些人也带来了一个机会，对吧？你说下半年有催化时间。
2: 对的。
0: 那就刚才就是一个高压直流电，一个液冷，还有一个对，那个电力信息化。
2: 电力信息化。
0: 电力信息化我理解为就是虚拟电厂吗？
2: 对的。
0: 好，我们来请教这个林总。刚才呢我们黄总其实提到了这个商业航天这一块啊，商业航天我相信也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投资人各位这个散户朋友也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原因是什么呢？商业航天一定是在这个去年的冬天的这个时间段它是表现是最好的。我们这个问题我们请教林总，就是商业航天在下半年怎么来看？
3: 首先我觉得对于今年来讲，市场上刚才黄总也提到了一点，包括这个侯所长也在提一点，就今年所谓的 K 型的分化，它要求的市场资金它追逐就是确定性的业绩，确定性的业绩。
0: 了解，
3: 比如包括你的今年的消费的这个景气度一直在低位徘徊，那么资金也多次的去试探它，但就是没有形成一个显著的一个趋势。那包括刚刚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其实今年有很多的主题你搁在其他年份的这个环境当中，那它基本上都会百花齐放吧。但对于今年来讲，就是它的资金的一个属性，它对于确定性的要求非常的高，所以也背后表达了一点，其实今年并没有特别多的增量资金，就是资金进来和资金出去相互对冲之后，其实今年的增量资金并没有像2024年年底或者2025年看到的这么的强劲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净流入，反而今年对，所以对于今年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环境情况底下的话，您讲到的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主题的一个运行的这个背景啊，它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友好啊，这是第一点。那展望下半年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大家说这个 SpaceX 的上市之后，我觉得的的确确会给市场打一个什么样呢？就树立一个行业的标杆，两个呢，一个是商业化模式以及资本运作的方式啊，这样的一个标杆。第二个呢，就解除了很多的投资对于这个产业链觉得是重投资轻回报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担忧。
0: 嗯，
3: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科创板的第五套的标准里面，它也适用于所谓的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 IPO 的这个规则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市场来讲，你要观察什么信号，如果中国 A 股市场也来一个类似 SpaceX 的标的出来的话，那这个就会对于市场的一个资金的流向关注度它就增加了一个吸引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自己观察这个行情能不能进一步的发酵和演绎，不仅要需要有海外的映射，最好也有国内的这个标的的一个对应。所以对于这个产业趋势，我觉得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于这个产业链的阶段啊，现阶段的这个阶段来看的话，对于市场而言来讲的话，他还是认为 是偏主题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0: 了解。
3: 那么主题投资的这个阶段，它的波动一定是会有的。
0: 嗯。
3: 所以我觉得。

0: 这个 SpaceX 的上市啊，它至少对于行业内来讲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催化剂。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高度的去关注现在今年以来一级投资市场，就是同融资环节的里面，商业航天也是一个高度被投资的一个领域。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产业链赛道来看的话，是未来一定要重视的。但你说今年下半年会不会立马有这个催化剂啊，会不会有立马有这个行情的一个演绎啊，这个可能的的确确得结合市场资金的一个变化。如果说我们看到今年的 AI 的这个虹吸的效果一直在虹吸，那边赚钱效应一直在叠加的话，那对于这些还没有立马有业绩兑现的主题也好，相关的领域的一个关注度，显然在今年的这个环境当中可能很没有办法立马去切换。但对于2027年来讲的话，我觉得高度提到那个点，就是说或者对未来的五年里面啊，未来的3到5年里面，这一定是一个全新的要非常值得重视的中长期的投资的赛道。
1: 刚才我们这个林总呢在谈到商业航天这块的时候呢，提到其中一个点，就是说 IPO， 就人家 IPO 了，你有没有 IPO， 对吧？这是一个大家要关注的一个点。那么同样的这个道理呢，我觉得我们再反映到这个机器人板块上来，我们请教这个黄总，就是宇树机器人，这不是6月1号吗？它是通过了科创板的上市审核，那这肯定是个催化了。当然了，就是有我们国内的政策，还有这个特斯拉的他自己人形机器人，他也进展也非常快。就是这个板块，我要是自己下个结论的话，它也是一个确定性的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对吧？那它也是大 AI 呀。好，请教您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前提环境之下，这个机器人这个板块在下半年它会是怎样的一个表现？因为在上半年里它有表现吗？有，但是它不是机器人整身制造，它不是，它也是提供这个零配件的那么几只，但是呢它也是脉冲式的，它就形不成一个哪怕是个阶段性的哈，形不成，你很难抓得到某一天它就脉冲一下，这2天下去了，下半年会不会这样？
2: 好的，主持人，这个其实您提到机器人或者说叫具身智能，其实也是 AI 应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
1: 对对 对
2: 它叫物理 AI 它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不像我们在屏幕里面在 PC 啊，在手机端看到那个叫偏应用端或者说偏这个移动应用端。其实在整个这个机器人角度我觉得有2个大的催化。第一是从这个资金端，从融资端本身宇树的话73天过会基本上已经刷新了一个节奏非常非常快。它的上市包括它的定价一定能给同行业的企业给到更好的一个标准到底我能给多少估值，那么以及从二级市场再传导到一级市场怎么去给这个 PVC 相应企业的这个定价，就第一块我觉得提供一个标杆。这个呢其实刚刚这个林老师这在提商业航天商业航天因为海外有，但是国内的还没有这个成型的或者说已经上市的，但在机器人角度我们这个是第一家。第二呢是从这个需求端两块，一个是国内，第二是海外。国内呢比如说像国家电网今年呢其实也给了8500台机器人的这样一个需求，然后总的这个投资资金超过65亿可能能拉动的整体的资金的话可能在100亿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开头。其次的话是从特斯拉它的这个 Optimize V3 的机器人在今年7到8月份会量产，然后呢年设计的产能呢大概是100万台，因此它的跟它产业链所相关的一些中国企业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有所受益因为过去特斯拉跟中国的像汽车零部件很多公司有非常强的关系合作有合作关系，那么现在映射到了像具身智能其实也能带来更好的一个强强联合。所以基于机器人投资我们觉得主要有2个重要的线索第一个依然是像您提到的卖铲子的公司有哪些呢？比如说像伺服机减速器像机器视觉像4-0巧手，这些都是非常核心的环节而且也是在利润链领域占比比较大的这个角度包括像马斯克之前也提到他的最终目标是希望一台这个 OpenMind 的机器人可能能卖到

0: 2万美金啊，当然这是他最终的梦想啊，现在肯定这个成本是很高的，这是第一块。第二个呢，是对于国内角度啊，我们也有很强的啊，除了语数之外，像智源机器人，
1: 对，
0: 像智源今年其实也实现了像工业机器人，超长时间的测试，而且是零失误啊，几千个动作零失误，已经达到了工业机器人入门的一个这样一个标准，啊，所以这是我们主要的推荐啊，一个是这个零部件的环节，
1: 零部件
0: 啊，尤其是一些高附加零部件，啊，像机器视觉啊，像四杠零条手，其实都是非
1: 四杠。
0: 对，零条手，
1: 零条手，
0: 对，伺服机啊，这块都是有很高价值。
1: 你就照着他刚才说的这几个点，你就去搜就完了，对吧？
0: 对，
1: 搜啥就我就不用说了。
0: 第二个就是
1: 对应
0: 这个整体的本体的啊，这些公司。
1: 嗯，好，那个这是我们把机器人这块，我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就比较到位了哈？感谢三位在这里呢，作为长时间的我们这一个探讨和分享。
2: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3: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4: AI 它动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5: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黑心增长。
6: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7: 新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会更加旺盛。
8: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9: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10: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11: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点15分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2: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就看透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透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透 APP 了解吧。
2: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每一张收益截图，每一句嘘寒问暖，都可能是一场针对你财富的剧本杀。
13: 宝先生您好，我是大牛证券投顾部的小李，我们监测到您账户中有三只股票被套超过30%，对吗？我们近期啊，针对老股民推出了疾风翻倍计划，由涨停狙击手王老师亲自带队。王老师上个月带客户连抓5个涨停，内部组合近3个月的平均收益接近50%。当然了，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也有可能啊，但是您被套的股票，我们有一套解套换码策略，加入后老师一对一指导，3天回本不是梦啊！
14: 这么高，靠谱吗？
13: 我们持牌合规，今天签约啊，还送您一只明星启动股，代码呢我发给您了，那明天开盘您要重点关注啊。我再发给您几张其他客户的收益截图，您看这位刘姐跟了1周，每天都赚10000多。宝先生，牛市不等人啊，别人在赚钱，您在观望吗？等您赚到了，欢迎参加我们的线下交流会。
15: 过往业绩展示仅供说明参考，不构成任何收益保证。
16: 历史收益画张饼，真投资时不见影。话术会出翻倍梦，不提风险藏暗涌。
17: 宝伯伯，这款安享丰年产品就是为您这样稳健的客户设计的。本金100%安全，年化6%写进合同。虽然规定不能说保本，但我个人用信誉担保。我干这行10年，没让一个客户亏过。我们把6%作为服务的终点，达到这个收益，我们再终止这个产品。
18: 合同里真写了6%？
17: 当然，今天投10万，我还额外申请送您健康体检，就今天有效。您别跟别人说。

0: 宝伯伯，您放心签，我们都帮您核对过了。
1: 口头承诺甜如蜜，何曾自晓藏荆棘，阿姨伯伯听我言，高息诱惑多陷阱，风险提示要看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职业规范试行第十六条，投资咨询机构及投资顾问向客户提供投资或资产配置建议，应当向客户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承诺或保证投资收益。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三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地方；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那最近这一周多以来啊，整个市场当中啊，整个的波动都比较的大，特别是在科技的这个赛道方向当中啊，其实，无论是从相关的指数，还是从这个高位的科技相关的板块和个股，啊，少则跌了10%啊，多则超过30%啊，其实，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整个市场的亏钱效应还是，特别是在科技方向当中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我们的课程呢，其实更多的结合产业景气度，结合产业趋势，啊，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去跟踪一些相关的投资逻辑。那么最近呢，我们其实也看到，在科技的内部啊，这个国产算力链的方向，相较于海外算力链的方向，会走得稍微来得强一些。那么主要也是因为海外算力链最近的利空的一些信息相对多一些，而对于国产算力链来说，最近反而是倒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利好的这个事件的这个催化，所以导致了包括像代工啊，像封装测试啊，包括像一些半导体的设备，在最近的这一周啊，虽然整体科技股是调整的，但是他们有些还能够逆势去这个创新高啊，所以这也是在不同的科技线上面

面的整个的，它的一个节奏和它的一个这个投资逻辑的这种差异化的表现。那么，另外我们的课程其实也会针对于科技股这种高波动的这种特性啊，也会在一些操作交易的应对的方法上，跟大家来做一定的分享啊，就包括通过逻辑加趋势的这个维度啊，我们有四象限的这么一个投资的这个方法来应对啊科技一些高波动的。这么一些这个背景和一些情况吧，所以最后啊，如果大家对于科技这个赛道感兴趣的，也欢迎大家在有看头上订阅我的课程。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夜的市场呢，在盘中啊深V之后拉起，可是到了下午，由于韩国市场又再度大跌，整个市场也冲高回落。那相对来说，在各大指数当中表现最好的还是科创板，科创板呢今天最终还是以红盘报收。像半导体的制造设备啊，昨天是封装，都是轮动表现。那这个位置上，其实大家明显的感受到科技的波动在不断的加大。那科技波动加大的过程当中啊，肯定很多人也是很难去坚定的持有的，一定会做一些操作。但是你会发现，就算你不做科技，你去做低位的方向，其实当低位的反弹完了之后，一样跌幅很大。今天像前期反弹的新能源券商锂矿这些啊，还有机器人都跌了很多。所以走到这个位置上啊，高位的情绪退潮，科技退潮，低位的超跌反弹完了之后获利兑现，这个位置上还能做点什么呢？是要再进一步的防御，还是要逢低的开始积极起来？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周征还有李琦琦，欢迎二位。接着咱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探讨的话题。首先来看海外市场，我们的港股市场今天科技股是全线大涨的，阿里啊、腾讯啊这些都有非常强势的表现，那是不是也说明恒生科技终于迎来了一个修复性的机会？指数层面上，创业板指数冲高回落再度大跌，那双创的调整近尾声了吗？市场脉络方面，科技股啊盘中巨震，算力硬件当中哪些细分还可以重点做多？人形机器人锂矿等板块是领跌的，调整之后还能不能做多？今天为什么跌这么多？一会儿我们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好，先来请琦琦给我们来解析一下港股市场。恒生科技指数今天终于大涨了，接近5%的涨幅。那阿里巴巴的港股今天的表现也非常强势，达到了12%。那琦琦怎么解读？
1: 我们看到就是港股在我们管理层啊，在对港股有过比较重要的表述之后，他管理层表述是这样，就是我们将利用我们的外汇储备去提升就是在港股的资产配置的比重，这个被市场解读为就是类似于我们像高层924对 A 股的那种类似的表述啊，一个是增资行为，一个是流动性注入的行为。所以呢，港股今天其实不光是科技股，包括红筹股也是大涨，整体来说港股今天是全面的大涨。但是更吸引人目光的是我们港股的跟人工智能相关的 AI 应用方向普遍呈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上涨，脱颖而出。但是呢，我们觉得就是在港股持续的恒生科技其实持续的弱势之后，它应该也是有一次像样的反弹，而这一次跟政策相结合，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当作就是近期因为市场呈现叫什么低位快速轮动冲高兑现这么一个走势，把这个跟 A 股的节奏相结合起来。因为我们 A 股的投资者可以很简单的去买恒生科技 ETF 的方式参与到其中，如果把这个结合起来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港股今天的异动啊，它有望成为一个新的低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察方向。我觉得它有可能会比前期我们讲像券商啊、机器人啊、创新药啊，它可能这个持续的力度会更强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边还是有政策的加持。第二就是在近期就是科技硬件方向普遍呈现资金流出的前提下，港股市场有望承接就是从亚太市场科技硬件方向流出的外溢资金。所以呢，就是综合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对港股恒生互联的这个态度应该是把它当作一个新的低位方向。如果大家把它这个下降的趋势线做一条连线的话，今天是有一点点突破的下降压力线的，那么看明天是不是有一个回踩的动作。如果回踩成立继续向上的话，那我觉得它的持续力度就来了。而且主要我们今天还看到一则新闻，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因为现在大模型啊在全球都是最便宜的一个状态，导致很多像美国方向的这个调用中国的大模型啊已经成为一个主流的一个趋势了。因为中国大模型比较便宜，是不是后面除了就是在芯片硬件算力方向实现国产替代之外，是不是在大模型上也会有相应的叫 上升到战略价值高度啊，国产替代类似的保护方向啊，这边就是大家自行去体会啊，是不是对大模型会有更高的我们表述上的需求诉求。所以联想到像阿里巴巴也有像千问这样的比较重磅的大模型存在，所以这边就是恒生互联科技当中带有大模型的，我们更应该高看一眼。
0: 嗯，好，接着我们来看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今天的盘面温度。我们先来看指数层面，今天全线都是绿盘报收，跌幅最大的还是北证50指数，2.59%的跌幅。上证指数收在3970点，0.49%的跌幅，再跌一跌就碰到年线了。科创0.44%的跌幅，创业板指跌幅也比较大，1.7%。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连续两个交易日成交额都在2.6万亿左右，这个成交量突然间萎缩的这么明显，这个位置上我们该怎么去解读？而且连续两天啊，一会儿我们来分析一下。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情况，今天的涨停家数不多，56家，跌停家数还是很多，44家。但是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相较于昨天是有所修复的，今天是有30%的赚钱效应，下跌的家数3790家。那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指数冲高回落啊，创业板指数冲高回落再度大跌，那双创的调整是接近尾声了吗？哎，是的，风险接近释放完毕，科技股会迎来反弹。B 不是的，市场的风格正在酝酿着切换，双创仍将继续下行。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上还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分享出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二位嘉宾对于今天市场的研判。首先肯定还是要说说双创，双创今天科创盘中一度是比较强的红盘保守，但是创业板偏弱一点，新能源、创新药都是跌的，光也一般在震荡，所以接下来这两个指数该怎么去看待，是分化还是说哎，今天也就是个加速的跌，在创业板的这个指数层面上周总怎么判断？
2: 首先在这个创业板方向上，我们觉得它更多的还是就是特别是创业板当中跟科技当中的方向，它更多的是跟海外共振，所以创业板的走势其实你把它跟韩国的指数去叠加，其实走的节奏还是有点类似的，虽然韩国指数因为有杠杆波动比较大，但是他们的趋势现在仍然是一个向下的一个趋势，而且都在五天均线的这个下方，所以目前来看没有扭转趋势，所以创业板要想扭转趋势，其实在科技方向当中它是跟海外是走一个共振的这个节奏，如果韩国市场那边趋势开始出拐点了，那对于创业板来说它趋势出拐点的概率也就比较的这个高。那么所以最近这一周多的时间，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就是在科技方向的资金它就绕开了海外这条线，它就主攻国内的科技线的方向，这个就是以这个半导体的相关的产业链为代表，那这样的话就是科创五零的指数的表现就要比其他的指数要来的更加的强，而且科创五零当中的这些半导体的股票都是权重股，他们只要一涨对于指数的贡献就比较的这个大，所以接下去其实创业板我觉得从节奏上来说需要有一个跟海外共振的这个交叉验证啊。那么对于科创板这些国产链的这个科技的这个方向，我觉得轮动的概率其实是挺高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特别是高位的这个资金短线获利兑现的意愿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包括像过去一周的海外算链的调整，包括像今天我们看到的像机器人、锂电、锂矿啊等等这些，其实他们在经历过过去一波反弹以后，当资金需要兑现的时候他也不考虑成本，都是以这种大幅杀跌的这种方式来兑现的，这一点其实跟海外算链在过去一周调整的这种模式还是挺像的，所以现在就变成了它一旦涨的时候其实涨的速率也很快，无论是低位的这种补涨还是高位的基于一些事件催化一些景气度的这种上涨节奏都很快，但是一旦这个逻辑走完或者说资金要开始兑现的时候，它向下的力量也会非常的快，所以这一点可能是这个目前整个市场虽然指数我们看其实它的波动比个股要小，但是在个股和板块之间的这种波动幅度确实非常的大，也就是说 如果现在你如果是一个短线选手，节奏又踩不好的话，
0: 嗯，
2: 你这个
0: 就做什么都亏钱。
2: 对，
0: 是
2: 不是，而且你一旦节奏踩错，你可能比你不动要亏得更加的快。
0: 哎，对，就是你说的这个现象，其实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是，是个整个调整的什么阶段，对吧？因为走到今天为止，科技我看看跌的少的至少15个点了，已经算很强的啊。
2: 对，
0: 跌的多的30个点、40个点的都非常多了。那从指数的层面上，你像创业板也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上，就是它的一个颈线位了，60天线已经破了。所以我们要判断，就是你刚说的这些现象，哎，而且低位的也开始跌了，对吧？高位的还在补跌，这说明这是个尾声阶段，就调整的尾声阶段，还是说这是个调整的加速阶段？怎么看？
2: 我觉得
0: 倾向于是哪一种？
2: 我是这么样看的，就是我把现在这个市场看为3个周期，一个叫做这个行业板块或者说结构性行情的紧缩的周期，就包括今年上半年的科技为代表。第二个就是 A 股市场本身的资金周期，这种资金周期你可以理解为资金做高低切换的这种意愿比较的强。第三个叫调控周期，所谓调控周期就是比方说我们看即去年底到今年元旦的那波十几连阳的行情，后面就迎来了调控的措施。那最近其实在6月底的时候，其实它也有一些调控的这个措施。那么指数走到目前这个位置，我觉得调控周期基本上告一个段落了。然后资金的周期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就是这种高低切换的这种节奏还没有完全结束。包括我们看到今天港股起来，其实有一部分因素也是因为其他的亚太市场，像韩国、日本最近跌得比较的多，那有一些资金可能会流到相对低位的港股当中去，所以资金的这种滚动我们觉得可能还需要再观察一下。至于景气度的这个周期，现在正好是处在一个验证景气度的这个时间窗口当中，就比方说我景气度比较高，业绩出来也不叫超预期，但是市场给予什么样的反馈其实是不同的。就比方说在1Q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上市公司它的业绩出来超预期，市场给予正向反馈，
0: 对，
2: 但是在这次中报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业绩超预期，市场给予的是负反馈，所以这个验证周期我觉得也还没有过去。所以现在等于说在这两个验证周期过程当中，指数可能我觉得向下空间也不大，但是板块之间轮动的速度还是会非常的快。
0: 好，我们再来听听琪琪吧。我看网友的观点也说，现在的科技或者说双创，不是科创，创业板已经不是正常的技术回调了。就是怎么去看待现在很多科技出了中报也跌，是吧？然后利空澄清了也跌，是一个只是筹码的问题吗？
1: 我觉得光看科技是解释不清楚这个市场的整体动态的。我这样认为啊，分两层来说，第一就是，我们这次高低曾经做过切换，就是我们看到低位方向到今天为止是第2周了啊，但是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低位方向能够走出持续的接力行情，都是冲高回落。但是这一轮低位启动，我讲第一个层面的意思是它是对整个5月6月叫科技虹吸一切的这么一个现象的一种叫修正。就是因为低位方向确实在我们看到在中报的预告上出了像周期股、像化工、资源、矿，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向，确实包括创新药、包括券商，确实出了业绩预增的一些公告，而且增幅其实也不小。但是跟5、6月份科技红些一切相比，他们你说这个基本面在7月1号跟6月份相比，是不是发生基本面的翻天覆地的改善？没有。但为什么7月份能够出现20%到30%的反弹，其实是对整个5、6月份科技虹吸一切它那一段错跌的那一段修复。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往往也预示着高位筹码进入一个震荡周期啊，这是一种修复。第二呢，就是我们整体来看，就是如果说科技在这边下去了，那很显然整个市场将下一个台阶，就是市场就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走熊的一个状态。就因为你事实上低位也没有方向可以证明自己能够接力啊，能够顶上大盘。如果是高低共振向下，那可能大盘就下去了。但是我更倾向于就是科技现在是一个调整的尾声。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低位的方向没有接力，它可能处于一个拉高20-30个点之后，资金坚决兑现啊出来，但是这个时候他们也没有明显的叫 试过，盘中我们明显的看到科技比如说跌三四个点之后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迅速的拉红，显然也是有增量资金入场的。这个增量资金我认为就是不断的从低位有二三十个点的反弹幅度之后兑现之后超了跌下来二三十个点的科技，这种脉冲资金我们在连续的两三天中是看到有这样的动作的，可以说是唯一的这两天有增量资金的方向都是在做这样的切换。那我觉得就是今天遗憾的是就尾盘啊，下午的时候受外盘的影响可能又触发了一个集体的卖盘的行为啊。但是从昨天下午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了科技有止跌的方向，比如说我们讲现在 A 股最大的像中继续创这样一个，就是我认为我定义它为就是科技当中的茅台啊。以前我们20年的时候讲推毛指数的时候，茅台就是整个白马股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基准啊。现在中继续创它连续其实两天在这边是做止跌的动作的，包括美股我们看的还是英伟达这么一个标杆的，其实昨天在美股大幅度下跌之后英伟达其实是翻红的。如果说英伟达今天晚上继续是止跌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整个内外的一个科技的杀跌应该是趋近于一个尾声。那么我讲第二层收一个尾，就是我认为现在低位不断的出现因为高位的跌20低位的涨20，它其实当中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利差效应已经出现了，我们看到了低位不断的有切高位的一个动作出现。所以我觉得既然这个动作已经出现了，证明事实上后续还是应该以科技为主攻方向，科技的主线地位应该是仍旧维持的。那么这两天一跌呢，就是不好的这个负面传闻其实也比较多啊。这边我第三层想澄清一下，事实上就是进入7月份以来啊，包括外围的一些负面的传闻，其实到今天为止我逐条的去核对，其实跟6月底相比啊，事实上就是态度产生了180度的转弯。六月底我们还看到韩国 SK 海力士和这个三星要800万亿韩元去做一个扩展，它的景气度是如此之高啊，带动了我们包括像设备类的 A 股的设备类的公司、材料类的公司产生一大波的上涨行情。但是进入7月份，现在才7月8号啊，这个蓄势存储的蓄势就完全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叫过度的，就是负面情绪叠加、螺旋向下的一个节奏了。但是大家还是不要被这个小作文或者负面的谣言所带动啊。我认为景气度其实跟6月份没有任何变化，只不过说像周真讲的，现在位置的问题，就是在5、6月份科技快速上涨之后，现在高位出业绩好的，它位置高就是原罪。但是我们这两天比如说啊，我讲我们看到低位启动的科技方向有交换机方向，有今天像国产这个像
0: 服务器
1: 的方向啊，它这个业绩你说是很炸裂吗？确实超预期啊，但是它位置低就是。

0: 因为它过去两个月事实上就是在科技整体主升浪的过程中，它们相对是克制的，没有说突破箱体，它们还是维持一个平台型震荡的走势。所以近期呢，就是位置低出业绩反而是会受到资金的青睐。但是综合来讲，我觉得从资金盘中调仓的方向也可以看得出，从我跟踪的景气度方向也应该可以验证，逻辑没有问题。
1: 嗯，
0: 资金调动的方向还是在尝试着往科技方向走，因为低位事实证明也没有连续性的可以替代的主线，所以要么在大盘下一个台阶，要么是继续后面的 K 型分化。我还是倾向于后续可能在达成中报预告披露期7月15号这个节点啊，中报披露期结束之后，市场还是会形成均衡，均衡之后再度延续之前叫 K 型分化，就科技继续双创带领大盘继续向上，但是别的方向是不是能起来，到时候我们再说。
1: 就从目前来看，别的方向是没有成功的，
0: 对
1: 对吧？从目前来看，创新药、券商、机器人、商业航天、新能源，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包括像保险、银行等等啊，红利这个方向。但是高位的方向涨多了之后，它一定会进入到一个消化或者说是一个估值回归的阶段。走到今天为止，刚才琪琪说到的市场的一些现象，比如说中继续创，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比如低位品种的下跌，其实都可以成为大家观察科技有没有止跌的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对吧？还有一个是成交量，你怎么看？就这个量是不是也可以成为支撑这个位置上有望止跌的一个数据，可以吗？
0: 我觉得这两天缩量本身就表明资金其实在如此的这个，就是我们看放量往往呈现就是低位方向在20-30个点连续涨了一两周之后啊，出现过放量，放量的结果是低位方向资金的出逃。
1: 嗯，
0: 真正的放量不是在高位科技股的放量，而是在低位有过放量。我觉得分歧还是在于对低位方向是不是连续主线还是冲高兑现上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当然在这一轮科技的下跌过程中，不断的有更多的观点支持低位的要起来啊，这也是这个市场分歧所在点。但是对于高位，我觉得就是长期跟着逻辑走的人，其实这一波的调整我觉得还是比较坚定的，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反而是场内就是最比较痛苦的是六月下旬开始翻多进科技的资金，可能在这一波当中产生了一个资金腾挪换仓的一个行为，产生了一定成交量，但现在的缩量又预示着他们可能就是市场也是接近成交量的底部，可能我也是支持我这个就是科技调整的，事实上也差不多了。就是后续如果说能够在业绩方向或者景气度或者外围共振下，我觉得就是长期看好科技的螺旋上升可能又会进入到新一轮螺旋上升的起点。
1: 嗯，量能是一个观察指标啊，还有一个就是科创板、科创五零啊。科创五零连续两天是相较于其他的指数更强一点，今天是0.73%的涨幅，而且像半导体里面的一些龙头华虹，今天是创出了历史新高，然后还有像交换机的芯片，今天也是创出了反弹的历史新高。昨天是GPU 的一些相关品种，包括还有封测，今天还有像设备、中科飞测啊，我们就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当然它前两天的跌幅也很大，今天啊涨了14个点，昨天涨了4个点。所以是不是科创板也是大家去观察这波市场能不能调整结束，以及科技能不能再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的指数？周正怎么看？
2: 我觉得它是两种情景。如果科创板在这个位置上就能够重新引领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上涨的大旗的话，那这波行情的性质就跟二季度的这个海外算力链引领的行情性质是类似的。
1: 嗯，
2: 那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就是这两天或者说本周相对比较强的国产算力和半导体的方向，它也会有补跌的这种风险啊。因为如果真的是从中报的业绩的角度上来说，这些国产半导体的方向它的业绩的增速跟海外算力那些存储光相比应该比他们要稍微逊色一些，只是因为最近他们有一些事件上的催化，比方说华为套定律啊，比方说华为要发布超节点的服务器啊，下周好像要召开这个全球人工智能大会啊等等这些相关事件的催化，那么使得他们最近的表现也比较的强。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跟海外算力的节奏也不太一样。

0: 那么因为最近海外创业链利空比较的多，那有些资金就相当于从海外创业链腾挪到国产创业链这个方向当中去，所以这个事情，
1: 但是你现在不能确定就是它是不是能够引领这个市场，还是说它随时进入到补跌，
0: 我觉得需要防一手补跌
1: 啊，因为更多感觉像事件催化，
0: 对，一个是事件催化，因为第二个就是进入到七月份以后，其实整个市场的这种资金的节奏其实跟4到6月份也不太一样，就4到6月份特别是在6月份开始，市场对于所谓的基金抱团，包括这种交易拥挤，其实讨论是很多的。但是进入到7月份以后，其实这种现象跟6月份就没有了。那如果资金接下去抱团受限，那么它的这种原来的这种就是主线连续强势的表现，可能又会有变数。再加上就是昨天成交量萎缩，我们觉得还要观察一个点。就是昨天好像是量化新规实施的第一天，就是对于量化资金策略的新规实施第一天，所以要看昨天量能突然萎缩5000亿，是因为这个新规的影响更大，还是因为市场本身主动的卖盘减少所带来的影响更大？因为今天市场也没有放量，所以要看后面如果市场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它的成交量能不能够放大。如果后续市场的成交量跟6月份相比明显下一个台阶，那整个市场其实它的资金的轮动的节奏反而会更快，因为它没有更大的体量去铺得更开。
1: 好，那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操作吧，看看这个阶段是要进一步的去防范风险，还是说已经跌了这么多的大家呢，就是调仓换股啊，选一些可能接下来你可以去拿得住且能够涨回去的一些品种，也是一个策略。一会儿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呢再次陷入调整，尽管盘中的时间节点看到动了很多方向，但始终都难以带动市场当中做多的情绪。那么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更为稳妥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应对于当下市场，首先要明白一点，当下的 A 股已经进入到了强分化、弱情绪、重基本面的阶段，所以一定不要跟着领涨的板块就去追，而是寻找个股稳步攀升的机会，而这也是我们近期一直跟大家强调的观点。正如我们本周分享到的这两家公司，一家呢累计上涨8%，一家今天上涨超过7%，这背后其实就是中报绩优叠加低位所带来的投资机遇，在分化的过程当中也给到了坚守者最佳的回报。如果说您昨天的节目当中没有及时领取到的话，不妨现在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中报业绩大超预期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其次一个更为关键的情况呢，也浮出了水面。我们看到今天个股呢其实也呈现出了结构性的分化，那么结构性的修复，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聚优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那么我们发现啊，今天明显能够感受到市场的热点比较杂乱，动了很多方向，但是没有持续性的资金接力，这是为什么？其实就是机构利用震荡分歧悄悄的在做调仓换股。来给大家看一组对比，今天大基金持股指数呢是大涨超过1%，而沪指到收盘却是跌了0.49%，这说明市场风格开始转向低位，有逻辑有韧性的一些方向，所以在分化的当下与机构同行是更具性价比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核心支撑就在于机构的资金池在不断壮大，最新公募规模已经达到了39.48万亿的历史新高，而这也意味着被基金选中的优质个股具备了强大的资金吸引力和托底的力量。就比如我们看到的今年一季度被基金持仓的方向，东山精密和杰美科技分别获得了418家基金和19家基金共同持有，此后股价在今年的二季度分别上涨了164%和98%。那这对于我们来说或许也是分化行情当中的聚优密码。要知道跟随指数被动调整不可怕，因为绝大多数公司都处于下跌过程当中，而可怕的是指数回暖之后自己手中的持仓依旧没有起色。所以呢，我们不如借用头部基金最新调仓的方向，或许能给到我们一个不同的新的视角。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头部基金最新调仓的一些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

30%算力枢纽的整机份额，是东数西算国家级工程核心供应商。而最新数据显示，是获得了39家基金的共同持有，共计持仓市值达到了16.48亿元。技术走势上经历充分调整，构筑了清晰的 W 底结构。今天更是放量突破30天均线的压制，有望继续走强。而资金更是连续5天净买入了5.02亿元，那么值得我们重点关注。以上这个方向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头部基金最新持仓的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当中的一些投资逻辑。首先的话，是公募加私募最新持仓的品种，股价经历了超跌的过程，而且属于行业细分龙头呢，我们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梳理。那么还没领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毕竟指数在震荡筑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妨借用一下机构的视角，看看他们到底在现在的阶段就重点看好哪些方向。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透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欢迎回来，接着聊聊今天的操作啊，了解一下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先来看连板高标走到七连板的恒尚节能，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七连板了啊，但是它是因为并购重组加存储，所以它都是一字板顶上去的，今天呢是有所放量。我们再来看一下三连板的大恒科技、机器视觉加半导体、金石科技等六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来了解一下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算力硬件22家涨停，而今天更多的集中在了一是国产算力，二呢就偏软件方向， AI 应用方向6家涨停，半导体方向只有4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消费3家，业绩预增2家。那我们能做些什么？科技股的震荡幅度是非常大的，如果还看好科技，要么就是坚定的持有，但是你持有的这个方向、持有的品种很关键，之后还能涨回来；要么就是这个位置上啊，逢低的加仓，亦或者是逢高减仓，就是要在仓位上做一些管理。我们来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建议啊？李琦琦先来吧，对于现在科技的建议是什么？算力
1: 就这段比较艰难的周期里面，我建议大家先从仓位上做一些管理。就是我的仓位配比是532配置啊，50在科技上，因为我还是认为科技是主线，30呢在低位方向。低位方向其实前期我们挖掘的一些低位方向，其实相对来说，就是从进入七月以后，其实取得了一定的超额收益。但是低位方向，就是我的观点也很清晰，就是冲高要兑现。因为事实上我们就是能够体会得到，就是所有的低位资金在有20-30点个反弹之后果断的出来啊，很多方向我觉得可能不是双底的问题，它可能会直接就是创新低的方向啊。但是就是低位方向我再补一句，就是现在毕竟是中报预告期啊，就是我对前期的虹吸过程当中有错杀的并且中报预增的，其实我还是看好的。如果说这些方向在本次就是二次探底的过程中形成双底不跌破，甚至我们比如说像创新药当中，我们以最大的龙头药明康德来说的话，市值最高啊，如果说它在这次回撤的过程中回撤到前期的就是箱顶的位置不跌破啊，呈现一个明显的就是可能第三浪上升的这么一个走势的话，那我觉得它可能会引领就是某些板块二波的行情啊。所以这个还是区分对待，就是低位方向我

0: 我认为冲高要走，但是对于业绩好的方向，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形成双底。然后低位方向呢，今天其实我们开篇讲了，就是恒生科技的方向啊。恒生科技的方向我认为可能会比像券商、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力度要大一点，因为它毕竟是有这个政策，就是高层的这个真金白银的这个资金去支持的。然后如果说低位方向，特别是 AI 应用方向啊 ，AI 应用大家不要误解，就是它跟 A 股的这些纯软件公司还是有区别的。我们讲 AI 应用，其实还是偏向于大模型方向，其实主要集中在港股啊。然后这些港股也纳入了恒生科技指数。大家还是如果不会配的话，其实这个用 ETF 的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我认为就是后续 AI 应用方向有望承接一部分科技的溢出资金。因为如果它的战略地位提高了啊，那么它后续就全球调用量上升之后，它的变现能力事实上是非常强的。我们看了就是现在美国的两家，一家 Anthropic， 一家就是 OpenAI， 它其实月度的这个现金流的数据，我看了一份报告，可能已经超过微软了啊，超过微软的现金流了，它的回款其实是非常快的。所以这边 AI 应用我们今天看到第一根阳线，这边我觉得就是港股方向大家可以重视一下。然后回到我们硬件算力方向主线方向啊，这个50%的仓位怎么配呢？我觉得大家还是按照排序来，就是我最看好的还是设备，因为后续比如说 SK 海力士它再融资啊，包括韩国的这个扩产啊，配合巨大的融资，包括我们长兴的 IPO 也会进行一轮扩产，然后国产算力华为这边也是这个对设备的需求景气度是确定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排序首先是设备啊，第二呢就是存储，存储呢就是现在可能负面舆论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属于小作文范畴啊，大家对存储的需求量不要有任何怀疑。现在很多小作文说什么消费电子的需求会抑制存储的价格啊，其实是说实话，这一轮存储就不是由消费电子带来的，而是由 AI 算力带来的 ，AI 算力的需求带来的，所以存储排第二位。第三呢，就是后续大家可以看一下光，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如果说像以中继续创这样一个估值并不高，啊，我看了今天盘后有外资投行对中继续创2027年的动态市盈率估值。以现在的价格看，2027年它的动态估值只有16-17倍啊，其实并不贵，啊，那么光这边是不是能够止跌？它作为这个科技硬件的一个估值锚啊，然后再后来就是我认为本轮错杀最严重的是 PCB， 因为 PCB 这是这一轮就是小作文负面舆论最猛烈的一个方向啊。事实上，如果英伟达后续这个 Rubin 的出货是正常周期啊，英伟达在7月6号也进行了辟谣。他说我自己的 roadmap 没有任何的变化啊，所以下半年罗宾这个出货周期应该是确定的，所以 PCB 如果后面被证伪，我觉得跌得最多的方向 PCB 有望也成为就是反弹的力度比较大的一个方向，所以按照排序来，当然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持有一些 ETF 啊，就是你强迫自己在连续的大跌过程中去定投的方式也好，或者每逢5%的阴线去买一点也好，就是去接一些 ETF， 它的一揽子股票分散投资的方式可能更适合普通人。
1: 嗯，其实科技比如说通信是有 ETF 的，半导体设备也是有 ETF 的，存储我不知道有没有 ETF，
0: 存储也有类 ETF，有些 ETF 主要配的前十大权重就是存储，还有光也有类似的，还有就是叫全市场科技龙头，他把科技龙头按照市值排序，我觉得大概率也不会错，这些 ETF 其实都是可以关注的。
1: 嗯，然后场外还有很多的主观的这种基金啊，其实也是有他们自己的这个风格的啊，就如果选股择股上难，倾向于啊配一点 ETF 或者是这种风格类的基金。但是择时这个问题啊，简单补充一下吧。
0: 择时
1: 这个问题，
0: 择时呢，其实要精确的预测最低点，这说实话谁也做不到。
1: 嗯，
0: 我们只能说在阶段性的，就是我还是认为，7月15号或者说中报预告期结束，市场取得再均衡后，后面还是 K 型分化。那么根据这个推理来说的话， 我觉得中报预告期结束应该市场

0: 就已经取得相对的均衡了。后续科技哪怕暂时不起来，绝对的跌幅也已经到位了。它横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就是如果说啊，就是五五开的前提下，我觉得科技最后会奖励乐观的人，因为在一轮超级景气周期当中，你站在乐观的这边，往往大概率是正确的。所以，相对来讲，我们只能做到相对的正确啊，就是模糊的正确比精确的错误要好嘛。所以，我站在乐观的这边，所以大概的时间段就是这么，我乐观就可以了。
1: 嗯，其实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观察点啊，谁也不能够精准的说出到底什么时候才是最低点，很难啊。那来周征说一说国产吧啊，这两天国产之所以强，一个是交换机，一个是浪潮昨天的业绩。刚才你说到，比如事件催化，或者说因为长鑫上市，会不会是因为最近的业绩很好，所以国产起来了？
2: 我们看就是交换机跟这个服务器的这个业绩，其实它还是两个维度上的。交换机其实更多的还是瞄着下半年以华为为代表的国产算力芯片推出超节点服务器。那么华为因为有它自己的算力芯片和算力交换机，所以它是自己供自己。但是其他的服务器的厂商，像这个浪潮啊、中科曙光啊等等这些，他们都需要外采交换芯片，所以这个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带起来的。那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我还是坚持海外国产两条腿都会去做跟踪和配置。那么海外其实还是瞄着相对物料比较紧缺的环节，那么目前其实就是光模块上游的光物料以及存储相关的公司。当然对于 A 五的存储的这个公司，其实我更希望等合肥长鑫上市以后，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这个位置。当然也要看合肥长鑫它的开盘的这个价格和总体的市值的这个情况。就是海外这条线，对于国内来说，我们觉得就是第一个就要重视华为掏定律，接下去不断的这个就是出后续的版本以后，对于整个芯片半导体它的价值量的重构。什么叫价值量的重构？因为原来的芯片半导体它主要就是根据摩尔定律的方式来进行价值量的分配的。那么摩尔定律当中价值量分配最高的就是前道，特别是在光刻的这个环节。但是有了华为掏定律以后，它可以通过时间微缩的这种方式增大封装的价值量的体现。所以未来在这个摩尔定律和掏定律结合的情况之下，那么整个芯片半导体的价值量在封装这个环节它的提升空间是相对更大的。所以从国产的这条线上来说，我们觉得在先进封装上其实要更加的重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也是跟下半年的超节点相关，那就是国产算力芯片。因为除了华为要发超节点以外，其他的国产算力芯片其实后续也要发相关的超节点，那么他们更多的主要还是一些互联网大厂的这么一个供求关系啊相关，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下半年可以去跟踪的一个方向。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今天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3: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已经是出现了一个触底企稳的信号了，外围出现下跌也没有让市场进一步的回调。那接下来呢，很有可能随时走出一根大阳线。那说到整个市场的反弹，还是我们昨天讨论那个话题，接下来该往哪些方向去看？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是缩量。那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资金会更加聚焦在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当中去。那结构性机会在什么地方？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领涨的方向。那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国产算力是出现了爆发，华为算力超节点概念是领涨了。今日算力概念呢，净流入资金是超过了百亿，共有20只相关的概念是涨超了10%以上。那直接利好的催化是在于两个，第一个呢是近期国产算力核心的公司陆续是公布了中报的预告，均是超预期。啊，昨天的 AI 服务器的龙头 Q2 的一个净利润更是接近去年全年的净利润，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在于国内算力超节点开始放量了，国产算力将从前期的预期炒作正式进入到业绩兑现的一个 阶段。那说到整个国产算力，大家会发现啊，其中那些龙头已经从底部开始出现了启动。比如说千亿 AI 服务器的巨头，今天呢在业绩超预期的背景之下，直接是一字板的强势涨停。再到超节点 ODM 公司啊，第一季度的净利润是创出了同期的一个新高，那市场也在预期的接下来中报有望超预期啊，今天呢也是跳空高开，直接是直奔涨停。那再到 AI 交换机的供应商 Q2 的净利润创了历史的新高，环比是预增了8倍以上，所以继续是跳空加速往涨停前高去奔。所以围绕着这些算力，尤其是和华为升腾相关的合作伙伴，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好重点的留意。那关于其中的一些机会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国产算力华为核心绩优低估值的突破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接通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之前整个存储的逻辑就是在于国外资本开始在不断的加大。那关于国产算力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腾讯。从2026年第一季度来看的话 ，AI 相关资本开支支付款达到了370亿啊，包括字节支出的预算上调到了2000亿元，再到中国移动、包括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整个资本开支都在扩大，而且呢，不约而同都是投向了国产算力其中的华为相关的概念，比如说腾讯、华为、升腾采购占比是30%到40%。那字节也是华为最大的单一客户啊，那再到三大运营商，华为升腾基本盘中标的份额常年都在70%以上，华为升腾在国内的市场份额是接近50%，位列国内是第一位，而且呢目前出海的订单也在密集的公布，比如说俄罗斯的联邦储蓄银行采购华为升腾芯片支撑自研大模型，再到韩国啊云厂商锁定了首批2000片的升腾950的订单，再到马来西亚部署的3000台升腾 AI 服务器，都在标志着整个华为算力为首的国产算力从内向外甚至全球进行拓宽。那紧接着呢，7月17号到7月20号，世界最大规模的超节点华为950真机即将亮相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此外呢，华为升腾950系列将重磅更新在即。回想到去年的华为超连接大会的话，当时也是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持续强势的品种。那这一波超连接大会会不会引发新的机会短期爆发呢？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今天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提前的了解。那这份资料就是关于国产算力华为核心绩优低估值突破的相关清单资料，结合一个方向简单跟大家去分享一些这个选股的思路和逻辑。那这个方向呢，具备了400G 和800G 数据中心交换机成熟代工的产能，为华为升腾配套算力的交换机。交换机是超节点相较传统最大增量的一个环节。那股价呢，在10元的附近。机构预测呢，今年的净利润增速将达到220%以上。基本面优异的背景之下，股价还在相对底部做徘徊。之前呢持续在箱体内部做蓄势做震荡，但是近期 MACD 已经是产生了金叉，而且呢走出了红三兵三根大阳线逆势上涨突破的形态，已经是突破了前期箱体的重要压力位。那对应着国产算力其中的核心机会，做好准备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接通领取这份资料，做好第一时间了解。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国产算力华为核心绩优低估值的突破清单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最后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了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希望大家在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好，欢迎回来。半年报呢，在陆续的披露，市场的逻辑也正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那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所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两融余额啊已经是跌破了三万亿了。我们来看看，昨天是进一步的回落，而且加速回落。看来这个位置上大家降杠杆的意愿也是比较的明显。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新股，明天有一个债可以申购，有两个品种会上市。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双创的调整近尾声了吗？选 A 是的，54%；选 B。双创还将继续下行的46%。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和昨天仓位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加仓，昨天的加仓只有十几，今天加仓上升在21%。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征的课程，那周征也分享一下吧，现在课程主要的内容还有整体的交易思路。
1: 现在总体上其实我们觉得第一个就是在科技方向当中还是要去做取舍啊，就是你像科技里面细分的很多，但是我们在课程里面其实也主要就聚焦在几个相关的方向，我们聚焦时间最长的就是光，从去年我记得大概11月份开始就从光芯片的整个的这个逻辑就一直跟踪到现在啊，包括它再往上的这个磷化铟的这个材料，然后就是国产算力链这边，我们跟踪时间比较长的就是国产算力芯片以及相关的先进制程，比方说先进代工啊、先进封装啊这些这个相关的这个方向，然后也是持续的这个跟踪。像，在今年上半年这些科技股的很多的方向，其实我们在课程当中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跟，像 PCB 啊、电子布啊。这些我们也没有在课程里面做过这个跟踪，所以对于科技方向来说，我觉得就是第一个还是要做取舍，然后对于自己相对来说把握比较大的方向，还是要不断的跟踪和深挖它的，无论是这个产业趋势的变化、景气度的变化，以及一些相关的投资逻辑的叙事啊等等，就是要做紧密的这个跟踪啊。当然，这个后续我觉得下半年可能除了上半年的这些以外，它也会有一些新的这个出来的这个方向，比方说像这两天跌的比较多的人形机器人，虽然短期来看我们觉得人形机器人它既看不到业绩落地，也没有景气度，因为它还没有大规模的量产，但是下半年如果它一旦开启了大规模的量产以后，那这个方向等于说又是一个从产业趋势上来说0到1、1到10的这么一个可以去持续跟踪的这个方向。所以这些其实包括像因为从整个人工智能上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在虚拟 AI 上，无论是 ChatGPT 啊、OpenAI 啊，包括这个写代码啊，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虚拟 AI。但是另外一块比较大的就是物理 AI， 物理 AI 需要用到的是世界模型，而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像质谱啊、Minimax 啊这种虚拟的这种大模型。那世界模型上，其实未来可能也会诞生一些。国内海外也会诞生一些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投资机会，所以这块其实我们觉得也会在下半年做持续的跟踪。
0: 嗯，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周征的课程。如果你一直关注科技或者说是景气度这个相关的风格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周征的课程。那我们最后请琪琪来说说明天的操作思路吧，有什么建议？
2: 其实就是现在我前面讲了，如果你很看好科技的话，其实现在应该用一些配置或者仓位管理的方式来度过这段艰难时期啊。就我一直建议532到2，其实刚才没有时间讲这个二的操作，其实最近如果遇到连续的大跌，事实上这个你在2到3天的大跌之后往往会迎来一次盘中的反弹，事实上可以让你在有这个留有一个后手去做一个低吸，然后短线轮动呢，现在又高抛又是绝对正确的，就是一旦冲高你高抛几乎没有错啊，所以这个20%的灵活仓位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恪守，把它用到最后，就是不要轻易的去 打上满仓啊，然后有机会就把那20%的现金仓位给留出来，以待就是一旦市场出现情绪的冰点的话，你可以有后手资金。这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低位方向，因为科技我们表述的已经很多了，我还是讲一些低位方向。低位方向呢，其实在中报，比如说啊，我们举个例子，像万华化学，万华化学它本身这个作为化工的龙头，大市值龙头，它的估值足够的低，然后中报的业绩预告增长60%，那么像这样就是有低估值加业绩增长的方向，我认为后续大概率在双底成立之后还是有机会的，所以我们30%的仓位呢，如果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芬花真菜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芬花真菜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成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增长率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型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偏行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轻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7: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方日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9: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0: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11: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2: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3: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4: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9: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5: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16: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7: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8: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9: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20: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2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22: 不仅要有深度。

0: 它还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2: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3: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先介绍给大家。那短期给我们做市场分析的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赵习，欢迎您。那今天呢，又到了星期三，相约星期三的基金时间，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是来自永盈基金指数与量化投资部的投资总监助理兼基金经理张璐先生，欢迎张璐。我们大概在北京时间7:25左右呢，和大家进入基金时间，共同来探讨航天航空的投资新机遇。好，在这儿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 A 股的主要指数早盘下探回升，午后震荡走低，收盘总成交市场是不足2.6万亿的，相较前一交易日小幅萎缩。今天全天呢下跌个股超过3700家，题材弱势轮动，云计算概念相对强势，浪潮信息、网速科技、深科技等多只个股相继涨停，算力硬件、芯片概念、权重等多只个股冲高回落，机器人包括锂电概念震荡走弱。我们说沪指缩量回调，失守4000点的整数关口，短线的支撑到底在哪里？还有就是市场情绪是否已经进入了退潮期？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先来听听赵习对短期市场的分析。那赵习，我们刚才说了，到底连跌几天，市场杀伤力还是不小的。
1: 是的，
0: 短线有支撑吗？
1: 首先呢，我先说结论性观点吧。
0: 嗯，
1: 第一个，对于上证指数，我是不怎么看空的。但是大家如果老的观众朋友可以非常明白我的观点。最近两期电视节目，我都已经非常明清晰的表达了，科技股的行情进入后期，甚至我说出了末期这两个词。那么，所以在上一周，我是认为科技股风险，短中期是风险大于机会的，风险大于机会。所以目前科技股的行情呢，从目前的走势看而言，第一波杀跌明显已经正在进行当中，就第一波杀跌明显进行当中。第一波杀跌往往是比较凶悍的，就是它走得好一点，可能就是跌一跌，弹一弹，然后继续下行，总体继续下行。但还有一种偏极端的走势，就是第一波杀跌是连续杀跌，集中出逃的一种情况。那么目前看起来，很多标的走势特别都是感觉第一波有集中杀跌的一个意思和趋势，所以对于科技股的行情，短中期我还是维持我的观点，风险大于机会，可能未来也许下一周，也许本周什么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反弹，那基本上还是逢反弹减仓的一个操作，这是大多数科技股的一个评判，这是结论性观点。你如果回到具体一点盘面，整个短市场短期分析而言，那么我认为科技股的风险释放给市场风险偏好将急剧下降。比如说最近前两天涨得非常好的商业航天和机器人板块，昨天今天也是集体杀跌，那这个我认为是在风险偏好急剧下降的过程当中得到了一个拖累性的一个走势和作用。那么目前我们所处的 A 股的投资背景就是科技股目前正处于风险释放期，然后老灯股总体上处于反弹期，这是个大的背景。然后我们分析盘面，我们发现这特别是昨天到今天两市明显缩量，大家老股民都知道，如果市场一旦缩量代表什么，往往代表行情偏弱势，特别是没有主线的一个特征。那么缩量就是存量博弈，存量博弈各个板块里面轮动的概率比较高，从操作层面上而言，你不要轻易去追高，

0: 比如说这两天我们在主要在市场走的最好的就是走华为升腾950超斜点那个热点，但是你如果今天去追，那么你搞不好你明后天是存在风险的一个因素和情况的。但是目前整个科技股板块呢，主要还是啊以中继续创为代表的光模块和寒武纪为代表的芯片方面支撑还是很强劲，但是在我眼里就是他们支撑可能性啊，由于估值的原因，由于未来的景气度原因，它支撑确实还会比较强，但是它很难带动整个板块打出赚钱效应。我们可以看到清晰的看到的就是前两天我们看到江波伦的业绩大超预期，大增700%，当天涨了，这两天也是明显回落。那么海外映射的就是韩国三星，那么净利润大增18倍，结果也是连续下行的。所以在目前这个情况下，科技股自从 Meta 推出了啊，说它算力要对外出售之后，市场的解读信号就是作为一个算力资本开支的大户，以前它是找英伟达买 GPU 的大户，它的算力开始对外出售了。虽然我们现在说算力过剩这个明显是不存在的啊，不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它对外出售了，证明它目前自己短期不缺，它还会继续拿大资本去买英伟达的 GPU 吗？那么市场觉得算力资本的增速可能会下滑，那么这是一个叠加前期涨幅巨大，预期反应很充分，所以总体而言，我认为科技股在目前阶段，我的观点很明晰，风险大于机会，建议大家短期适当观望回避一下。
1: 您觉得还要继续观望回避？
0: 对。
1: 那我们刚才还看到有不少人说，在机器人、包括创新药、包括商业航天这两天试图来承接从科技流出资金的过程当中，发现他们前期是有过这个修复的，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都很弱，这是为什么？空中加油还是在这儿修复就完毕了？
0: 首先呢，我认为呢，我上次说了7月份要转向均衡配置，并且对科技股要属于防一手，要重点防范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明白，如果说科技股集中杀第一波，那么带动市场上是会产生没有赚钱效应的，没有赚钱效应，那么风险偏好就会急剧下降，风险偏好急剧下降，那么也会扩散到别的领域和板块。那么大家可以发现7月10号到13号商业航天可回收海上回收技术就要发射了，按说这个预期是非常强的，整个投资圈产业链对这次的发射预期是比较高的，但是它前面反弹了一个礼拜之后，最近3天连续杀跌，杀跌幅度还非常大。那么你从杀跌的公司人看，主要是杀跌前期涨幅在相对高位的，比如说信扣移动啊，比如说超捷股份啊，或者是思睿新材呀，他们都是商业航天里面的核心标的，但是由于位置处于相对高位，在市场风险偏好大幅下降的过程当中，我认为他们是被连带被拖累的，从逻辑上讲应该是不够通顺的，他们应该不至于出现特别大的风险，包括今天的机器人板块。所以市场的热点后面大概率是轮动，但前期还是受科技股普遍回调的一个情况，在风险偏好整体下降的背景下，他们也难免殃及池鱼。
1: 今天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恒生指数今天大涨了近5%，就是这个现象啊，大家我看到有人评论说，哎呀，相对的底找到了，
0: 对，
1: 就是恒生这边的底找到了，有人给出这样的结论，你同意吗？
0: 我基本上同意。其实让我大家知道，对于恒生科技而言呢，本来他们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产业，应该是这个偏稳定增长的，包括腾讯的业绩也体现了这个韧性和情况，但是由于过去他们属于算力资本开发的花钱方，不是属于受益方，所以自市场对他们的财务现金流情况，包括他们的大模型的竞争，当然了，可能包括美团、京东他们在内的，可能还是有外卖市场的内卷的一个因素，但总体而言，他们所处的行业都是处于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行业，换句话说，在某些方面他们属于，虽然说市场目前把这些互联网大厂归到了老灯股的范围，把它归到了消费类股票之类，但总体上而言，他们可能在某些生活方面还是承担的必须消费品的一个角色范围，那么他们又处于高度的竞争能力非常强啊，我们不能说垄断，竞争能力非常强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过分杀跌之后，它中长期价值是凸现的。那么当然今天阿里的大涨主要还是受整个云服务云计算板块的一个拉动性作用，但是从中长期而言，我认为这个板块目前位置在我眼里它是可能迎来底部的，但是展望未来的预期，我认为他们大概率温和震荡上行的概率很偏高，像今天这样连续大涨的基础条件，我觉得概率还是比较小。

0: 这是您给出的这个分析啊。其实我们看到市场是连续出现调整，已经连续资金流出、缩量、杀跌，各板块轮番的杀跌，这样已经好几天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说到底该如何配置仓位？这仓位现在砍也砍不下去，等好像又觉得别再跌下去，就是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操作期，给出大家一些操作策略。
1: 好的，大家知道我在5月13号之后就在提示科技股的风险，虽然说我不知道它哪一天会开始跌，但是大家可能在记得我说过的话，就是从行为投资学、现象投资学而言，我说我内心深处是不接受反驳的啊，这是我的投资经验来决定的。那么目前他们整体的位置，最近市场杀跌的最凶猛的就是最近一两个月涨幅最凶猛的，比如说材料端，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核心标的，无论是博谦还是国磁材料，包括盛泉等一些核心标的，包括新锐，那么这些业绩很好的标的都在连续大幅杀跌。那么光通信板块就不说了，那么烽火通信跟长飞光纤这些核心标的都杀了30%-40%。那么所以由于他们前面是涨幅，今年涨幅以来或者最过去一两年涨幅都是5倍起步啊，十几倍的一种情况，他现在杀跌个20%-30%，你觉得就充分了吗？就够了吗？如果你买在了相对高位，本来你可能进去的思路是做偏短线的一个投机行为，但是做投机行为、短线行为是需要有严格的止损位的。所以在目前的位置上，我总体上解释的，无论你目前是被套的情况，如果你买的恰好是那些蹭 AI 概念的、蹭题材的，就是你反问自己一句，你买的标的未来1到2年它的业绩会实现高增长吗？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能给出肯定的答复，那我觉得你还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就是我觉得你该斩的话可能还是要坚决果断一点位置。为什么？他们不是个相对低位，如果说真的是未来又出现了酸锂资本的一个下滑，虽然目前没看到信号啊，那么可能你这个岗位站的那不知道站多长时间，我也不清楚。反正我是觉得就是必须该做风险防范的还是要做好风险管理。所以从大家的操作而言，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我的观点就是，第一，控制仓位，仓位3到6成；第二，转向均衡配置，转向均衡配置。那么市场接下来在缩量的背景与环境下，在我眼里轮动大概率是必然的，轮动是必然的。那么你如果去追涨是不明智的一个风险行为，哪怕今天的那个华为生腾95年超节点板块表现得很强劲。另外一个就是在缩量的环境背景下，轮动是必然的，同时在某些热点和题材它反而容易相对聚焦，就是我们说的缩量环境可能反而有时候容易出大妖，因为别的板块的逻辑不够通顺，跟它没有强逻辑来跟它争抢资金或者来争抢投机资金这一块，所以它往往能够走出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个股行情啊。所以总体在目前这个思路下，大家还是保持个相对的谨慎，至少等到世界杯决赛踢完之后吧，等到这个月的中下旬之后，我们再来探讨是否在合适的点位能够在新的催化有利因素下再实行一个把仓位提起来的一个操作。
0: 刚才我们是结合今天盘面的今日动态跟大家做的短线分析，仅供您参考。一会儿行业风向我们将和大家关注一下云计算板块，今天的龙头都不错啊，那到底怎么看他们的持续性，一会儿给您做分析。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好，欢迎回来。今天的行业风向，我们来关注一下云计算板块。 AI 服务器龙头浪潮信息昨晚交出了一份炸裂的半年报，上半年净利润26亿至31亿元，同比增长最高288%，二季度环比暴增超3倍，业绩印证了 AI 算力需求。

0: 求全面爆发。今天在盘面上呢，浪潮信息缩量涨停，深信服、网速科技等十多只个股涨停。我们在机构层面看到，摩根士丹利首席美股策略师提示 AI 周期还没有结束，但是行情迎来第四次轮动，建议减持高涨幅的存储芯片，转向基本面稳健的超大规模的云厂商。而光大证券则指出，云计算是当前最快最明确的收回巨额前期投入，提高当期回报率的一种方法。浪潮信息半年净利润创历史新高，云计算产业链景气度能否持续兑现，还有就是板块当前的配置性价比到底如何，这个话题我们请赵曦继续给我们做分析。那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呢，浪潮信息业绩引爆整个板块之后呢，下午呢有一些是跟不上了，有炸板的现象。在这儿大家就想问问说，到底明天还有没有这个资金愿意在这个位置当中承接这份这么好的这个年报在涨停的浪潮信息和紫光这类的龙头个股，我们到底怎么来分析？是继续观察明天，还是说对这些方向和对云厂商未来的这个布局还继续坚定看好？到底怎么看？
1: 我觉得这里要分两块。第一个，浪潮信息的炸裂呢，主要浪潮的主要的业务是服务器交换机这一块，特别是服务器。那么在这最近两年的人工智能浪潮当中，除了24年初的那一波浪潮和紫光表现不错以外，最后面这一年多接近两年时间里面，浪潮信息和紫光股份基本上都是没有表现的。那么现在它出了炸裂的年报，证明过去我们可能炒整个以 AI 数据中心，我们分到整个链，从它上游的设计到芯片到服务器交换机业能啊连接器电源等一路这样刷下来。但是过去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的在芯片端，在半导体端，带着服务器和交换机方向，特别是传统一些的，我们并没有过度关注。所以浪潮和紫光的涨幅明显是滞后的。现在浪潮突然间拿出，大家开始可能认为整个服务器行业竞争比较激烈，那么毛利率可能未必会很高，虽然你景气度销量比较好，但是它目前拿出了非常亮丽炸裂的业绩，所以这个明显是对浪潮的对整个交换机服务器这块的支撑是比较强的。但是我要说的但是就是，由于这波科技股下跌的原因，导火索是 Meta 对外出售算力，大家怀疑明年的算力这么开支是否会延续今年的高增长，增速是否会下滑。如果在这个逻辑驱动下，那明年的服务器交换机这一块，它的销售会依然保持高增吗？它可能保持，但也有可能增速不及预期。所以在目前这种科技股明显调整的背景下，你再去追浪潮，再去追紫光，我倒觉得虽然说你可能大的风险因素没有，但是你可能想吃大肉的概率，我觉得可能也不是特别高。这是对于交换机服务器这一块的。另外第二块，我要重点来说一下今天的热点板块，就是云计算云服务这一块。那么云计算云服务这一块，其实第一个现在涨幅主要是昨天晚上海外的映射，海外的云的大型云的服务厂商呢，它股价是大涨的。但是其实更往前面推几天，大家可以看到，从 Meta 对外出了算力之后，它的转向就是它要进军云服务云产业链，其实是有两三天时间给市场来做反应的。当然了，当时两三天市场整个表现平平无奇，但总体而言就是今天上午集中起来的。那么从未来产业发展趋势而言，云计算云服务这一块的逻辑我认为是非常通顺的，是这个行业也可能也是一个确确实实的高增长行业。大家如果看到阿里巴巴今天大涨，阿里巴巴最近一年多来的基本面，除了它的阿里云高速增长以外，其他的板块都是乏善可陈。所以整个目前对于整个大的投资环境背景，你卖新买云的逻辑我是个人是比较赞同的。那么特别是CDM 方向，就是边缘云计算这一块的，我觉得未来的逻辑它至少能够保持个确定的稳定的高增长方向。而且这个板块才前面跌幅非常充分，跌幅非常大，即使它的核心龙头网速科技，大家看到走势图，还有包括南星股份之类的，前面跌幅都非常大，现在底部开始收第一根涨停板的方式做崛起，叠加整个行业的景气度，我认为中期是值得在整个我对整个科技板块，特别是半导体板块持相对谨慎观点的背景下，那么这个板块是里面一抹亮色，在我眼里。
0: 那其实赵老师，我们来看，就是在这份报表当中，大家对它的这个营收利润啊、包括就是营收利润之间的这种背离，可能有点担心，这个是不是也需要观察？另外呢，大家也从这个事儿当中看到，是不是存储这一块它涨价的红利 会被慢慢

0: 慢慢慢的吞噬。这两点是不是从这个浪潮当中我们能多思考一步呢？
1: 这一块呢，主要涉及到存储板块和行业的。刚才我举过一个例子，就是 A 股的江波龙与韩国股市的三星。三星是盈利增长18倍，那么他们反而隔天的股价走势都是选择大幅下行的。同时我们看到最近苹果的股价连续上行，包括前面因为存储和内存价格连续大涨之后存储给出的一个反馈情况。那么对于这一块，它的下游手机这一块、消费电子这一块的景气度都不是特别高，所以对于存储而言，大家都说到明年甚至到2028年存储产能扩张都不会特别厉害，不景气度会都比较高，但是市场目前给出的反馈是，第一个，你价格涨幅过大之后呢，你未来从资本主力的角度投产、增产、扩产是大概的事情，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你可能会像光纤一样迎来一个由以前的供不应求变得供求平衡，甚至某一天转成供过于求。那么存储这一块，这是一方面，同时存储目前短期之内，说比如说半年之内依然会保持高景气度，但是它的预期市场是否预期的非常充分，还有更多的超预期因素吗？另外一块就是，你如果内存存储价格涨幅过大，你的下游消费电子这一块是否给你的给出你的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从目前的消费景气度而言，比如说中国今年的手机销售情况是不怎么理想的，那么大概率是给出你一个负反馈的概率更高一些，这也是存储一些未来的一些 bug 或一些问题。那么总体上而言，你如果存储价格内存调涨价涨得非常厉害，那么将来 AI 手机、智能手机进一步普及，对内存的需求越来越大，那你是否我为了保证手机速度的那个正常的运行速度或更快的速度，我是否把很多内容信息传到云端去？那么也是未来的AI 云和边缘云的一个发展路径和情况，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途径。所以对于整个边缘云和云计算云服务这块，我觉得目前的位置是可以关注的。对于存储，至少我认为它要面临一个阶段性调整，如果它未来扩产不及预期，那么它可能还会有好的表现，但是如果它投产幅度进度比较快，那可能目前现在可能就是三星、海光、SK 海力士他们的最高光的时刻，也是有可能的。
0: 刚才我们的嘉宾在跟我们互动，有人说存储跌核心是在于韩国在去杠杆，在拖累这个整个就我们 A 股当中的一些存储的方向，这个可能也是这两天整个市场在情绪有压力的这个状态之下最真实的一个原因啊，可能也要看看亚洲这个周边市场到底它在科技这一方面去杠杆过程当中这部分资产到底该如何演绎，这个对我们当下这两天的行情也是非常重要，也是一个观察点啊。还有人还留了一句说，国产算力业绩不比光模块、光纤差，产业的潜力发展前景很强，那可能股价只有光纤的1/3啊，这也是大家各抒己见吧，就是对今天我们看到的市场表现给出的一些评论啊。那我们对短期市场的评论到这儿先暂告一段落，那稍后呢我们将进入的是基金时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永盈基金指数与量化投资部的投资总监助理兼基金经理张璐，稍后呢他和我们一起将进入的是航天航空投资新机遇的探讨，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同业工会联合打造的基金时间第13季，我们将聚焦15/55规划下的新兴支柱产业投资机遇。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永盈基金指数与量化投资部的投资总监助理兼基金经理张璐，我们将深度的来解码航天航空投资的机遇和挑战，来探究当前中国航天航空行业的核心发展现状和增长的逻辑。那还是老规矩，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嘉宾张璐。
1: 张璐，现任永盈基金指数与量化投资部投资总监助理兼基金经理，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具有11年证券相关从业经验，5年基金管理经验，研究与投资方向聚焦机器人、商业航天等前沿产业领域，在多因子选股、 Smart Beta 策略、基本面量化等方向具备丰富实战经验。
0: 那欢迎回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张璐。那张老师，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既然我们来讲航天航空啊，我们想看看中国航天航空现在总体的发展现状怎么样，还有未来的增长逻辑如何，那给我们先做一个基本画像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其实国内呢正处在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正好处在2个5年规划的一个交替的一个时间点啊，我们马上要开启新的5年规划啊。站在当前节点呢，其实啊，我们的这个国防军工或者说我们的航空航天啊，我们现在有几大主线来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投资机遇啊。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啊国防的一个现代化，我们都知道可能我们每过5年我们会有一些装备会升级啊，我们的飞机啊，我们的无人机，我们的舰艇啊，我们会有啊新的这个装备出来啊，这是一条投资主线啊，我们未来可以关注啊，我们在新的5年规划里面啊，哪些行业啊，我们的可能军费开支会投的比较多啊，哪些可能会受益于新的一代 5G 升级啊。第二呢，就是一个技术外溢和这个产业化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或者说我们的低空经济啊，这是这2年这个比较火的两个可能国防军工里面的这个细分行业啊，他们的特点呢，就是可能现在还没有处在完全的这个民用化的这个落地的啊这个节点啊，但是他们的远期空间非常巨大啊。我比如说我以这个商业航天为例啊，未来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卫星互联网，或者说我们的太空算力中心啊，包括我们的火箭产业链、我们的卫星产业链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终端应用啊，它是一个可能万亿级别的一个比较啊庞大的一个赛道啊。就是虽然它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建设好啊，但是它未来的终局是非常具有潜力的啊，这是可能我们的未来的航空航天啊国防军工的一个第二个投资机会啊。第三个呢，可能是这个自主可控啊，就是我们可能啊，就以我们的这个大飞机为例啊，我们现在坐飞机可能大多数人坐的还是这个啊国外的这个飞机，比如说波音、空客啊，但是比如说我们再过5年再过10年啊，我们可能很多的民用的这个飞机会逐步的可能有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C919啊，所以说它会映射到整个这个航空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投资机会啊。所以说这是我对这个航空航天的可能当前的一个啊国内的产业链的一个梳理啊，可能有三大主线，然后具体到它的估值呢，我觉得整体还是处在一个历史的一个中枢偏下的一个水平啊，就考虑到未来就是3到5年的啊这三大啊细分方向的一个前景啊，整体我还是觉得具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性价比。
0: 那我们注意到，就像刚才您所说的，航天航空这个产业，它其实是链条很长链条，而且是高壁垒。我们看到上中下游的整体的盈利啊，包括它的一个传导机制啊，差异非常大。就是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就是在这个产业链上它的利润分配格局怎么样，让大家更清楚的详细的来了解这个产业。
2: 好的，我们的航空航天呢，就是虽然里面可能组成的这个零部件呀、就是环节非常庞大，需要的这个工序很长，但是整体可以分成这个上中下游啊。我们上游呢，就是包括我们的一些原材料啊与元器件啊，他们的特点呢，就是技术壁垒比较高啊，然后 竞争格局比较好，带来的这个可能我们的财务报表就是它的毛利率。

0: 统组成啊，其实里面是非常复杂的啊。它的可能财务报表的，就是它虽然它技术难度啊也比较高啊，但是它其实能做的公司也会比较多啊，竞争其实是比较激烈的啊，所以说它其实会看这个公司的一个财务的一个控制能力啊的这个成本的管控能力，包括你的大规模这个生产的能力，所以说它其实格局没有上游这么好啊，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下游，我们的这个主机厂，包括我们的这个总装，它处在产业链的终端啊，它的特点其实它的产值非常大，营收非常大啊！因为我们要组装一台飞机、一个卫星、一个火箭啊，它其实总的产值非常大，但是它的利润率其实偏低啊，就是所以说它的可能体现到它财务公司的报表里面会可能看到它营收非常大，但是可能不赚钱啊，这是下游啊。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们在航空航天里面我们会优先投资一些就是竞争格局比较好。同时毛利率水平比较高这个财务报表比较健康，增速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一些公司。
1: 其实刚才张总给我们介绍了，就是说上中下游确实是它的这种差异化非常之大。那我们再用另一个角度，我们用几个这个细分的赛道来跟大家再聚焦一下航天航空。那我们把它分成商业航天、航空制造哈，包括我们说低空经济，包括我们这个军贸出口，我们用这四个这个关键词再来给大家做另一个维度的一个划分啊。就说商业航天这一块儿啊，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最近 SpaceX 登陆市场，那整个给市场的冲击力非常的之大，给大家的想象力也非常大啊。那我们国内在这个商业航天这一块儿，去年也是有一波行情的，那我们怎么来客观的来看我们商业航天现在发展的现状，以及在未来市场它发展的一个空间，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SpaceX 就是可能近期的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事件就是上市首日可能就达到一个超过2万亿美元的一个市值这个可能放在整个可能美股也是一可能排名非常靠前的一个公司，非常大的一个体量可能很多投资者就会问为什么 SpaceX 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上市的一个市值其实这可能就要回顾SpaceX 公司这十几年可能做的一些比较这个可能大家比较认可的一些事情首先是它的可回收火箭就是它的猎鹰九号，包括可能这两年在陆陆续续这个试验的这个新舰Starship 就是代表了可能当前比较这个先进的一个技术这块儿其实我们国家也在做一个非常这个就是快速的一个这个试验我们这两年陆陆续续包括我们的长征系列包括我们民营的这个很多火箭公司就是都在做这个可回收火箭的一个试验就是第一个支撑 Space 2万亿市值的就是它的火箭就是可能一方面这个能够稳定的低成本的发射，同时能够可能就是能够可回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目前它已经构建了一个接近10000颗的一个卫星互联网叫这个 Starlink。目前在全球可能有非常多的一些国家和这个用户来使用它就是在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在这个沙漠在这个海洋里面可能都能够使用它的服务这块是它目前比较赚钱的一块业务除此之外的话，可能它还合并了这个 XAI 包括未来可能还有一些陆陆续续的一些并购所以说支撑了这个2万亿的这么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公司其实对标我们海外的，对标我们国内的话，我觉得海外的 SpaceX 这么样的一个路径，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国内也会走过的一条路未来我们也会有自己的这个可回收火箭也会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卫星互联网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应用包括算力卫星等等这些比较前沿的这种应用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商业航天来讲就是 虽然目前我们可能在国内啊，就是

0: 很多东西还在这个边探索边发展啊，但是它的终局我觉得是一个啊非常非常这个庞大的一个行业啊，是一个啊比较有投资机会的一个行业啊，这商业航天板块。
1: 其实您刚才提及商业航天，我们大家也都注意到国内的星网啊、千帆这两个低轨星座了，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频的一个组网期，我们之前是规划期，现在是建设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时代的这种发展的现状，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就是产业链当中哪些是最受益的，或者说哪些在短期它的弹性会马上显现出来的，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0: 对的，现在我们国内的两大的这个卫星的星座，一个叫这个千帆啊，一个叫这个星网啊，这个他们其实这两年明显我们能普通投资者都能感受到它的发射速度包括组网速度是比早几年是快很多啊，比如说你前两天可以看到千帆星座连续两天啊背靠背的发射啊，在过去其实是很难想象的啊，其实他们现在目前两大星座都有了小几百颗的这一个量啊，就是可能可以满足一个初步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试验，或者说一些啊初步的一些需求啊，所以说但是离这个他们的终局其实还有很长路要走啊，他们各自申请了这个接近啊一万多颗这么一个量啊，所以说早期啊弹性或者说啊比较受益的一方面是这个卫星端啊，我们啊每一颗卫星啊需要有很多，一个是载荷啊，我们的这种通讯载荷啊 TR 组件啊，这个相关的啊包括一些分系统啊，我们的新敏感器啊，我们的电源管理系统，我们的这个太阳能系统啊，这个啊相关的这个支撑卫星能够长期运转的这些分系统啊，所以说啊早期的卫星端的这些公司啊，我觉得它的财务报表会比较这个受益啊，因为它随着它的起量啊，相关的啊它的出货量也会提升啊。第二个呢，就是包括一些终端啊，这个我们可能从啊海外的一些这个已经啊可能看到的一些例子啊，我们其实能够有所观察，就是我们以后建设了把这些卫星都组网完毕以后。那我们一定需要非常多的一些终端啊，终端一些地面站啊，这块儿一定是会啊，也有一个比较爆发性的一个增长啊，大致是这两块儿，一个是卫星端，一个是终端。
1: 那其实张总，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认为，我们2026年就是我们国内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验证之年，包括我们看到像这个长征十号乙还有朱雀三号其实已经开始这个做这个回收试验啊，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您如何判断就是可回收它的这个试验技术突破和商业落地，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大家都在这个节点上都盼这两件事儿能够有一个水落石出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出来。还有就是现在成本降低对于我们整体这个航天产业格局来说有哪些深刻的变化，这可能就是成本上啊大家都在看，就是包括美国那边也是在强调这个成本问题，就是这两个问题能不能让我们更看清当下的这个板块格局。
0: 好的，主持人。确实啊，现在就是我们可能关心商业板块的投资者都其实比较关心的可回收火箭发射啊，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可能
1: 长征
0: 十包括朱雀三啊、可能会在比较近的这段时间发射试验啊，就是包括今年包括去年的各种实验啊，包括未来可能还在路上的啊，其实啊相关的不管是长征系列包括民营火箭公司啊，现在有很多都在做相关的尝试啊，我个人判断呢，就是国内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完成这个啊完全的这个整个这个流程的这个这个试验，包括正式的商用啊，因为从试验成功啊，其实到完全的能够像现在的这个啊猎鹰九啊等等相关的这种。啊，国外的一些这种火箭啊，完全的能够比较稳定的商用啊，能够比如说发射连续运转十几次、二十几次啊，那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的啊。我个人判断这个时间可能会在2到3年之间啊，可能我们在今年或者明年啊，有可能能看到相关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试验端的。

0: 一个成功啊，但是我们离啊它完全的能够比较稳定的这个支撑商用化的一些这种发射任务啊，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点的这个磨合的时间啊，所以说我判断这个时间可能会在啊2到3年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成本啊，就是包括它的意义是什么啊，就是可回收火箭成功了以后啊，就是它第一个就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能够降低成本啊，就是我们现在可能的这个发射成本啊，正因为我们不能回收啊，就是啊我们可能会比这个猎鹰九包括星舰啊可能会啊贵很多啊，这也是我们可能现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千帆包括星网啊，我们可能相对来说就是发射速度没那么快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我们可能需要等待我们的这个发射成本降下来啊，降到这个一个跟就是比较先进的这个水平比较接近的一个点啊，那我们可能未来的组网会加速啊，那到时候我们一年的发射量可能也到达这个上千颗啊，这是一个啊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火箭成功了以后啊，一个是激活一个海量的一个需求，因为成本下降了，我们可以干更多的事情，比如说发射卫星啊，比如说我们可能未来的太空旅游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商业应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能也是一个重塑一个竞争格局啊，就是我们不管在这个国家之间还是说公司之间啊，我们可能掌握这个技术啊，就代表了我们可能能够通向这个我们的大航天时代啊，就是可能一个关键的一个技术，未来迈向月球啊，迈向火星啊，可能都需要这么样一个技术作为一个保障啊，它的重要性可能就主要这几点。
1: 啊，其实刚才我们说，我们要通过几个关键词啊，就包括商业航天、航空制造、低空经济，还有这个军贸出口。那其实我们只是跟大家重点的来说了商业航天这一块啊，那包括航空制造还有低空经济是同样的这种逻辑啊。那我们直接来看看啊，就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我们在投资策略和风险防控方面啊，就是对于就是中国的这个航天航空，我们到底该如何布局啊？就刚才给我们介绍了，我们想学一下啊，机构在这个板块当中，他们配置过程当中的这种思路是什么？能给大家做一个剖析吗？
0: 好的，可能很多的投资者非常关心商业航天板块啊，但是可能这个板块呢，就是第一次接触啊，有可能从去年的四季度啊，当时就是可能整个包括今年一季度啊，这个板块可能就是表现得比较活跃啊，很多投资者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方向啊，可能也陆陆续续学习了一些新的一些知识啊，包括可回收火箭啊，包括卫星啊、太空算力啊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些东西啊。站在我们的机构的视角呢，就是首先那这个商业航天板块，我觉得是我们的国防军工啊，或者说我们航空航天里面未来比较有前景的一个方向啊，它决定了这个板块的一个 beta 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说 beta， 很多时候我觉得 beta 也很重要啊，就是啊比如说它的这个交易活不活跃，关注度高不高啊，如果是在一个比较冷清的一个市场，或者说关注度比较弱的一个方向啊，那你其实是在可能 beta 是比较弱的，你很难做出相关的一个超额收益。所以说刚才正因为商业航天它的属性刚才提到啊，它是这个未来我们大航天时代的一个啊新的一个具有这个非常有前景的一个方向啊，中局啊比较大啊，投资价值比较高啊，就是因为正因为这么样一个属性啊，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beta， 这是我们可能作为机构投资者的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就是可能具体到投资，我们会比较关注里面的一些符合我们可能机构审美的一些公司啊，就是具体是什么样的呢？第一个可能就是它是整体它的主营业务啊，跟商业航天是高度相关的啊。我们看到有很多公司，它可能我们就仔细剖析它的财务报表，会发现它里面可能它的一些主营业务跟商业航天其实可能关系比较小啊，或者说就是 里面带个名字或者怎么样，这种可能是我们比较规避的。我们其实要看到真正的就是它会受益于这个商业航天的发展啊，它的主营业务包括它历史上一直在干这个商业航天相关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卫星制造啊，比如说这个火箭的相关的这个制造啊，包括一些分系统啊，就是我们一定是要找到第一个啊，它的这个跟商业航天它的主营业务比较高度相关啊，会受益于商业航天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啊红利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觉得它的估值水平整体是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它的啊利润水平，它的这个营收啊，包括啊它未来的一些增长的一些前景啊，都处在一个啊我们觉得比较有性价比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可能也会受益于那些就是订单比较好啊，我们可能会跟踪啊，到底谁的这个啊卫星端的这个出货量比较大，或者说啊相关这个行业的一些啊业定确定性比较高的啊这个啊业订单比较饱满的这些公司啊，就是既有这个可能估值比较合理的性价比，同时一个确定性啊这个相同时跟商业航天关联度比较高啊，这三个维度可能是我们我这边可能比较关注的一些选股的一些点。
1: 这个行业我们的机构思路就是这样啊。那张老师，就普通投资者其实要做一些航天航空的资产配置，其实有难度的，因为它的专业性非常强，可能大家对整个的个股细分的产业链也不是非常的了解啊。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如何来建立这个板块的资产配置思路？怎么投？想投怎么投？给一些建议。
0: 好的。站在我的角度的话，就是正可能刚才那个你也提到了啊，这个板块，我个人觉得啊，其实它的投资难度还是蛮大的啊，因为一方面这个行业还处在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啊，整个行业的一些格局啊，比如说到底谁的未来的订单比较多啊，谁会比较受益于这个商业航天相关的这种发展啊，目前其实还没那么的确定啊。正因为这个比较早期，这是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度啊。第二个难度呢，就是我们很多商业航天里面的公司，它的主营业务其实是可能军工的主业啊，就它的跟踪难度其实是比较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的啊。正因为这两个难度啊，对于我自己的建议来说，第一个可能就是选择一些相关的这种基金产品啊，比如说相关的航空航天啊、国防军工啊或者卫星啊相关的这种 ETF 啊，作为这么样的一个或者说行业的这种产品啊，就是作为这种产品呢，就是它首先会一揽子的这个买相关的商业航天里面的股票啊，它比可能我直接投一两个股票，它的相对来说的组合风险会有所降低啊，因为我们可能买一篮子股票，里面如果一两个公司可能就是不及预期，可能对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影响是可控的啊。那如果我就只投一两只，那可能整体我的风险会更大一点啊。所以说，第一个建议就是可能配置一些这种基金相关的一些产品啊，不管是开放式的这种啊，我们的行业产品，还是这种 ETF 啊，封闭式的、啊、都可以啊。就是啊，可能它会啊分散一些相关的风险啊。第二点呢，就是可能主要是一个投资的频率，包括交易的一个思路啊，就是因为我个人觉得它的交易难度还是蛮大的啊。如果对自己的交易能力比较有信心的，那可能可以选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啊，做买入卖出啊。那如果对这个交易能力各方面节点判断没那么准确，那其实可以就是我可能固定某个频率啊，做一个这种
1: 定投
0: 啊，就是如果你前提是你比如说一个假设，相信这个商业航天未来这个行业它会这个就是啊，慢慢的这个发展，慢慢的走出一条我们国内自己的一条路啊，慢慢的有一些应用啊，整个行业能够起来，能够有订单、有利润、有需求啊，那就是你可能作为一个长期的这种投资，我个人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啊，大致就是这两个方法。
1: 其实给大家这个方法是可以投资一些主题基金，
0: 对
1: 啊 ，ETF， 同时呢也可以做定投。
0: 对，然后还有第三点就是我觉得，对于商业航天的这个配置的这个权重啊，我觉得要 根据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啊，适当的啊可能相对来说，因为它的波动率整体还是比较大的啊，可能在你的组合的资产啊，就尽量可能就是要匹配自己的风险偏好啊，就是可能不要配置特别高的一个比例啊，这是可能第三点建议。
1: 嗯，因为它的整体市场波动比较大，可能要对应这个你收益这个风险。

0: 风险承受能力，
1: 对，
0: 然做匹配，按这个高波动资产来做这个匹配。
1: 对，
0: 那非常感谢张璐给我们所做的航天航空这个分析介绍。那我们稍事休息，看看大家还有哪些互动的话题、互动的问题啊、欢迎通过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发送给我们，一会儿给您做回复，一会儿见。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那看看大家的问题。张老师，刚才有人问到，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航天航空当中啊，像我们整个航空制造这一块啊，大家也比较关注。就产业链上，您觉得哪一块您最看好？提到这两个航天制造、航空制造这一块。
1: 好的。就是可能说到航空制造，我们可能就要提到我们自己国产的大飞机啊，我们的 C919。
0: 这位朋友说，请问一下大飞机业绩如何啊？
1: 对，就是我本人我是坐过两次 C919 啊，就是有一次在西安，有一次反正在那个成都啊，坐过两次。我整体自己的这种感受还是蛮好的，坐着非常的舒适啊，整体啊，各方面体验都很好啊。但是我们看到可能一些公开的报道啊，我们现在可能在手的这个很多的航空公司啊，就是给他下订单啊，在手的订单可能也有1000多架吧啊。但是可能今年或者明年可能交付的量并不大，可能在一个几十架的这么一个交付量啊，中间可能就是我们觉得会就是一些量产的节奏啊和一些瓶颈啊，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就虽然就是整个目前已经交付了一些，但是整体可能比如说在产能的这个量产和爬坡阶段，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这种需要解决的一些挑战的啊。比如说我们可能飞机里面的一些有些核心的部件啊，我们的发动机啊，它其实包括一些机载系统，它其实还是需要这个依赖进口的啊。这块如果它的这个交付，它这个量或者说它的准时性得不到保证，那我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体飞机的一个交付的一个速度啊，因为这是一个可能影响我们爬坡的一个点啊。整体就是我们梳理下来比较受益的环节呢，其实跟刚才前面的有一个问题有点像啊，就是我们的航空板块呢，就是它里面也分这个上中下游啊，就是我们上游呢，包括我们的结构件啊，这个机载设备啊，新材料啊这些啊，这个相关的可能国产供应商啊，它会率先赢得一些订单啊，因为这块可能我们的国产化率是比较高的啊，它的业绩确定性啊，包括它的毛利率啊，各方面啊都会最早受益啊。只要这个我们的飞机的这个交付速度，我们的生产速度能够这个加快啊，这块相关的公司的业绩会有所这个增速，可能会比较快啊。第二块呢就是中游啊，就是随着交付量的这个提升啊，我们参与一些零部件配套的一些企业啊，可能会迎来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业绩拐点啊。然后第三块呢就是下游啊，就是我们相关的一些包括维护啊、维修啊相关的这种配套的这种细分领域啊，那我们可能包括运营啊，它会随着这个就是机队的规模扩大而也跟着扩大，但是可能整体它的一些受益的这个时间点会相对靠后一点啊，这个大致这个行业的一些分析。
0: 也就是上游看订单，那中游呢是看交付量啊，那下游这一块呢可能就是我们说国产替代这一块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啊。再次感谢张璐接受我们节目的采访，也再次感谢赵琦为我们分析了短期市场的交易情况。那感谢两位，稍后是我们的谈股论金，明天晚间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旅游业拉动的就业人数2870万人次，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接近5%。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旅游的发展，
3: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4: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5: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2: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6: 薪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7: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8: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碳，
9: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10: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1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2: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13: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4: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5: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6: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1: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股市波动追求二法。

0: 胆假设，小心求证，
1: 发现优质公司。
2: 盘古论今，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邦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经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这个市场我们看到继续缩量调整啊，三大指数是集体收跌，其中这个板块当中的分化还是非常剧烈的。相对而言，市场当中国产链半导体链还是比较扛跌的，那么海外链跌幅还是非常巨大。现在上节目之前呢，我们也看了一下海外市场，包括欧洲股市，包括美股，今天依然是出现了一片下跌的这样一个情况。而今天石油在涨，黄金在跌，我们似乎又回到了三月份那种熟悉的感觉啊，指数这个连续出现调整。那么这个位置上面缩量的指数调整还会不会延续下去？海外影响对于我们，包括韩国股市对于科技股的这个冲击。今天晚上虽然看到有一些公司业绩预告会出来了，有些是偏暖的，那么中报行情还要不要继续再做呢？毕竟离开7月15号还有整整大概毛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可以去看一些相对业绩比较优质的公司的标的啊。那今天我们一起听听场内两位嘉宾的分析吧。来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来自于云南约牛的胡嘉宾，一位是来自于爱建证券的夏英凯。场外连线我们会连线的是葛建颖。投票话题是这样的，明天 A 股市场你认为是上涨还是震荡分化，或者是继续下跌？目前这个市场你是如何控制仓位的？满仓、半仓还是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指数是全线飘绿啊。上证指数3970.88点，深圳成指是14939.73点，科创板综合指数2305.50点，创业板指数3845.35点啊。这一片跌势，来，我先问问看胡嘉宾，胡嘉宾一直看科技吗？CPU、PCB、半导体啊，除了半导体还比较抗跌一点，大部分 CPU、PCB 都跌得非常厉害啊，你个人觉得到位了吗？
1: 怎么说呢？首先第一点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到不到位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市场信心什么时候能回来。因为首先第一点，如果按照 CPU 和 PCB 的走上来说的话，已经是六连阴了。那回看大盘的话，其实也差不多一个状态啊，中间就两个阳线，但是阳线都是很小的一个状态，基本上也是六连跌的一个状态了。确实，这六连跌可能一方面亏损是被累积出来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市场信心也在逐步丧失了。就绝大部分的投资者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心态上就没有像两个周之前的这么乐观了啊。那这是我觉得主要的原因。那如果要说市场还有没有下跌的话，其实如果按照技术面来说的话，现在我觉得可能九成或者超过九成的个人投资者会觉得指数还有下跌的空间。但是我现在的一个看法认为，就是首先第一点，你说指数好看吗？绝对是不好看的。技术面网友可以帮我亮下图，我带来一张图啊。因为上周我也讲到了，上证指数是在4060到4180这个区间，它是主要的筹码的一个交易区啊，但是从上周跌破之后就再也没回去过了，最高我记得很深4062，就再也没上去过了，然后一路向下。那最短期来说的话，一直是呈现出五日均线的一个压制，今天也是一样，反弹最高五天均线，然后又被打下来了，指数最终又是收成绿色了。本来中午还好好的啊，就下午可能因为外围的一些影响，最终又收绿了啊。情况上来说的话，确实不大好。那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就包括我，从技术面的体感来说的话，可能也会倾向于往下走。可能要往前期低点，包括下方那个缺口的位置，大概3927去走了啊。那这是第一点，我觉得比较主观的想法。那第二点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整个市场啊，你要稳住人气，你要企稳反弹，主要还是看硬件能否企稳了。这就说白了，还是科技股。因为我刚才说过了，这一波 CPU、PCB 它是六连阴。六点零啊，这而且是一路缩量一路跌，就有点阴跌的感觉，确实也给指数造成了伤害。其实从这两天的盘面的一个感觉，给我的感觉啊，就是指数上来说，就是第一，现在可能不是跟着金融走了，也不是跟着所谓的医药这些老灯走了，而是跟着硬件走，就硬件是跌的，他们一定也是跌的啊。今天下午阶段也是一样，就本来我觉得今天 CPU、PCB 或许能转好了，但是今天下午阶段又是一波下行啊，指数上也是变绿了啊。那我说一下当下的情况吧，对于包括科技股目前我觉得特征上的一些看法啊。首先第一点，

0: 我们从资金面上来聊一下吧。王姨帮我上一下第二张图。
1: 好的，
0: 从今天的一张资金流向来说的话，今天唯一做切入的资金是机构资金，但是买入量并不多，大概只买了100多亿，其他的像主力包括大户有散户都是属于出货的一个状态。那在这里我觉得可以理解啊，就市场为什么昨天会缩这么大的量，包括今天早上还在放量，到了收盘又变成缩量。那我觉得缩量的本质就是成交匮乏嘛，要么没有人买，要么没有人卖。
1: 嗯，
0: 但是在目前这个市场中，我觉得两个极端都体现出来了。有钱的人他是一定不想在这里买，没有钱的人被套的人他现在在这里也不甘心割肉，哪怕你被套在别的方向，就是如果你被套在医药，你现在也不会愿意想割肉的啊，这是目前一个状态。所以说没有人想买也没有人想卖，造成了这种缩量。今天下午又把这种状况给演绎出来了，就早上还在放量，下午又缩了。但是从机构的一个表现来说，包括从机构今天分时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啊，因为今天盘面中有分裂，有跷跷板，也有我觉得可以看到机构的一个线索。那机构线索上来说的话，今天是资金线路先向下砸，然后早盘拉起来，然后一路横盘至最后。唯一的我觉得不好的地方就是流入量偏少，就100多亿。但从它的一个分时走向来说的话，基本是等同于今天的 CPU、PCB 和半导体的，就早盘砸了个低点，迅速砸出低点，然后迅速回抽啊，然后有翻红的一个倾向，但是在下午阶段又被外围所拖累吧，算是，然后最终收绿了啊。
1: 嗯。
0: 所以首先第一点，就像我说的，每一次下跌是我去看机构底牌的时候，啊，如果你发生危险了，你首先保护的一定是自己重仓的。那今天从盘面来说的话，我觉得机构依旧在做这一点啊，就是保护自己的硬科技，这一点我觉得是可以看出来。而且不光是今天，其实从昨天就可以发现到一些市值相对比较大的科技龙头性的公司有反弹的意愿了，就包括今天也一样，比如说易中天、东光源，它有连续反弹2天的意愿了，只不过今天最终无奈是冲高回落了，被打下来了。所以如果一定要说指数要下跌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还是科技硬件要跌。所以现在我觉得绑定指数涨或者跌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点就在于科技硬件能否企稳。从这两天机构盘面的一个动向来说的话，我觉得有机会，因为这两天大市值的一些科技龙头公司开始有向上的一个动作了，那有一定的一个机会啊。但是确实今天下午等于又出现了一些外围上的局势干扰啊，可能对 A50 也造成了影响，对油价也造成了影响，包括对美元指数也造成了影响，可能对于明天盘面不是很好看。但是我说了，就是下跌，其实我觉得就走到这个地步了，对吧？大家没信心归没信心，就走到这个地步了。其实明天跌多少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明天下跌之后机构资金能不能继续聚焦硬件，试图把指数给打回去，或者把科技股做反弹，这个我确实觉得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明天补不缺口我个人是不考虑做它的，更多的可能是考虑的就是科技硬件的表现，然后我再决定怎么去走下一步。目前的话我觉得不用去做过分的动作了吧，就是套也套了，你不敢买，可能现在明天可能也不敢买，那就选择继续等待，等市场给我们答案，就是你到底要怎么走，补缺口还是这里开始反弹，硬件你到底要怎么走，就看懂了，走右侧信号了，我觉得再去主动做出一些调整。现在来说的话，就只能选择被动持股，等市场给答案了。
1: 嗯，不加仓也不割肉，
0: 对，
1: 对吧？就维持原有的这样一个策略，
0: 对，
1: 等待。看，如果看到什么信号，你觉得可以去加一点仓，可以去追一追。
0: 首先在这里来说的话，那我还要讲到一点，就是我说的跷跷板效应。今天很明显啊，科技股探底回升，医药股冲高回落，这是跷跷板效应。所以我现在来说的话，从思路上来说的话，不割肉也不止损，这个同样也适用于老登方向。
1: 嗯，
0: 就最终用哪个方向走出来，目前来说还不知道，只能说这两天科技股有反弹的意愿出现了，我觉得可以观察一下。那当然出现怎么样的信号来说的话，首先第一点可能比较远啊，第一点上指数至少回到4060，而且从目前盘面的特征来说的话，就大盘如果要涨一定是硬科技驱动的，就别的驱动的大概率就是冲高回落，就没有办法作为主线去走，市场也不买这个账啊。所以从目前角度，我觉得如果要走右侧信号，第一点要么日内走个单针探底，就像今天一样，今天有这个概率，但是最终下午下来了就没有形成，就你走个单针探底最好还能收阳，或者直接出现阳线包回去，把昨天或者前天一两根的阴线给包回去，出现反包了，那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右侧信号。而且一旦出现了单针探底或者右侧的这种阳线出现的话，一定会小放量，因为现在量能也是在极致的做一个萎缩。我不敢说这里是最低的成交量啊，但是如果要走成单针探底，那一定是有买盘介入，有买盘介入那一定会放量的。所以从目前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右侧信号的话就关注有没有出现这种探底回升的，或者直接出现反包阳线的一个 K 线出现了。
1: 嗯，好，哎，这是胡嘉宾给大家建议啊，等待右侧信号出现，再可以回到科技当中，现在不要着急啊。那问问看夏英凯，夏英凯一直对于科技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你觉得这

0: 这个位置上面科技有没有出现止跌的信号呢？
1: 我觉得最近盘面很有意思啊，就是 A 股十年三千点，终于今年上了四千点，结果大家都没信心了。
0: 嗯，
1: 而且整个市场当中可以说是唯一一个景气度非常高、超高的方向，翻倍增长的方向，半导体。结果它涨了，大家都在唱空，啊，我就觉得你这种情况市场怎么涨了？所以回到市场当中，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的上证指数其实已经是连续的缩量了，而且也接近了年内的这个地量啊。我们今天也可以看看上证指数的这个两轮的地量啊在哪里。一次是去年2025年年底的时候啊，一次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啊，两轮的地量。那到目前为止又交易量又接近到了那个地量啊。前两次我们说地量，第一次我们见证了创纪录的17连阳，第二次从3800干到了4250，所以我觉得地量见地价，从目前的这个持续缩量能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其实高位该卖的，在我看来啊，该割肉的也都割得差不多了，没得可割了，然后想买的呢，在这个位置天天下跌也不敢伸手，所以更多的观望，所以买卖力量都很衰弱的情况下，我们见到地量。而恰恰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一轮下跌行情走到了见到了一个地量，反而是容易地量见地价的。所以我对于现在的行情，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是两种情况吧，第一种一路扛过来的，既然都已经扛到这个位置了，如果这个时候再选择去割肉，反而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一个决定。第二个呢，就是左侧我的理解是差不多了，但是偏积极乐观的资金可以提前进，但更多的资金需要等待这个右侧信号。比如说我很期待啊，上证指数或者说配合我们有些政策看能不能出来，然后出现一个反弹大阳线，或者说海外能不能够出现一些宏观上的一些好的政策，进而出现一个反弹，能把这个整个趋势给拐过来。
0: 嗯，
1: 拐的核心我觉得还是信心的问题。其实你说现在基本面，尤其是最近争议比较大的 AI 这个算力链，你看其实 PCB 也好， MLCC 也好，什么碳化硅这些所有东西，它实际上在我理解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0: 是
1: 这根绳就是 AI 算力的这个叙事。
0: 对
1: 啊，这个大的一个叙事，因为 Meta 的原因，因为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最近的消息，
0: 嗯，
1: 出现了一些波动，所以你看都不行，都在跌。那我觉得这个鬼故事总有一天是讲完了，因为算力到目前为止来看它仍然是紧缺的，否则的话不会今年上半年算力的租赁价格将近快翻一倍了。那等这个鬼故事讲完，或者我们刚才讲有政策出来了，或者等等，再结合着现在市场的地量，其实是很容易能够形成反弹力量的，信心是很容易能够翻转的。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讲右侧信号。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左侧是到位了，但是右侧需要等，我们也预判不到它哪一天反弹。
0: 嗯，
1: 总之我觉得位置是差不多了，跌得差不多了。
0: 你给我们列了两个时间节点，一个是去年的年底啊，
1: 嗯，
0: 一个是今年的4月份，对吧？
1: 三月份
0: 这两个时间节点，就是它发动的主线后来都是有变化的。去年底17连阳什么打起来的？商业航天，
1: 嗯，
0: 啊，那时候大家觉得哎呦这个主线可以啊，这个优质的17连阳啊，包括很多基金都发行了。然后还有一波3月份开始的呢，好像我记得是涨价，就半导体上游材料的一波涨价潮，什么 AMLCC 呀，包括特气呀，这一系列的材料就是涨了非常轰轰烈烈一波，一直持续到5、6月份。那你觉得这波如果会出新主线，是不是跟我们现在原有的科技的叙事又要出现一个新的变化了？我们不妨等待新的提法出来之后再去寻找，去跟随呢。
1: 商业航天确实有一轮是涨得比较多的，
0: 嗯，
1: 你可以说它第一名，但是第二名或者前五名都是半导体。
0: 嗯，
1: 也就是说不是说半导体不好，它仍然是在前列的，排名靠前的，只是说这一次没有当老大。
0: 嗯，
1: 所以也反映出一个景气度的问题，就是整个这一轮我们看现在看到是上证指数，对吧？我们讲周线级别震荡，尤其周线级别震荡已经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指数本来就是该突破了，这种需要一个契机去向上或向下突破。
0: 嗯，
1: 然后同时你会发现，在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这个科创板或者双创指数，是远远要跑赢，今年是远远跑赢上证指数的。所以我的理解，今年半导体的景气度是穿越周期的，只是说在某个小的阶段你可能看哎呀商业航天更强，或者什么各种各样有色化工更强而已， 它是一个穿越周期的，也可以反映出这个方向的一个这个景气度的问题。我觉得到目前来看，如果说真的要市场资金要去选择一个真正的大的主线，我觉得可能还是半导体。你会发现啊，这两天或者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经常讲切换切换，最终结果是切换吗？没有切换，
0: 没有切换，
1: 对吧？
0: 切换失败，
1: 切换失败。我们之前也聊过，就很简单，站在资金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是做科技的人，你就算空仓，可能你也不会去买这些老灯的。
0: 嗯，
1: 同样道理，我们跟这些有很多朋友不看好科技人，你嘴皮子磨破，他都不会去做的。这因为这是两路人，
0: 嗯，
1: 所以科技的资金出现分歧，他宁愿压手休整看着，他也不太会去流入到这些低位的方向。而事实的市场现在也确实印证我们这个判断，
0: 嗯，
1: 也没有切换。事实情况是，科技好，大家还都能涨一涨。现在是科技不好，好了都不好，因为只有它有景气度。所以我觉得最近盘面很有意思，唯一一个很有景气度的一个名牌的方向，结果大家都在唱空它，你说这市场怎么涨吗？
0: 就是成交量缩了嘛，就大家一下子就没信心了。上周还在3.3万以上，大家还很活跃啊，这里打打板，那里甚至还有一些垃圾股出现连阳，但是这个礼拜很明显，2.6万亿钱去哪里了？你觉得？
1: 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一轮，其实你看它其实涨了很多了，
0: 嗯，
1: 很多高位追进去的资金会导致市场出现一些过热，啊，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局部的过热，包括外盘，我们看韩国，对吧？这个降低了一些杠杆资金的范围以及量，所以这些都是打击了市场的过热，
0: 嗯，
1: 而产生的一些分歧。但是定性，我觉得就是一个分歧，充其量就是一个分歧，而不是像很多朋友讲的反转。啊，因为我们去一线去工厂去做调研，发现啊，就是了解到的情况，
0: 嗯，
1: 以半导体设备为例，增长还是就是景气度还是很高的，增长还是很快的，就是一线的反应来讲，景气度基本面是非常好的，但是二级市场确实一直跌，所以我觉得二级市场最近下跌更多的反应是一个情绪的问题。你刚才问的这个缩量的，我觉得也是更多是一个情绪的问题。现在有钱的人，有仓位的人，他还不敢买的呀，没有信心，没有信心，这个票再好，他不敢去出手。
0: 是的，嗯，
1: 卖的人对吧？卖该卖的人就卖过了，
0: 嗯，
1: 卖出来了变成资金，他现在又不敢回去，所以就是持续缩量。我觉得这个事情基本上，通过上证指数的地量来看，是我觉得快到拐点了，
0: 快到拐点了，
1: 嗯，已经持续将近两个月了。
0: 哦。这个位置上面就是大家一直在关心科技的中报，因为胡嘉宾对于半导体了解的也都比较深，我们很多网友在讨论说，虽然这个科技跌了，但是好像从业绩的角度来说，他们还是维持的比较好的，是吧？就有这个支撑的力度，对于后续，
2: 嗯，
0: 你个人怎么想这个问题？
2: 怎么说呢？其实前几次我也讲过了，其实大概率可能就跟中报没有什么关系了。
0: 哦，
2: 因为如果就像我讲，科技如果见顶的话，它一定是领先于中报的。它在中报之前其实没有跌的话，其实就已经跟中报没关系了。
0: 嗯，
2: 而且最近就是市场负反馈太多了啊，
0: 嗯，
2: 其实可以看到业绩很好的，就比如说像周末公布很好的航电直接跌停了，就你会给很多投资人一定的一个打击，就你会告诉我业绩好的它是跌的，业绩不好的它也是跌的，那我现在应该买什么呢？就我们都知道半导体好，但是你现在给我的反馈就是，好，半导体存储芯片那个业绩好的涨起来了，但就涨了一下又回来了，那我后面该怎么办？就大家就是明明知道，哎，我业绩好，但是我不敢去做。这也是目前市场我觉得给到绝大部分投资者的一种负反馈。那这种反馈会导致我觉得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哎，这次是不是业绩兑现了呀？六月份涨这么好，结果半导体业绩又这么好，
0: 嗯，
2: 是不是六月份已经提前透支了呢？这里要走回调了，会给到市场一定的一个负反馈。所以最近半导体稳也是稳在这边，但它也确实没有做出上涨的动作了。所以我觉得参与的难度肯定是有，也给市场一定恐惧的情绪也存在的，所以确实是难做。就现在就坦白说一句啊，就可能大家不是说不做科技，甚至可能现在唱空科技的人更加多，甚至手中有科技仓位还在唱空科技的人也比较多，这就是一种情绪的一种宣泄吧。我觉得就是啊，业绩这么好还不涨，在这里位置这么高了还不涨，关键全球的一些半导体都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三星也是一样，公布财报往下跌了，那会给到大家一定的负反馈，就会丧失一定的信心。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说的话，就是关键点就在于这些我们看好的一些品种，就绝大部分人看好的一些科技品种，能不能给到市场一颗定心丸。就现在因为人的情绪也好，包括股价的走势也好，打个比方啊，急跌然后进入到缓跌，然后再企稳再是反弹，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人的情绪也一样，恐慌然后变得安静淡定， 然后再开始亢奋，这需要有一定的一个过程。那现在来说的话，绝大部分是处在一个比较恐慌，甚至比较是说的严重点，可能就有点厌恶市场的感觉都出现了啊。所以这个需要有一定的缓和。那你说怎么缓和？那就是我说的能带动人气的东西，它一定要反弹。所以这两天科技股有反弹，但是机构流量不大，所以我觉得哪怕明天继续下跌，也是要看能否给我们注入信心。因为跌说句不好听的，你现在买什么东西都是跌的，无非就是跌多跌少的问题。
0: 嗯，
2: 你买科技股可能多亏一点，你买医药股可能少亏一点。那现在就是关键就在于你能不能给到大家一定的信心，哦，我可以坚定持有医药，或者我可以坚定持有科技股，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点。所以明天就算下跌，我觉得不恐慌，关键是有没有承接，机构能不能表个态，这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
0: 好，哎，我们一起来看看明天的成交量吧，能不能够有出现一个到了冰点之后的反升啊？市场情绪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有看投资金料望台板块，来听一听张浩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热点板块的量能以及融资趋势。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投资金料望台板块进行互动交流，获取最新的板块机会和福利清单。
3: 好的，欢迎来到有看投资金料望台。那么今天的话呢，市场是继续缩量调整，个股呢也是跌多涨少。其实呢，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一直给大家有聊过啊，现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想要赚钱，那么不但要选对方向，而且还要踏准节奏。一起来看题板，今天的话呢，我们是帮大家梳理了四个行业，而且的话呢，从产业逻辑来看，这几个方向未来都具备较大的上涨空间。另外呢，从技术趋势、那么位置形态以及投资价值综合考量以后的话呢，我们对这些方向也给出来一些详细的投资建议。其中那些低位刚刚启动，或者说调整充分以后右侧再次拐头的品种，将是我们现在重点关注的方向。那么一旦出现入场信号，就是我们进行布局的良好时机。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将这些品种投资的思路和操作的策略都一起整理好，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您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福利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福利领取到手中以后啊，我们具体的应该如何把握其中的投资机会呢？首先我认为啊，在当下的市场环境当中，尽量还是不要去追高，而是应该以低吸为主。咱们具体通过案例来看一下。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是7月3号上周五的咱们节目福利啊。那么在我们分享之前，其实呢股价已经是下跌了40%以上，短期属于是严重超跌。而公司一季度呢业绩是大增了1.6倍以上，同时呢获得了 QF 基金的增仓买入。那我们分享当天是低位刚刚开始启动，那么分享以后啊，其实股价并没有马上上涨，而是在周一出现了洗盘。那么洗盘以后，昨天是直接强势涨停，今天呢盘中再次涨停，短短两天时间呢涨幅是超过了20%。那么已经踏准节奏的朋友呢，可以说短期的收益啊已经非常丰厚了。当然了，像类似于这样的品种啊，现在已经不太适合去追了。那么如果说你错过了这样的机会，那么今天的这份福利一定不要再错过了。现在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今天这份低估值、业绩大增、叠加低位启动的公司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当然了，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家案例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在前期也是经历过一段40%以上的下跌，同样是属于严重的超跌。那么估值的话呢，目前已经是只有20多倍，同时呢是获得了像社保基金、养老金，包括说 KOF 基金的同时新进买入，还有北上资金的大幅加仓。那么最近5天的话呢，又有1.6亿的资金在低位出现了抢出的动作。今天是直接逆势突破了底部的平台上轨，可以说低位刚刚开始启动，那么正是我们进行低位布局的良好时机。那么类似于这样的品种啊，我们也梳理好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现在你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今天这份福利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在股价启动之初就在低位及时的做好布局。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全部内容。
0: 好，感谢张浩给我们带来有看投资金瞭望台资讯。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1: 哎，又出新热点了。
2: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3: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 AI 盯盘，分屏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4: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油气开采、油服工程、旅游以及景区、IT 服务、贵金属、软件开发啊，这些品种涨幅居前。那关键问题是，对于接下来的这个行情啊，我们怎么来操作呢？是不是继续对于科技股要持一个比较悲观或者说比较谨慎的态度？我们连线一下场外嘉宾，听听看葛剑颖如何判断市场。葛剑颖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如何看待接下来市场还会继续调整吗？
1: 从整个市场指数来讲的话，我觉得调整还没有明显的结束，就是沿着大家都在沿着五日均线向下移，大盘指数也是连续收破了4000点，就是震荡区的下轨4000点。那么短期我是看这个下破的有效性，如果再连续两次收在这个下方的话，那我觉得就要关注下方的这个目标，就是3920到3820这两个参考位。七月份整体来讲的话，我就关注能否收出下探回升的月线，这是我的跟踪的重点。然后其他的重要指数基本上也是在调整的过程中，从指数的高低切换能否成功，我现在判断不出来，但是呢个股的高低切换我觉得基本可以确认。所以原因也简单，就是低位的内容涵盖面积比较大，其中呢不乏错杀的板块和个股。对于目前的这个方向，我其实还是跟踪关注几个内容，一个是科技创新、高端制造、民生消费以及金融四个方向。对于科技创新的话，总体内容有一点不太一样，跟前边，因为前边主要是人工智能比较多，但是现在的科技创新这一块，我是主要跟踪数字经济，比如说互联网应用、国资云这些，然后还有创新这一块，还有医疗医药里边的一些成分。那么对于高端制造，还是以航天军工为主，金融我是跟踪关注，寻找机会。总体来讲，这些板块短期我看好的这些板块基本上都是前期有比较明显的下跌，有止跌反弹的可能性，所以主动进行一些择机的参与。七月份有没有良好的机会，主要还是看

0: 就可以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还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的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回到场内，我们来聊一聊科技啊，重点请先请胡嘉宾讲一讲你现在对于科技的位置啊，高低半导体 CPU PCB 你自己个人觉得如果出现信号你更愿意先买谁？
1: 好的，如果从这个角度讲的话，那其实不用考虑就 CPU 和 PCB 啊，因为相对位置来说的话决定了买入的意愿。
0: 嗯，
1: 就很明白一点，就现在为什么很多资金不愿意买，可能就是没有到达自己心理价位嘛。那如果打个比方，明天跌个100点，那这些资金可能就来了嘛，就跌到自己心理价位了。那从目前我的角度来说 CPU PCB 绝对是占优的啊。那首先我说一下目前市场的环境吧，就像我刚才讲的，市场情绪是比较低落的，大家会觉得可能中报也没有用啊，或者景气的行业也没有用，自己看好的低位行业也没有用。因为现在来说的话，最近出现比较极端就是动不动就4000家下跌啊，今天来说的话3800家嘛，昨天4000多家啊，会出现大面积的一个下跌。所以说在这里来说的话，可能没有比较明显的赢家，只是说有少输的少一点的输家啊。那在市场情绪低落的环境上，刚才我也说过了，那只能用被动的态度去应对了。就在这里我加不了仓，但是在这里绝对也不愿意割肉。
0: 嗯，
1: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也不愿意割肉，但是确实阻止不了有时候的恐惧嘛，尤其在科技股身上你一定会有恐惧，你会觉得啊，这里如果要见顶了要跌好多好多，那我先割肉出来吧。所以今天早上这波科技的砸盘确实也是逼出了一定的成交量，只不过在下午阶段又把成交量给缩回去了，仅此而已。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来说的话，就是以你只要没有加杠杆，你只要没有满仓来说的话，都可以采取被动应对的态度。哪怕你拿着医药，哪怕你拿着证券，就是我不割肉，等市场给我答案，你到底怎么走？你是继续向下破位补缺口，还是在这里组织反弹，然后开始行情？这一点我觉得是等市场给我们答案可能会比较好。因为现在首先一点，绝大部分的投资人其实已经失去了主动性了。
0: 嗯，
1: 对，为什么讲失去了主动性？因为大盘连续这么跌的话，其实真的要清仓或者空仓其实不容易的，就你面对下跌不选择上仓位这是不容易的。所以绝大部分投资者在这里应该已经失去了一个主动性，就仓位上现在应该就是偏多的了，没有多少的一个主动性在这里边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选择被动的去看市场给我们答案可能会更好一些啊。那好，我说一下目前市场情绪低落包括恐惧的来源点在哪里，就是科技嘛。同样就是现在市场为什么迟迟不反弹，也是因为科技硬件不反弹的道理。就这两天有稳有想反弹的意思，但是最终没有站起来，可能也跟主力机构介入资金量不多有关系。因为昨天也不多，大概400亿，今天100亿，介入不多。那分时图上都跟硬件是对应的，今天也是一样对应的，对得起来的。所以从目前来说的话，可能只是主力机构的介入并不是很多。
0: 嗯，
1: 那就又回到刚才我说那个问题了，可能他们也觉得可能还要跌一点，或许有更好的位置，那这里先买一点，下来再买一点，这种思路去做的。所以目前我倾向于啊，就首先我来阐述一下目前市场我觉得最担忧的一个问题啊，就绝大部分人现在可能就是看空科技的啊，就包括我刚才说的，可能手里自己还有科技股都觉得哎科技不行了，科技完蛋了。那我说一下特征点啊，王颖可以帮我亮一下图，我今天带来一张光伏2022年8月份见顶之后的走势。那这张图形从日线上来说就是标准的见顶然后持续走下跌嘛。那如果打个比方，如果啊，不是说一定要，如果现在 CPU PCB 半导体见顶了，那大概的位置就是在我画红圈的一个位置，
0: 嗯，
1: 六连阴嘛，
0: 嗯，
1: 六根阴线下来嘛，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位置。如果它见顶，那我说一下后面我们面对的行情是什么。因为首先我讲过，没有人可以猜到顶部在哪里
0: 啊，
1: 就我们事后才会知道6224是最高点，5178是最高点。
0: 是
1: 在当下你绝对不会觉得5178是最高点，
0: 嗯，
1: 你会觉得哎调整了，这是机会，这才是当下真实的反应。那同样的行情我们换到现在也是一样，你不可能说哎老胡现在跌了一下市场见顶了，那我说大概是在这么一个位置。如果真的要见顶，后面的行情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在这里。就我讲句很现实的话，我不知道电视机前面的包括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人被套在医药证券或者光伏里边的，就你们可能不是最高点买的人，但是你们的亏损可能跟最高点买的人差不多。就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100块钱的股票跌到10块钱，你亏90%吧，
0: 嗯，
1: 对吧？那打个比方，我50块钱去买，
0: 嗯，
1: 现在跌到10块钱，你亏80%，
0: 是，
1: 你告诉我有多少区别？其实没有多少区别，
0: 嗯，
1: 就在你感官里，哎呦，我位置比你买的低一半，但是你的亏损80%，
0: 嗯，
1: 跟亏90%没有区别的。所以首先在这里一点，我说了，后面的走势很关键。我也讲过，最高点我没有办法判断，我只能说真的转势了，真的趋势结束了，我要第一时间反应过来，趁早出来。因为你出来的越早是亏得越少的，
0: 嗯，
1: 这才是我觉得正确的一个做法，不是去猜顶。因为我敢这么讲，你现在敢猜这个顶，你现在大概率就被套在老灯里了，因为你敢猜顶。

0: 就一定敢拆底，敢拆底那就被套在老邓里，这是很现实的一句话。所以从目前我的感官上来说，就对于科技的态度，从光伏也好，从白酒的行情验证上来好，我觉得后面走势最关键。第一，如果它真的见顶了，后面不会有反弹，应该就是连续下跌，就算有反弹也不会太高。原因点很简单，因为只有下跌才能换来更多的买盘。我们举个最简单例子，科技现在跌了30%，大家觉得科技见了大顶，那当科技跌到50%的时候，可能不看好科技的人也来过来抄底科技了，
1: 嗯，
0: 他要博反弹了。就像我说的，100块跌到50块，我是不是要抢反弹了呢？对吧，就是会有这种思维。所以如果真的要见顶，它会不断的释放买入性，就让你去买，那只有下跌才能释放买入性。我举个最简单，打个比方，明天如果硬科技 CPU 反弹了，大家会觉得这是又多，我不会去买的。但是只有下跌才能换来买盘，所以如果科技见顶，我说如果它的走向就是后面继续下跌，反弹一定不会高，而且继续缩量，继续阴跌，而且龙头股可能会带头跌。那从目前的现状来说的话，第一，我说的大概在这个位置，如果见顶，目前来说我不敢说它见顶。第二，龙头个股的表现反而要比很多个股来得更稳定，就像我说的易中天、东光源，他们的跌幅反而比很多小市值的来得更稳定多。所以目前我不觉得在这里是有见顶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会选择继续做下去的。直到做到就像我说的，后面的情绪出现了，就一直在走阴跌了，那这里就没办法了，就只能认损离场了，这里扛是肯定扛不住的，好吗？那当然就是我对科技的看法，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借鉴吧，对吧？就是我的个人的一个想法。那回头说一下，就是我不认为它见顶，那我肯定会继续走硬科技，因为在我的主观的一个思维里啊，如果不错科技都是会亏钱的，如果科技结束了，做什么板块都一样，除非拿着现金，对吧？所以说目前我的思维上就是，刚才我也讲过 CPU 和 PCB 这一轮调整是最深的，六连阴了。那如果要说机会的话，可能也是这里。当然现在来说的话，我不建议主动的去寻找机会，除非你仓位够轻。但是刚才我说了，绝大部分投资者已经丧失了主动性了，他在这里不可能清仓了，对吧？所以目前我觉得等右侧信号可能会更好一些啊。那我带来一张 CPU 的一张日线图，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那现在来说的话， CPU 也好， PCB 也好，目前已经进入到短期来说筹码最聚焦的一个阶段了，这也是3月份走震荡的一个阶段啊，四月份3月份是跌的，4月份走震荡的一个阶段了。所以从目前来说是筹码高度集中的，那在这里只要不击穿短期的平均筹码来说的话，那我觉得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正常的调整来看。
1: 嗯，
0: 就现在的行情真的是有点类似于当时3月份，也很难熬，也很难熬。但是当时来了一个一季报之后，科技的行情再度上涨，就把指数也好，板块也好，全部从泥沼中拉出来了。
1: 嗯，
0: 那现在我们可能要等待这个契机啊，但这个契机可能不是中报，因为现在中报陆陆续披露，可能也没有给到市场绝大部分信心。那可能要看看外围或者我们自身的一些科技有没有技术性的一些突破了，就是真正实实在在的科技技术的突破，能不能带市场目前走出一定的泥沼。因为我说这两天从科技大市值公司的表现来说的话，是想反弹的。
1: 嗯，
0: 那唯一比较可惜的就是真的没有反弹上来。就今天如果能反弹上来，我就敢说明天可能就要继续往上涨了，但今天最终没有走出探底回升啊。所以目前我对 CPU PCB 的态度就是，有仓位的你可以去找机会，没有仓位的就等等什么，等右侧信号，右侧信号出现了你再考虑去加仓，我觉得也可以。就说白了，用一定的高成本去换取低风险。
1: 如果说 CPU 跌穿了你这根红框框的下边沿，就是你说的这个筹码的这个信心的底边沿的这个区域，你觉得要止损吗？
0: 我坦白来讲，我依旧会考虑不止损。
1: 哦，
0: 只有真正的破坏了趋势了，我才会考虑慢慢的去降低仓位。降低仓位只是为了让我看更多的行情。就是我现在打个比方，我现在是8成仓，如果击穿了，我降2成，我变成6成，为的就是我继续拿着看后面的行情。另外那2成我可以随时回来。
1: 嗯，
0: 就现在改变不了市场，那就只有改变自己。目前我说了，我倒不在乎它明天跌不跌，我在乎的是它明天跌下去之后能不能借助机构的力把它给收回来。就跟今天一样，你早盘下跌我是不可能去割肉的，但是如果你能收回来，我或许会考虑去加仓。所以下跌之后它能不能走起反弹，这是我最关键的一个点。所以从 CPU 上来说的话，我还是这一点，等右侧信号。右侧信号就两个，要么单日的探底回升走出来，而且这种回升走出来一定是放量的，不可能不放量，因为你跌下去了，多头再反击回来，一定是买盘介入的，否则不可能回来的。还有一点就是，直接打个比方，就今天下跌的，第二天阳线反包回去，把今天的阴线给吃掉，那是有可能开始走反弹。所以说，我现在等的就是第一，等出右侧信号；第二，之后，因为现在就像我说的，丧失主动权，原因就是仓位已经比较重了。那出现右侧信号之后，然后再去看，因为清仓你可以做，重仓的其实已经做不了了，就去看它的反弹高度。就像我说的，反弹高度也决定了它到底有没有见顶，啊，这个我觉得是后面密切需要关注的几个点，好吧？所以说，如果要操作短期上仓位比较合理的朋友，我觉得可以首先。

0: 关注的应该是 CPU 和 PCB。
1: 好，
0: 那再聊一下半导体啊，那
1: 半导体
0: 最近应该是比较亮的仔了，确实抗跌哦。就最近可能能躲过这一轮下杀的，可能就是半导体的一些投资者了，这是真的躲掉了啊。因为在下跌的时候还创新高。那我说一下半导体的一个逻辑点吧。首先第一点，业绩上没有人会怀疑，就说真的，就基本没有任何人会去怀疑它，只不过走势上让大家会怀疑，哎，这个东西是不是要下跌了？所以我在这里我也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和感官啊。就现在可能绝大部分的投资者是通过眼睛来判断行情的，打个比方，今天半导体大跌了，主力出货了，
1: 嗯，
0: 对吧，也不会去管成交量不成交量。其实我说一句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判断啊，就成交量它本身跟涨跌是没有关系的，缩量和放量它是不能决定涨跌的，
1: 嗯，
0: 对吧，这个东西是完全两个东西，不是说哎缩量就得跌或者放量它就得涨，没有必然关系。因为我们也见过像 CPU PCB 越是缩量越是涨，所以量它能反映的是成交活不活跃，它不能反映涨跌，对吧。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成交量你说要关注吗？要关注，因为我们要关注市场的活跃状态，但是不是说通过成交量去判断涨跌。但现在绝大部分的投资者他是用眼睛，就是用成交量或者用指那个走势来判断涨或者跌。就我讲句现实一点的话，就你现在买老灯和现在买科技一样的呀，都是50%上涨，50%下跌，只不过你感官上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涨了很多了，跌的概率大；这个东西跌了很多了，涨的概率大，仅此而已。就是我们通过主观去判断的，但实际上就是50%，啊，我觉得与这些都没关系。所以说，做什么板块都一样，都要带止损。你做老灯亏50%，现在也是大有人在的，
1: 嗯，
0: 对啊。所以我想讲这个东西，观点就是啊，就不要被 K 线或者成交量现在带着走了，
1: 嗯。
0: 就虽然我们上车是主动权，但是我们可以等市场给我们答案，你到底怎么样？
1: 好，
0: 好吧。那从基本面上来说，我觉得半导体确实无懈可击啊。任何数据上来说，包括这次中报上来说，确实无懈可击，因为现在又在涨价了，不管是分装还是晶圆都在涨价，对吧。我带来今天这张图是近年的那个半导体行业的营收还有它的一个净利润的一个图表，左边是营收，右边是净利率，
1: 嗯，
0: 那营收来说的话其实增长的速度并不大，大概20%左右，那净利润的增长是比较厉害的，大概是40%，一季度的话达到1.7倍，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企业的盈利能力是在大幅增长。就同样我卖10块钱的东西，本来我可能只赚2块，现在我赚5块钱了，就同样的业务量上我赚的钱更多了，也就是说它盈利能力还在，现在还有提价的一个空间，所以未来的一个盈利的成长空间还是具备的。只不过现在难做的点就在哪里，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它稳，会不会补跌，这也是大家会想的一个问题。
1: 对，
0: 那王颖帮我翻下一张图啊，就基本面上不做过多解释了，因为确实够硬。那从目前的状态，其实上周我也讲过，它在这里要么走成震荡我去做它，要么就是走再次下跌去做它。那短期来说的话，我觉得 K 线不够，不足以让我去验证它在这里形成震荡了还是准备继续往下走，这个是判断不出来的。所以对半导体上我觉得再去做观望吧，就再好的板块也是要低吸的。就现在来说，可能最难受的那一批人就是在涨的过程中热情上来了追涨进去的人，所以我个人啊，如果做低吸的话，其实亏损幅度我个人觉得还可控。所以说这个半导体上面还是建议大家谨慎一点，不是看空它，只是说做起来我们要小心一点，现在可能还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就如果被套进半导体了，你也会很难受，你也会觉得哎呀出不来了怎么办，会有这种担忧的，所以不要给自己制造麻烦，等它跌下来我觉得做会更好一些。
1: 嗯，接着半导体的话题，我们邀请夏英凯来讲。夏英凯，你也是看好半导体的，你觉得现在半导体这个接下来明天会出现补跌吗？
2: 我觉得股民啊，大家都患了一个叫3000点综合症，对吧？10年3000点习惯了啊，
1: 嗯，
2: 突然之间上了4000了，有点不习惯，然后又回到了舒适区，可能开心一点。我觉得这个位置完全没有必要去丧失信心，这个涨一段时间跌一段是吧？进二退一，进三退二，这很正常呀。而且我觉得半导体，你看唯一一个我们市场上确实有景气度的一个方向，才涨1倍不到，都没有信心了。我觉得这个是吧，这就叫是不是患了3000点综合症。我对这个方向毫不疑虑的，因为我们经常去工厂去看的，
1: 嗯，
2: 目前的景气度是能够看得见的，订单在不断的增长。实话讲，我们对于这次就是最近的，包括以前的也是这样的，这个短周期的波动不在意的。如果说其实我觉得大家要想象这个问题啊，最近一段时间对半导体对科技有点这个疑问的，或者说有点看空的资金，是不是高位刚刚进去的那些？
1: 嗯，
2: 你买的可能不是半导体，你是上个月看到半导体没买很后悔，上个星期看到半导体没买很后悔，然后我不能再后悔了，然后买入。你买的不是半导体，你买的是一剂后悔的解药。所以对于这种资金，我觉得

0: 现在又开始了套住了，然后各种争议。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天天做这种小波段，我敢打赌大波段做不到的。这个是公平的，你不可能我又要赚大趋势的钱，我又要很精细化的操作这种短线的周期，你不可能的。
1: 对，
0: 对吧？曾国藩讲叫天道技巧，所以我觉得大方向我们是非常坚定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疑虑。尤其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一线去看一看，去工厂看一看，去做一个调研。我们给大家分享分享调研的情况，就是景气度非常高。举个例子，上半年下的单子还没做完，下半年翻倍的单子就来了。你跟我说这些方向要跌，我是完全不认的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进攻方向，左手机器人，右手半导体，再加上现在的宏观面也支持。宏观面接下来，我觉得我的观点可能跟很多人不太一样，我觉得年内甚至有可能看到降息的，而不是加息这件事情。
1: 你说的是美股还是我们？
0: 就是整体全球的这个
1: 宏观，全球降息、啊、
0: 对，全球。那主要就是锚点就是美联储嘛，
1: 美联储。
0: 因为从这次来看的话，六月份已经过去了，一季度公布的这个核心通胀数据是4.几，确实很高。
1: 嗯，
0: 那个时候市场开始去谈加息，但是现在油价等等的价格全部下降了。我甚至认为在现在其实已经数据已经出来，只是还没公布。我觉得二季度数据大家很有可能在通胀数据这块看到2开头的数字，也就是重新回到2025年4季度的水平。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还加什么息，甚至很有可能要降息的。
1: 嗯，
0: 尤其是降息对谁有好处，大家这个都明白了，我们就不展开讲了，
1: 对吧、啊、
0: 对吧，
1: 是
0: 包括所以大家看到半导体，尤其半导体，我们回到短线嘛，我觉得也不谈也不行。半导体这连续3天的V型反转，日内的V型反转，这个很明显啊。资金V型反转是怎么来的？先有资金恐慌性的抛盘，从缩量来看抛，让它抛，快速的下杀，然后呢有没有继续放大出放量的这种杀跌？没有的呀，就是连续的在这样一个价位没有创新低的情况下的连续的一个3次的V型反转，3天的V型反转。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我觉得左侧，从左侧的角度来讲，半导体这次的杀跌，这次的调整，这次的分歧即将告一段落，
1: 嗯，
0: 无非就是差一个右侧的一个动作，看什么时候资金确定是回来，比如出现一根反转的大阳线，
1: 嗯，
0: 那这个趋势就回来了，
1: 嗯，
0: 可能又像上个月一样，你回头一看都是低点，都是买点，但是后悔再去追
1: 啊，
0: 如此之循环，我觉得大可不必。
1: 啊，
0: 反正我能给到大家的就是从各种数据来看，就坚定信心就好了。
1: 还有一个人形机器人，
0: 哎，人形机器人更是这样，
1: 更这样啊。
0: 我觉得人形机器人，我每次讲人形机器人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今天就谈问题，对吧？啊，没有订单啊，没有数据啊，没有业绩啊，等等。我觉得现在人形机器人就好比当年智能手机刚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是大哥大形态。
1: 嗯。
0: 当年智能手机刚出来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人人一手智能手机，
1: 对 对, 对。
0: 但是刚出来的时候，电话大哥大，
1: 嗯，
0: 那个时候买大哥大是为了打电话吗？
1: 嗯，
0: 那个时候买大哥大是干嘛呀？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啊。
1: 所以你现在看机器人板块这个周线，它只是一个形态上的回踩，
0: 对，只是一个突破之后的一个回踩，
1: 嗯、
0: 这个趋势是远远没结束、
1: 嗯。
0: 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数据，
1: 嗯、
0: 你就可以看出来啊。
1: 是。
0: 今年上半年大摩给到的咱们中国全年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的预测是1.4万台，一个月不到，1.4万台的预测改了，翻了一倍，翻到2.8万台，
1: 啊，
0: 又一个月不到又改了5万台。
1: 好，
0: 然后昨天咱们工信部也发布会也讲了，
1: 嗯，
0: 10万台。
1: 嗯嗯，
0: 你看这个预测数据在不断上升。
1: 好，明白，谢谢夏银凯给我们带来机器人的分享。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来揭晓投票结果。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选股，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
5: 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结果。明天 A 股市场认为会涨的朋友 26%， 选择震荡的 33%，选择下跌的朋友多起来了啊，33%啊，选择震荡是41%。目前这个市场如何控制仓位？满仓57，半仓25，清仓18，仓位还是比较重啊。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支持胡嘉宾的会更多一些啊。各位可以继续来投票。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这个直播的闭门直播的这样一个内容啊。前两天就跟各位说了关于牛和星的这个闭门直播，如何厘清市场脉络，无惧分化，从容把握投资机会呢？7月19号下午的3:30到5点，牛和星会有一个首次的闭门直播，在有看头 APP 独家放送，这是第一次啊独家放送的内容。整体的这个播出平台呢是在有看头 APP 上面，各位可以去下载这款 APP 啊。然后呢，或者是通过客服电话拨打4006021010来在工作时间啊找到这个直播的一些购买的方式，好吗？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我们先来看看本周有看头的直播排片情况。有看头 APP 周五、周六、周日分别有这个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有看头 APP 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来看直播内容。回到场内，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好，大家关心的业绩啊，问了夏英凯，就刚才你说的业绩的问题，业绩很好，他说21年白酒也很好，22年新能源也很好，然后的结果就是这些东西都因为业绩非常漂亮见顶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那可以做人形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业绩有预期，现在不好，就是你看，这就是我们聊的，你跟不做科技的人讲，你讲再多他还是不做。你跟这个做科技的人讲什么白酒，讲老灯，讲的再好他也不会去做，所以这是两路思维。我觉得如果你看科技以现在的这个业绩去看的话，而不是以未来的业绩的预期来看的话，那你不要看科技，对吧？这个方向就不是这么去研究的。我们讲这个半导体，我其实每次觉得一聊到科技很多朋友质疑，我反而蛮欣慰的，因为真正见顶可能大家都不再去质疑了，都觉得好，都觉得这个东西哇特别好，然后无脑的冲进去，反而这个时候有问题，反而这个时候要走了，这个时候见顶。那很明显现在半导体到这种程度了吗？远远没有，
0: 远远没有，
1: 远远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没有大的系统性的这种风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我们讲，那你有业绩的不喜欢，那没业绩的来吧，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现在没有业绩，有预期的业绩，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啊。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判断，你看通过这一次的这个发布会也好啊，一个大获成功，接下来会有很多厂商是眼馋这块肥肉的，就像当年这个新能源汽车一样，对吧？刚开始我们说这个特斯拉进来，大家说140万买一个电动车，对吧？我这油车开的不好吗？我买这电动车100多万，我有毛病吗？
0: 是，
1: 哎，结果卖爆了，卖爆之后很多厂商都觉得我也要来吃这块蛋糕，然后陆续进场。这件事情在人形机器人上未来会大概率出现。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旅游业拉动的就业人数2870万人次，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接近5%。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旅游的发展。
4: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5: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6: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7: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8: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9: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4: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作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12: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种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7: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8: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9: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7: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1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就在增加。
2: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可以行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新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端。
7: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美伊战火重燃，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展望中东局势前景几何。从历史高点到深度回调，国际金价上演过山车行情，市场聚焦黄金投资逻辑变革。

0: A 股四大指数冲高回落，沪指跌0.49%， AI 应用端集体走高。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雨飞，在上海向你问候。

0: 财经一行线正在直播，首先进入今天的夜话，先来关注美伊局势。近日美伊局势骤然紧张，成为引发全球市场动荡的重要因素。先是伊朗先后以未按要求航行为由袭击三艘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随后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17日零点。而到今天，美伊冲突进一步加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表示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个美军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对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而最新消息则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此前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而在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升温之际，全球市场也陷入动荡。美股盘前三大股指期货全线走低，亚太主要股指也多数下跌，韩国综合指数跌5.35%，日经225指数跌2.11%，澳洲标普200指数涨0.54%，新西兰标普50指数跌0.71%。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伊战火重燃，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也基本陷入停滞。机构数据显示，目前共有6艘超大型油轮正在开始或完成霍尔木兹海峡航程，其中多数沿着靠近阿曼海岸由美国支援的航道航行，而后续船东们呢，则将再次评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计划。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今天大幅走高，截至晚间8点，布伦特原油报在每桶78.46美元，涨5.86%。那么，本轮美伊战火重燃根源何在？中东局势前景未来如何预期？今晚我们邀请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奕奇一同探讨。晚上好，周先生。本次美伊冲突再起，您认为原因何在？
1: 主持人你好，这一次啊，美伊冲突再起呢，我觉得有这个短期啊和长期两个方面的因素。从短期啊，应该来说，这一次冲突的导火索啊，就如刚才您所说，是由于伊朗袭击了，是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所通航的一些就是货船，由这个呢引发了美军对于这个伊朗的一个报复性打击，然后进而呢形成了这一次啊这个冲突的一个升级。但是呢，从它的根源或者长期来看啊，还是由于啊，目前啊，美伊双方所存在非常严重的信任赤字和目前啊，这个停火备忘录它本身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脆弱性啊，所导致的。
0: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那么在您看来，此前已经达成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名存实亡？在您看来，这份协议对冲突各方是否还有约束的效力呢？
1: 我觉得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还是要辩证的来看。首先啊，从这个停火备忘录啊，其实签字的从第一天开始，这个停火备忘录呢，就注定啊，它的这个相关承诺的履行啊，就是有很多磕磕绊绊的。实际上呢，即便到现在为止，即便没有这一次冲突啊，这个停火备忘录的履行啊，也是一种可以称之为选择性的履行，也就是双方啊，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性的履行这次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所以呢，也很难说啊，我们说这一次备忘录啊，就一定是所谓的一个名存实亡。我觉得未来是不是有约束效力呢？实际上啊，还是要看双方在这个冲突之后啊，双方实际的情况。因为目前来说呢，美国的政策还是以打促谈。我认为呢，他虽然说在他的言语上表态凶来势汹汹，但实际上还是会根据战场的情况呢进行调整，也不排除啊回到谈判备忘录所规定的这么一个谈判的进程之中。
0: 而在冲突重启的这个背景之下，霍尔木兹海峡是否会重回封锁的状态？全球航运业是否会再度面临打击呢？
1: 实际上呢，是从啊，就是这一次美伊战争啊，其实开始到现在为止，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从实际情况来说呢，一直是处于一个不正常的状态。而呢，这中

0: 间的所谓的开开停停啊，实际上也几乎成为了这一次航道的一个新常态。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这个全球航运业呢，我认为在遭遇到像这个2月28日战争爆发开始那一种非常严重的突发黑天鹅式的突发冲击，这种我觉得相关方面应该有了准备。但是呢，如果说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在短期之内啊，回到之前畅通无阻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还有很长的距离，这可能是一个我们新的一个困难的局面，是需要全球航运业来思考，来如何进行克服的。
1: 那另一边啊，此前根据沙特媒体报道，美伊原定于本周末在巴基斯坦举行新一轮的会谈。那么，随着冲突重启，这一轮会谈是否还能继续？双方还有重回谈判桌的动力吗？
0: 首先呢，我们应该也看到啊，目前这些冲突啊，本质上啊，还是处于这个战场，处于这个僵局态势下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一个产物。所以说呢，如果说就是具体到本周末的这一次具体的谈判来说呢，我觉得，也不排除啊，由于这个冲突的影响，如果冲突啊这两天还处在一个升级的一个这么一个通道上面的话呢，那实际上呢肯定是会对这个谈判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从长期来说，我们应该看到，在战场处于僵局局面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最终的出路啊，肯定还只能是政治解决，还只能是谈判。因此，最终啊，双方肯定还是要有动力回到谈判桌上来的。
1: 那与此同时啊，作为美伊冲突的重要延伸，里乙也将于下周在意大利举行会谈。那当前的美伊冲突重启，是否会影响里乙和平？
0: 应该来说啊，虽然现在在所谓美国的一个斡旋之下，黎巴嫩的政府与以色列方面有一个关于所谓和平的一个框架协议，但这个协议呢是不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的。而实际上呢，即便啊我们说在没有这一次冲突的情况下，以色列啊在黎巴嫩南部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实际上也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停止。所以说呢，我认为呢，这个方面很难说，这一次冲突就一定会成为里以冲突再次爆发一个导火索。这是因为目前来说，这个目前美国所推动的这个里以和平进程，实际上是将真主党排除在外的。而实际上，真正里以冲突的这个实质，就是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冲突呢，实际上它一直是在持续之中。我认为呢，这两者之间啊，它肯定实际上它还是未必会有非常强的一个联动性，而里以冲突肯定还是会长期的持续下去。
1: 那有分析就指出啊，美伊之间的局势正在陷入摩擦、暂停、重启的循环。这种打打谈谈、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博弈新常态，是否会使得美伊将军事手段作为谈判筹码的惯性，从而导致双方难以彻底重新回到和平？那美伊要如何摆脱这一怪圈呢？
0: 我觉得您总结的是非常对的。就现在啊，实际上正处在一个就是摩擦谈判再摩擦的一个再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一个循环之中啊。但实际上这个呢，实际上也是属于啊整个这个战争的这个进程处在这个僵局状态中啊，也就是说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中一个必然会出现的现象。而最终啊，能够是不是重回和平呢？实际上我觉得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先是要看，在这个战争进程中，也就是说，在这个打的过程中啊，还是要让双方都意识到，打是没有出路的，靠打是没有，靠军事手段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在另一方面来说的话呢，我觉得也要在谈判桌上面，也需要包括我觉得相应的斡旋方，包括现在我们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它作为一个第三方的调停，它能不能提供一些更加具有创新性的方案，给双方一个台阶下。如果呢，就是一方面能够在战场上继续让双方能够更加的意识到打没有出路，同时呢，在谈的方面呢，又有一些新的突破，那么我觉得最终啊，还是可以重回和平的。但是呢，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1: 那展望未来，您如何预判中东局势的下一步走向呢？
0: 从目前我觉得可以从短期和长期来看啊，短期来看呢，其实是从这一次这个美伊啊，就这一次美伊战争之间这个和谈来说呢，我觉得注定啊还会遇到很多的波折。双方啊因为有很强的信任赤呃很强的信任赤字，并且呢还有可能第三方包括在黎巴嫩，包括在以色列，在这些问题上在不断的在进行煽风点火或者一些相应的问题啊， 在进行对于这个和平进程进行一些破坏性的一个影响，所以呢，这个美伊谈判呢肯定会遇到很大的一个困难。但是呢，我觉得从长远来说的话呢，总体来说，从这一次美伊战争实际发生的情况来说的话，应该来说，美国和以色列啊，在中东地区所推行的这个霸权主义政策是跌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跟头，而这个呢是肯定是有利于啊。中东地区形成一个真正以多极化和战略平衡为势力平衡为基础的一个地缘格局的，而这个地缘格局呢，肯定是能够成为这个地区啊具有可持续和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的。所以我觉得从长远来说的话，目前的形势发展应该还是有利于中东地区形成一个比较稳定和和平的格局的。
1: 好的，非常谢谢周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从历史高点到深度回调，国际金价上演过山车行情，市场聚焦黄金投资逻辑变革。

0: 欢迎回来，接着我们继续关注黄金市场，先暴涨后暴跌，这是今年上半年黄金在投资市场表现的写照。一月份国际金价一路走高，从4400美元附近起步，接连突破5000美元、5500美元大关，并于1月29日盘中触及5598.75美元的历史高位，单月最大涨幅达到27%。然而进入三月份后，金价开启跌跌不休模式。三月中旬，国际金价跌破5000美元每盎司；三月下旬进一步失守4500美元每盎司。此后，黄金每盎司进入长达两个月的4500至4900美元区间震荡。进入六月，国际金价加速下跌，接连跌破4300美元、4200美元和4100美元关键支撑。到6月24日盘中击穿4000美元整数关口，而到了6月30日失守3950美元，一度报在3942.43美元每盎司，创下2026年上半年最低价。整个六月国际金价跌幅达到10.45%，创下自2008年10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不过进入七月份，国际金价开始小幅回调。今天的最新金价来连线到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陈鑫。你好，陈鑫。
1: 好的，主持人，周三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097.63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上行，日中最高触及4134.02，最低下探至4093.36。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120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901.07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1.5元每克，跌幅0.17%。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902.76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跌2.68元每克，跌幅0.3%。
0: 从接近5600关口到跌破3951线，黄金价格半年内回撤超两成的走势令市场非常的惊讶，投资者也不禁发出疑问，黄金牛市逻辑是否终结了？今天我们连线山金期货首席贵金属研究员林振龙，一同来探讨这一话题。晚上好，林先生。
2: 好的，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0: 上半年金价整体回调的核心原因您认为是什么？
2: 我们认为核心在于定价锚的两次切换，年初市场定价年内2到3次降息，叠加地缘溢价出现透支，中东危机后美国就业通胀超预期，美联储转鹰，市场从降息切换到加息预期，美债实际利率与美元同步上升，从持有成本挤压黄金这种无息资产的估值。第二是交易结构的脆弱性，2025年大涨后 CFTC 的投机盘与 ETF 持仓均处于历史高位，拥挤度高，预期反转时集中平仓，把回撤放大到十余年罕见。第三是地缘传导异变，本轮中东冲突不走传统的避险买入，而走油价、通胀、利率反向压制，避险属性阶段性缺位，权益分流进一步削弱买盘，三层共振共同导致上半年深度回调。主持人，
0: 尽管啊，国际金价大幅回调，但是央行需求为黄金市场提供支撑。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其他多国央行呢也是持续加码看多黄金储备。央行越跌越买的逻辑是什么呢？
2: 我们认为央行购金不是交易行为，是储备体系的战略再配置，决策周期5到10年，与账面浮亏无关。分析在于三层底层逻辑，一是去美元化的制度性推进，贸易战后制裁工具化让非美央行意识到外储不能压单一主权信用资产，黄金是唯一无对手方风险的超主权资产。二是美债信用边际弱化，黄金与超美债成第一大官方储备。三是操作层面，越跌越买本身就是策略，价格敏感度低，持有周期长，回调及窗口且分散存放地，都是储备安全的一部分。主持人，
0: 那您如何看待央行连续增持与投资市场浮亏明显的冰火两重天呢？
2: 我认为本质是两类资金定价权的错位，短期金价由边际资金决定，投机盘 ETF CTA 这些对利率和波动率敏感的筹码决定了日度到周度的方向，央行是长期配置盘，买入后基本不卖，承接底部但不承接及时价格，所以会出现央行每月几十万盎司的购买，金价还在跌，因为每月央行购买量 相对 COMEX 和伦敦日均流量仍然偏小，压不住边际空头。但拉长来看，央行战略买盘区会把底部逐步夯实。冰火的话，不是矛盾，是同一头寸的两种时间尺度。央行看的是储备结构，散户看的是账面盈亏，本就不在同一维度。主持人，
0: 那金价在近半年的价格波动啊，是实属历史少见的。黄金呢，在资产配置中压仓时的地位，在当下时点是否会短期失灵？您觉得如今啊，黄金的避险的底色还剩多少呢？
2: 我们认为压仓时没有失灵，只是被遮蔽。上半年黄金跑输美股，看似是避险属性失效，但拆解来看，本轮地缘走油价通胀利率路径反向压制金价，这是传导机制的特例，不是属性消失。黄金与股债低相关性，对尾部风险对冲能力没有改变。真正变化的是避险底色内涵在切换，过去定价地缘脉冲叠加通胀对冲，现在往对信用货币体系不信任这个更慢更深的变量上靠。世界黄金协会最近调研也显示，近90%央行选择危机时机表现作为持金的理由，创历史的新高。此危机的话，那么指的是储备资产本身的信用危机，而非是战争。主持人，
0: 那国际金价是传到国内黄金市场呢，也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结构分化。金市消费遇冷，投资金火爆，但是近期呢浮亏却明显。那这个话题呀，也被大家反复讨论。黄金跌到不敢买了啊，这一类的话题呢，确实大家关注度非常的高。所以这样的一种分化情况，您觉得说明了什么？
2: 我们认为吧，至少可能说明了三件事。第一个就是价格弹性的差异，金市消费属性主导，那对绝对价格比较敏感。从历史高位后，刚需礼品需求被挤，投资金配置属性主导，那么越跌越买，与央行呢行为同构，主体换成居民。二是定价权的内移，沪港互联互通推进，那么内盘定价权重上升，消费冷投资热，那么裂解更清晰。外盘的话呢，主要还是利率定价。第三是居民资产配置的隐性切换，低利率加上权益波动，以及呢地产的预期未稳，居民端的话那么也在去风险，只是从买金市切换到金桥 ETF 寄存金，形式呢更贴近央行逻辑。主持人，
0: 那展望下半年啊，您对于金价走势怎么看呢？
2: 节奏上我们预计三季度磨底，四季度修复，全年的中枢较上半年的话那么略有下移，但是不看趋势性转熊。主要基于的话，那么三个观测的出发点。第一个是美联储的措辞能否从加息预期切回到观望，非农通胀边际走弱先反映在实际利率端。二是美国财政与债务问题发酵程度，这是美元信用逻辑的中长期催化。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央行的购金节奏，中国近四个月的月均增持规模为年初的近10倍，跌多买多，那对底部呢形成了硬支撑。当然了，风险点在于油价如果说二季度冲高拉升了通胀粘性，加息预期回摆呢可能会让三季度出现再一次的探底。但是本轮回调的估值，我们认为呢溢价已经基本消化，价格呢进入全球央行平均的增值成本带附近，长期的配置性价比抬升。整体来看，我们认为呢金价短期波动率仍然在高位，不宜重仓，不宜方向，适合分批布局，用时间换空间。下半年主线从利率单边压制切换到利率与信用的双因子，事件驱动会优于趋势驱动。主持人，
0: 好的，非常谢谢林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 A 股四大指数冲高回落，沪指跌0.49%， AI 应用端集体走高。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再来回顾 A 股市场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早盘高开后震荡下行，午盘指数集体反弹翻红，但午后涨势未能延续。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0.49%，深圳成指跌1.87%，科创综指跌0.44%，创业板指跌1.7%，两市成交额合计2.56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约是176.34亿。盘面上看 ，AI 应用与软件端集体走高，操作系统、云计算、大数据等概念全线上行，石油天然气概念表现不俗，餐饮旅游概念再度活跃，同时银行、文化传媒、航运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锂电产业链全线走低，锂电电解液、锂矿等概念集体调整。此外，培育钻石、人形机器人、稀土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研究部联席总监钱启敏先生。晚上好，钱先生。今天 A 股整体冲高回落，您如何看待这一走势释放的投资信号呢？
1: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是一个震荡走离的走势。一方面从主板的表现来看呢，相对是比较稳定的，那么上下的波动幅度都比较有限。双创指数表现相对比较分化，我们看到科创50指数表现最强，而创业板指数呢相对是一个调整啊，所以就表明现在科技赛道当中也在快速的轮转。目前即便是这个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 AI 这里面的分化啊，也是更加的明显，也表明啊这个场内的资金啊，由于这个赛道也比较拥挤，所以呢这个博弈性啊有所增强，这也在某种程度增加了投资者短线参与把握的这个难度。另外呢，从海外情况来看呢，也是出现了震荡，包括日韩，包括美股，是吧？那么相关的一些科技赛道也有很大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认为短期市场进入一个相对颠簸的阶段，啊，震荡的频率啊，多空的分歧和博弈啊有所增强。在这种情况，我们还建议投资者可能啊，短期还是第一呢，

0: 仓位要适当啊，这个过于极端的操作的风格呢，近期要相对比较避免。另外呢，投资还是可以关注一些啊前期涨幅不大的，相对啊业绩比较过硬的。那么在中报披露的这个当口啊，会不会走出一个超额收益呢？这个是值得关注的。
1: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迈入全新阶段，行业将持续夯实算力与通信数字基建，攻坚核心技术，深化数字融合创新，以新一代互联网技术赋能产业升级，筑牢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加强新一代通信网和算力网规划建设，构建空天地一体信息网络，为现代化建设构筑坚实支撑。要加强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更多原创性、引领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赢得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主动权。要加快推进互联网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创新，深化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层应用探索，不断拓展互联网服务的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
3: 在顶层政策统筹引领下，我国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速，算力、通信网络等底层底座不断完善，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落地应用扫清发展壁垒。业内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融合应用不断走深走实，各类新型业态与应用场景持续涌现，也为信息技术全面落地、深度赋能实体经济打下了坚实基础。
4: 深入发展消费互联网，推动产业互联网向纵深拓展，找准产业转型的突破口，将技术创新资源精准投向实体经济的主战场，加快推进互联网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做强做优产业互联网，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1: 荣耀闪电人形机器人在2026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中夺得冠军，比上一届冠军整整快了110分钟。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荣耀终端股份有限公司机器人首席技术架构师严斌表示，人形机器人速度的提升主要来自四大核心板块的协同升级，下一步将结合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深耕场景落地地和技术攻关。
5: 场景方面，重点探索三个方向：一是导览导购，通过人形机器人伙伴提供既智能又有温度的服务体验；二是工业巡检，以荣耀智能工厂为试点，探索智能巡检应用；三是消费陪伴，拓展生活服务场景。
3: 今年7月，动力电池新国标正式实施，对安全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宁德时代北汽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团队生产主管王林清表示，新国标对于行业的安全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新国标把热扩散安全要求从着火爆炸前5分钟报警升级为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推动电池系统热扩散防护能力完成质的提升。
6: 在电池生产制造环节中，电芯缺陷检测是最为重要的。我们作为一线工人，始终坚持对电芯缺陷零容忍的原则，依托数字化和极限制造能力，将单体电芯缺陷率从 PPM 级，也就是百万分之一，压降至 PPB 级，也就是10亿分之一。每一颗电芯都要经过高精度的 AI 视觉检测，准确率达99.999%。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楼市。世邦魏理仕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上半年北京商办市场呈现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办公楼持续去库存，空置率6连降至17.8%，物业投资市场逆势回暖，上半年成交额达到257亿元，同比大涨50%，创下5年同期新高。整体来看，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北京商办市场的核心支撑，行业格局加速从普涨普跌转向产业驱动、结构分化、品质竞争。
7: 我们认为 AI 跟高科技产业贡献主要的需求，这个会成为常态。就是除了这个科技传统的科技中心市场以外，越来越多的其他的子市场，他们也在打造跟完善对于科技企业的产业氛围，能够吸引到更多的科技企业能够入驻到这个本区。
3: 不过市场回暖节奏仍将受到新增供给的明显制约，

0: 上海市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十五”规划正式发布。作为超大城市，上海的农业农村虽然体量规模不大，但却是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空间。面向“十五”，上海将进一步凸显上海乡村地区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质增效。
1: 一个总目标，即到2030年。上海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实质性新成效，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加快推动农村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城乡深度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2: 在空间布局上，规划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优化乡村功能布局，分类推动乡村发展，重点是形成一带四区多节点的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布局。一带就是要打造环都市圈城乡融合发展带，四区就是要建强崇明三岛、黄浦江上游、杭州湾北岸、沪北等重点功能区，多节点就是要结合五个新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重大战略区域，打造乡村振兴核心节点。
0: 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第一财经记者走进国内生物医药创新的核心高地上海张江药谷。30年间，这里从城郊农田蜕变为集聚2300余家生物医药企业、14万创新人才的产业沃土。
3: 在这个张江药谷里面，任何一家企业它其实可以很方便的就找到它所需要的一些合作伙伴。我们现在研发的这款药物嘛，就是全球主创的这个糖尿病的新药多格利爱汀。这个药的研发它需要在前期先做很多的药效的这个研究啊，包括做一些它长期的安全性的评价，然后再进到临床上。那这些合作伙伴其实我们都在张江找到了。
4: 从原创小分子创新药到高端医疗手术机器人，当前张江药谷完整覆盖生物医药全赛道，扎根张江28年的微创医疗，正是依托一体化产业资源，实现国产手术机器人的跨越式发展。
5: 整个张江呢，它是集医学资源，包括那个产业生态，包括这个学校的人才为一体的。那这样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的话，它能在一个地方把所有的这些资源都能找到。那微创整个的在张江28年的话，我们也是从零开始，一点一点的以张江为起点，覆盖中国，包括现在的覆盖到全球。在医疗手术机器人这个行业，我们是第一个从最早的跟跑到现在的领跑。
4: 以张江为核心承载区的上海浦东，2025年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达到4500亿元，医药授权合作交易额达到255亿美元，占全球的10%。全球排名前20的生物医药企业已有16家在此布局。从药物研发到高端医疗器械制造，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正在这片产业沃土上持续迸发。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0: 因坚守而同行，
1: 第一次同行者被美国特别保护，
2: 就在广州，
0: 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欢迎回来，接着来看看全球其他市场的表现，欧洲市场的最新消息，来连线到驻伦敦记者陈喜宇。喜宇，下午好。
1: 好的，主持人，周三的欧洲股市可以说是哀鸿遍野，日内最大的焦点在于美国与西班牙的口水战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出席的记者会上称，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不出力不出钱。特朗普要求切断与西班牙的全部贸易，包括访问。特朗普说已经指示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执行这一决定。此事发生的背景在于，西班牙是北约成员国中唯一公开拒绝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目标的国家，此前还曾经拒绝美军使用罗塔和莫龙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言论一出，西班牙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日内上行近10个基点至 3.57% 附近。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方面回应称，对美关系一切照旧，并强调西班牙对美贸易本来就是逆差，而且作为欧盟关税同盟成员不可能被单独针对。再来看盘面，西班牙基准股指 IBEX 35指数盘中重挫近 2.8%， 德国 DAX 指数跌 2.54%， 法国 CAC 40指数跌 2.23%， 欧洲斯托克600指数跌 1.8%， 英国富时100指数跌 1.61%。 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喜宇。继续来看要闻，当地时间7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股票被正式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美国媒体报道说，这预计将引发数十亿美元的被动买盘。目前券商已经纷纷开始对这家市值近2万亿美元的火箭和卫星公司展开评级。
2: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6月12号上市，如今不到一个月就已被迅速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纳入该指数为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股票创造了新的需求，因为与纳斯达克100指数挂钩的指数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需要买入该公司股票以匹配该基准指数的新成分股。摩根大通此前估计，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加入纳斯达克100指数可能会吸引43亿美元的被动资金流入。目前该公司在指数中的权重为 1.34%。 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次公开募股承销商摩根士丹利、高盛和摩根大通在内的10几家券商已经开始对该公司股票进行评级，并看好其前景。
0: 好，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

0: 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0: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2: 旅游业拉动的就业人数2870万人次，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接近5%。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旅游的发展还要更大的投资。美好生活不只有效率。旅游业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开放红利。

0: 2026年上半年，多项数据显示，我国文旅市场正蓬勃增长。春节假期，国内出游5.96亿人次，旅游花费超8000亿元，刷新往年纪录。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增长3.5%，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收入增长超过10%。1到5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今年3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扩大文体旅游消费，优化营业性演出、体育赛事审批管理，实施冰雪旅游提升计划，发展游轮、游艇、房车、露营等休闲消费，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打造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此外，《十五五规划纲要》还提出，要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弹性错峰休假，探索推行中小学生春秋假等一系列促进文旅消费的具体举措。2026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您怎么评估文化旅游产业在我们实现整个“十五五”相关的经济目标，比如提振消费、经济增长、服务业的提质升级等等，它的作用和地位？
1: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可以说我国的旅游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理性繁荣的新周期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2025年已经达到65.22亿人次，接近1.5亿的这个出境旅游人次，我们的国民出游率已经达到了4.5次，就老百姓可能一个季度要出去玩一次。同时呢，文化和旅游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都超过了4%，甚至接近5%了。那可以说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已经逐步得到稳固。旅游业拉动的直接就业人数2870万人次，大量的数据表明，旅游对于经济增长、对于扩大内需、释放消费的潜力、对拉动就业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旅游是个综合性的消费，也是个最终消费。现在节假日出游超过45%的游客是自驾远行，甚至会带动了我们的租车行业。在节假日的时候，很多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会成为热门的打卡地，高速公路的充电桩这个用电量也在成倍的增长。到了旅游目的地呢，我们要住宿、要吃饭、要购物啊，临走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买一些纪念品带回来，那在当地也会参加演唱会等等。也就是说，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经过“十四五”期间发展，我们的旅游业可以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的作用，以及在国家发展体系中的战略摆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建立要建设一个旅游强国的概念呢？刚才我们谈到了，现在是每一个季度要出去玩一次，每年要出去玩4.5次。但是发达国家国民的出游率能够达到10%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一倍的增量。所以我们希望将来老百姓可以每个月都能够出去玩一次，这是我们的一个发展目标。政府就要保障更多的人民群众来享受这个权利。所以在未来5年，扩大旅游的普惠性将是我们一个战略目标。

0: 第二一个呢，我们希望旅游在释放消费潜力，来去建设现代服务业体系方面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三一个呢，我们觉得希望更多的旅游目的地在善待游客、提高游客满意度的同时，也提高我们的治理水平。比如景区大门不要越修越远，不能够强迫消费，更不能够实行价格背刺。同时呢，也扩大旅游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当然，建设旅游强国，我们还需要建设一批有影响力的投资机构和市场主体。
1: 今年的五一，很多人体验到了叠加了春假之后一个长达11天的加长版的假期了。假期的延长对于我们释放消费的需求、缓解大型节假日集中出游的这个压力，是否已经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呢？
0: 旅游经济的运行取决于三个前提条件：我们的城乡居民啊，都有可自由支配收入、可自由支配时间以及消费意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有闲钱。有闲暇，还得有闲心。那其中呢，这个休假制度是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特别是释放消费潜力最可以、最重要的，也是最直接的一个政策变量。中小学生的春假和秋假，从我们监测的数据来看，对当地的这个旅游市场、对文化消费有非常明显的拉动作用。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中小学生休假，特别是小学生休假。一般要求家长的休假配套，所以我们如何把这个父母亲的休假的选择权还给父母？我们能不能够说，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假期挪到4月份、5月份，或者是9月份、10月份春假、秋假的时候？要不然的话，学生他放假了，家长没放假，他也很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带薪休假制度的完善，让我们整个全社会形成一个休假。是个正常的事情，而不是说我要给你提单位领导提个休假，好像我还蛮不好意思。中小学生春秋假和父母亲的带薪休假的灵活机动的安排，把它结合到一起，就可以极大的释放我们的旅游休闲的消费潜力。其实这个说到这个休闲时间的安排呢，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自由职业者或者自我雇佣者的增加，他就可以灵活机动的安排自己的休闲的时间。这样呢，慢慢就会平衡我们的旅游淡旺季所带来的时空失衡的这样一个压力。我们推动旅游经济发展，还有一个前提呢，公共的文化和旅游休闲设施的供给开放，这个也是一个前提。比如说，我过去到一个景区去，我要200块钱，那现在可能降到100块钱，甚至很多的景区在免费开放，我指的是国有重点景区啊，甚至免费开放了。你这笔钱不就降下来了吗？我可能就更愿意出去玩了。
1: 门槛降低了，
0: 刚性支出的门槛降低了，弹性的消费是不是就能上去？我吃可以吃好一些嘛，对不对？过去我一年出去4次，我可能出去6次，这种就会变多了。所以说，我们要进一步的推动国有重点景区的门票价格下降。包括这些年我在两会上也在不断提，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政府院落要向游客常态化的开放问题，用这种方式来去解决节假日停车难、上厕所难。在节假日的时候，政府的院落是空置的，对吧？他不用上班嘛。但你这个停车场的释放能不能释放出来呢？除了政府院落，还有很多公共机构的院落呢。当我们社会上的这种资源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事实上就降低了我出行的成本。我们就连续每个季度都监测全国游客满意度的情况。这两年已经稳步在80分以上的水平，这个是很了不起，老百姓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所以我经常说，政府的每一份努力，游客都能感受到。
1: 在打造文旅资源的时候，有很多创新的方式，比如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就很火，它带动了潮汕地区的旅游热。那过去几年，这样的案例也非常多，都带动了相关目的地的旅游的热潮。是不是可以这样总结？也就是当下的我们旅游行业的一个竞争，已经从比拼啊传统的资源禀赋，转向了叫文化表达能力以及内容传播能力之上。
0: 是这样。就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些电影视以外呢，其实文学、艺术、戏剧、舞蹈都会成为吸引游客到访的重要元素。这里面就反映出什么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建设旅游目的地，过去我们主要是二老资源， 老天爷留给我们的自然资源，老祖宗留给我们。

0: 的文化资源。可是我们今天看，一个地方旅游目的地要发展，它首先要有烟火气，第二个文化味，既包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非遗啊、民俗啊、民族民间文艺啊，和考古文化遗址啊等等，就是有传统的文化，也有红色文化。十一啊，劳动节的时候啊，很多的年轻人会沿着长征的路线去旅行，还有个科技感。就一个城市有没有很时尚的感觉，有没有机器人啊，有没有人工智能啊，有没有一些高科技的国家大国重器啊？你比如说安徽合肥，它就靠量子大道来去比肩我们的徽杭古道。我是没有这个黄山，但是我有高科技啊，它会形成人们到访的一个重要的吸引力。所以我说，一个好的旅游目的地都有烟火气。要有文化味，还得要有科技感，能够带来情感的共鸣，甚至涵养我们的家国情怀，这才是一个文化推动旅游发展最深层的力量。
1: 今天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依然是我们投资的重点的抓手。您怎么看啊？当下以及未来，我们在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大型工程上面的潜力空间以及具体的投向。
0: 旅游的发展既要盘活存量资源，也要优化增量的投资。比如说，我们新的老年人吧，就是60年的人，慢慢也进入到退休的行列去了。他们会喜欢对邮轮旅游感兴趣。邮轮是一种海上的生活方式，不是说我要靠到哪个岸上去买什么东西，那是交通工具的概念。那旅游的话呢，我可能跟着在海洋上漂着，像在欧洲啊，跟着莱茵河，它有内河的游船是非常多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发展邮轮旅游，那我就需要建邮轮，像爱达魔都号啊、爱达花城号呀，这我们建国产邮轮，我们需要建港口，我需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这都是需要巨大的投资的。那再比如说，我要开展要做房车、自驾车旅游，那一样要建房车、自驾车营地。要研发新型的房车、自驾车，甚至建营地一系列的安保措施都要跟上，这都需要研发投资的。在旅游方面也是，比如说我们有这么多的 IP，我们有四大名著，我们还有很多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为今天的旅游去服务？比如说航天，我们这几年发展这么快，我们能不能做航天的体验馆？我们能做航天的体验公园，不只是一个火箭的静态展
1: 今
0: 示，
1: 年
0: 我们可以去体验航天员的生活，我们能够体验中国这些年航天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的成就，这些围绕玩的方面，在主题公园的建设还要更大的投资。
1: 过去这些年，全国有很多地方已经建设过，比如影视城、文化小镇、主题公园等等这一类大型的文旅项目，但其中呢，也有一些最终没有形成持续的吸引力，它的收益是比较低的，甚至出现了亏损。对于这一类叫重资产、重投资的这些文旅项目，我们能够从过去的这些案例当中吸取哪些教训？
0: 第一呢，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些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一定是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新空间。所有的旅游项目，它一定是以重复性消费为前提的，就复购率越高的项目越容易成功。一生买一回的，它往往这个是项目是很难以持续的。但我们很多的项目没有考虑到本地人的休闲需求。所以你去看北京的环球影城，大多数的客人还是北京本地的。你想象一下，如果我把环球影城建到了西部某一个沙漠里去，它再好，我到访的这个频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是你很难以持续下去的。第二一个呢，要强调科学决策。科学决策首先对数据你要把握准。我们很多时候是把节假日的数据当成全年的数据了。这个民宿啊，说我有这个5000块钱一个晚上都供不应求，第一，你有几天供不应求？一共有几间房？一共就3间房，你说在五一那一天你供不应求，不能代表全年的数据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数据呢，一定要摸扎实了，要摸到游客常态化的可持续的需求、升级的需求。第三一个呢，我们的项目上，还是那句话。游客要的不仅仅是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也有生生不息的未来生活。我们很多项目做下来以后，就是仿古的街、仿古的城，卖一些臭豆腐、炸鱿鱼，这个业态是很难以持续下去的。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尊重市场规律。有些文旅项目，我觉得你如果真的经营不下去了，你就要转型。 比如说

我们北京的同仁医院，原来有个挨着这个同仁医院边上有个雅士新郎酒店，后来就改成了住院部，就改成住院的病房。你说它对还是不对呢？你从一个酒店来说是生命没有了，对吧？一个商业酒店的商业项目没有了，但是这种楼宇的价值它又重新唤醒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过去在城市边缘的一些项目，可能变成在城市中心了，就不适应城市的发展了。这些项目在城市更新改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的城市的文化体验空间和旅游的消费场景。比如说我们亮马河分清水岸啊，这样的项目，过去我可能是一个排洪泄洪的一个水利工程，那后来变成景观工程，现在又变成一个体验空间，所以很多年轻人会去打卡，甚至在那个网红桥底下去求婚，对吧？那都变成一个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用城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为文化创意啊，这个艺术加持啊，还有科技赋能，都提供更好的这个空间，让我们的文化旅游项目在没有大投资的前提下，培育更多小而美、小而精、小而暖的项目，让广大游客可以有触手可及的温暖，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AI 其实已经迅速的渗透到非常多的行业，也包括我们的旅游文化产业。据您的观察，AI 的应用对于我们文旅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哪些岗位或者说哪些工作的人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1: 旅游业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不是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而是如何相处的问题。我希望我们广大的旅游工作者能够明白一个理念，就 AI 人工智能可以让我们的旅游服务的交付变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代替不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交流的温暖。也就是说，旅游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不只有效率。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只是完全以效率为导向的，对吧？你看我们到欧洲去看很多的这种街上的店铺，一天没有多少人，但他就在坚持，他认为这个交往才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当然他背后还有一些制度性的安排。今天的 AI 正在从三个方面来去改变我们的旅游。第一个呢，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搜寻和消费决策的方式。过去我们说出去旅游看旅行社，祖国山河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今天我们要问大数据，我们要问大模型，那将来决策要靠人工智能体，这是一块非常大的变化。第二，通过人工智能啊和现代科技，营造了像这个消失的法老啊、星际迷航啊、像我们无相艺术世界啊这样一些新的场景。第三一个呢，便利了我们的消费支付。你说现在我们出去消费带现金的几乎没有了，对不对？让我们的消费的选择、交付和体验的范围变得更加广泛了。那对旅游人的冲击是什么呢？简单的劳动、重复性的劳动会首先被替代掉，但是复杂的创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交互式的一种服务，我认为永远都不会被替代。因为我始终相信最美的风景是人，在旅游当中最能够给我们留下深刻记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交往。所以我想对旅游业来说，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去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和交付水平，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课题。
0: 您怎么看啊？入境游的这个支持政策对我们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它更深远的影响？
1: 过境免签的范围的扩大意味着我们的旅游业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开放红利，通过旅游来推动国家的对外开放，这个迹象也是越来越明显。我家再好，我想欢迎您来，可是你要做无数无数个关口，你可能就不愿意来了。免签开放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让外国人如何方便的来。第二一个呢，从理念上去讲，我们让更多的外国人通过过境免签入境中国，可以面对面的去讲到中国故事，也是一个最好的扩大我们外部需求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在十五五期间，我们要进一步推动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和国际化，这两个概念，便利化让别人更方便来，国际化呢

0: 是你在内部的居住、消费，这个生活的环境更加国际化。所以我们希望将来我们让外国人在中国，就像中国人到国外去一样，可以比较自然的去使用我们的社交媒体，把中国的待客之道在新的世界发扬光大。我们要讲好我们一个优秀传统中国的故事，我们更要讲好一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一个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1: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2: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3: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4: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5: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6: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7: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2: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2: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6: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天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外魅力。慢动 City 嗨翻一下。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年的市场呢，在盘中啊深 V 之后拉起，可是到了下午，由于韩国市场又再度大跌，整个市场也冲高回落。那相对来说，在各大指数当中表现最好的还是科创板。科创板呢，今天最终还是以红盘报收，像半导体的制造、设备啊，昨天是封装，都是轮动表现。那这个位置上，其实大家明显的感受到科技的波动在不断的加大，那科技波动加大的过程当中啊，肯定很多人也是很难去坚定的持有的，一定会做一些操作。但是你会发现，就算你不做科技，你去做低位的方向，其实当低位的反弹完了之后，一样跌幅。

0: 腾讯啊这些都有非常强势的表现，那是不是也说明恒生科技终于迎来了一个修复性的机会？指数层面上，创业板指数冲高回落，再度大跌，那双创的调整近尾声了吗？市场脉络方面，科技股啊盘中巨震，算力硬件当中哪些细分还可以重点做多？人形机器人、锂矿等板块是领跌的，调整之后还能不能做多？今天为什么跌这么多？一会儿我们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好，先来请金奇给我们来解析一下港股市场。恒生科技指数今天终于大涨了，接近5%的涨幅。那阿里巴巴的港股今天的表现也非常强势，达到了12%。那奇奇怎么解读？
1: 我们看到就是港股在我们管理层啊，在对港股有过比较重要的表述之后，管理层表述是这样，就是我们将利用我们的外汇储备去提升就是在港股的资产配置的比重，这个被市场解读为就是类似于我们像高层924对 A 股的那种类似的表述啊，一个是增资行为，一个是流动性注入的行为。所以呢，港股今天其实不光是科技股，包括红筹股也是大涨，整体来说港股今天是全面的大涨。但是更吸引人目光的是我们港股的跟人工智能相关的 AI 应用方向普遍呈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上涨，脱颖而出。但是呢，我们觉得就是在港股持续的恒生科技其实持续的弱势之后，它应该也是有一次像样的反弹，而这一次跟政策相结合，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当作就是近期因为市场呈现叫什么低位快速轮动冲高兑现这么一个走势，把这个跟 A 股的节奏相结合起来。因为我们 A 股的投资者可以很简单的去买恒生科技 ETF 的方式参与到其中，如果把这个结合起来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港股今天的异动啊，它有望成为一个新的低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察方向。我觉得它有可能会比前期我们讲像券商啊、机器人啊、创新药啊，它可能这个持续的力度会更强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边还是有政策的加持。第二就是在近期就是科技硬件方向普遍呈现资金流出的前提下，港股市场有望承接就是从亚太市场科技硬件方向流出的外溢资金。所以呢，就是综合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对港股恒生互联的这个态度应该是把它当作一个新的低位方向。如果大家把它这个下降的趋势线做一条连线的话，今天是有一点点突破的下降压力线的，那么看明天是不是有一个回踩的动作。如果回踩成立继续向上的话，那我觉得它的持续力度就来了。而且主要我们今天还看到一则新闻，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因为现在大模型啊在全球都是最便宜的一个状态，导致很多像美国方向的这个调用中国的大模型啊已经成为一个主流的一个趋势了。因为中国大模型比较便宜，是不是后面除了就是在芯片硬件算力方向实现国产替代之外，是不是在大模型上也会有相应的叫上升到战略价值高度国产替代类似的保护方向这边就是大家自行去体会是不是对大模型会有更高的我们表述上的需求诉求。所以联想到像阿里巴巴也有像千问这样的比较重磅的大模型存在，所以这边就是恒生互联科技当中带有大模型的我们更应该高看一眼。
0: 好，接着我们来看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今天的盘面温度。我们先来看指数层面，今天全线都是绿盘报收，跌幅最大的还是北证50指数，2.59%的跌幅。上证指数收在3970点，0.49%的跌幅，再跌一跌就碰到年线了。科创0.44%的跌幅，创业板指跌幅也比较大，1.7%。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连续两个交易日成交额都在2.6万亿左右，这个成交量突然间萎缩的这么明显，这个位置上我们该怎么去解读？而且连续两天一会儿我们来分析一下。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情况，今天的涨停家数不多，56家，跌停家数还是很多，44家。但是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相较于昨天是有所修复的，今天是有30%的赚钱效应，下跌的家数3790家。那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指数冲高回落，创业板指数冲高。

0: 回落，再度大跌，那双创的调整是接近尾声了吗？哎，是的，风险接近释放完毕，科技股会迎来反弹。B 不是的，市场的风格正在酝酿着切换，双创仍将继续下行。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上还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分享出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二位嘉宾对于今天市场的研判。首先肯定还是要说说双创，双创今天科创盘中一度是比较强的，红盘保守，但是创业板偏弱一点，新能源、创新药都是跌的，光也一般在震荡，所以接下来这两个指数该怎么去看待？是分化还是说，哎，今天也就是个加速的跌，在创业板的这个指数层面上，周总怎么判断？
1: 首先在这个创业板方向上，我们觉得它更多的还是就是，特别是创业板当中跟科技当中的方向，它更多的是跟海外共振，所以创业板的走势其实你把它跟韩国的指数去叠加，其实走的节奏还是有点类似的。虽然韩国指数因为有杠杆波动比较大，但是他们的趋势现在仍然是一个向下的一个趋势，而且都在五天均线的这个下方，所以目前来看没有扭转趋势。所以创业板要想扭转趋势，其实在科技方向当中它是跟海外是走一个共振的这个节奏。如果韩国市场那边趋势开始出拐点了，那对于创业板来说它趋势出拐点的概率也就比较的这个高。那么所以最近这一周多的时间，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就是在科技方向的资金它就绕开了海外这条线，它就主攻国内的科技线的方向，这个就是以这个半导体的相关的产业链为代表。那这样的话就是科创五零的指数的表现就要比其他的指数要来的更加的强，而且科创五零当中的这些半导体的股票都是权重股，他们只要一涨对于指数的贡献就比较的这个大。所以接下去其实创业板我觉得从节奏上来说需要有一个跟海外共振的这个交叉验证啊。那么对于科创板这些国产链的这个科技的这个方向，我觉得轮动的概率其实是挺高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特别是高位的这个资金，短线获利兑现的意愿还是比较强的。
0: 嗯，
1: 那么包括像过去一周的海外算链的调整，包括像今天我们看到的像机器人、锂电、锂矿啊等等这些，其实他们在经历过过去一波反弹以后，当资金需要兑现的时候，他也不考虑成本，
0: 嗯，
1: 啊，都是以这种大幅杀跌的这种方式来兑现的。这一点其实跟海外算链在过去一周调整的这种模式还是挺像的。所以现在就变成了，它一旦涨的时候，其实涨的速率也很快。无论是低位的这种补涨，还是高位的基于一些事件催化、一些紧急速的这种上涨，节奏都很快。但是，一旦这个逻辑走完，或者说资金要开始兑现的时候，它向下的力量也会非常的快。所以这一点可能是这个目前整个市场虽然指数我们看其实它的波动比个股要小，但是在个股和板块之间的这种波动幅度确实非常的大。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你如果是一个短线选手，节奏又踩不好的话，
0: 嗯，
1: 你这个
0: 就做什么都亏钱。
1: 对，
0: 是
1: 不是，而且你一旦节奏踩错，你可能比你不动要亏得更加的快。
0: 哎，对，就是你说的这个现象，其实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是，是个整个调整的什么阶段，
1: 嗯，
0: 对吧？因为走到今天为止，科技我看看跌的少的至少15个点了，已经算很强的啊。
1: 对，15点
0: 跌的多的30个点、40个点的都非常多了。那从指数的层面上，你像创业板也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上，就是它的一个颈线位了，60天线已经破了。所以我们要判断，就是你刚说的这些现象，哎，而且低位的也开始跌了，对吧？高位的还在补跌，这说明这是个尾声阶段，就调整的尾声阶段，还是说这是个调整的加速阶段？怎么看？
1: 我觉得
0: 倾向于是哪一种？
1: 我是这么样看的，就是我把现在这个市场看为三个周期，一个叫做这个行业板块或者说结构性行情的紧急速的周期，就包括今天上半年的科技为代表。第二个就是 A 股市场本身的资金周期，这种资金周期你可以理解为资金做高低切换的这种意愿比较的强。第三个叫调控周期，所谓调控周期就是比方说我们看去年底到今年元旦的那波十几连阳的行情，后面就来就是迎来了调控的措施。那最近其实在6月底的时候， 其实它也有一些调控的这个措施。那么指数走到目前这个位置，我觉得调控周期基本上告一个段落了。
0: 嗯，
1: 然后资金的周期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就是这种高低切换的这种节奏还没有完全结束。包括我们看到今天港股起来，其实有一部分因素也是因为其他的亚太市场，像韩国、日本最近跌得比较的多，那有一些资金可能会流到相对低位的港股当中去，所以资金的这种滚动我们觉得可能还需要再观察一下。至于景气度的这个周期，现在正好是处在一个验证景气度的这个时间窗口当中。就比方说我业，就是我景气度比较高，业绩出来也不叫超预期，
0: 嗯，
1: 但是市场给予什么样的反馈其实是不同的。就比方说在一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上市公司它的业绩出来超预期，市场给予正向反馈，
0: 对，
1: 但是在这次中报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业绩超预期，市场给予的是负反馈。所以这个验证周期我觉得也还没有过去，所以现在等于说在这两个验证周期过程当中，指数可能我觉得向下空间也不大，但是板块之间轮动的速度还是会非常的快。
0: 嗯，好，我们再来听听琪琪吧。我看网友的观点也说，现在的科技或者说双创，不是创业，不是科创，创业板已经不是正常的技术回调了。就是怎么去看待现在很多科技出了中报也跌，是吧？然后利空澄清了也跌，是一个只是筹码的问题吗？
2: 我觉得光看科技是解释不清楚这个市场的整体动态的。我这样认为啊，分两层来说，第一就是，我们这一次高低曾经做过切换，就是我们看到低位方向到今天为止是第二周了啊，但是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低位方向能够走出持续的接力行情，都是冲高回落。但是这一轮低位启动，我讲第一个层面的意思是，它是对整个五月六月叫科技虹吸一切的这么一个现象的一种叫修正。就是因为低位方向确实在我们看到在中报的预告上出了像周期股，像化工、资源、矿，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向，确实包括创新药，包括券商，确实出了业绩预增的一些公告，而且增幅其实也不小。但是跟五六月份科技红线一切相比，他们你说这个基本面在七月一号跟六月份相比，是不是发生基本面的翻天覆地的改善？没有。但为什么七月份能够出现20%到30%的反弹，其实是对整个五六月份科技虹吸一切它那一段错跌的那一段修复。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往往也预示着高位筹码进入一个震荡周期啊，这是一种修复。第二呢，就是我们整体来看，就是如果说科技在这边下去了，那很显然整个市场将下一个台阶，就是市场就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走熊的一个状态。就因为你事实上低位也没有方向可以证明自己能够接力啊，能够顶上大盘。如果是高低共振向下，那可能大盘就下去了。但是我更倾向于就是科技现在是一个调整的尾声。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低位的方向没有接力，它可能处于一个拉高20%-30%之后，资金坚决兑现啊出来，但是这个时候他们也没有明显的叫试过。盘中我们明显的看到科技比如说跌3-4%之后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迅速的拉红，显然也是有增量资金入场的。这个增量资金我认为就是不断的从低位有20%-30%的反弹幅度之后兑现之后超了跌下来20%-30%的科技，这种脉冲资金我们在连续的两三天中是看到有这样的动作的，可以说是唯一的这两天有增量资金的方向都是在做这样的切换。那我觉得就是今天遗憾的是就尾盘啊，下午的时候受外盘的影响可能又触发了一个集体的卖盘的行为啊。但是从昨天下午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了科技有止跌的方向，比如说我们讲现在 A 股最大的像中继续创这样一个，就是我认为我定义它为就是科技当中的茅台啊。以前我们20年的时候讲推毛指数的时候，茅台就是整个白马股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基准啊。现在中继续创它连续其实两天在这边是做止跌的动作的，包括美股我们看的还是英伟达这么一个标杆的。其实昨天在美股大幅度下跌之后，英伟达其实是翻红的。如果说英伟达今天晚上继续是止跌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整个内外的一个科技的杀跌应该是趋近于一个尾声。那么我讲第二层收一个尾，就是我认为现在低位不断的出现因为高位的跌 20%。

0: 低位的涨20，它其实当中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利差效应已经出现了。我们看到了低位不断的有切高位的一个动作出现，所以我觉得既然这个动作已经出现了，证明事实上后续还是应该以科技为主攻方向，科技的主线地位应该是仍旧维持的。那么这两天一跌呢，就是不好的这个负面传闻其实也比较多啊。这边我第三层想澄清一下，事实上就是进入7月份以来啊，包括外围的一些负面的传闻，其实到今天为止我逐条的去核对，其实跟6月底相比啊，事实上就是态度产生了180度的转弯。6月底我们还看到韩国 SK 海力士和这个三星要800万亿韩元去做一个扩展，它的景气度是如此之高啊，带动了我们包括像设备类的 A 股的设备类的公司、材料类的公司产生一大波的上涨行情。但是进入7月份，现在才7月8号啊，这个蓄势存储的蓄势就完全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叫过度的，就是负面情绪叠加、螺旋向下的一个节奏了。但是大家还是，不要被这个小作文或者负面的谣言所带动啊！我认为景气度其实跟6月份没有任何变化，只不过说像周真讲的，现在位置的问题，就是在5、6月份科技快速上涨之后，现在高位出业绩好的，它位置高就是原罪。但是我们这两天，比如说啊，我讲，我们看到低位启动的科技方向，有交换机方向，有今天像国产这个像
1: 服务器。
0: 服务器的方向啊。它这个业绩你说是很炸裂吗？确实超预期啊，但是它位置低就是好，因为它过去2个月，事实上就是在科技整体主升浪的过程中，它们相对是克制的，没有说突破箱体，它们还是维持一个平台型震荡的走势。所以近期呢，就是位置低出业绩，反而是会受到资金的青睐。但是综合来讲，我觉得从资金盘中调仓的方向也可以看得出。从我跟踪的景气度方向也应该可以验证，逻辑没有问题。资金调动的方向还是在尝试着往科技方向走，因为低位事实证明也没有连续性的可以替代的主线，所以要么在大盘下一个台阶，要么是继续后面的 K 型分化。我还是倾向于后续可能在达成中报预告披露期7月15号这个节点中报披露期结束之后。市场还是会形成均衡，均衡之后再度延续之前叫 K 型分化，就科技继续双创带领大盘继续向上，但是别的方向是不是能起来，到时候我们再说。
1: 就从目前来看，别的方向是没有成功的，
0: 对，
1: 对吧？从目前来看，创新药、券商、机器人、商业航天、新能源，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包括像保险、银行等等啊，红利这个方向。但是高位的方向涨多了之后，它一定会进入到一个，消化或者说是一个估值回归的阶段。走到今天为止，刚才琪琪说到的市场的一些现象，比如说中继续创，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比如低位品种的下跌，其实都可以成为大家观察科技有没有止跌的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对吧？还有一个是成交量，你怎么看？就这个量是不是也可以成为支撑这个位置上有望止跌的一个数据，可以吗？
0: 我觉得这两天缩量本身就表明资金其实。在如此的这个，就是我们看放量往往呈现就是低位方向，在20-30个点连续涨了1、2周之后啊，出现过放量。放量的结果是低位方向资金的出逃。真正的放量不是在高位科技股的放量，而是在低位有过放量。我觉得分歧还是在于对低位方向是不是连续主线，还是冲高兑现上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当然，在这一轮科技的下跌过程中，不断的有更多的观点支持低位的要起来啊，这也是这个市场分歧所在点。但是对于高位，我觉得就是长期跟着逻辑走的人，其实这一波的调整，我觉得还是比较坚定的，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反而是场内就是最比较痛苦的是，6月下旬开始翻多进科技的资金，可能在这一波当中产生了一个资金腾挪换仓的一个行为，产生了一定成交量，但现在的缩量又预示着他们可能就是，市场也是接近成交量的底部，可能我也是支持我这个就是科技调整的，事实上也差不多了，就是后续如果说能够在业绩方向或者景气度或者外围共振下，我觉得就是长期看好科技的螺旋上升， 可能又会进入到新一轮螺旋上升的起点。
1: 嗯，量能是一个观察指标啊，还有一个就是科创板科创五零啊，科创五零连续两天是相较于其他的指数更强一点，今天是0.73%的涨幅，而且像半导体里面的一些龙头华虹今天是创出了历史新高，然后还有像交换机的芯片今天也是创出了反弹的历史新高，昨天是GPU 的一些相关品种，包括还有封测，今天还有像设备中科飞测啊，我们就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当然它前两天的跌幅也很大，今天啊涨了14个点，昨天涨了4个点，所以是不是科创板也是大家去观察这波市场能不能调整结束，以及科技能不能再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的指数，周正怎么看？
2: 我觉得它是两种情景，如果科创板在这个位置上就能够重新引领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上涨的大旗的话，那这波行情的性质就跟二季度的这个海外算力链引领行情性质是类似的。
1: 嗯，
2: 那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就是这两天或者说本周相对比较强的国产算力和半导体的方向，它也会有补跌的这种风险。
1: 嗯，
2: 啊，因为如果真的是从中报的业绩的角度上来说，这些国产半导体的方向，它的业绩的增速跟海外算那些存储光相比，应该比他们要稍微逊色一些。只是因为最近他们有一些事件上的催化，比方说华为套定律啊，比方说华为要发布超节点的服务器啊，下周好像要召开这个全球人工智能大会啊等等这些相关事件的催化，那么使得他们最近的表现也比较的强。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跟海外算力链的节奏也不太一样，那么因为最近海外算力链利空比较的多，那有些资金就相当于从海外算力链腾挪到国产算力链这个方向当中去，所以这个事情，
1: 但是你现在不能确定就是它是不是能够引领这个市场，还是说它随时进入到补跌，
2: 我觉得需要防一手补跌
1: 啊，因为更多感觉像事件催化。
2: 一个是事件催化，因为第二个就是进入到七月份以后，其实整个市场的这种资金的节奏其实跟4到6月份也不太一样，就4到6月份特别是在6月份开始，市场对于所谓的基金抱团包括这种交易拥挤其实讨论是很多的，但是进入到7月份以后，其实这种现象跟6月份就没有了。那如果资金接下去抱团受限，那么它的这种原来的这种就是主线连续强势的表现可能又会有变数，再加上就是昨天成交量萎缩，我们觉得还要观察一个点，就是昨天好像是量化新规实施的第一天，就是对于量化资金策略的新规实施第一天，所以要看昨天量能突然萎缩5000亿，是因为这个新规的影响更大，还是因为市场本身主动的卖盘减少所带来的影响更大，因为今天市场也没有放量，所以要看后面如果市场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它的成交量能不能够放大，如果后续市场的成交量跟6月份相比明显下一个台阶，那整个市场其实它的资金的轮动的节奏反而会更快，
1: 嗯，
2: 因为它没有更大的体量去铺得更开。
1: 嗯，好，那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操作吧，看看这个阶段是要进一步的去防范风险，还是说已经跌了这么多的大家呢就是调仓换股啊，选一些可能接下来你可以去拿得住且能够涨回去的一些品种也是一个策略，一会儿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3: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呢再次陷入调整，尽管盘中的时间节点看到动了很多方向，但始终都难以带动市场当中做多的情绪。那么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更为稳妥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应对于当下市场，首先要明白一点，当下的 A 股已经进入到了强分化、弱情绪、重基本面的阶段，所以一定不要跟着领涨的板块就去追，而是寻找个股稳步攀升的机会，而这也是我们近期一直跟大家强调的观点。正如我们本周分享到的这两家公司，一家呢累计上涨8%，一家今天上涨超过7%，这背后其实就是中报绩优叠加低位所带来的投资机遇，在分化的过程当中也给到了坚守者最佳的回报。如果说您昨天的节目当中没有及时领取到的话，不妨现在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中报业绩大超预期的低位 费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其次一个更为关键的情况呢，也浮出了水面。我们看到今天个股呢，其实也呈现出了结构性的分化，那么结构性的修复。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聚优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那么我们发现啊，今天明显能够感受到市场的热点比较杂乱，动了很多方向，但是没有持续性的资金接力，这是为什么？其实就是机构利用震荡分歧悄悄的在做调仓换股。来给大家看一组对比，今天大基金持股指数呢是大涨超过1%，而沪指到收盘却是跌了0.49%，这说明市场风格开始转向低位，有逻辑有韧性的一些方向，所以在分化的当下与机构同行是更具性价比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核心支撑就在于机构的资金池在不断壮大，最新公募规模已经达到了39.48万亿的历史新高，而这也意味着被基金选中的优质个股具备了强大的资金吸引力和托底的力量。就比如我们看到的今年一季度被基金持仓的方向，东山精密和杰美科技分别获得了418家基金和19家基金共同持有，此后股价在今年的二季度分别上涨了164%和98%。那这对于我们来说或许也是分化行情当中的聚优密码。要知道跟随指数被动调整不可怕，因为绝大多数公司都处于下跌过程当中，而可怕的是指数回暖之后自己手中的持仓依旧没有起色。所以呢，我们不如借用头部基金最新调仓的方向，或许能给到我们一个不同的新的视角。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头部基金最新调仓的一些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而这当中呢，也应该怎么用，我们也帮大家进行了梳理。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首先的话，我们是帮大家梳理到了公募叠加私募最新持仓的品种，股价要么是经历了短期的超跌，要么处于低位有转折信号，最后行业当中属于细分领域的龙头梳理出了这份名单，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可以要抓紧时间扫码了。那按照上面这些维度，也给大家带来一家精选案例公司，我们来看。这家公司呢是国内升腾算力叠加鸿蒙双主线的稀缺龙头，并且拿下了全国超30%算力枢纽的整机份额，是东数西算国家级工程核心供应商。而最新数据显示，是获得了39家基金的共同持有，共计持仓市值达到了16.48亿元。技术走势上经历充分调整，构筑了清晰的 W 底结构，今天更是放量突破30天均线的压制，有望继续走强。而资金更是连续5天净买入了5.02亿元，那么值得我们重点关注。以上这个方向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头部基金最新持仓的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当中的一些投资逻辑。首先的话，是公募加私募最新持仓的品种，股价经历了超跌的过程，而且属于行业细分龙头呢，我们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梳理。那么还没领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毕竟指数在震荡筑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妨借用一下机构的视角，看看他们到底在现在的阶段重点看好哪些方向。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透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好，欢迎回来，接着聊聊今天的操作啊，了解一下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先来看连板高标走到七连板的恒尚节能，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七连板了啊，但是它是因为并购重组

0: 家存储，所以它都是一字板顶上去的。今天呢是有所放量。我们再来看一下三连板的大恒科技、机器视觉加半导体、金石科技等六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来了解一下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算力硬件22家涨停，而今天更多的集中在了一是国产算力，二呢就偏软件方向， AI 应用方向6家涨停，半导体方向只有4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消费3家，业绩预增2家。那我们能做些什么？科技股的震荡幅度是非常大的，如果还看好科技，要么就是坚定的持有，但是你持有的这个方向、持有的品种很关键，之后还能涨回来；要么就是这个位置上啊，逢低的加仓，亦或者是逢高减仓，就是要在仓位上做一些管理。我们来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建议啊？李琦琦先来吧，对于现在科技的建议是什么？算力，
1: 就这段比较艰难的周期里面，我建议大家先从仓位上做一些管理。就是我的仓位配比是532配置啊，50在科技上，因为我还是认为科技是主线，30呢在低位方向。低位方向其实前期我们挖掘的一些低位方向，其实相对来说，就是从进入七月以后，其实取得了一定的超额收益。但是低位方向，就是我的观点也很清晰，就是冲高要兑现，因为事实上我们就是能够体会得到，就是所有的低位资金，在有20-30点个反弹之后果断的出来啊，很多方向我觉得可能不是双底的问题，它可能会直接就是创新低的方向啊。但是就是低位方向我再补一句，就是现在毕竟是中报预告期啊，就是我对前期的虹吸过程当中有错杀的并且中报预增的，其实我还是看好的。如果说这些方向在本次就是二次探底的过程中形成双底不跌破，甚至我们比如说像创新药当中，我们以最大的龙头药明康德来说的话，市值最高啊，如果说它在这次回撤的过程中回撤到前期的就是箱顶的位置不跌破啊，呈现一个明显的就是可能第三浪上升的这么一个走势的话，那我觉得它可能会引领就是某些板块二波的行情啊。所以这个还是区分对待，就是低位方向我认为冲高要走，但是对于业绩好的方向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形成双底。然后低位方向呢，今天其实我们开篇讲了就是恒生科技的方向啊，恒生科技的方向我认为可能会比像券商、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力度要大一点，因为它毕竟是有这个政策，就是高层的这个真金白银的这个资金去支持的。然后如果说低位方向，特别是 AI 应用方向啊 ，AI 应用大家不要误解，就是它跟 A 股的这些纯软件公司还是有区别的。我们讲 AI 应用，其实还是偏向于大模型方向，其实主要集中在港股啊。然后这些港股也纳入了恒生科技指数。大家还是如果不会配的话，其实这个用 ETF 的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我认为就是后续 AI 应用方向有望承接一部分科技的溢出资金。因为如果它的战略地位提高了啊，那么它后续就全球调用量上升之后，它的变现能力事实上是非常强的。我们看了就是现在美国的两家，一家 Anthropic， 一家就是 OpenAI， 它其实月度的这个现金流的数据，我看了一份报告，可能已经超过微软了啊，超过微软的现金流了。它的回款其实是非常快的，所以这边 AI 应用我们今天看到第一根阳线，这边我觉得就是港股方向大家可以重视一下。然后回到我们硬件算力方向主线方向啊，这个50%的仓位怎么配呢？我觉得大家还是按照排序来，就是我最看好的还是设备，因为后续比如说 SK 海力士它再融资啊，包括韩国的这个扩产啊，配合巨大的融资，包括我们长兴的 IPO 也会进行一轮扩产，然后国产算力华为这边也是这个对设备的需求景气度是确定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排序，首先是设备啊，第二呢就是存储。存储呢就是现在可能负面舆论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属于小作文范畴啊，大家对存储的需求量不要有任何怀疑。现在很多小作文说什么消费电子的需求会抑制存储的价格啊，其实是说实话，这一轮存储就不是由消费电子带来的，而是由 AI 算力带来的，AI 算力的需求带来的，所以存储排第二位。 第三呢，就是后续大家可以看一下光，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如果说像以中继续创这样一个

0: 估值并不高，啊，我看了今天盘后有外资投行对中继续创2027年的动态市盈率估值，以现在的价格看，2027年它的动态估值只有16-17倍啊，其实并不贵，啊，那么光这边是不是能够止跌？它作为这个科技硬件的一个估值锚啊，然后再后来就是我认为本轮错杀最严重的是 PCB， 因为 PCB 这是这一轮就是小作文负面舆论。最猛烈的一个方向啊。事实上，如果英伟达后续这个如饼的出货是正常周期啊，英伟达在7月6号也进行了辟谣，他说我自己的 roadmap 没有任何的变化啊，所以下半年如饼的出货，如饼这个出货周期应该是确定的。所以 PCB 如果后面被证伪，我觉得跌的最多的方向 PCB 有望也成为就是反弹的力度比较大的一个方向，所以。按照排序来，当然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持有一些 ETF 啊，就是，你强迫自己在连续的大跌过程中去定投的方式也好，或者每逢5%的阴线去买一点也好，就是去接一些 ETF， 它的一揽子股票分散投资的方式可能更适合普通人。
1: 嗯，其实科技，比如说通信是有 ETF 的，半导体设备也是有 ETF 的。存储我不知道有没有 ETF，
0: 存储也有类 ETF，有些 ETF 主要配的前十大权重就是存储，还有光也有类似的，还有就是叫全市场科技龙头，他把科技龙头按照市值排序，我觉得大概率也不会错，这些 ETF 其实都是可以关注的。
1: 嗯，然后场外还有很多的主观的这种基金啊，其实也是有他们自己的这个风格的啊，就如果选股择股上难，倾向于啊配一点 ETF 或者是这种风格类的基金。但是择时这个问题啊，简单补充一下吧。
0: 择时
1: 这个问题，
0: 择时呢，其实要精确的预测最低点，这说实话谁也做不到。
1: 嗯，
0: 我们只能说在阶段性的，就是我还是认为，7月15号或者说中报预告期结束，市场取得再均衡后。后面还是 K 型分化，那么根据这个推理来说的话，我觉得中报预告期结束应该市场就已经取得相对的均衡了，后续科技哪怕暂时不起来，绝对的跌幅也已经到位了，它横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就是如果说啊，就是5-5开的前提下，我觉得科技最后会奖励乐观的人，因为在一轮超级景气周期当中，你站在乐观的这一边往往大概率是正确的，所以相对来讲我们只能做到相对的正确啊，就是模糊的正确比精确的错误要好嘛，所以我站在乐观的这一边，所以大概的时间段就是这么，我乐观就可以了。
1: 嗯，其实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观察点啊，谁也不能够精准的说出到底什么时候才是最低点，很难啊。那来周征说一说国产吧啊，这两天国产之所以强，一个是交换机，一个是浪潮昨天的业绩。刚才你说到，比如事件催化，或者说因为长鑫上市，会不会是因为最近的业绩很好，所以国产起来了？
2: 我们看就是交换机跟这个服务器的这个业绩，其实它还是两个维度上的。交换机其实更多的还是瞄着下半年，以华为为代表的国产算力芯片推出超节点服务器。那么华为因为有它自己的算力芯片和算力交换机，所以它是自己供自己。但是其他的服务器的厂商，像这个浪潮啊、中科曙光啊等等这些，他们都需要外采交换芯片，所以这个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带起来的。那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我还是坚持海外国产两条腿都会去做跟踪和配置。那么海外其实还是瞄着相对物料比较紧缺的环节，那么目前其实就是光，就光模块上游的光物料以及存储相关的公司。当然对于 A5 的存储的这个公司，其实我更希望等合肥长鑫上市以后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这个位置，当然也要看合肥长鑫它的开盘的这个价格和总体的市值的这个情况，就是海外这条线。对于国内来说，我们觉得就是第一个就要重视华为掏定律接下去不断的这个这个就是出后续的版本以后，对于整个芯片半导体它的价值量的重构。什么叫价值量的重构？因为原来的芯片半导体它主要就是根据摩尔定律的方式 来进行价值量的分配的。那么摩尔定律当中价值量分配最高的就是前道，特别是在光刻的这个环节。但是有了华为TAU定律以后，它可以通过时间微缩的这种方式增大封装的价值量的体现。所以未来在这个摩尔定律和TAU定律结合的情况之下，那么整个芯片半导体的价值量在封装这个环节它的提升空间是相对更大的。所以从国产的这条线上来说，我们觉得在先进封装上其实要更加的重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也是跟下半年的超节点相关，那就是国产算力芯片。因为除了华为要发超节点以外，其他的国产算力芯片其实后续也要发相关的超节点。那么他们更多的主要还是一些互联网大厂的这么一个供求关系啊相关，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下半年可以去跟踪的一个方向。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今天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3: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已经是出现了一个触底企稳的信号了，外围出现下跌也没有让市场进一步的回调，那接下来呢很有可能随时走出一根大阳线。那说到整个市场的反弹，还是我们昨天讨论一个话题，接下来该往哪些方向去看。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是缩量。那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资金会更加聚焦在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当中去。那结构性机会在什么地方？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领涨的方向。那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国产算力是出现了爆发，华为算力超节点概念是领涨了。今日算力概念呢，净流入资金是超过了100亿，共有20只相关的概念是涨超了10%以上。那直接利好的催化是在于两个，第一个呢是近期国产算力核心的公司陆续是公布了中报的预告，均是超预期啊。昨天的 AI 服务器的龙头 Q2 的一个净利润更是接近去年全年的净利润，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在于国内算力超节点开始放量了，国产算力将从前期的预期炒作正式进入到业绩兑现的一个阶段。那说到整个国产算力，大家会发现啊，其中那些龙头已经从底部开始出现了启动。比如说千亿 AI 服务器的巨头，今天呢在业绩超预期的背景之下，直接是一字板的强势涨停。再到超节点 ODM 公司啊，第一季度的净利润是创出了同期的一个新高，那市场也在预期的接下来中报有望超预期啊，今天呢也是跳空高开，直接是直奔涨停。那再到 AI 交换机的供应商 Q2 的净利润创了历史的新高，环比是预增了8倍以上，所以继续是跳空加速往涨停前高去蹦。所以围绕着这些算力，尤其是和华为升腾相关的合作伙伴，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好重点的留意。那关于其中的一些机会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国产算力华为核心绩优低估值的突破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接通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之前整个存储的逻辑就是在于国外资本开始在不断的加大。那关于国产算力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腾讯。从2026年第一季度来看的话， AI 相关资本开支支付款达到了370亿啊，包括字节支出的预算上调到了2000亿元，再到中国移动包括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整个资本开支都在扩大，而且呢不约而同都是投向了国产算力其中的华为相关的概念。比如说腾讯、华为、升腾采购占比是30%到40%，那字节也是华为最大的单一客户啊。那再到三大运营商，华为、升腾基本盘中标的份额常年都在70%以上，华为、升腾在国内的市场份额是接近50%，位列国内是第一位。而且呢，目前出海的订单也在密集的公布，比如说俄罗斯的联邦储蓄银行采购华为、升腾芯片，支撑自研大模型。再到韩国啊，云厂商锁定了首批2000片的升腾950的订单，再到马来西亚部署的3000台升腾 AI 服务器，都在标志着整个华为算力为首的国产算力从内向外甚至于全球进行拓宽。那紧接着呢，7月17号到7月20号，世界最大规模的超节点华为950真机即将亮相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此外呢，华为升腾950系列将重磅更新在即。 回想到去年的华为超连接大会的话，当时也是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持续强势的品种。那这一波超连接大会会不会引发新的机会短期爆发呢？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今天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提前的了解。那这份资料就是关于国产算力华为核心绩优低估值突破的相关清单资料，结合一个方向简单跟大家去分享一些这个选股的思路和逻辑。那这个方向呢，具备了400G 和800G 数据中心交换机成熟代工的产能，为华为升腾配套算力的交换机。交换机是超节点相较传统最大增量的一个环节。那股价呢，在10元的附近。机构预测呢，今年的净利润增速将达到220%以上。基本面优异的背景之下，股价还在相对底部做徘徊。之前呢，持续在箱体内部做蓄势、做震荡，但是近期 MACD 已经是产生了金叉，而且呢，走出了红三兵三根大阳线逆势上涨突破的形态，已经是突破了前期箱体的重要压力位。那对应着国产算力其中的核心机会，做好准备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主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第一时间了解。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国产算力华为核心绩优低估值的突破清单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最后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了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希望大家在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好，欢迎回来。半年报呢，在陆续的披露，市场的逻辑也正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那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所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两融余额已经是跌破了3万亿了。我们来看看，昨天是进一步的回落，而且加速回落。看来这个位置上大家降杠杆的意愿也是比较的明显。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新股，明天有一个债可以申购，有两个品种会上市。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双创的调整近尾声了吗？选 A 是的，54%；选 B。双创还将继续下行的46%。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和昨天仓位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加仓，昨天的加仓只有10几，今天加仓上升在21%。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征的课程，那周征也分享一下吧，现在课程主要的内容还有整体的交易思路。
1: 现在总体上其实我们觉得第一个就是在科技发展当中还是要去做取舍啊，就是你像科技里面细分的很多，但是我们在课程里面其实也主要就聚焦在几个相关的方向，我们聚焦时间最长的就是光，从去年我记得大概11月份开始就从光芯片的整个的这个逻辑就一直跟踪到现在啊，包括它再往上的这个磷化铟的这个材料，然后就是国产算力链这边，我们跟踪时间比较长的就是国产算力芯片以及相关的先进制程，比方说先进代工啊、先进封装啊这些这个相关的这个方向，然后也是持续的这个跟踪。像在今年上半年这些科技股的很多的方向，其实我们在课程当中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跟，像 PCB 啊、电子布啊这些我们也没有在课程里面做过这个跟踪，所以对于科技方向来说，我觉得就是第一个还是要做取舍，然后对于自己相对来说把握比较大的方向，还是要不断的跟踪和深挖它的，无论是这个产业趋势的变化、景气度的变化，以及一些相关的投资逻辑的叙事啊等等，就是要做紧密的这个跟踪啊。当然，这个后续我觉得下半年可能除了上半年的这些以外，它也会有一些新的这个出来的这个方向，比方说像这两天跌的比较多的人形机器人，虽然短期来看我们觉得人形机器人它既看不到业绩落地，也没有景气度，因为它还没有大规模的量产，但是下半年如果它一旦开启了大规模的量产以后，那这个方向等于说又是一个从产业趋势上来说0到1、1到10的这么一个可以去持续跟踪的这个方向。所以这些其实包括像因为从整个人工智能上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在虚拟 AI 上，无论是 ChatGPT 啊、OpenAI 啊，包括这个写代码啊，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虚拟 AI。但是另外一块比较大的就是物理 AI， 物理 AI 需要用到的是世界模型，而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像质谱啊、MiniMax 啊这种虚拟的这种大模型。那世界模型上，其实未来可能也会诞生一些。国内海外也会诞生一些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投资机会，所以这一块其实我们觉得也会在下半年做持续的跟踪。
0: 嗯，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周征的课程。如果你一直关注科技或者说是景气度这个相关的风格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周征的课程。那我们最后请琪琪来说说明天的操作思路吧，有什么建议？
2: 其实就是现在我前面讲了，如果你很看好科技的话，其实现在应该用一些配置或者仓位管理的方式来度过这段艰难时期啊。就我一直建议532的2，其实刚才没有时间讲这个二的操作，其实最近如果遇到连续的大跌，事实上这个你在2到3天的大跌之后往往会迎来一次盘中的反弹，事实上可以让你在有这个留有一个后手去做一个低吸，然后短线轮动呢，现在又 高抛又是绝对正确的，就是一旦冲高你高抛几乎没有错啊。所以这个20%的灵活仓位，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恪守，把它用到最后，就是不要轻易的去打上满仓啊，然后有机会就把那20%的现金仓位给留出来，以待就是一旦市场出现情绪的冰点的话，你可以有后手资金，这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低位方向，因为科技我们表述的已经很多了，我还是讲一些低位方向。低位方向呢，其实在中报，比如说啊，我们举个例子，像万华化学，万华化学它本身这个作为化工的龙头，大市值龙头，它的估值足够的低，然后中报的业绩预告增长60%，那么像这样就是有低估值加业绩增长的方向，我认为后续大概率在双底成立之后还是有机会的，所以我们30%的仓位呢，如果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4: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它。

0: 走。
1: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4: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5: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6: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7: 轻质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也会更加旺盛。
8: 中国人俭俭富，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9: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碳。
10: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11: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收盘吧。今天周三，我们去看待整体这一周前半周市场的行情的走势，那基本上呢都是一个震荡回落的格局。以主板市场为例，最近一直在4000点的整数关口来回的争夺，今天的盘中再度针对于4000点发起了攻击。啊，我们去看昨天盘面的时候，会发现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啊，在这个中午收盘前后，科技的方向有过零星的日内的反弹。而我们从今天市场日内反弹4000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来看，也同样是科技的龙头啊有过这个发力的状态。但是在今天最后的收盘，市场依旧是收到一个相对偏低的位置。我们具体来看图，本周三连阴的这个走势，今天的话是创出阶段性的新低3967.91啊，最后的收盘也基本上是在最低点附近收盘，最低点的话是3967，收盘收在3970。但量上来说，昨天和今天是一个极致性的缩量哈，今天跟昨天量差不多，也是一个阶段性地量的水平。而从整个趋势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在周一探讨这个探底回升的阴线，如果

0: 怎么样。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创业板哈，高位的震荡回落目前其实幅度空间不小了，从跳空低开之后，创业板高位一路震荡的回落，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通道啊，昨天在这个六天线附近有所争夺，今天是跌破的一个这个走势，下跌1.70%，报在3845.35收盘，同样震荡回落，但今天创业板的量比昨天大一些。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五零指数，今天的科创五零指数是相对来说走得比较强的，而从位置上来说，快速回落之后，只有科创五零在这个位置是做了一个横盘震荡，今天是收了一个长上下影线的十字星啊，量上来说跟昨天差不多，昨天的科创五零指数有一定的企稳，但今天的再度的上攻显得是有一定的冲高回落的压力哈，这波其实拉得非常快，但是在下午开盘的一瞬间再度打回来之后，就呈现出了一个震荡走弱的特征。但不管怎么说，今天以国产算力为首的科技方向确实给过一定的反弹。那今天的看点在哪里？我相信其实是在整个港股的恒生科技当中。我们先来看一下指数哈，恒生科技指数整体指数的这个走势情况，在底部的4229之后走出了一个震荡反弹，今天的恒生科技是拉出了一根大阳线，最后收盘收在了这个4.9左右。那这样的一个这个走势的大阳线，直接对应的是恒科当中的权重股其实走的都不错。举一个例子吧，阿里巴巴今天涨幅是超过12%啊，这是底部出现的一些大阳线的走势。我们可以去看到整个港股当中的一些前期的科技龙头都出现了底部的反弹。再举一个腾讯的例子啊，涨幅是3.6%，同样也是一个底部出现的这个反弹动作。所以今天的恒科，大家觉得说可能在流动性上面来讲，整个这个性价比的凸显，那么有一部分的这个资金选择了分流。而对于整个主板市场来说，整个国产算力方向出现了一定的冲高回落。那去看今天整体市场的情绪，最后给出的是1538家的上涨，3762家的下跌，涨停52家，跌停41家。但今天从0%到跌5%的个股加在一起有超过3000家，啊，市场其实今天还是一个走到普跌的状态当中，啊，这个权重有所护盘，但是前期的科技方向日内拉涨之后，却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分歧。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来聊聊了，在主板市场连续的回落，双创方向连续的分歧之后，接下来即将步入到7月中旬的市场行情，应该如何预判？接下来的节奏应该如何预判？那大家对于当下市场有些什么样的看法？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投资有看头的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把您对于市场指数的一些这个观点，把您对于板块之间的一些看法发送上来，啊，给我们大家来进行更多一些这个探讨。我们等会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现场的两位嘉宾来进行更多的直播互动。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李琦琦和朱军两位好，我们跟李琦琦有很久没见了啊，欢迎再次回到投资有看头。那我们来说说看市场哈，最近整体市场承压还是比较大的，在当下这个位置，其实大家已经会去质疑啊，接下来在7月份是不是会把之前的逻辑进行改变啊？未来市场还有没有持续性的上攻，包括分类指数等等？那我们先拆开来聊，我们先来聊聊主板，跌到现在3970左右的位置了。下方的空间和止跌的信号怎么看？
1: 是这样，就是可以说从7月1号跌到今天7月8号，整个交易日全进入7月之后，每天都是用大阴线的方式来杀科技股。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在我记得还在6月底的时候，其实市场对科技股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呢，这个形势比人强，要改变大家对科技的信仰，唯有用连续的阴线，唯有用连续的大阴线啊。所以呢，我现在统计一下这个市场的观点的话，现在好像对科技非常坚定的原来看科技的人，其实也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啊。然后再结合我们看到，比如说外围外盘，事实上包括美国和韩国，它的科技股在进入7月之后也是呈现一个连续下跌的态势，可以说这波回调是中外共振的一波回调。但是呢，我们要讲，就是我们要看到一些积极的信号，就是比如说这一次对外盘冲击最大的，事实上是海力士即将在周五在美股挂牌。然后呢，海力士它是采用一个叫定量不定价的一个。

0: 这个发行新股的一个办法。所以呢，这个这两天海力士的快速的下跌，一方面是压低这个美股海力士新股开盘价，
1: 嗯，
0: 有这么一个意味在里面。第二呢，我们再把时间回溯到大概两周前，也就是六月底的时候，我们看到包括韩国的官方，包括华尔街也有一些声音，他们都明确的说，就是这一波就是韩国股市三星和海力士两家公司的上涨当中夹杂着太多的杠杆资金在里面啊。我们看到就是整体韩国它国内的股市可能十倍杠杆以上的资金有很多，我们港股也发行过两倍做多海力士的一个产品，所以呢这波上涨是带有大量杠杆资金的，对于后面这个韩国股市的一个稳定性，当时它的官方是发出过质疑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一直在观察我们在港股市场发行的两倍做多海力士的那个产品，它从最高190，现在今天收盘价因为出来的有点早我没看收盘价，但昨天的收盘价已经低于90了，所以呢大概已经做了一个腰斩。就如果你是两倍做多带两倍杠杆的话，一个腰斩之后基本上把你的本金就全部抹掉了，然后它的这个持仓份额事实上也是一个快速缩减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波既是对这个后续这个海力士在美股上市的一个压价，也有清洗这个里面杠杆资金的一个行为。然后这是我讲的是盘面的问题啊，然后再讲基本面的问题。事实上基本面对这个内存的紧缺事实上是不容置疑的，
1: 对，
0: 就是我们也在六月底也看到韩国它是倾全国之力在韩国的四个地方为两家这个存储的公司去开四个工厂，并且即将提供高达800万亿韩元的一个融资，当时呢也带动了我们 A 股的一个设备股的一个大涨。它的逻辑是非常硬的，但是就是这么硬的逻辑在连续的大阴线下面也呈现了一种动摇。现在包括今天我在出来前我也看到卖方对这个2027年下半年开始的内存的价格产生了一定的质疑啊，有分析认为就是随着长兴上市的扩产啊，可能会带来就是意外的增量啊。它的因为长兴现在扩产的力度是一个未知数，那么现在有人猜测就是长兴这次扩产的力度会非常的高，导致就是在明年2027年内存市场的就是供给方面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变数。那么我现在看到的是就是最坚硬的逻辑就是说长兴扩产对2027年下半年的内存价格可能会说上涨结束，开始进入到一个供需平衡的这个周期里面。但是我要说就是它其实从供给端讲是对的，包括三星海力士这次扩产我看了，就是韩国800万亿这个融资额，事实上对三星和海力士两家公司来讲大概整个扩产量在30%左右，也就是1.3倍的供给量，再加上我们长兴原来在全球它的市占率是8%，如果你简单的按 double 来算的话，就16%，再加上前面30%，它的增量其实也就是38%到40%左右。它整体来讲就是，对全球内存的增量会控制在50%以内啊。我们讲的大概再给点余量的话，但事实上就是需求端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你去做匹配的话，我们会发现就是需求曲线会上得更快。因为现在就是比如我们看到像英伟达这次 Rubin 它的配套内存从192GB 砍一半砍到90几GB 出货，是因为它就是英伟达为了不延迟自己 Rubin 的出货量但它也就因为大到英伟达这样一个一级就是总包商它也拿不到足够的这个高速的那个内存，所以呢他就砍半就完成出货了，但是他留着空的内存槽让客户自己去买得到你就去增配这个内存啊，他不负责提供192GB 这个报销的这个量，是因为内存实在太缺货了。所以呢就是我想讲的是就是需求曲线其实上的比1.5倍供给量的增加还要快，就是你增加50%的供给量事实上是因为在连续的大阴线下大家把这个情绪给放大了，
1: 对，
0: 然后我们看到的需求曲线事实上它是可能是几何级数的上升啊，几何级数的上升。所以包括我们看到今年四季度因为内存实在太缺了，导致像现在 DDR5 的内存现在是没有啊，现在大家把老旧的内存 DDR4 DDR3 的内存翻出来

0: 采用下半年将三星将出货一个叫 CXL 的内存池技术，这样可以用到老旧的 DDR3、DDR4 内存，做一个 catch， 就是在这个 CPU 外围再布一个内存池啊，用便宜的内存来缓解高速内存的紧缺啊。所以我就讲这个需求曲线，事实上，我这第二段讲的是基本面的问题啊，我就讲需求曲线可能会比供给曲线来得远远的快，所以这个我觉得啊，就是综合来讲，就是现在大家情绪比较低，但是随着长鑫和这个海力士的上市之后，它会极大的重新激发就是这个科技赛道的一个景气度。然后我们在低位看到的方向，就是这两天轮动之后，事实上大家选择的也是一种获利兑现、冲高就跑的一个策略。所以低位呢也没有事实上能够顶替科技的主线行情的诞生，所以现在市场进入到一个平衡的比较微妙的状态。
1: 好，您先给一个结论哈，咱们等会来这个详细探讨。您刚刚其实说的这个逻辑，能不能够去验证你的最后的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短期情绪的冲击，它是一个这个阶段性的。后面其实回归到基本面也好，回归到我们之前看好逻辑也好，这些并未发生太大的实际性的变化。
0: 对，
1: 能这样来下定义，对不
0: 可
1: 对？
0: 以先这样下定。
1: 好，我们等会来详聊。好，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朱军，我们本周见证了3天指数4000点来回震荡之后失守啊，在3970这一带，大家想第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跌麻了。刚看我们这个留言，大家在说，确实最近这个回撤幅度不小。第二个是已然接近于前面的3927的前面一个低点。
2: 对的。
1: 那这个位置的一个这个调整，接下来怎么看？会不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冲击呢？
2: 其实再往后面去的话，这个持续大跌的这种概率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这个低的啊。更多的话，如果说啊要去踩前面的这个低点，其实昨天的话也跟大家去讲了，往下面空间是有限的。你这个前面的话，这个低点，包括的话这个跳空缺口，其实现在来说的话，这个年线的位置全都压在这个位置了。其实现在空间来说的话，也就一点了。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看一下
1: 持
2: 市
1: 股
2: 场
1: 难
2: 的话，
1: 受，
2: 可能在个股层面上的话，这个操
1: 难
2: 作难
1: 受
2: 度，对
1: 的。
2: 吧？这个就比较难了啊。其实像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今天市场上面的话，这个个股情绪啊是稍微有点小幅度的一个回升，那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的话有去提到了，昨天市场整体来说是进入到一个情绪的冰点嘛，可能今天或者说是明天在个股层面的话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修复啊。那今天来说的话，从盘面上看，其实它是属于一个这个弱修复，
1: 对
2: 啊。那今天的话，我们其实如果说去看短路度的话，也就在这个30左右啊。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盘面上面的话，其实市场整体来说的话，一些前一段时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的，或者是再往之前一直维持一个强势的这个硬科技，其实整体来说还是以调整为主啊。今天在市场里面的话，尽管是有出现个股层面的小幅的这个弱修复，但是更多的还是一些这个像低位的一些板块啊，比如说像这个传统消费，对吧？这个旅游这一块，其实
1: 那都
2: 在
1: 是
2: 今
1: 轮
2: 天，
1: 动。
2: 对吧？是出现了小幅度的一个这个上涨啊。其实这个的话，说实在的，往后面这些方向的话，可能你说它持续往上面反弹一段时间啊，这种的话可能相对来说这个难度系数就比较大了啊。那在接下来的话，我们其实去看的话啊，其实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主线的话是这个科技啊，另外一个的话还是要去看一下在一些这个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方向啊，有没有一些这个业绩高增长的呀，或者说是这个整体中长期这个逻辑来说也比较看好的一些这个方向啊，能否去和这个硬科技去走一个这个并线联动的一个这个走势？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前段时间啊，整体来说低位的这个创新药，对吧？这个走的还是比较不错，连续上涨了也有这个2周多的这个时间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2天的话是有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冲高回落啊。其实从这个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创新药的这个逻辑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包括的话，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低位的银行。对吧？包括的话，这个像这个此前的话跟大家去提到的啊，像这个中报过程中，可能像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券商啊，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并没有走出这个预期的那种强势的一个拉升啊，更多的还是这个经历一段时间的反弹之后的话，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利润的一个兑现啊。那这样的话，可能针对市场短期的一些这个做多的一个波段情绪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最近这几天啊，市场的一个这个中热度是有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回落 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前面中热度提升的过程中，其实那段时间更多的都是这个硬。

0: 科技在出现调整嘛。那这一波这个回升的话，其实很多的都是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逐步迎来的这个企稳。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回落的过程中，其实也就代表市场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个股可能经历一波反弹之后，也逐步的出现了一些这个资金选择这个落袋为安了。啊，那可能这个的话，这个针对接下来市场的一些这个操作上面，还是需要这个去谨慎一些的。
1: 是啊。嗯，其实你前面几天在节目当中都聊到了关于整个创新量的机会哈、啊。今天给你一个要求，今天从业绩的角度上和大家来做更多的这个探讨。
0: OK，
1: 好，再看大家的留言，这个有老朋友说科技连着下跌几天了，也总该反弹一下了吧？那我们从这个话题当中来聊聊。李希刚其实聊到一句话，我是比较有共鸣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说从六月底七月初科技出现比较大的分歧的时候，那是不是市场的资金会有一个高低切？其实从整个六月的中下旬到整个七月份的上旬，市场是一直想做这个动作，但是我们看到没有板块能够在高低切的过程当中走出连续持续性的反弹，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你高的下来资金有分散，但是下面没有新的主线的出现。那么这当中无非就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科技调的差不多，然后再来一个这个主线的带动，它依旧是主线。第二个就是轮动完了之后没有出现新的东西，整个市场情绪下移，重心下移。我们看到现在市场它就是第二种情况，因为没有新的东西带动市场的情绪，所以整个这个水位都下来了。那么如果按照我们刚刚前面聊的，你对科技这个整个逻辑来看的话，没有发生特别大变化，又加上现在很多科技的高位的龙头从高点到现在回落幅度已经不小了，那我们要反向问你了，科技是不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离阶段性的低点不远了呢？
2: 要准确判断科技的底部，说实话谁也做不到，谁也做不到。但是就是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在一轮超级景气周期里面，当我们面对五五开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在乐观的一边，因为哪怕你短期乐观错了，但是因为它原理是整体是超级景气，它会用公司用行业的增长，公司的增长来弥补掉你短期错误的乐观，它整体的蛋糕是在做大的过程当中的。比如说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中报期了，我们讲现在披露的科技里的中报都是二三排选手，都是逻辑其实不是那么强的选手，但是主线逻辑上的业绩并没有披露。但是我今天比如说我们这两天还是在看一些卖方的报告啊，比如说今天有外媒，就是外资投行对我们 A 股的中继续创，它是整个科技股硬件当中的当之无愧的老大，它预计2027年以现在的股价看，就今天中继续创是1100多块钱啊，它是红的，昨天也是红的，1100多块钱的中继续创明年2027年的动态市盈率只有16.7倍，
1: 那股价能消化呢？
2: 就是说它其实估值并不高，
1: 对，
2: 就是我们如果把中继续创当作新时代的茅台的话，就茅台大家知道我们以前茅指数当中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基准啊，茅嘛，就是中继续创作为科技硬件的茅，事实上2027年现在可以比较靠谱的数据是它的估值并不高，是低于20倍的。所以今天外资投行是把中继续创的明年2027年的目标价是上抬到1300多块钱啊，这个报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但是我讲就是现在这一轮调整，它的本质是，我们还把时间拨回六月，五月六月是科技虹吸一切的一个市场，就你所有的，比如说我们讲创新药啊，我对创新药也是比较看好
1: 的，
2: 对吧？我们没有一天不看好过，但是从去年到现在，整个去年四季度到现在，创新药跌的就是我们行业研究员都是没悄然无声啊。但基本面不好嘛？其实不是，本质上是科技现在虹吸一切。但是这一轮创新药起来，是因为七月份创新药基本面突然变好了嘛？也不是，我觉得它就是一种修正。修正什么呢？修正五六月份科技虹吸一切当中有些东西吸错了。就是因为你现在从中报来看，比如说我们看就是业绩增速还没那么好的，像券商啊，像我们看像国泰君安公布的中报增速是20，事实上对这么一个体量的券商来讲它是不差的啊，当然它不是最弹性的标的啊，就是我们讲就是业绩增速在今年上半年啊业绩还有增速的，但是被科技虹吸一切的 低位板块当中确实是有错杀的，所以这一轮行情低位的方向的逻辑就

0: 就是纠偏，就是把这个
1: 你如果说到这里，我插一下哈，我们就讲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最近市场出现了一个情况，以前我们认为业绩好的市场出来马上价格会有反应，但现在你发现没，右上角的哪怕业绩有非常大超预期的股价短期涨不动了，反而是底部的那些业绩啊好于预期的出现比较大的弹性，这是一个短暂的现象。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事实上我认为就是这一轮的回调，高位的科技股大概有20%-30%的跌幅了，就是涨幅高的是有30%的跌幅了，涨幅不那么高的大概是15%的跌幅。跟他们披露中报相比，比如说啊，就是涨幅不那么好的公司，它的涨幅就是中报的预期可能是50%-100%，相对合理的一个增速。涨幅特别好的公司，像我们看到江波龙啊，就10%+，它涨幅就非常的好。但是呢，它提前就是这一轮的回调啊，把还没有披露中报的公司的一个未来就是往上走的一个弹性的空间给跌出来了，就是已经跌了30%了。但是中报又是可以的，事实上它也为后续就是上涨的空间腾出了一定的空间。
1: 好好，那我们先聊到这里，等会儿来详聊。朱军到你了，刚刚留给你的话题是业绩，现在就是我们刚刚接着我们刚刚跟李琦琦聊这个话题，就现在业绩对股价来说还重要吗？要不要分股价的位置呢？
2: 业绩对当下市场里面这个股价的影响肯定是很关键的啊，因为当下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业绩披露中披露期啊，那针对这个位置来说肯定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2: 啊，因为像此前的话在节目当中有去提到了啊，其实像市场针对科技方向业绩的这个预期来说的话其实一直是维持比较高的啊，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业绩这个验证的问题啊，那如果说此前的话对你的预期比如说能够达到90分啊，那你当下出来的业绩依然还是维持非常好啊，但是如果说你只是说啊这个分值的话可能在85分左右，其实和市场的这个预期来说可能就一定的这个落差了啊，那此前的话按照高预期来说的话一直去推升的股价可能在短期来说的话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承压，那如果说是延续这种非常超预期的这种表现啊，哪怕是您在位置相对偏高啊，那可能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还有望这个继续冲高啊，当然像这个刚才李琦琦也有去提到对吧，在前面几个月的过程中对吧，科技是虹吸市场是里面的一切资金啊，那其实相对来说市场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的品种可能在前面一段时间里面并没有充分的上涨，那如果说在这一段时间迎来了业绩的一些这个大增的一个催化啊，那可能的话相比于高位的一些品种来说它就更能容易去走出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些这个拉升啊，而在当下时间点对吧，这个截止到这个7月15号之间，就是业绩这个预报披露的这个时间窗口之间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业绩的话它和当期的一个这个业绩增速是个关联度比较大啊，同时的话和前面上一季度的这个业绩增速的话关联系数也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可以看到题板上面的话是有这个柱子，红色的柱子是当期的啊，然后的话蓝色的柱子是上一期的啊，其实像特别是在当下市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里面真正的去披露中报这个业绩这个公司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少的，也就100多家对吧，那市场里面的话也会有一些大资金的话他会去挖掘一些比如说在上一季度出现业绩大增但是股价呢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上涨，相对来说还是属于相对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那在当下市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资金已经在这个提前去做挖掘去做一些这个布局，那我们可以来看下一张题板啊，像这家公司的话它是属于这个整个半导体这个行业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在这个前面啊，在这个今年上半年其实股价的话它一直是维持一个相对偏低位做一个横盘震荡整理，哪怕是在这个4、5、6月份啊，在这个一些这个半导体的一些的部分很多的一些个股的话出现大幅上涨的过程中其实它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这个拉升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业绩增速表现还是这个非常不错啊，这个今年一季度的话的这个业绩增速也是实现一个翻倍增长的，它真正开始启动的话也是在这个6月中上旬然后开始启动啊，然后的话这个最近也是走出了这个非常不错的这个强势拉升实现翻倍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比如说像下面一只个股啊，它这边的话这个不是当下市场里面这个热门方向啊，这个公共事业对吧，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业绩增速的话在这个今年一季报的业绩增速也是非常不错，但是股价呢从去年11月份、12月份开始调整之后的话是出现大幅的一个回落啊，那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几个月过程中也是在低位去做了一个横盘啊，那在这个6月下旬左右开始这个出现这个爆发，2周左右的时间的话也有涨幅40%了 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最近这几天的时间里面的话，也有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公司，然后的话是出现连续上涨，比如说像下一家公司，是吧？它这个业绩增速的话也是这个非常不错啊，然后的话这个它启动的话，也就是在本周啊连续三连板的一个这个快速拉升。啊，它是属于这个软件开发啊，那也不是说这个市场里面一些这个强势的一些这个热门板块啊，但是它这边的话有业绩的一个增速，那在那里是这个支撑啊，但是此前呢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些拉升，那在当下市场里面资金高低切换的过程中，会有很多资金去充分去挖掘一些这个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所以说今天的话就跟大家去带来一下这个业绩高增长的一些这个低位的潜力投资公司啊，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在当下市场里面的话，不仅仅说是要关注最新披露出来的这个中报的业绩增速，对吧？其实在前这个一季报有出现大幅增长，但是股价并没有充分这个上涨，或者说是这个出现业绩增速大幅上涨之后的话，股价反而因为市场的这种虹吸效应，股价出现持续调整，目前来说在相对低位。那这一类型的公司的话，也是当下市场资金去重点挖掘的一些这个品种，比如说像今天带来这家公司，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公司的这个增速啊，一季报的增速的话是这个非常不错啊。当然这家公司的话在去年啊，这个也是这个大牛股啊，然后的话股价也是这个翻了两倍多了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上半年其实股价的话这个回调的幅度不小，几乎是腰斩啊，杀了一波估值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这个公司一季度它这边业绩是实现这个翻倍增长啊，同时的话在公司在最近这段时间也是发布了这个中报的这个业绩预告啊，然后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年二季度啊，一季度是翻倍增长，二季度的话同比去年二季度来说依然是处于这个翻倍增长的一个这个态势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相对低位的时候的话，市场资金在连续八天的这个持续流入啊，让类似的这些品种的话都是值得我们在当下市场里面去做重点的跟踪。那我们呢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这份业绩高增长低位潜力公司名单当中，那感兴趣的呢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1: 好，谢谢朱军。最后我抓紧问一下李希奇哈，那在高位的科技的回调之后，现在你觉得有没有上车的机会？如果有，最看好什么？
0: 科技里面就是我还是比较看好逻辑比较扎实的，像设备，因为我们明确的看到，不管是外围还是我们国产，它的这个扩产是确定的，一个设备一个材料，然后呢，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个主赛道其实调整幅度都比较大，像存储和光和 PCB， 因为近期。

0: 美伊战火重燃，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展望中东局势前景几何。从历史高点到深度回调，国际金价上演过山车行情，市场聚焦黄金投资逻辑变革。 A 股四大指数冲高回落，沪指跌 0.49%， AI 应用端集体走高。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财经疫情线正在直播，首先进入今天的夜话，先来关注美伊局势。近日美伊局势骤然紧张，成为引发全球市场动荡的重要因素。先是伊朗先后以未按要求航行为由袭击三艘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随后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17日零点。而到今天，美伊冲突进一步加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表示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个美军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对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而最新消息则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此前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而在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升温之际，全球市场也陷入动荡。美股盘前三大股指期货全线走低，亚太主要股指也多数下跌。韩国综合指数跌5.35%，日经225指数跌2.11%，澳洲标普200指数涨0.54%，新西兰标普50指数跌0.71%。而值得注意的是，

0: 随着美伊战火重燃，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也基本陷入停滞。机构数据显示，目前共有6艘超大型油轮正在开始或完成霍尔木兹海峡航程，其中多数沿着靠近阿曼海岸由美国支援的航道航行，而后续船东们呢，则将再次评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计划。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今天大幅走高，截至晚间8点，布伦特原油报在每桶78.46美元，涨5.86%。那么，本轮美伊战火重燃根源何在？中东局势前景未来如何预期？今晚我们邀请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奕奇一同探讨。晚上好，周先生。本次美伊冲突再起，您认为原因何在？
1: 主持人你好，这一次啊，美伊冲突再起呢，我觉得有这个短期啊和长期两个方面的因素。从短期啊，应该来说，这一次冲突的导火索啊，就如刚才您所说，是由于伊朗袭击了，是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所通航的一些就是货船，由这个呢引发了美军对于这个伊朗的一个报复性打击，然后进而呢形成了这一次啊这个冲突的一个升级。但是呢，从它的根源或者长期来看啊，还是由于啊目前啊美伊双方所存在非常严重的信任赤字和目前啊这个停火备忘录它本身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脆弱性啊所导致的。
0: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那么在您看来，此前已经达成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名存实亡？在您看来，这份协议对冲突各方是否还有约束的效力呢？
1: 我觉得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还是要辩证的来看。首先啊，从这个停火备忘录啊，其实签字的从第一天开始，这个停火备忘录呢，就注定啊，它的这个相关承诺的履行啊，就是有很多磕磕绊绊的。实际上呢，即便到现在为止，即便没有这一次冲突啊，这个停火备忘录的履行啊，也是一种可以称之为选择性的履行，也就是双方啊，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性的履行这次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所以呢，也很难说啊，我们说这一次备忘录啊，就一定是所谓的一个名存实亡。我觉得未来是不是有约束效力呢？实际上啊，还是要看双方在这个冲突之后啊，双方实际的情况。因为目前来说呢，美国的政策还是以打促谈。我认为呢，他虽然说在他的言语上表态来势汹汹，但实际上呢，还是会根据战场的情况呢进行调整，也不排除啊回到谈判备忘录所规定的这么一个谈判的进程之中。
0: 而在冲突重启的这个背景之下，霍尔木兹海峡是否会重回封锁的状态？全球航运业是否会再度面临打击呢？
1: 实际上呢，是从啊，就是这一次美伊战争啊，其实开始到现在为止，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从实际情况来说呢，一直是处于一个不正常的状态。而呢，这中间的所谓的开开停停啊，实际上也几乎成为了这一次航道的一个新常态。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这个全球航运业呢，我认为在遭遇到像这个2月28日战争爆发开始那一种非常严重的突发黑天鹅式的突发冲击，这种我觉得相关方面应该有了准备。但是呢，如果说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在短期之内啊回到之前畅通无阻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还有很长的距离，这可能是一个我们新的一个困难的局面，是需要全球航运业来思考来如何进行克服的。
0: 那另一边啊，此前根据沙特媒体报道，美伊原定于本周末在巴基斯坦举行新一轮的会谈，那么随着冲突重启，这一轮会谈是否还能继续？双方还有重回谈判桌的动力吗？
1: 首先呢，我们应该也看到啊，目前这些冲突啊，本质上啊，还是处于这个战场，处于这个僵局态势下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一个产物。所以说呢，如果说就是具体到本周末的这一次具体的谈判来说呢，我觉得也不排除啊，由于这个冲突的影响，如果冲突啊这两天还处在一个升级的一个这么一个通道上面的话呢，那实际上呢肯定是会对这个谈判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从长期来说，我们应该看到在战场处于僵局局面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最终的出路啊肯定还只能是政治解决，还只能是谈判。因此最终啊双方肯定还是要有动力回到谈判桌上来的。
0: 那与此同时啊，作为美伊冲突的重要延伸，里以也将于下周在意大利举行会谈，那当前的美伊冲突重启是否会影响里以和平？
1: 应该来说啊， 虽然现在在所谓美国的一个斡旋之下，黎巴嫩的政府与以色列方面有一个关于所谓和平的一个框架协议，但这个协议呢？

0: 是不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的。而实际上呢，即便啊，我们说在没有这次冲突的情况下，以色列啊在黎巴嫩南部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实际上也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停止。所以说呢，我认为呢，这个方面很难说这一次冲突就一定会成为黎以冲突再次爆发一个导火索。这是因为目前来说，这个目前美国所推动的这个黎以和平进程，实际上是将真主党排除在外的。而实际上，真正黎以冲突的这个实质，就是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冲突呢，实际上它只是在持续之中。我认为呢，这两者之间啊，它肯定实际上它还是未必会有非常强的一个联动性，而黎以冲突肯定还是会长期的持续下去。
1: 那有分析就指出啊，美伊之间的局势正在陷入摩擦、暂停、重启的循环。这种打打谈谈、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博弈新常态，是否会使得美伊将军事手段作为谈判筹码的惯性，从而导致双方难以彻底重新回到和平？那美伊要如何摆脱这一怪圈呢？
0: 我觉得您总结的是非常对的。就现在啊，实际上正处在一个就是摩擦谈判再摩擦的一个再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之中啊。但实际上这个呢，实际上也是属于啊整个这个战争的这个进程处在这个僵局状态中啊，也就是说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中一个必然会出现的现象。而最终啊，能够是不是重回和平呢？实际上我觉得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先是要看，在这个战争进程中，也就是说，在这个打的过程中啊，还是要让双方都意识到，打是没有出路的，靠军事手段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在另一方面来说的话呢，我觉得也要在谈判桌上面，也需要包括我觉得相应的斡旋方，包括现在我们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那作为一个第三方的调停，它能不能提供一些更加具有创新性的方案，给双方一个台阶下？如果呢，就是一方面能够在战场上继续让双方能够更加的意识到打没有出路。同时呢，在谈的方面呢，又有一些新的突破，那么我觉得最终啊，还是可以重回和平的。但是呢，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1: 那展望未来，您如何预判中东局势的下一步走向呢？
0: 从目前我觉得可以从短期和长期来看啊，短期来看呢，其实是从这一次这个美伊啊，就这一次美伊战争之间这个和谈来说呢，我觉得注定啊还会遇到很多的波折。双方啊因为有很强的信任赤字，并且呢还有可能第三方包括在黎巴嫩，包括在以色列，在这些问题上，在不断的在进行煽风点火，或者一些相应的问题啊，在进行对于这个和平进程进行一些破坏性的一个影响。所以呢，这个美伊谈判呢，肯定会遇到很大的一个困难。但是呢，我觉得从长远来说的话呢，总体来说，从这一次美伊战争实际发生的情况来说的话，应该来说，美国和以色列啊，在中东地区所推行的这个霸权主义政策是跌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跟头，而这个呢，是肯定是有利于啊中东地区形成一个真正以多极化和战略平衡为势力平衡为基础的一个地缘格局的，而这个地缘格局呢，肯定是能够成为这个地区啊具有可持续和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所以我觉得从长远来说的话，目前的形势发展应该还是有利于中东地区形成一个比较稳定和和平的格局的。
1: 好的，非常谢谢周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从历史高点到深度回调，国际金价上演过山车行情，市场聚焦黄金投资逻辑变革。

0: 欢迎回来，接着我们继续关注黄金市场。先暴涨后暴跌，这是今年上半年黄金在投资市场表现的写照。一月份国际金价一路走高，从4400美元附近起步，接连突破5000美元、5500美元大关，并于1月29日盘中触及5598.75美元的历史高位，单月最大涨幅达到27%。然而进入三月份后，金价开启跌跌不休模式。三月中旬，国际金价跌破5000美元每盎司；三月下旬进一步失守4500美元每盎司。此后，黄金每盎司进入长达两个月的4500至4900美元区间震荡。进入六月，国际金价加速下跌，接连跌破4300美元、4200美元和4100美元关键支撑。到6月24日盘中击穿4000美元整数关口，而到了6月30日失守3950美元，一度报在3942.43美元每盎司，创下2026年上半年最低价。整个六月国际金价跌幅达到10.45%，创下自2008年10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不过进入七月份，国际金价开始小幅回调。今天的最新金价来连线到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陈鑫。你好，陈鑫。
1: 好的，主持人。周三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097.63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上行，日中最高触及4134.02，最低下探至4093.36。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120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901.07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1.5元每克，跌幅0.17%。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902.76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跌2.68元每克，跌幅0.3%。
0: 从接近5600关口到跌破3951线，黄金价格半年内回撤超两成的走势令市场非常的惊讶，投资者也不禁发出疑问，黄金牛市逻辑是否终结了？今天我们连线山金期货首席贵金属研究员林振龙，一同来探讨这一话题。晚上好，林先生。
2: 好的，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0: 上半年金价整体回调的核心原因您认为是什么？
2: 我们认为核心在于定价锚的两次切换，年初市场定价年内2到3次降息，叠加地缘溢价出现透支，中东危机后美国就业通胀超预期，美联储转鹰，市场从降息切换到加息预期，美债实际利率与美元同步上升，从持有成本挤压黄金这种无息资产的估值。第二是交易结构的脆弱性，2025年大涨后 CFTC 的投机盘与 ETF 持仓均处于历史高位，拥挤度高，预期反转时集中平仓，把回撤放大到十余年罕见。第三是地缘传导异变，本轮中东冲突不走传统的避险买入，而走油价、通胀、利率反向压制，避险属性阶段性缺位，权益分流进一步削弱买盘，三层共振共同导致上半年深度回调。主持人，
0: 尽管啊，国际金价大幅回调，但是央行需求为黄金市场提供支撑。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其他多国央行呢也是持续加码看多黄金储备。央行越跌越买的逻辑是什么呢？
2: 我们认为，央行购金不是交易行为，是储备体系的战略再配置。决策周期5到10年，与账面浮亏无关。分析在于三层底层逻辑。一是去美元化的制度性推进，贸易战后制裁工具化让非美央行意识到外储不能压单一主权信用资产，黄金是唯一无对手方风险的超主权资产。二是美债信用边际弱化，黄金与超美债成第一大官方储备。三是操作层面，越跌越买本身就是策略，价格敏感度低，持有周期长，回调及窗口且分散存放地，都是储备安全的一部分。主持人，
0: 那您如何看待央行连续增持与投资市场浮亏明显的冰火两重天呢？
2: 我认为本质是两类资金定价权的错位，短期金价由边际资金决定，投机盘 ETF CTA 这些对利率和波动率敏感的筹码决定了日度到周度的方向，央行是长期配置盘，买入后基本不卖，承接底部但不承接及时价格，所以会出现央行每月几十万盎司的购买，金价还在跌，因为每月央行购买量 相对 COMEX 和伦敦日均流量仍然偏小，压不住边际空头。但拉长来看，央行战略买盘区会把底部逐步夯实。冰火的话，不是矛盾，是同一头寸的两种时间尺度。央行看的是储备结构，散户看的是账面盈亏，本就不在同一维度。主持人，
0: 那金价在近半年的价格波动啊，是实属历史少见的。黄金呢，在资产配置中压仓时的地位，在当下时点是否会短期失灵？您觉得如今啊，黄金的避险的底色还剩多少呢？
2: 我们认为压仓时没有失灵，只是被遮蔽。上半年黄金跑输美股，看似是避险属性失效，但拆解来看，本轮地缘走油价通胀利率路径反向压制金价，这是传导机制的特例，不是属性消失。黄金与股债低相关性，对尾部风险对冲能力没有改变。真正变化的是避险底色内涵在切换，过去定价地缘脉冲叠加通胀对冲，现在往对信用货币体系不信任这个更慢更深的变量上靠。世界黄金协会最近调研也显示，近90%央行选择危机时机表现作为持金的理由，创历史的新高。此危机的话，那么指的是储备资产本身的信用危机，而非是战争。主持人，
0: 那国际金价是传到国内黄金市场呢，也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结构分化。金市消费遇冷，投资金火爆，但是近期呢浮亏却明显。那这个话题呀、也被大家反复讨论。黄金跌到不敢买了啊，这一类的话题呢，确实大家关注度非常的高。所以这样的一种分化情况，您觉得说明了什么？
2: 我们认为吧，至少可能说明了三件事。第一个就是价格弹性的差异，金市消费属性主导，那对绝对价格比较敏感。从历史高位后，刚需礼品需求被挤，投资金配置属性主导，那么越跌越买，与央行呢行为同构，主体换成居民。二是定价权的内移，沪港互联互通推进，那么内盘定价权重上升，消费冷投资热，那么裂解更清晰。外盘的话，那主要还是利率定价。第三是居民资产配置的隐性切换，低利率加上权益波动，以及呢地产的预期未稳，居民端的话那么也在去风险，只是从买金市切换到金桥 ETF 期存金，形式呢更贴近央行逻辑。主持人，
0: 那展望下半年啊，您对于金价走势怎么看呢？
2: 节奏上我们预计三季度磨底，四季度修复，全年的中枢较上半年的话那么略有下移，但是不看趋势性转熊。主要基于的话，那么三个观测的出发点。第一个是美联储的措辞能否从加息预期切回到观望，非农通胀边际走弱先反映在实际利率端。二是美国财政与债务问题发酵程度，这是美元信用逻辑的中长期催化。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央行的购金节奏，中国近四个月的月均增持规模为年初的近10倍，跌多买多，那对底部呢形成了硬支撑。当然了，风险点在于油价如果说二季度冲高拉升了通胀粘性，加息预期回摆呢可能会让三季度出现再一次的探底。但是本轮回调的估值，我们认为呢溢价已经基本消化，价格呢进入全球央行平均的增值成本带附近，长期的配置性价比抬升。整体来看，我们认为呢金价短期波动率仍然在高位，不宜重仓，不宜方向，适合分批布局，用时间换空间。下半年主线从利率单边压制切换到利率与信用的双因子，事件驱动会优于趋势驱动。主持人，
0: 好的，非常谢谢林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 A 股四大指数冲高回落，沪指跌0.49%， AI 应用端集体走高。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再来回顾 A 股市场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早盘高开后震荡下行，午盘指数集体反弹翻红，但午后涨势未能延续。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0.49%，深圳成指跌1.87%，科创综指跌0.44%，创业板指跌1.7%，两市成交额合计2.56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约是176.34亿。盘面上看 ，AI 应用与软件端集体走高，操作系统、云计算、大数据等概念全线上行，石油天然气概念表现不俗，餐饮旅游概念再度活跃，同时银行、文化传媒、航运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锂电产业链全线走低，锂电、电解业、锂矿等概念集体调整。此外，培育钻石、人形机器人、稀土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研究部联席总监钱启敏先生。晚上好，钱先生。今天 A 股整体冲高回落，您如何看待这一走势释放的投资信号呢？
1: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是一个震荡走离的走势。一方面从主板的表现来看呢，相对是比较稳定的，那么上下的波动幅度都比较有限。双创指数表现相对比较分化，我们看到科创50指数表现最强，而创业板指数呢相对是一个调整啊，所以就表明现在科技赛道当中也在快速的轮转。目前即便是这个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 AI 这里面的分化啊，也是更加的明显，也表明啊这个场内的资金啊，由于这个赛道也比较拥挤，所以呢这个博弈性啊有所增强，这也在某种程度增加了投资者短线参与把握的这个难度。另外呢，从海外情况来看呢，也是出现了震荡，包括日韩，包括美股，是吧？那么相关的一些科技赛道也有很大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认为短期市场进入一个相对颠簸的阶段，啊，震荡的频率啊，多空的分歧和博弈啊有所增强。在这种情况，我们还建议投资者可能啊，短期还是第一呢，仓位要适当啊。这个过于极端的操作的风格呢，近期要相对比较避免。另外呢，投资还是可以关注一些啊前期涨幅不大的，相对啊业绩比较过硬的，那么在中报披露的这个当口啊，会不会走出一个超额收益呢？这个是值得关注的。
0: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迈入全新阶段，行业将持续夯实算力与通信数字基建，攻坚核心技术，深化数字融合创新，以新一代互联网技术赋能产业升级，筑牢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加强新一代通信网和算力网规划建设，构建空天地一体信息网络，为现代化建设构筑坚实支撑。要加强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更多原创性、引领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赢得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主动权。要加快推进互联网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创新，深化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层应用探索，不断拓展互联网服务的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
3: 在顶层政策统筹引领下，我国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速，算力、通信网络等底层底座不断完善，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落地应用扫清发展壁垒。业内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融合应用不断走深走实，各类新型业态与应用场景持续涌现，也为信息技术全面落地、深度赋能实体经济打下了坚实基础。
4: 深入发展消费互联网，推动产业互联网向纵深拓展。

0: 找准产业转型的突破口，将技术创新资源精准投向实体经济的主战场，加快推进互联网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做强做优产业互联网，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1: 荣耀闪电人形机器人在2026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中夺得冠军，比上一届冠军整整快了110分钟。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荣耀终端股份有限公司机器人首席技术架构师严斌表示，人形机器人速度的提升主要来自四大核心板块的协同升级，下一步将结合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深耕场景落地和技术攻关。
2: 场景方面，重点探索三个方向：一是导览导购，通过人形机器人伙伴提供既智能又有温度的服务体验；二是工业巡检，以荣耀智能工厂为试点，探索智能巡检应用；三是消费陪伴，拓展生活服务场景。
3: 今年七月，动力电池新国标正式实施，对安全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宁德时代北汽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团队生产主管王林清表示，新国标对于行业的安全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新国标把热扩散安全要求从着火爆炸前5分钟报警升级为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推动电池系统热扩散防护能力完成质的提升。
4: 在电池生产制造环节中，电芯缺陷检测是最为重要的。我们作为一线工人，始终坚持对电芯缺陷零容忍的原则，依托数字化和极限制造能力，

0: 期深耕这个挑战性的研究领域。依托上海科技大学冷冻电竞平台的结构解析能力，徐飞团队在 GPCR 的结构生物学研究及药物研发上获得了多项研究成果。2025年，上海科技大学将徐飞团队的 GPCR 抗体药物相关技术专利独家许可给了济康生物。这是一家校内孵化的企业，也是徐飞教授参与创办的第二家生物医药初创公司。
1: 那么现在济康呢，主要有三条管线啊，分别针对三类 GPCR， 那么包括有肿瘤、炎症还有代谢，三条管线中呢 AI 都起到了一定的赋能。
0: 从解析结构到设计分子，从发表论文到落地研发管线，这样的产学研转化故事在上海科技大学比比皆是。
2: 小分子药物是通过上面的一个小的口袋结合到这个受体里面去，这个时候受体会被激活，从而它会招募一个下游的肌蛋白啊，这个肌蛋白发挥信号传导的作用，它会影响我们的细胞啊、神经元的功能，从而产生治疗疾病的一个效果。那么目前我们是跟合作者一起一共推进了两款药物的一个发现，一个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我们是许可给了上海医药集团进行后续的开发，目前已经进入了临床研究阶段。另一款药物是针对抑郁症的，目前也正在推进临床前的一个研究。
0: 从实验室的论文到创业公司的研发管线，从专利许可到与产业龙头联合攻关，上海科技大学科研团队正以多种模式和高效转化速度，将前沿科学发现推向产业一线，为患者带来更多更好的创新产品。据统计，截至2025年年底，学校累计申请专利2395件，其中 PCT 国际专利和外国或地区专利申请占比26%。学校通过转让、许可、作价、投资三种方式转化科技成果，合同总金额连续多年位于全国前10。2023年，仅通过专利许可一种转化方式，就实现过亿元合同数量，位居全国高校第一。目前，上科大已成功孵化60余家衍生企业，是师生创新创业的重要起点与成长沃土。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科技成果转化被称为死亡之谷，大量前沿发现止步于论文，难以成为真正的产品。但在上海科技大学，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景象，科学家们在解开生命密码的同时，仿佛也解开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密码。从 GPCR 抗体药物到抗精神分裂症新药，从科学家创办公司到与产业龙头深度合作，一批科技创新成果正加速落地生花。这所建校仅10余年的大学做对了什么？作为一家紧邻大科学装置集群的创新型研究型大学，它又如何成为浦东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的关键一环？那么今天啊，我们就走进这所大学，一同来解码上海科技大学的生命科学成果转化之道。首先为大家隆重地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上海科技大学讲席教授罗振格先生，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原主任、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发起人许文清先生，上海科技大学 iHuman 研究所执行所长、上海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刘志杰先生，欢迎三位。刚才在短片当中啊，其实我们看到学校的两位教授非常生动的创新创业的实践，可以说也代表了两种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一个是科学家创业，一个是和大的这个企业联合攻关哈。所以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罗校长，您怎么来看待这两种不同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学校为他们做了什么？
4: 我们学校呢，现在这两种转化路径啊，共同的点都基于基础的原创的发现，这个后期转化呢，就要根据这个教授自己来判断他的资源配置能力，比如他跟产业的熟悉度，他融资的能力。因为你要是让大企业来开发呢，他从这个一开始的这个管线呢、工程化呀，甚至到最后的产品化、市场化，他非常成熟的流程。教授呢，完成前端的工作。还一类呢，就是说教授自己想把这个项目或者靶点或者将来治疗手段，我从头看到尾，这叫全链条。技术方面呢，他是创始人，但是往往配备一个专业的经理人，形成这么一个团队。这两种模式啊，我们学校没有硬性要求，只要对这个项目

0: 推进顺利，科学家自己决定，啊，学校里给了很多支持啊，最后你来判断。
1: 两位教授呢，就是学校 iHuman 研究所的教授哈。那么刘所作为执行所长哈，您觉得研究所对他们的一个创新技术成果转化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持？
2: 在大学正式成立之前，在2012年的年底的时候，就分别设立了 iHuman 研究所和免疫化学研究所。两个所呢，分别是聚焦重大疾病相关的靶标蛋白。iHuman 在创建之初呢，就确定了这个介蛋白偶联受体作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因为这是一个蓝海，后续还有很大量的工作可做。我们研究所呢，严格的执行学校制定的这个转业转化的政策，为教授呢提供一些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资源。再一个呢，这些教授呢，他们做科研是很擅长的，但是他们把基础成果转化成药物这个环节，实际上，是不擅长的。所以呢，我们成立了一个叫介蛋白偶联受体研究联盟，邀请了9个国际的大的药企，包括辉瑞啊、默克呀等等。他们呢，带来的呢什么呢？一个是他们认可的靶标，还一个呢有少量的资金，但我们最看重的是他们的研发的经验。这个呢正好和我们的教授形成了互补。我们很多成果都是来自于跟这些工业界的合作。
3: 最前沿的突破、创新突破，都离不开强大的、强有力的设施平台的资源。这里头，日上科大呢也自己也建立了非常好的平台，电竞平台，就是非常 powerful 的。
2: 电竞平台呢，它是一个结构解析，甚至细胞研究的一个利器。现在上科大的这个冷冻电竞的平台，为上科大的自己的教授还有校外的合作的教授，做出了巨大的这个支撑。
0: 上科大的生命科学，从一开始就围绕人类健康，比如我本人在神经生物学，我们还有感染与免疫，还有呢这个生命组学，就基因编辑啊，属于这个领域，还有呢生物医药聚焦这个转化的东西，我们计算与结构生物学也是很强的啊。单位布局呢，我们2院2所1中心，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免疫化学研究所、iHuman 研究所，还有一个上海临床研究中心，这是市级的定位，就是把你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快速的给它打通。我们已经很多东西现在上了临床。举一个例子，陈佳教授的碱基编辑，现在在上海的这个儿童医院呢，开展瑞金医院的都在开展这个临床试验。公司叫正旭生物，融资已经几个亿啊，也是属于科学家创业的。
4: 生命科学领域的许多成果都可能对人类的生命健康产生实际的帮助。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的陈佳教授正在推动的就是一项被称为碱基编辑技术的生命科学研究。
5: 碱基编辑技术呢，相当于化刀为笔的这个概念，可以直接对这个基因组的这种碱基对儿进行一个精准的改变，相当于不会切断这个 DNA 的双链，所以呢，它的这个安全性、精准性各方面都非常适合于临床药物的转化。
4: 然而，一项研究成果要跨越死亡之谷，真正实现惠及患者的目标，就必须打通工艺验证，用好临床资源。在上海科技大学孵化的企业正旭生物的实验室里，陈佳教授正向前迈出关键一步。
5: 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必须在一个这个叫 GLP-like 的这样一个区域内，把工艺锁定好，然后再到我们这个 GMP 这个级别的工厂里面生产，生产完了以后就可以在临床上进行应用了。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这个 IND17 临床患者的治疗，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加速我们的药品研发的进程，帮助全球的患者。
4: 完成工艺锁定、规范生产，并依托上海丰富的临床资源推进治疗。目前，陈佳教授的碱基编辑技术17临床已让20多名地中海贫血患者摆脱输血依赖。从实验室到临床，正旭生物正扎实迈向转化之路的下一程。
0: 我们基因编辑不止在生命学院，我们在物质学院也有。在上科大这个机制，它可以在不同的跨学科的推动一个领域的发展。比如我们物质学院季全晶教授，他这个公司叫转码生物，因为很多基因编辑很难递送了到体内，他发展小型编辑器，他们发展的递送到耳朵递送特异的细胞的这种工具。最近他告诉我，好几个孩子本来听不到的，现在听到声音了， 所以这些东西啊，它是基于自己原创技术、原创靶点的，然后呢，很快这个找到适应的疾病，推向这个临床转化，而他们原创的这个发现是国际上领先的，都是，所以才能够推动后继的产业转化。哎，你有知识自主的知识产权，这是
3: 真正的从基础做到创新性的应用转化这一块呢，实际上一块实际上是真正的就病人的需求、市场的需求和真正的 critical gap， 从病人到基础研究。上科大现在正在筹建上海临床医学中心，然后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有更多的学校跟医院之间的那个一些合作和一些交流。
1: 是否意味着上科大从这种原创的高地到产业成果转化的这种高产田，形成了自己独套的一种机制？
2: 上科大非常鼓励老师们去申请专利，这个专利呢，它是植物发明，所以属于学校，但是老师他们大部分都是自己去找到投资人，学校帮他们对接，这个他把专利许可拿出去的时候呢，上科大收的费用呢是很低的，从而也不会占你的股份，就在不同阶段取得一定的收益，这收益学校一部分，你所在的这个二级单位，比如说研究所、学院留一部分，然后研发团队留一部分，这些呢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系统呢已经运行的非常非常好，也有老师呢，他跟我讲呢，没有精力去运行公司，谁有兴趣，把他整个这个 license 拿走，签好里程碑，运到一定程度，学校取得一定收益，他回过头来再找新的靶点继续研发，这种呢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一种模式。还有就是好多这个国际的药企，那么他们呢也和我们有非常好的这个交往，除了刚才我讲的研究联盟之外，我们每年呢有好多学术会议，比如说 Human Forum， 每年一个年会，这个年会上呢，我们刻意的邀请很多企业的专家来分享他们的经验。
1: 我们知道上科大也设立了专业化的技术转移办公室 OTT 哈，
0: 科学家创业非常难。上科大这个 OTT 呢，它这个运营实际上从专利申请到创业的培训，到这个吸引投资，对吧？到这个孵化器，全流程的给你这个支持。比如专利申请提交了申请以后，我们马上有一个专业律师团队啊，就帮你做这事儿了。而且国内的专利前三年学校支付啊，然后三年以后逐渐退坡，从70%、50%、30%，就希望你逐渐的自己把这个专利接过去了。我们学校搞了一个叫创新创业大会，有老师赛道、学生赛道。物质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这个路演呢，请资本界的投资人，有的时候一个厂一两百个企业投资人下边投票啊，哪一个项目离市场最近，投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而且这个平台以前是校内的，现在扩展到全上海、全国高校、科学院都可以来，甚至有国际赛道。我们办了7届了，累计吸引了500多个项目，200多个投资机构参与，2000左右的师生参与这个创新创业大会，大家都非常踊跃的。下一步是什么呢？学校还有个孵化器，专门拿出空间，几乎相当于免费，不管你是专利许可给你创始的公司或者其他大公司，学校里这个专业办公室还做座驾评估。我们的创业的培训做了至少100期，现在这是培养这个科学家他的创业思维啊。我们还请一些个这个大的企业家来学校里来给报告啊之类的，所以说这里头都是全套的政策的设计。我们的 OTT 包括主任就是4个人，但是非常高效，形成了创业实践教育、早期创业融资，还有最后的这个科普竞赛啊，然后最后吸引资本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支撑的体系。
1: 是否也能够联动一些比如说政府的政策啊、产业方面的一些扶持政策啊等等？
0: 这个我们在张江嘛，然后那长三角科创中心也在张江，这些机构呢是经常到学校来的，他挖项目，对。另外浦东很好的政策吸引这个人才啊，有个明珠计划，不管是基础科学家或者产业的这个产业界的，他都真金白银的支持。然后呢，企业可能给你入选的这些科学家或者企业家还有房贴，因为这些企业他不断的有这个经费转过来，他对政策的理解他比科学家本身理解更透彻。如果有远见的企业，他会投早、投原始的这个东西。 现在国际的药企也是越来越多的投向中国的研发的这个力量，所以说上科大呢也有幸在上海，在浦东，在张江，资本也是聚集地，政策的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土壤。
1: 上科大毗邻大的科学设施集群，包括蛋白质国家科学上海设施，许教授呢也是曾任这个蛋白质设施的主任，所以在未来是否这些大的科学装置能够更进一步的赋能上科大的一个创业？
3: 对，特别是在上科大建设的早期，那个时候很多设备还不完善，一个国家大设施在的附近，实际上给上科大前期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很多便利。就从我自己角度来说，看那个蛋白设计，还有就是像很多的新一轮的那个筛选技术，旁边的这些大设施也可以提供很多一些新的一些动力，包括那个就数据库这一块。同时，上科大也为那个蛋白设施的发展，为整个国家的那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核心的助力。
1: 其实我们也知道，像许教授发起负责了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些基础研究转化成科技成果，是否也依赖于这样的一数据开放？
3: 是这样子的，我们在那个 PDB 那个蛋白质结构数据库里头，包含了基本上所有我们药物靶点的结构和现在已知的已解析出来的所有的药物，已知的药物跟那个靶点相互作用的结合模式，这些呢实际上是都是后面药物研发最基本可以驱动上海生物医药转化这一块，就药物研发的最前期可以加速赋能。
0: 任何这个原创的发现都有背后的先进的技术驱动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是从这个技术驱动原创发现到产业转化，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这种突破。
2: 很多著名的高校，比如说芝加哥大学，它就紧挨着的是这个阿贡国家实验室。伯克利大学，它呢是有一个伯克利洛伦兹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斯坦福大学呢，是它有一个土木辐射光源的一个国家实验室。张江这个地方，它有上海光源、蛋白质科学设施，还有这个很多大的公司药企都在。从现在建校十多年之后来看呢，也确实是很成功。那么，现在还有硬 X 线自由电子激光，这个硬线如果建成呢，它产生的这个光源不光是对生命科学，它对这个材料电池啊，未来的比如说这个核聚变呢，它的这个机制探讨都是利器。
4: 全属清晰的专利全流程管理，建立常态化成果推介平台，布局科创企业早期孵化体系，持续开展创业实践教育。如今上海科技大学正从专利运营、实践教育、产业孵化三个维度构建高效率的转化生态，而依托浦东的大科学设施集群、国际药企资本高地和明珠计划等政策及产业红利，学校也正加速打通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的全链条，让原创科技成果精准对接资本与市场需求。在这里，科技、金融与产业正形成良性循环，助力科学家实现从创新到创业的跨越。
1: 上科大要继续成为浦东这样的科技成果转化循环当中的关键一环啊，我们接下来需要突破什么？
3: 实际上此亡之谷呢，就实际上是在临床的二期，临床二期那个失败，这个失败率是最高的，就怎么能够走过二期，真走过死亡之谷。但是我对这个非常乐观，因为学校里头整个那个环境气氛非常好，因为在药谷附近，然后上海有这么多好的医院，我看到是一个梯队型的从基础往转化里面走的，这里头肯定会有一些都是零到一的突破会出现。
0: 现在呢是 AI 时代，我们学校呢也在布局 AI for science， 还有 AI for biology， for medicine， 就 for 医学，就是各种领域可以这种交叉学科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生物学，理解机制，靶点发现，我们怎么在 AI 时代实现更好的飞跃，这是我们的挑战，我觉得也是机会。
4: 目前上海科技大学正以人工智能驱动靶点发现与结构解析，实现从技术到原创的跨越。伴随上海魔速生成行动方案的深入推进，这所研究型创新型大学也正成为浦东乃至上海科创生态中 AI 赋能生物医药的关键一环。 助力科技。

0: 产业金融深度融合。
1: 在过去的十几年，蛋壳大有没有取得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 我老说上科大的经验就是顶天立地。什么叫顶天？原创发现你是真正的创新性前沿性的，立地是不是真解决实际问题？如果是完全是一个不上不下的这种东西呢，不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这两条不是矛盾的，因为你真正解决实际问题也得基于原创的发现，所以我们就原创发现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的一个布局，我觉得这是个经验。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OTT 的专业化的支持，还有张江的这个土壤，这几个方面缺一不可，没有说单一的一环墙就可以做到的啊。土壤、体系的支持还有理念啊，这个三点缺一不可。
3: 我觉着上科大从建校之初就会非常重视这个创新创业这个生态这个文化的培养，那么经过十多年的这个发展呢，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再一个呢，就是不遗余力的引进最好的人才啊，引进来之后让他心无旁骛的聚焦他的科研。那么如果这个生态系统构建好了，他涌现新的成果是成了一个必然。
1: 再过十年，如果我们到时候再回过头看的话，您觉得上科大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模式会最被记住的核心贡献是什么？
2: 就是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4: 国际视野、人才辈出、
3: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好，感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我们看到上科大正在用制度创新、平台支撑和生态融合架起一座跨越死亡之谷的桥梁，这座桥梁的一端是科学家对生命奥秘的执着追问，另一端是患者对创新药物的殷切期盼，而浦东正是这座桥梁最坚实的路基。大科学装置集群、完善的金融支持、开放的产业生态，让科技、产业、金融在这里实现高水平循环，科学浓度也正在持续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密度。风从海上来，潮涌引领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家人们，今天破例公开我们内部追踪主力资金的核心模型，这支12345-6模型上周预警3天20个点。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小白看不懂，所以今天啊，我给所有支持我的家人们一份见面礼，点击右下角的小风车，只需要1分钱就能够领取这份价值1万元的机构盘前掘金宝典和龙头战法终极讲义，仅限前500名。
2: 一抢老师厉害。
1: 盘前策略今日重点关注突破形态个股，机会大于风险。
3: 感谢老师，股票涨停。
4: 老师厉害，我的股票也涨停。
5: 高阶课程让我2天赚了30000加。
6: 老师带飞，
7: 感谢客服指引，让我购买了王老师的秘籍课程，昨天赚了19700多，今天又赚了15000多，谢谢。
8: 口碑见证，恭喜众多学员跟随操作喜报不断。限时特惠，518元加入短线奇牛 VIP， 每日推送1到2只精选标的，最后50名额，
9: 通往财富自由的最快车道。1对1管家 VIP 原价28888，本期体验价18888，仅剩3席。
1: 全体注意，今天唯一重点指令科技12345-6，现价36.2元，重仓介入大于等于50%，形态潜龙出海，目标价42元，止损34.5元，跟上至少赚的10个点。
2: 已满仓，
6: 老师带飞。
1: 正常洗盘，坚定持有。
8: 想提前预判洗盘，开通盘中预警 VIP 仅需299元。
1: 黄金坑建议33.5元补仓摊薄成本。
8: 深度解套策略已更新，高阶会员专享续费888元解锁。老师刚开了1对1救急通道，名额3个，费用5000元。
2: 5000太多了，钱都在股票里套着，实在拿不出来。
8: 那我们还有财务急救方案，24800元，分87还，2天到账，这笔钱够支付通道费，余下的还能补仓，一举两得。
2: 怎么会这样？我不是按老师说的做了吗？
10: 停下来反思，是对的。你经历的是一条典型的逆规营销流水线，先用免费战法引流，再用盈利假象建立信任，最后用指令式荐股诱导重仓，过程中不断推销更贵的服务，直到榨干你的信任和资金。
2: 如果我当初没点那个买入键会怎样？
10: 结局或许不同，但你要记住，根据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第24条，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规范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推广和客户招揽行为，禁止对服务能力和过往业绩进行虚假、不实、误导性的营销宣传，禁止以任何方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
11: 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3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1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3: 旅游业拉动的就业人数2870万人次，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接近5%。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旅游的发展还要更大的投资。美好生活不只有效率，旅游业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开放红利。

2026年上半年，多项数据显示，我国文旅市场正蓬勃增长。春节假期，国内出游5.96亿人次，旅游花费超8000亿元，刷新往年纪录。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增长3.5%，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收入增长超过10%。1到5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今年3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扩大文体旅游消费，优化营业性演出、体育赛事审批管理，实施冰雪旅游提升计划，发展游轮、游艇、房车、露营等休闲消费，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打造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此外，《十五五规划纲要》还提出，要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弹性错峰休假，探索推行中小学生春秋假等一系列促进文旅消费的具体举措。2026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您怎么评估文化旅游产业在我们实现整个“十五五”相关的经济目标，比如提振消费？

0: 益增长、服务业的体制升级等等，它的作用和地位。
1: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可以说我国的旅游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理性繁荣的新周期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2025年已经达到65.22亿人次，接近1.5亿的这个出境旅游人次，我们的国民出游率已经达到了4.5次，就老百姓可能一个季度要出去玩一次。同时呢，文化和旅游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都超过了4%，甚至接近5%了。那可以说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已经逐步得到稳固。旅游业拉动的直接就业人数2870万人次，大量的数据表明旅游对于经济增长、对于扩大内需、释放消费的潜力、对拉动就业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旅游是个综合性的消费，也是个最终消费。现在节假日出游超过45%的游客是自驾远行，甚至会带动了我们的租车行业。在节假日的时候，很多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会成为热门的打卡地，高速公路的充电桩这个用电量也在成倍的增长。到了旅游目的地呢，我们要住宿、要吃饭、要购物啊，临走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买一些纪念品带回来，那在当地也会参加演唱会等等。也就是说，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经过“十四五”期间发展，我们的旅游业可以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的作用，以及在国家发展体系中的战略摆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建立要建设一个旅游强国的概念呢？刚才我们谈到了，现在是每一个季度要出去玩一次，每年要出去玩4.5次。但是发达国家国民的出游率能够达到10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一倍的增量。所以我们希望将来老百姓可以每个月都能够出去玩一次，这是我们的一个发展目标。政府就要保障更多的人民群众来享受这个权利，所以在未来5年，扩大旅游的普惠性将是我们一个战略目标。第二一个呢，我们希望旅游在释放消费潜力来去建设现代服务业体系方面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三一个呢，我们觉得希望更多的旅游目的地在善待游客、提高游客满意度的同时，也提高我们的治理水平。比如景区大门不要越修越远，不能够强迫消费，更不能够实行价格背刺。同时呢，也扩大旅游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当然建设旅游强国，我们还需要建设一批有影响力的投资机构和市场主体。
0: 今年的五一，很多人体验到了叠加了春假之后一个长达11天的加长版的假期了。假期的延长对于我们释放消费的需求、缓解大型节假日集中出游的这个压力，是否已经起到了积极的效果了？
1: 旅游经济的运行取决于3个前提条件：我们的城乡居民啊，都有可自由支配收入、可自由支配时间以及消费意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有闲钱、有闲暇，还得有闲心。那其中呢，这个休假制度是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特别是释放消费潜力最可以、最重要的，也是最直接的一个政策变量。中小学生的春假和秋假，从我们监测的数据来看，对当地的这个旅游市场、对文化消费有非常明显的拉动作用。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中小学生休假，特别是小学生休假，一般要求家长的休假配套。所以我们如何把这个父母亲的休假的选择权还给父母，我们能不能够说，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假期挪到4月份、5月份，或者是9月份、10月份春假、秋假的时候。要不然的话，学生他放假了，家长没放假，他也很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带薪休假制度的完善，让我们整个全社会形成一个休假是个正常的事情，而不是说我要给你提单位领导提个休假，好像我还蛮不好意思。中小学生春秋假和父母亲的带薪休假的灵活机动的安排，把它结合到一起，就可以极大的释放我们的旅游休闲的消费潜力。其实这个说到这个休闲时间的安排呢，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自由职业者或者自我雇佣者的增加，他就可以灵活机动的安排自己的休闲的时间，这样呢，慢慢就会平衡我们的旅游淡旺季所带来的时空失衡的

0: 这样一个压力。我们推动旅游经济发展还有一个前提呢，公共的文化和旅游休闲设施的供给开放，这个也是一个前提。比如说我过去到一个景区去，我要200块钱，那现在可能降到100块钱，甚至很多的景区在免费开放，我指的是国有重点景区啊，甚至免费开放了，你这笔钱不就降下来了吗？我可能就更愿意出去玩了。
1: 门槛降低了，
0: 刚性支出的门槛降低了，弹性的消费是不是就能上去？我吃可以吃好一些嘛，对不对？过去我一年出去4次，我可能出去6次，这种就会变多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进一步的推动国有重点景区的门票价格下降，包括这些年我在两会上也在不断提，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政府院落要向游客常态化的开放问题，用这种方式来去解决节假日停车难、上厕所难。在节假日的时候，政府的院落是空置的，对吧？他不用上班嘛，但你这个停车场释放能不能释放出来呢？除了政府院落，还有很多公共机构的院落呢。当我们社会上的这种资源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事实上就降低了我出行的成本。我们就连续每个季度都监测全国游客满意度的情况，这两年已经稳步在80分以上的水平，这个是很了不起，老百姓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所以我经常说，政府的每一份努力游客都能感受到。
1: 在打造文旅资源的时候，有很多创新的方式，比如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就很火，它带动了潮汕地区的旅游热。那过去几年这样的案例也非常多，都带动了相关目的地的旅游的热潮。是不是可以这样总结，也就是当下的我们旅游行业的一个竞争已经从比拼啊传统的资源禀赋转向了叫文化表达能力以及内容传播能力之上？
0: 是这样。就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些电影视以外呢，其实文学、艺术、戏剧、舞蹈都会成为吸引游客到访的重要元素。这里面就反映出什么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建设旅游目的地，过去我们主要吃二老资源，老天爷留给我们的自然资源，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资源。可是我们今天看，一个地方旅游目的地要发展，它首先要有烟火气，第二个文化味，既包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非遗啊、民俗啊、民族民间文艺啊，和考古文化遗址啊等等，就是有传统的文化，也有红色文化。十一啊、劳动节的时候啊，很多的年轻人会沿着长征的路线去旅行。还有个科技感，就一个城市有没有很时尚的感觉，有没有机器人啊，有没有人工智能啊，有没有一些高科技的国家大国重器啊。你比如说安徽合肥，它就靠量子大道来去比肩我们的徽杭古道。我是没有这个黄山，但是我有高科技啊，它会形成人们到访的一个重要的吸引力。所以我说，一个好的旅游目的地都有烟火气，要有文化味，还得要有科技感，能够带来情感的共鸣，甚至涵养我们的家国情怀，这才是一个文化推动旅游发展最深层的力量。
1: 今天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依然是我们投资的重点的抓手，您怎么看啊？当下以及未来，我们在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大型工程上面的潜力空间以及具体的投向。
0: 旅游的发展既要盘活存量资源，也要优化增量的投资。比如说我们新的老年人吧，就是60年代的人慢慢也进入到退休的行列去了，他们会喜欢对游轮旅游感兴趣。游轮是一种海上的生活方式，不是说我要靠到哪个岸上去买什么东西，那是交通工具的概念。那旅游的话呢，我可能跟着在海洋上漂着，像在欧洲啊，跟着莱茵河，它有内河的游船是非常多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发展游轮旅游，那我就需要建游轮，像爱达魔都号啊、爱达花城号呀，这我们建国产游轮。我们需要建港口，我需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这都是需要巨大的投资的。那再比如说我要开展要做房车自驾车旅游，那一样要建房车自驾车营地，要研发新型的房车自驾车，甚至建营地一系列的安保措施都要跟上，这都需要研发投资的。在旅游方面也是，比如说我们有这么多的 IP， 我们有四大名著，我们还有很多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为今天的旅游去服务？比如说航天，我们这几年发展这么快，我们能不能做航天的体验馆？我们能做航天的体验公园，不只是一个火箭的静态展示，我们可以去体验航天员的生活，我们能够体验 中国这些年行

0: 天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的成就，这些围绕玩的方面，在主题公园的建设还要更大的投资。
1: 过去这些年，全国有很多地方已经建设过，比如影视城、文化小镇、主题公园等等这一类大型的文旅项目，但其中呢，也有一些最终没有形成持续的吸引力，它的收益是比较低的，甚至出现了亏损。对于这一类叫重资产、重投资的这些文旅项目，我们能够从过去的这些案例当中吸取哪些教训？
0: 第一呢，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些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一定是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新空间。所有的旅游项目它一定是以重复性消费为前提的，就复购率越高的项目越容易成功。一生买一回的，它往往这个是项目是很难以持续的。但我们很多的项目没有考虑到本地人的休闲需求，所以你去看北京的环球影城，大多数的客人还是北京本地的。你想象一下，如果我把环球影城建到了西部某一个沙漠里去，它再好，我到访的这个频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是你很难以持续下去的。第二一个呢，要强调科学决策。科学决策首先对数据你要把握准，我们很多时候是把节假日的数据当成全年的数据了。这个民宿啊，说我有这个5000块钱一个晚上都供不应求。第一，你有几天供不应求？一共有几间房？一共就3000房，你说在五一那一天你供不应求，不能代表全年的数据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数据呢，一定要摸扎实了，要摸到游客常态化的可持续的需求、升级的需求。第三一个呢，我们的项目上还是那句话，游客要的不仅仅是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也有生生不息的未来生活。我们很多项目做下来以后，就是仿古的街、仿古的城，卖一些臭豆腐、炸鱿鱼，这个一开始很难以持续下去的。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尊重市场规律。有些文旅项目，我觉得你如果真的经营不下去了，你就要转型。比如说我们北京的同仁医院，原来有个挨着这个同仁医院边上有个雅士金廊酒店，后来就改成了住院部，就改成住院的病房。你说它对还是不对呢？你从一个酒店来说是生命没有了，对吧？一个商业酒店的商业项目没有了，但是这种楼宇的价值它又重新唤醒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过去在城市边缘的一些项目可能变成在城市中心了，就不适应城市的发展了。这些项目在城市更新改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的城市的文化体验空间和旅游的消费场景。比如说我们亮马河分清水岸啊，这样的项目，过去我可能是一个排洪泄洪的一个水利工程，那后来变成景观工程，现在又变成一个体验空间。所以很多年轻人会去打卡，甚至在那个网红桥底下去求婚，对吧？那都变成一个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用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为文化创意啊、这个艺术加持啊、还有科技赋能都提供更好的这个空间，让我们的文化旅游项目在没有大投资的前提下，培育更多小而美、小而精、小而暖的项目，让广大游客可以有触手可及的温暖，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AI 其实已经迅速的渗透到非常多的行业，也包括我们的旅游文化产业。据您的观察，AI 的应用对于我们文旅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哪些岗位或者说哪些工作的人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1: 旅游业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不是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而是如何相处的问题。我希望我们广大的旅游工作者能够明白一个理念，就 AI 人工智能可以让我们的旅游服务的交付变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代替不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交流的温暖。也就是说，旅游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不只有效率。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只是完全以效率为导向的，对吧？你看我们到欧洲去看很多的这种街上的店铺，一天没有多少人，但他就在坚持，他认为这个交往才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当然他背后还有一些制度性的安排。今天的 AI 正在从三个方面来去改变。

们的旅游。第一个呢，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搜寻和消费决策的方式。过去我们说出去旅游看旅行社，祖国山河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今天我们要问大数据，我们要问大模型，那将来决策要靠人工智能体，这是一块非常大的变化。第二，通过人工智能啊和现代科技，营造了像这个消失的法老啊、星际迷航啊、像我们无相艺术世界啊这样一些新的场景。第三一个呢，便利了我们的消费支付。你说现在我们出去消费带现

0: 远的影响。
1: 过境免签的范围的扩大，意味着我们的旅游业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开放红利。通过旅游来推动国家的对外开放，这个迹象也是越来越明显。我家再好，我想欢迎您来，可是你要做无数无数个关口，你可能就不愿意来了。免签开放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让外国人如何方便的来。第二一个呢，从理念上去讲，我们让更多的外国人通过过境免签入境中国，可以面对面的去讲告中国故事，也是一个最好的扩大我们外部需求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在十五五期间，我们要进一步推动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和国际化这两个概念。便利化让别人更方便来，国际化呢是你在内部的居住消费这个生活的环境更加国际化。所以我们希望将来我们让外国人在中国就像中国人到国外去一样，可以比较自然的去使用我们的社交媒体，把中国的待客之道在新的世界发扬光大。我们要讲好我们一个优秀传统中国的故事，我们更要讲好一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一个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觉得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谈政谈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偏行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轻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也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端
7: 以及模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包日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1: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9: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10: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1: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2: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2: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3: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9: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4: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5: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摸旁骛争上游，
9: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12: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

0: 施。
1: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0: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2: 每一次选择，
3: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0: 上海经的落地，
4: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2: 每一次托付，
5: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2: 每一次守望，
6: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2: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上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先介绍给大家。那短期给我们做市场分析的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赵习，欢迎您。那今天呢又到了星期三，相约星期三的基金时间，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是来自永盈基金指数与量化投资部的投资总监助理兼基金经理张璐先生，欢迎张璐。我们大概在北京时间7:25左右呢，和大家进入基金时间，共同来探讨航天航空的投资新机遇。好，在这儿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 A 股的主要指数早盘下探回升，午后震荡走低，收盘总成交市场是不足2.6万亿的，相较前一交易日小幅萎缩。今天全天呢下跌个股超过3700家，题材弱势轮动，云计算概念相对强势，浪潮信息、网速科技、深科技等多只个股相继涨停，算力硬件、芯片概念、权重等多只个股冲高回落，机器人包括锂电概念震荡走弱。我们说沪指缩量回调，失守4000点的整数关口，短线的支撑到底在哪里？还有就是市场情绪是否已经进入了退潮期？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先来听听赵习对短期市场的分析。那赵习，我们刚才说了，到底连跌几天，市场杀伤力还是不小的。
1: 是的，
0: 短线有支撑吗？
1: 首先呢，我先说结论性观点吧。第一个，对于上证指数，我是不怎么看空的。但是大家如果老的观众朋友可以非常明白我的观点。最近两期电视节目，我都已经非常明清晰的表达了，科技股的行情进入后期，甚至我说出了末期这两个词。那么，所以在上一周，我是认为科技股风险，短中期是风险大于机会的，风险大于机会。所以目前科技股的行情呢，从目前的走势看而言，第一波杀跌明显已经正在进行当中，就第一波杀跌明显进行当中。第一波杀跌往往是比较凶悍的，就是它走得好一点，可能就是跌一跌，弹一弹，然后继续下行，总体继续下行。但还有一种偏极端的走势，就是第一波杀跌是连续杀跌，集中出逃的一种情况。那么目前看起来，很多标的走势特别都是感觉第一波有集中杀跌的一个意思和趋势，所以对于科技股的行情，短中期我还是维持我的观点，风险大于机会，可能未来也许下一周，也许本周什么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反弹，那基本上还是逢反弹减仓的一个操作，这就是大多数科技股的一个评判，这是结论性观点。你如果回到具体一点盘面。整个短市场短期分析而言，那么我认为科技股的风险释放给市场风险偏好将急剧下降。比如说最近前两天涨得非常好的商业航天和机器人板块，昨天今天也是集体杀跌，那这个我认为是在风险偏好急剧下降的过程当中得到了一个拖累性的一个走势和作用。那么目前我们所处的 A 股的投资背景就是科技股目前正处于风险释放期，然后老灯股总体上处于反弹期，这是个大的背景。然后我们分析盘面，我们发现这特别是昨天到今天两市明显缩量，大家老股民都知道，如果市场一旦缩量代表什么，往往代表行情偏弱势，特别是没有主线的一个特征。那么缩量就是存量博弈，各个板块里面轮动的概率比较高，从操作层面上而言，你不要轻易去追高。比如说这两天我们主要在市场走的最好的就是走华为升腾950超节点那个热点，但是你如果今天去追，那么你搞不好你明后天是存在风险的一个因素和情况的。但是目前整个科技股板块呢，主要还是以中继续创为代表的光模块和寒武纪为代表的芯片方面支撑还是很强劲，但是在我眼里就是他们支撑可能性由于估值的原因，由于未来的景气度原因，它支撑确实还会比较强，但是它很难带动整个板块打出赚钱效应。我们可以看到，清晰地看到的就是前两天我们看到江布龙的业绩大超预期，大增700%，当天涨了，这两天也是明显回落。那么海外映射的就是韩国三星，那么净利润大增18倍，结果也是连续下行的。所以在目前这个情况下，科技股自从 Meta 推出了说它算力要对外出售之后，市场的解读信号就是作为一个算力资本开支的大户，以前它是找英伟达买 GPU 的大户，它的算力开始对外出售了。虽然我们现在说算力过剩这个明显是不存在的，但是 如果他对外出售了，证明他目前自己短期不缺，他还会继续拿大资本去买英伟达的 GPU 吗？那么市场觉得算力资本的增速可能会下滑，那么这是一个叠加前期涨幅巨大，预期反应很充分，所以总体而言，我认为科技股在目前阶段，我的观点很明晰，风险大于机会，建议大家短期适当观望回避一下。
0: 您觉得还要继续观望回避？
1: 对、
0: 那我们刚才还看到有不少人说，在机器人、包括创新药、包括商业航天这两天试图来承接从科技流出资金的过程当中，发现他们前期是有过这个修复的，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都很弱，这是为什么？空中加油还是在这儿修复就完毕了？
1: 首先呢，我认为呢，我上次说了，七月份要转向均衡配置，并且对科技股要属于防御手，要重点防范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明白，如果说科技股集中杀第一波，那么带动市场上是会产生没有赚钱效应的，没有赚钱效应，那么风险偏好就会急剧下降，风险偏好急剧下降，那么也会扩散到别的领域和板块。那么大家可以发现七月十号到十三号，商业航天可回收海上回收技术就要发射了，按说这个预期是非常强的，整个投资圈产业链对这次的发射预期是比较高的，但是它前面反弹了一个礼拜之后，最近三天连续杀跌，杀跌幅度还非常大。那么你从杀跌的公司人看，主要是杀跌前期涨幅下在相对高位的，比如说信扣移动啊，比如说超捷股份啊，或者是思睿新材呀，他们都是商业航天里面的核心标的，但是由于位置处于相对高位，在市场风险偏好大幅下降的过程当中，他们我认为他们是被连带被拖累的，从逻辑上讲应该是不够通顺的，他们应该不至于出现特别大的风险，包括今天的机器人板块。所以市场的热点后面大概率是轮动，但前期还是受科技股普遍回调的一个情况，在风险偏好整体下降的背景下，他们也难免殃其池鱼。
0: 今天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恒生指数今天大涨了近5%，就是这个现象啊，大家我看到有人评论说，哎呀，相对的底找到了，
1: 对，
0: 就是恒生这边的底找到了，有人给出这样的结论，你同意吗？
1: 我基本上同意。其实上我大家知道，对于恒生科技而言呢，本来他们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产业，应该是这个偏稳定增长的，包括腾讯的业绩也体现了这个韧性和情况，但是由于过去他们属于算力资本开发的花钱方，不是属于受益方，所以市场对他们的财务现金流情况，包括他们的大模型的竞争，当然了，可能包括美团、京东他们在内的，可能还是有外卖市场的内卷的一个因素，但总体而言，他们所处的行业都是处于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行业，换句话说，在某些方面他们属于，虽然说市场目前把这些互联网大厂归到了老灯股的范围，把它归到了消费类股票之类，但总体上而言，他们可能在某些生活方面还是承担的必需消费品的一个角色范围，那么他们又处于高度的竞争能力非常强啊，我们不能说垄断，竞争能力非常强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过分杀跌之后，它中长期价值是凸现的。那么当然，今天阿里的大涨主要还是受整个云服务、云计算板块的一个拉动性作用，但是从中长期而言，我认为这个板块目前位置，在我眼里它是可能迎来底部的。但是展望未来的预期，我认为他们大概率温和震荡上行的概率很偏高，像今天这样连续大涨的基础条件，我觉得概率还是比较小。
0: 这是您给出的这个分析啊。其实我们看到市场是连续出现调整，已经连续资金流出缩量，杀跌，各板块轮番的杀跌，这样已经好几天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说到底该如何配置仓位？这仓位现在砍也砍不下去，等好像又觉得别再跌下去，就是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操作期，给出大家一些操作策略。
1: 好的，大家知道我在5月13号之后就在提示科技股的风险，虽然说我不知道它哪一天会开始跌，但是大家可能在记得我说过的话，就是从行为投资学、现象投资学而言，我说我内心深处是不接受反驳的啊，这是我的投资经验来决定的。那么目前他们整体的位置，最近市场杀跌的最凶猛的就是最近一两个月涨幅最凶猛的，比如说材料端，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核心标的，无论是博谦还是国磁材料，包括盛泉等一些核心标的，包括新锐，那么这些业绩很好的标的都在连续大幅杀跌。那么光通信板块就不说了， 那么烽火跟烽火通信跟长飞光纤这些核心标的都杀了30%-40%，那么所以由于他们前面是涨幅，今年涨幅以来或者这过去一两年涨幅都是5倍起步啊，十几倍的一种情况，他现在杀了一个20%-30%，你觉得就充分了吗？就够了吗？如果你买在了相对高位，本来你可能进去的思路是做偏短线的一个投机行为，但是做投机行为、短线行为是需要有严格的止损位的。所以在目前的位置上，我总体上解释的，无论你目前是被套的情况，如果你买的恰好是那些蹭 AI 概念的、蹭题材的，就是你反问自己一句，你买的标的未来一到两年它的业绩会实现高增长吗？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能给出肯定的答复，那我觉得你还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就是我觉得你该斩的话可能还是要坚决果断一点。位置为什么他们不是一个相对低位？如果说真的是未来又出现了酸锂资本的一个下滑，虽然目前没看到信号啊，那么可能你这个岗位站的那不知道站多长时间，我也不清楚。反正我是觉得就是必须该做风险防范的还是要做好风险管理。所以从大家的操作而言，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我的观点就是，第一，控制仓位，仓位3-6成；第二，转向均衡配置，转向均衡配置。那么市场接下来在缩量的背景与环境下，在我眼里轮动大概率是必然的，轮动是必然的。那么你如果去追涨是不明智的一个风险行为，哪怕今天的那个华为生腾95年超节点板块表现得很强劲。另外一个就是在缩量的环境背景下，轮动是必然的，同时在某些热点和题材它反而容易相对聚焦，就是我们说的缩量环境可能反而有时候容易出大妖，因为别的板块的逻辑不够通顺，跟他没有强逻辑来跟他去争抢资金或者来争抢投机资金这一块，所以他往往能够走出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个股行情啊。所以总体在目前这个思路下，大家还是保持个相对的谨慎，至少等到世界杯决赛踢完之后吧，等到这个月的中下旬之后，我们再来探讨是否在合适的点位能够在新的催化有利因素下再实行一个把仓位提起来的一个操作。
0: 刚才我们是结合今天盘面的今日动态跟大家做的短线分析，仅供您参考。一会儿行业风向，我们将和大家关注一下云计算板块，今天的龙头都不错啊，那到底怎么看他们的持续性，一会儿给您做分析。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今天的行业风向，我们来关注一下云计算板块。AI 服务器龙头浪潮信息昨晚交出了一份炸裂的半年报，上半年净利润26亿至31亿元，同比增长最高288%，二季度环比暴增超3倍，业绩印证了 AI 算力需求全面爆发。今天在盘面上呢，浪潮信息缩量涨停，深信服、网速科技等十多只个股涨停。我们在机构层面看到，摩根士丹利首席美股策略师提示 AI 周期还没有结束，但是行情迎来第四次轮动，建议减持高涨幅的存储芯片，转向基本面稳健的超大规模的云厂商。而光大证券则指出，云计算是当前最快最明确的收回巨额前期投入，提高当期回报率的一种方法。浪潮信息半年净利润创历史新高，云计算产业链景气度能否持续兑现？还有就是板块当前的配置性价比到底如何？这个话题我们请赵曦继续给我们做分析。那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呢，浪潮信息业绩引爆整个板块之后呢，下午呢有一些是跟不上了，有炸板的现象。在这儿大家就想问问说，到底明天还有没有这个资金愿意在这个位置当中承接这份这么好的这个年报才涨停的浪潮信息和紫光这类的龙头个股，我们到底怎么来分析？是继续观察明天，还是说对这些方向和对云厂商未来的这个布局还继续坚定看好？到底怎么看？
1: 我觉得这里要分两块。第一个，浪潮信息的炸裂呢，主要浪潮的主要的业务是服务器交换机这一块，特别是服务器。那么在这最近两年的人工智能浪潮当中，除了24年初的那一波浪潮和紫光表现不错以外，最后面这一年多接近两年时间里面，浪潮信息和紫光股份基本上都是没有表现的。那么现在它出了炸裂的年报，证明过去我们可能炒整个以 AI 数据中心，我们分到整个链，从它上游的设计到芯片到服务器交换机液能啊连接器电源等一路这样刷下来。但是过去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的在芯片端，在半导体端，带着服务器和交换机方向，特别是传统一些的，我们并没有过度关注，所以浪潮和紫光的涨幅明显是滞后的。现在浪潮突然间拿出，大家开始可能认为整个服务器行业竞争比较激烈，那么毛利率可能未必会很高，虽然你景气度销量比较好，但是它目前拿出了非常亮丽炸裂的业绩，所以这个明显是对浪潮的对整个交换机服务器这块的支撑是比较强的。但是我要说的但是就是，由于这波科技股下跌的原因，导火索是 Meta 对外出售算力，大家怀疑明年的算力资本开支是否会延续今年的高增长，增速是否会下滑。如果在这个逻辑驱动下，那明年的服务器交换机这一块，它的销售会依然保持高增吗？它可能保持，但也有可能增速不及预期。所以在目前这种科技股明显调整的背景下，你再去追浪潮，再去追紫光，我倒觉得虽然说你可能大的风险因素没有，但是你可能想吃大肉的概率我觉得可能也不是特别高，这是对于交换机服务器这一块的。另外第二块我要重点来说一下今天的热点板块，就是云计算云服务这一块。那么云计算云服务这一块，其实第一个现在涨幅主要是昨天晚上海外的映射，海外的大型云的服务厂商呢，它股价是大涨的。但是其实更往前面推几天，大家可以看到从 Meta 对外出了算力之后，它的转向就它要进军云服务云产业链，其实是用两三天时间给市场来做反应的。当然了，当时两三天市场整个表现平平无奇，但总体而言就是今天上午集中起来的。那么从未来产业发展趋势而言，云计算云服务这一块的逻辑我认为是非常通顺的，是这个行业也可能也是一个确确实实的高增长行业。大家如果看到阿里巴巴今天大涨，阿里巴巴最近一年多来的基本面，除了它的阿里云高速增长以外，其他的板块都是乏善可陈。所以整个目前对于整个大的投资环境背景，你卖新买云的逻辑我是个人是比较赞同的。那么特别是CDM 方向，就是边缘云云计算这一块的，我觉得未来的逻辑它至少能够保持个确定的稳定的高增长方向，而且这个板块才前面跌幅非常充分，跌幅非常大，即使它的核心龙头网速科技，大家看到走势图还有包括南星股份之类的，前面跌幅都非常大，现在底部开始收第一根涨停板的方式做崛起，叠加整个行业的景气度，我认为中期是值得在整个 我对整个科技板块，特别是半导体板块，持相对谨慎观点的背景下，那么这个板块是里面一抹亮色，在我眼里。
0: 嗯，那其实赵老师，我们来看，就是在这份报表当中，大家对它的这个营收利润啊、包括就是营收利润之间的这种背离，可能有点担心，这个是不是也需要观察？另外呢，大家也从这个事儿当中看到，是不是存储这一块儿它涨价的红利会被慢慢的吞噬？这两点是不是从这个浪潮当中我们能多思考一步呢？
1: 这一块呢，主要涉及到存储板块和行业的。刚才我举过一个例子，就是 A 股的江波龙与韩国股市的三星，三星是盈利增长18倍，那么他们反而隔天的股价走势都是选择大幅下行的。同时我们看到最近苹果的股价连续上行，包括前面因为存储和内存价格连续大涨之后，存储给出的一个反馈情况。那么对于这一块，它的下游手机这一块、消费电子这一块的景气度都不是特别高，所以对于存储而言，大家都说到明年甚至到2028年存储产能扩张都不会特别厉害，不景气度会都比较高，但是市场目前给出的反馈是，第一个，你价格涨幅过大之后呢，你未来从资本主力的角度投产、增产、扩产是大概的事情，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你可能会像光纤一样迎来一个由以前的供不应求变得供求平衡，甚至某一天转成供过于求。那么存储这一块，这是一方面，同时存储目前短期之内，说比如说半年之内依然会保持高景气度，但是它的预期市场是否预期的非常充分，还有更多的超预期因素吗？另外一块就是，你如果内存存储价格涨幅过大，你的下游消费电子这一块是否给出你的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从目前的消费景气度而言，比如说中国今年的手机销售情况是不怎么理想的，那么大概率是给出你一个负反馈的概率更高一些，这也是存储一些未来的一些 bug 或一些问题。那么总体上而言，你如果存储价格内存调涨价涨得非常厉害，那么将来 AI 手机、智能手机进一步普及，对内存的需求越来越大，那你是否，我为了保证手机速度的那个正常的运行速度或者更快的速度，我是否把很多内容信息传到云端去？那么也是未来的AI 云和边缘云的一个发展路径和情况。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途径。所以，对于整个边缘云和云计算、云服务这块，我觉得目前的位置是可以关注的。对于存储，至少我认为它要面临一个阶段性调整，如果它未来扩产不及预期，那么它可能还会有好的表现，但是如果它投产幅度进度比较快，那可能目前现在可能就是三星、海光、SK 海力士他们的最高光的时刻，也是有可能的。
0: 刚才我们的嘉宾在跟我们互动，有人说存储跌核心是在于韩国在去杠杆，去在拖累这个整个就我们 A 股当中的一些存储的方向，这个可能也是这两天整个市场在情绪有压力的这个状态之下最真实的一个原因啊，可能也要看看亚洲这个周边市场到底它在科技这一方面去杠杆过程当中这部分资产到底该如何演绎，这个对我们当下这两天的行情也是非常重要，也是一个观察点啊。还有人还留了一句说，国产算力业绩不比光模块、光纤差，产业的潜力发展前景很强。那可能股价只有光纤的1/3啊，这也是大家各抒己见吧，就是对今天我们看到的市场表现给出的一些评论啊。那我们对短期市场的评论到这儿先暂告一段落，那稍后呢我们将进入的是基金时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永盈基金指数与量化投资部的投资总监助理兼基金经理张璐，稍后呢他和我们一起将进入的是航天航空投资新机遇的探讨，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标的，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相约星期三基金时间了。由第一财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市基金同业工会联合打造的基金时间第十三季，我们将聚焦十五五规划下的新兴支柱产业投资机遇。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永盈基金指数与量化投资部的投资总监助理兼基金经理张璐，我们将深度的来解码航天航空投资的机遇和挑战，来探究当前中国航天航空行业的核心发展现状和增长的逻辑。那还是老规矩，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嘉宾张璐。
1: 张璐现任永盈基金指数与量化投资部投资总监助理兼基金经理，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具有十一年证券相关从业经验，五年基金管理经验，研究与投资方向聚焦机器人、商业航天等前沿产业领域，在多因子选股、Smart Beta 策略、基本面量化等方向具备丰富实战经验。
0: 那欢迎回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张璐。那张老师，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既然我们来讲航天航空啊，我们想看看中国航天航空现在总体的发展现状怎么样，还有未来的增长逻辑如何？那给我们先做一个基本画像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其实国内呢正处在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正好处在两个五年规划的一个交替的一个时间点啊，我们马上要开启新的五年规划啊。站在当前节点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国防军工或者说我们的航空航天啊，我们现在有几大主线来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投资机遇啊。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国防的一个现代化，我们都知道可能我们每过五年我们会有一些装备会升级啊，我们的飞机啊，我们的无人机，我们的舰艇啊，我们会有新的这个装备出来啊，这是一条投资主线啊，我们未来可以关注啊，我们在新的五年规划里面啊，哪些行业啊，我们的可能军费开支会投的比较多啊，哪些可能会受益于新的一代5G 升级啊。第二呢，就是一个技术外溢和这个产业化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或者说我们的低空经济啊，这是这两年这个比较火的两个可能国防军工里面的这个细分行业啊，他们的特点呢就是可能现在还没有处在完全的这个民用化的这个落地的这个节点啊，但是他们的远期空间非常巨大啊。我比如说我以这个商业航天为例啊，未来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卫星互联网，或者说我们的太空算力中心啊，包括我们的火箭产业链、我们的卫星产业链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终端应用啊，它是一个可能万亿级别的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赛道啊。就是虽然它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建设好啊，但是它未来的终局是非常具有潜力的啊，这是可能我们的未来的航空航天啊，国防军工的一个第二个投资机会啊。第三个呢，可能是这个自主可控啊，就是我们可能就以我们的这个大飞机为例啊，我们现在坐飞机可能大多数人坐的还是这个国外的这个飞机，比如说波音、空客啊，但是比如说我们再过五年、再过十年啊，我们可能很多的民用的这个飞机会逐步的可能有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C919 啊，所以说它会映射到整个这个航空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投资机会啊。所以说这是我对这个航空航天的可能当前的一个国内的产业链的一个梳理啊，可能有三大主线，然后具体到它的估值呢，我觉得整体还是处在一个历史的一个中枢偏下的一个水平啊，就考虑到未来就是三到五年的这三大细分方向的一个前景啊，整体我还是觉得具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性价比。
0: 那我们注意到，就像刚才您所说的，航天航空这个产业，它其实是链条很长链条，而且是高壁垒。我们看到上中下游的整体的盈利啊，包括它的一个传导机制啊，差异非常大。就是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就是在这个产业链上它的利润分配格局怎么样，让大家

0: 家更清楚的详细的来了解这个产业。
1: 嗯，好的。我们的航空航天呢，就是虽然里面可能组成的这个零部件啊，就是环节非常庞大，需要的这个啊工序很长，但是整体可以分成这个上中下游啊。我们上游呢，就是包括我们的一些啊原材料啊与元器件啊，它们的特点呢就是技术壁垒比较高啊，然后啊竞争格局比较好，带来的这个可能我们的财务报表就是它的毛利率也会比较高啊，就是它会在产业链里面就是有一些可能头部公司它的溢价能力会比较强，它会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财务的一个报表啊，这是第一类我们的上游的这个产业链啊。第二块呢是我们的这个中游啊，里面包括我们的分系统，包括我们的这个零部件啊，它的特点呢就是里面环节非常多啊，格局分化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的啊，不管是我们的卫星系统还是我们的火箭系统，里面可能有成千万上万个一些零部件啊分系统组成啊，其实里面是非常复杂的啊。它的可能财务报表的就是它虽然它技术难度啊也比较高啊，但是它其实能做的公司也会比较多啊，竞争其实是比较激烈的啊，所以说它其实会更看这个公司的一个财务的一个控制能力啊的这个成本的管控能力，包括你的大规模这个生产的能力，所以说它其实格局没有上游这么好啊，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下游，我们的这个主机厂，包括我们的这个总装，它处在产业链的终端啊，它的特点其实它的产值非常大，营收非常大啊，因为我们要组装一台飞机、一个卫星、一个火箭啊，它其实总的产值非常大，但是它的利润率其实偏低啊，就是所以说它的可能体现到它的财务公司的报表里面会可能看到它营收非常大，但是可能不赚钱啊，这是下游啊。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们在航空航天里面我们会优先投资一些就是竞争格局比较好啊，同时毛利率水平比较高啊，这个财务报表比较健康，增速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一些公司。
0: 嗯，其实刚才张总给我们介绍了，就是说上中下游确实是它的这种差异化非常之大。那我们再用另一个角度，我们用几个这个细分的赛道来跟大家再聚焦一下航天航空。那我们把它分成商业航天、航空制造哈，包括我们说低空经济，包括我们这个军贸出口，我们用这四个这个关键词再来给大家做另一个维度的一个划分啊。就说商业航天这一块儿啊，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最近 SpaceX 登陆市场，那整个给市场的冲击力非常的之大，给大家的想象力也非常大啊。那我们国内在这个商业航天这一块儿，去年也是有一波行情的。那我们怎么来客观的来看我们商业航天现在发展的现状，以及在未来市场它发展的一个空间，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好的。SpaceX 就是可能近期的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事件、就是上市首日可能就达到一个超过2万亿美元的一个市值啊，这个可能放在整个可能美股也是一可能排名非常靠前的一个公司，非常大的一个体量啊。可能很多投资者就会问啊，为什么 SpaceX 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上市的一个市值啊？其实这可能就要回顾啊 SpaceX 公司这十几年可能做的一些比较这个可能大家比较认可的一些事情啊。首先是它的可回收火箭啊，就是它的猎鹰九号，包括可能这两年在陆陆续续这个试验的这个新舰啊 Starship 啊，就是代表了可能当前比较这个先进的一个技术啊。这块其实我们国家也在做一个非常这个就是快速的一个这个试验啊。我们这两年陆陆续续包括我们的长征系列啊，包括我们民营的这个很多火箭公司啊，就是都在做这个可回收火箭的一个试验啊。就是第一个支撑 Space 2万亿市值的就是它的火箭啊，就是可能一方面这个能够稳定的低成本的发射，同时能够可能就是能够可回收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目前它已经构建了一个接近1万颗的一个卫星互联网啊，叫这个 Starlink 啊，目前在全球可能有啊非常多的一些国家和这个用户来使用它啊，就是在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在这个沙漠啊，在这个啊海洋啊里面可能都能够使用它的服务啊，这块是它目前比较赚钱的一块业务啊。除此之外的话，可能它还合并了这个 XAI 啊，包括未来可能还有一些陆陆续续的一些并购啊，所以说支撑了这个20000亿的这么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公司啊。其实对标我们海外的，对标我们国内的话，我觉得海外的 SpaceX 这么样的一个路径，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国内也会走过的一条路啊。未来我们也会有自己的这个可回收火箭啊，也会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卫星互联网啊，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应用啊，包括算力卫星啊等等这些比较前沿的这种应用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商业航天来讲啊，就是虽然目前我们可能在国内啊，就是很多东西还在这个边探索边发展啊，但是它的终局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庞大的一个行业啊，是一个比较有投资机会的一个行业啊，这商业航天板块。
0: 其实您刚才提及商业航天，我们大家也都注意到，国内的星网啊、千帆这两个低轨星座了，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频的一个组网期。我们之前是规划期，现在是建设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时代的这种发展的现状。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就是产业链当中哪些是最受益的，或者说哪些在短期它的弹性会马上显现出来的，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1: 对的。现在我们国内的两大的这个卫星的星座，一个叫这个千帆啊，一个叫这个星网。这个他们其实这两年明显我们能普通投资者都能感受到它的发射速度包括组网速度是比早几年是快很多啊。比如说你前两天可以看到千帆星座连续两天啊背靠背的发射啊，在过去其实是很难想象的啊。其实他们现在目前两大星座都有了小几百颗的这一个量啊，就是可能可以满足一个初步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试验，或者说一些初步的一些需求啊。所以说但是离这个他们的终局其实还有很长路要走啊。他们各自申请了这个接近10000多颗这么一个量啊。所以说早期弹性或者说比较受益的一方面是这个卫星端啊，我们每一颗卫星需要有很多，一个是载荷啊，我们的这种通讯载荷TR 组件这个相关的包括一些分系统我们的新敏感器我们的电源管理系统，我们的这个太阳能系统这个相关的这个支撑卫星能够长期运转的这些分系统所以说早期的卫星端的这些公司我觉得它的财务报表会比较这个受益因为它随着它的起量相关的它的出货量也会提升第二个呢就是包括一些终端这个我们可能从海外的一些这个已经可能看到的一些例子我们其实能够有所观察，就是我们以后建设了把这些卫星都组网完毕以后那我们一定需要非常多的一些终端一些地面站这块儿一定是会也有一个比较爆发性的一个增长大致是这两块，一个是卫星端，一个是终端。
0: 那其实张总，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认为我们2026年就是我们国内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验证之年，包括我们看到像这个长征十号乙还有朱雀三号其实已经开始这个做这个回收试验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您如何判断就是可回收它的这个试验技术突破和商业落地，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大家都在这个节点上都盼这两件事儿能够有一个水落石出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出来。还有就是现在成本降低对于我们整体这个航天产业格局来说有哪些深刻的变化，这可能就是成本上大家都在看，就是包括美国那边也是在强调这个成本问题，就是这两个问题能不能让我们更看清当下的这个板块格局。
1: 好的，主持人。确实现在就是我们可能关心商业板块的投资者都其实比较关心的可回收火箭发射刚才您提到的这个 可能
0: 长征十号、
1: 长征十，包括朱雀三啊，可能会在比较近的这段时间发射试验啊，就是包括今年、包括去年的各种实验啊，包括未来可能还在路上的啊，其实啊，相关的不管是长征系列，包括民营火箭公司啊，现在有很多都在做相关的尝试啊。我个人判断呢，就是国内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完成这个啊完全的这个整个这个流程的这个这个试验，包括正式的商用啊。因为从试验成功啊，其实到完全的能够像现在的这个啊猎鹰九啊等等相关的这种啊国外的一些这种火箭啊，完全的能够比较稳定的商用啊，能够比如说发射连续运转十几次、二十几次啊，那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的啊。我个人判断这个时间可能会在2到3年之间啊，可能我们在今年或者明年啊，有可能能看到相关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试验端的一个成功啊。但是我们离啊它完全的能够比较稳定的这个支撑商用化的一些这种发射任务啊，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点的这个磨合的时间啊。所以说我判断这个时间可能会在啊2到3年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成本啊，就是包括它的意义是什么啊，就是可回收火箭成功了以后啊，就是它第一个就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能够降低成本啊，就是我们现在可能的这个发射成本啊，正因为我们不能回收啊，就是啊我们可能会比这个猎鹰九包括星舰啊可能会啊贵很多啊，这也是我们可能现在我们刚才提到的千帆包括星网啊，我们可能相对来说就是发射速度没那么快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我们可能需要等待我们的这个发射成本降下来啊，降到这个一个跟就是比较先进的这个水平比较接近的一个点啊，那我们可能未来的组网会加速啊，那到时候我们一年的发射量可能也到达这个上千颗啊，这是一个啊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火箭成功了以后啊，一个是激活一个海量的一个需求，因为成本下降了，我们可以干更多的事情，比如说发射卫星啊，比如说我们可能未来的太空旅游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商业应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能也是一个重塑一个竞争格局啊，就是我们不管在这个国家之间还是说公司之间啊，我们可能掌握了这个技术啊，就代表了我们可能能够通向这个我们的大航天时代啊，就是可能一个关键的一个技术，未来迈向月球啊，迈向火星啊，可能都需要这么样一个技术作为一个保障啊，它的重要性可能就主要这几点。
0: 啊，其实刚才我们说，我们要通过几个关键词啊，就包括商业航天、航空制造、低空经济，还有这个军贸出口。那其实我们只是跟大家重点的来说了商业航天这一块啊，那包括航空制造还有低空经济是同样的这种逻辑啊。那我们直接来看看啊，就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我们在投资策略和风险防控方面啊，就是对于就是中国的这个航天航空，我们到底该如何布局啊？就刚才给我们介绍了，我们想学一下啊，机构在这个板块当中，他们配置过程当中的这种思路是什么？能给大家做一个剖析吗？
1: 好的，可能很多的投资者非常关心商业航天板块啊，但是可能这个板块呢，就是第一次接触啊，有可能从去年的四季度啊，当时就是可能整个包括今年一季度啊，这个板块可能就是表现得比较活跃啊，很多投资者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方向啊，可能也陆陆续续学习了一些新的一些知识啊，包括可回收火箭啊，包括卫星啊、太空算力啊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些东西啊。站在我们的机构的视角呢，就是首先这个商业航天板块，我觉得是我们的国防军工啊，或者说我们航空航天里面未来比较有前景的一个方向啊，它决定了这个板块的一个 beta 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说 beta， 很多时候我觉得 beta 也很重要啊，就是比如说它的这个 交易活不活跃，关注度高不高啊，如果是在一个比较冷清的一个市场，或者说关注度比较弱的一个方向啊，那你其实是在可能 beta 是比较弱的，你很难做出相关的一个超额收益。所以说刚才正因为商业航天它的属性刚才提到啊，它是这个未来我们大航天时代的一个新的一个具有这个非常有前景的一个方向啊，终局。

0: 啊比较大啊，投资价值比较高啊，就是因为正因为这么样一个属性啊，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beta， 这是我们可能作为机构投资者的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就是可能投具体到投资，我们会比较关注里面的一些符合我们可能机构审美的一些公司啊，就是具体是怎么样的呢？第一个可能就是它是整体它的主营业务啊跟商业航天是高度相关的啊。我们看到有很多公司，它可能我们就仔细剖析它的财务报表，会发现它里面可能它的一些主营业务跟商业航天其实可能关系比较小啊，或者说就是里面带个名字或者怎么样，这种可能是我们比较规避的。我们其实要看到真正的就是它会受益于这个商业航天的发展啊，它的主营业务包括它历史上一直在干这个商业航天相关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卫星制造啊，比如说这个火箭的相关的这个制造啊，包括一些分系统啊，就是我们一定是要找到第一个啊，它的这个跟商业航天它的主营业务比较高度相关啊，会受益于商业航天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红利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觉得它的估值水平整体是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它的利润水平，它的这个营收啊，包括它未来的一些增长的一些前景啊，都处在一个我们觉得比较有性价比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可能也会受益于那些就是订单比较好啊，我们可能会跟踪啊，到底谁的这个卫星端的这个出货量比较大，或者说相关这个行业的一些业定确定性比较高的这个订单比较饱满的这些公司啊，就是既有这个可能估值比较合理的性价比，同时一个确定性这个相同时跟商业航天关联度比较高这三个维度可能是我这边可能比较关注的一些选股的一些点。
1: 这个行业我们的机构思路就是这样啊。那张老师，就普通投资者其实要做一些航天航空的资产配置，其实有难度的，因为它的专业性非常强，可能大家对整个的个股细分的产业链也不是非常的了解啊。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如何来建立这个板块的资产配置思路？怎么投？想投怎么投？给一些建议。
0: 好的。站在我的角度的话，就是可能刚才那个你也提到了这个板块，我个人觉得其实它的投资难度还是蛮大的因为一方面这个行业还处在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行业的一些格局比如到底谁的未来的订单比较多谁会比较受益于这个商业航天相关的这种发展目前其实还没那么的确定正因为这个比较早期，这是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度第二个难度呢，就是我们很多商业航天里面的公司，它的主营业务其实是可能军工的主业就它的跟踪难度其实是比较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的正因为这两个难度对于我自己的建议来说，第一个可能就是选择一些相关的这种基金产品比如说相关的航空航天国防军工或者卫星相关的这种 ETF 作为这么样的一个或者说行业的这种产品就是作为这种产品呢，就是它首先会一揽子的这个买相关的商业航天里面的股票它比可能我直接投一两个股票，它的相对来说的组合风险会有所降低因为我们可能买一篮子股票里面如果一两个公司可能就是不及预期，可能对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影响是可控的那如果我就只投一两只，那可能整体我的风险会更大一点所以说第一个建议就是可能配置一些这种基金相关的一些产品不管是开放式的这种我们的行业产品，还是这种 ETF 封闭式的都可以就是可能它会分散一些相关的风险第二点呢，就是可能主要是一个投资的频率包括交易的一个思路就是因为我个人觉得它的交易难度还是蛮大的如果对自己的交易能力比较有信心的，那可能可以选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做买入卖出但如果对这个交易能力各方面节点判断没那么准确，那其实可以就是我可能固定某个频率做一个这种定投就是

0: 如果您前提是你比如说一个假设，相信这个商业航天未来这个行业，它会这个就是啊慢慢的这个发展，慢慢的走出一条我们国内自己的一条路啊，慢慢的有一些应用啊，整个行业能够起来，能够有订单、有利润、有需求啊，那就是你可能作为一个长期的这种投资，我个人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啊，大致就是这两个方法。
1: 其实给大家这个方法是可以投资一些主题基金。
0: 对
1: 啊 ，ETF， 同时呢也可以做定投。
0: 对，然后还有第三点就是，我觉得对于商业航天的这个配置的这个权重啊，我觉得要根据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啊，适当的啊可能相对来说，因为它的波动率整体还是比较大的啊，可能在你的组合的资产啊，就尽量可能就是要匹配自己的风险偏好啊，就是可能不要配置特别高的一个比例啊，这是可能第三点建议。
1: 嗯，因为它的整体市场波动比较大，可能要对应这个你收益这个风险承受能力，
0: 对，
1: 然做匹配，按这个高波动资产来做这个匹配。
0: 对，
1: 那非常感谢张璐给我们所做的航天航空这个分析介绍。那我们稍事休息，看看大家还有哪些互动的话题、互动的问题啊，欢迎通过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发送给我们，一会儿给您做回复，一会儿见。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那看看大家的问题，张老师，刚才有人问到，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航天航空当中啊，像我们整个航空制造这一块啊，大家也比较关注。就产业链上，您觉得哪一块您最看好？提到这两个航天制造、航空制造这一块，
1: 好的，就是可能说到航空制造，我们可能就要提到我们自己国产的大飞机啊，我们的 C919
0: 这位朋友说，
1: 啊，
0: 请问一下大飞机业绩如何？
1: 对。就是其实我本人我是坐过2次 C919啊，就是有一次在西安，有一次反正在那个成都啊，坐过2次。我整体自己的这种感受还是蛮好的，坐着非常的舒适啊，整体啊各方面体验都很好啊。但是我们看到可能一些公开的报道啊，我们现在可能在手的这个很多的航空公司啊，就是给他下订单啊，在手的订单可能也有1000多。多架吧啊，但是可能今年或者明年可能交付的量并不大，可能在一个几十架的这么一个交付量啊，中间可能就是我们觉得会就是一些量产的节奏啊和一些瓶颈啊，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就虽然就是整个目前已经交付了一些，但是整体可能比如说在产能的这个量产和爬坡阶段，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这种需要解决的一些挑战的啊，比如说我们可能飞机里面的一些有些核心的部件啊，我们的发动机啊，它其实包括一些机载系统，它其实还是需要这个依赖进口的啊。这块如果它的这个交付，它这个量或者说它的准时性得不到保证，那我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体飞机的一个交付的一个速度啊，因为这是一个可能影响我们爬坡的一个点啊。整体就是我们梳理下来比较受益的环节呢，其实跟刚才前面的有一个问题有点像啊，就是我们的航空板块呢，就是它里面也分这个上中下游啊，就是我们上游呢，包括我们的结构件啊，这个机载设备啊、新材料啊这些啊，这个相关的可能国产供应商啊，他会率先赢得一些订单啊，因为这块儿可能我们的国产化率是比较高的啊，它的业绩确定性啊，包括它的毛利率啊各方面啊，都会最早受益。

0: 领域啊，那我们可能包括运营啊，它会随着这个就是机队的规模扩大而也跟着扩大，但是可能整体它的一些受益的这个时间点会相对靠后一点啊，这个大致这个行业的一些分析。
1: 嗯，也就是上游看订单，那中游呢是看交付量啊，那下游这一块呢可能就是我们说国产替代这一块
0: 是
1: 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啊。再次感谢张璐接受我们节目的采访，也再次感谢赵琦为我们分析了短期市场的交易情况。那感谢两位，稍后是我们的谈股论金，明天晚间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0: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3: 然后算力赋能前行百业，
4: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5: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6: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0: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否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 发现优质公司。
0: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8: 妈妈，吃饭了。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收盘吧。今天周三，我们去看待整体这一周前半周市场的行情的走势，那基本上呢都是一个震荡回落的格局。以主板市场为例，最近一直在4000点的整数关口来回的争夺，今天的盘中再度针对于4000点发起了攻击。啊，我们去看昨天盘面的时候，会发现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啊，在这个中午收盘前后，科技的方向有过零星的日内的反弹，而我们从今天市场日内反弹四千。

0: 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来看，也同样是科技的龙头啊，有过这个发力的状态。但是在今天最后的收盘，市场依旧是收到一个相对偏低的位置。我们具体来看图，本周三连阴的这个走势，今天的话是创出阶段性的新低3967.91啊，最后的收盘也基本上是在最低点附近收盘，最低点的话是3967，收盘收在3970。但量上来说，昨天和今天是一个极致性的缩量哈，今天跟昨天量差不多，也是一个阶段性地量的水平。而从整个趋势角度上来说，我们在周一探讨这个探底回升的阴线，如果没有站稳，那么啊，整个这个箱体有所震荡的回落。那么现在的3967和3927来看的话，完全去找了一个这个前期低点的这个动作，会显得更加明确一些。那首先大家关注的就是三连阴之后市场在哪个位置会有所企稳，那这两天出现的科技龙头的反弹，日内的反弹能不能够助力于市场的企稳呢？我们从今天的收盘的角度上来看啊，差了一把火，那市场还是要再去找寻一个支撑的这个角度，那么这是主板市场只能等。那整个双创方向怎么样？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创业板哈，高位的震荡回落目前其实幅度空间不小了，从跳空低开之后，创业板高位一路震荡的回落，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通道啊，昨天在这个六天线附近有所争夺，今天是跌破的一个这个走势，下跌1.70%，报在3845.35收盘，同样震荡回落，但今天创业板的量比昨天大一些。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50指数，今天的科创50指数是相对来说走得比较强的，而从位置上来说，快速回落之后，只有科创50在这个位置是做了一个横盘震荡，今天是收了一个长上下影线的十字星啊，量上来说跟昨天差不多，昨天的科创50指数有一定的企稳，但今天的再度的上攻显得是有一定的冲高回落的压力哈，这波其实拉得非常快，但是在下午开盘的一瞬间再度打回来之后，就呈现出了一个震荡走弱的特征。但不管怎么说，今天以国产算力为首的科技方向确实给过一定的反弹。那今天的看点在哪里？我相信其实是在整个港股的恒生科技当中。我们先来看一下指数哈，恒生科技指数整体指数的这个走势情况，在底部的4229之后走出了一个震荡反弹，今天的恒生科技是拉出了一根大阳线，最后收盘收在了这个4.9左右。那这样的一个这个走势的大阳线，直接对应的是恒科当中的权重股其实走的都不错。举一个例子吧，阿里巴巴今天涨幅是超过12%啊，这是底部出现的一些大阳线的走势。我们可以去看到整个港股当中的一些前期的科技龙头都出现了底部的反弹。再举一个腾讯的例子啊，涨幅是3.6%，同样也是一个底部出现的这个反弹动作。所以今天的恒科，大家觉得说可能在流动性上面来讲，整个这个性价比的凸显，那么有一部分的这个资金选择了分流。而对于整个主板市场来说啊，整个国产算力方向出现了一定的冲高回落。那去看今天整体市场的情绪，最后给出的是1538家的上涨，3762家的下跌，涨停52家，跌停41家，但今天从0%到跌5%的个股加在一起有超过3000家啊，市场其实今天还是一个走到普跌的状态当中啊，这个权重有所护盘，但是前期的科技方向日内拉涨之后却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分歧。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来聊聊了，在主板市场连续的回落，双创方向连续的分歧之后，接下来即将步入到七月中旬的市场行情应该如何预判，接下来的节奏应该如何预判。那大家对于当下市场有些什么样的看法，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投资有看头的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把您对于市场指数的一些这个观点，把您对于板块之间的一些看法发送上来啊，给我们大家来进行更多一些这个探讨。我们等会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现场的两位嘉宾来进行更多的直播互动。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李琦琦和朱军两位好，我们跟李琦琦有很久没见了啊，欢迎再次回到投资有看头。那我们来说说看市场哈，最近整体市场承压还是比较大的，在当下这个位置其实大家已经会去质疑啊，接下来在七月份是不是会把之前的逻辑进行改变啊，未来市场还有没有持续性的上攻，包括分类指数等等。那我们先拆开来聊，我们先来聊聊主板，跌到现在3970左右的位置了，下方的空间和止跌的信号怎么看？
1: 是这样，

和我们看到，比如说，外盘，事实上，包括美国和韩国，它的科技股，在进入7月之后，也是呈现一个连续下跌的态势。可以说，这波回调是中外共振的一波回调 但是呢，我们要讲，就是我们要看到一些积极的信号，就是，比如说，这一次对外盘冲击最大的，事实上是，海力士。即将在周五在美股挂牌，然后呢，海力士它是采用一个叫定量不定价的一个这个发行新股的一个办法，所以呢，这两天海力士的快速的下跌，一方面是压低这个美股海力士新股开盘价，有这么一个意味在里面；第二呢，我们再把时间回溯到大概2周前，也就是6月底的时候，我们看到包括韩国的官方，包括华尔街也有一些声音。他们都明确地说，就是这一波，就是韩国股市三星和海力士两家公司的上涨当中夹杂着太多的杠杆资金在里面。我们看到就是整体韩国，它国内的股市可能10倍杠杆以上的资金有很多。我们港股也发行过2倍做多海力士的一个产品，所以呢，这波上涨是带有大量杠杆资金的。对于后面这个韩国股市的一个稳定性，当时它的官方是发出过质疑的。所以呢，就是我一直在观察我们在港股市场发行的2倍做多海力士的那个产品，它从最高190，现在今天收盘价因为出来的有点早，我没看收盘价，但昨天的收盘价已经低于90了，所以呢，大概已经做了一个腰斩。就如果你是2倍做多，带2倍杠杆的话，一个腰斩之后，基本上把你的本金就全部抹掉了。然后它的这个持仓份额，事实上也是一个快速缩减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波，既是对这个后续这个海力士在美股上市的一个压价，也有清洗这个里面杠杆资金的一个行为。然后这是我讲的是盘面的问题啊，然后再讲基本面的问题。事实上，基本面对这个内存的紧缺，事实上是不容置疑的。就是我们也在6月底也看到。韩国它是倾全国之力，在韩国的4个地方为2家这个存储的公司去开4个工厂，并且即将提供高达800万亿韩元的一个融资。当时呢，也带动了我们 A 股的一个设备股的一个大涨。它的逻辑是非常硬的，但是就是这么硬的逻辑，在连续的大阴线下面也呈现了一种动摇。现在包括今天我在出来前，我也看到卖方。对这个2027年下半年开始的内存的价格产生了一定的质疑啊，有分析认为，就是随着长鑫上市的扩产啊，可能会带来就是意外的增量啊，它的因为长鑫现在扩产的力度是一个未知数，那么现在有人猜测就是长鑫这次扩产的力度会非常的高，导致就是在明年27年内存市场的就是供给方面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变数，那么。我现在看到的是，就是最坚硬的逻辑，就是说长鑫扩产对27年下半年的内存价格可能会说上涨结束，开始进入到一个供需平衡的这个周期里面。但是我要说，就是它其实从供给端讲是对的，包括三星海力士这次扩产，我看了，就是韩国800万亿这个融资额，事实上对三星和海力士两家公司来讲，大概整个扩产量在30%左右。也就是1.3倍的供给量，再加上我们长鑫原来在全球它的市占率是8%，如果你简单的按 double 来算的话，就16%，再加上前面30%，它的增量其实也就是38%到40%左右。它整体来讲就是，对全球内存的增量会控制在50%以内啊。我们讲的大概再给点余量的话，但事实上就是需求端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你去做匹配的话，我们会发现就是需求曲线会上得更快，因为现在就是，比如我们看到像英伟达这次 Rubin，它的配套内存从192GB 砍一半，砍到90几GB 出货，是因为它就是英伟达为了不延迟自己 Rubin 的出货量，但它也就因为大到英伟达这样一个一级就是总包商，它也拿不到足够的。这个高速的那个内存，所以呢，他就砍半就完成出货了。他但是他留着空的内存槽，让客户自己去买得到，你就去
增配这个内存啊，它不负责提供192GB 这个报销的这个量，是因为内存实在太缺货了。所以呢，就是

0: 我想讲的是，就是需求曲线，其实上的比1.5倍供给量的增加还要快，就是你增加50%的供给量，事实上是因为在连续的大阴线下，大家把这个情绪给放大了。
1: 对，
0: 是。然后我们看到的需求曲线，事实上它是可能是几何级数的上升啊，几何级数的上升。所以包括我们看到今年四季度，因为内存实在太缺了，导致像现在 DDR5 的内存现在是没有。啊，现在大家把老旧的内存 DDR4 DDR3 的内存翻出来，采用下半年将三星将出货一个叫 CXL 的内存池技术，这样可以用到老旧的 DDR3 DDR4 内存，做一个就是做一个 catch， 就是在这个 CPU 外围再布一个内存池啊，用便宜的内存来缓解高速内存的紧缺啊。所以我就讲这个需求曲线，事实上我这第二段讲的是基本面的问题啊，我就讲需求曲线可能会比供给曲线来得远远的快，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啊，就是综合来讲，就是现在大家情绪比较低，
1: 嗯，
0: 但是随着长兴和这个海力士的上市之后，它会极大的重新激发就是这个科技赛道的一个景气度，然后我们在低位看到的方向就是这两天轮动之后，事实上大家选择的也是一种获利兑现冲高就跑的一个策略，所以低位呢也没有事实上能够顶替科技的主线行情的诞生，所以现在市场进入到一个平衡的比较微妙的状态。
1: 好，您先给一个结论哈，咱们等会儿来这个详细探讨。您刚刚其实说的这个逻辑能不能够去验证你的最后的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短期情绪的冲击它是一个这个阶段性的，后面其实回归到基本面也好，回归到我们之前看好逻辑也好，这些并未发生太大的实际性的变化。
0: 对，
1: 能这样来下定义，
0: 可以像这样下定义。
1: 好，我们等会儿来详聊。好，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朱军，我们本周见证了三天指数4000点来回震荡之后失守啊，在3970这一带，大家想第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跌麻了。刚看我们这个留言，大家在说确实最近这个回撤幅度不小。第二个是已然接近于前面的3927的前面一个低点。
2: 对的。
1: 那这个位置的一个这个调整，接下来怎么看？会不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冲击呢？
2: 嗯，其实再往后面去的话，这个持续大跌的这种概率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这个低的啊。更多的话，如果说啊要去踩前面的这个低点，其实昨天的话也跟大家去讲了，往下面空间是有限的。你这个前面的话，这个低点，包括的话这个跳空缺口，其实现在说的话，这个年线的位置全都压在这个位置了。其实现在空间来说的话，也就一点了啊。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看一下市场的话，可能在个股层面上的话，这个操作难度对吧？这个就比较难了啊。其实像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今天市场上面的话，这个个股情绪啊是稍微有点小幅度的一个回升。那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的话有去提到了，昨天市场整体来说是进入到一个情绪的冰点嘛，可能今天或者说是明天在个股层面的话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修复啊。那今天来说的话，从盘面上看，其实它是属于一个这个弱修复。
1: 对
2: 啊，那今天的话，我们其实如果说去看短路的话，也就在这个30左右啊。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盘面上面的话，其实市场整体来说的话，一些前一段时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的，或者是再往之前一直维持一个强势的这个硬科技，其实整体来说还是以调整为主啊。今天在市场里面的话，尽管是有出现个股层面的小幅的这个弱修复，但是更多的还是一些这个像低位的一些板块啊，比如说像这个传统消费，对吧？这个旅游这一块，其实在今天对是出现了小幅度的一个这个上涨啊。其实这个的话，说实在的，往后面这些方向的话，可能你说它持续往上面反弹一段时间啊，这种的话可能相对来说这个难度系数就比较大了啊。那在接下来的话，我们其实去看的话啊，其实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主线的话是这个科技啊，另外一个的话还是要去看一下在一些这个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方向啊，有没有一些这个业绩高增长的呀，或者说是这个整体中长期这个逻辑来说也比较看好的一些这个方向啊，能否去和这个硬科技去走一个这个并线联动的一个这个走势。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前段时间啊，整体来说低位的这个创新药对吧，这个走的还是比较不错，连续上涨了也有这个2周多的这个时间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天的话是有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冲高回落啊。其实从这个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创新药的这个逻辑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
1: 嗯
2: 啊，包括的话像今天啊，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低位的银行对吧，包括的话这个像这个此前的话

0: 跟大家去提到的啊，像这个中报过程中，可能像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券商啊，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并没有走出这个预期的那种强势的一个拉升啊，更多的还是这个经历一段时间的反弹之后的话，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利润的一个兑现啊。那这样的话，可能针对市场短期的一些这个做多的一个波段情绪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最近这几天啊，市场的一个这个中热度是有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回落。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前面中热度提升的过程中，其实那段时间更多的都是这个硬科技在出现调整嘛。那这一波这个回升的话，其实很多的都是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逐步迎来的这个企稳。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回落的过程中，其实也就代表市场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个股可能经历一波反弹之后，也逐步的出现了一些这个资金选择这个落袋为安了。那可能这个的话，这个针对接下来市场的一些这个操作上面，还是需要这个去谨慎一些的。
1: 其实前面几天在节目当中都聊到了关于整个创新量的机会哈、啊。今天给你一个要求，今天从业绩的角度上和大家来做更多这个探讨。
0: OK，
1: 好，再看大家的留言，这个有老朋友说科技连着下跌几天了，也总该反弹一下了吧？那我们从这个话题当中来聊聊。李奇刚其实聊到一句话，我是比较有共鸣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说从六月底七月初科技出现比较大的分歧的时候，那是不是市场的资金会有一个高低切？其实从整个六月的中下旬到整个七月份的上旬，市场是一直想做这个动作，但是我们看到没有板块能够在高低切的过程当中走出连续持续性的反弹，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你高的下来，资金有分散，但是下面没有新的主线的出现。那么这当中无非就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科技调的差不多，然后再来一个这个主线的带动，它依旧是主线。第二个就是轮动完了之后没有出现新的东西，整个市场情绪下移，重心下移。我们看到现在市场它就是第二种情况，因为没有新的东西带动市场的情绪，所以整个这个水位都下来了。那么如果按照我们刚刚前面聊的，你对科技这个整个逻辑来看的话，没有发生特别大变化，又加上现在很多科技的高位的龙头从高点到现在回落幅度已经不小了，那我们要反向问你了，科技是不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离阶段性的低点不远了呢？
2: 要准确判断科技的底部，说实话，谁也做不到，谁也做不到。但是，就是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在一轮超级景气周期里面，当我们面对五五开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在乐观的一边，因为哪怕你短期乐观错了，但是因为它原理是整体是超级景气。他会用公司用行业的增长公司的增长来弥补掉你短期错误的乐观，它整体的蛋糕是在做大的过程当中的。比如说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中报期了，我们讲现在披露的科技里的中报都是二三排选手，都是逻辑其实不是那么强的选手，但是主线逻辑上的业绩并没有披露。但是我今天比如说我们这两天还是在看一些卖方的报告啊，比如说今天有外媒就是外资投行对我们 A 股的中继续创，它是整个科技股硬件当中的当之无愧的老大，它预计2027年以现在的股价看，就今天中继续创是1100多块钱它是红的，昨天也是红的，1100多块钱的中继续创明年2027年的动态市盈率只有16.7倍，
1: 那股价能消化的，
2: 就是说它其实估值并不高。
1: 对，
2: 就是我们如果把中继续创当作新时代的茅台的话，
1: 就
2: 茅台大家知道我们以前茅指数当中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基准啊，茅嘛，就是中继续创作为科技硬件的茅，事实上2027年现在可以比较靠谱的数据是它的估值并不高，是低于20倍的。所以今天外资投行是把中继续创的明年2027年的目标价是上抬到1300多块钱啊，这个报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但是我讲就是现在这一轮调整，它的本质是，我们还把时间拨回六月，5月6月是科技虹吸一切的一个市场。就你所有的，比如说我们讲创新药啊，我对创新药也是比较看好的，对吧？我们没有一天不看好过，但是。从去年到现在，整个去年四季度到现在，创新药跌的，就是我们行业研究员都是没悄然无声啊。但基本面不好嘛？其实不是，本质上是科技现在虹吸一切。但是这一轮创新药起来，是因为七月份创新药基本面突然变好了嘛？也不是， 我觉得它就是一种修正，修正什么呢？修正五六月份科技虹吸一切当中有些东西吸错了。
1: 嗯，
2: 就是因为你现在从中报来看，比如说我们看就是业绩增速还没那么好的，像券商啊，像我们看像国泰君安公布的中报增速是20，事实上对这么一个体量的券商来讲它是不差的啊，当然它不是最弹性的标的啊，就是我们讲就是业绩增速在今年上半年啊，业绩还有增速的，但是被科技虹吸一切的低位板块当中确实是有错杀的，所以这一轮行情低位的方向的逻辑就是纠偏，就是把这个
1: 你如果说到这里我插一下哈，我们就讲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最近市场出现了一个情况，以前我们认为业绩好的市场出来马上价格会有反应，但现在你发现没，右上角的哪怕业绩有非常大超预期的股价短期涨不动了，反而是底部的那些业绩啊好于预期的出现比较大的弹性，这是一个短暂的现象。
2: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事实上我认为就是这一轮的回调高位的科技股大概有20-30%的跌幅了，就是涨幅高的是有30%的跌幅了，涨幅不那么高的大概是15%的跌幅。跟他们披露中报相比，比如说啊，就是涨幅不那么好的公司，它的涨幅就是中报的预期可能是50-100%，相对合理的一个增速。涨幅特别好的公司，像我们看到江波龙啊，都10%多，它涨幅就非常的好。但是呢，它提前就是这一轮的回调啊，把还没有披露中报的公司的一个未来就是往上走的一个弹性的空间给跌出来了，就已经跌了30%了。但是中报又是可以的，事实上它也为后续就是上涨的空间腾出了一定的空间。
1: 好好，那我们先聊到这里，等会儿来详聊。朱军到你了，刚刚留给你的话题是业绩，现在就是我们刚刚接着我们刚刚跟李琦琦聊这个话题，就现在业绩对股价来说还重要吗？要不要分股价的位置呢？
0: 业绩对当下市场里面这个股价的影响肯定是很关键的啊，因为当下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业绩披中披露期啊，那针对这个位置来说肯定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啊，因为像此前的话在节目当中有去提到了啊，其实像市场针对科技方向业绩的这个预期来说的话其实一直是维持比较高的啊，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业绩这个验证的问题啊，那如果说此前的话对你的预期比如说能够达到90分啊，那你当下出来的业绩依然还是维持非常好啊，但是如果说你只是说啊这个分值的话可能在85分左右，其实和市场的这个预期来说可能就有一定的这个落差了啊，那此前的话按照高预期来说的话一直去推升的股价可能在短期来说的话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承压，那如果说是延续这种非常超预期的这种表现啊，哪怕是您在位置相对偏高啊，那可能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还有望这个继续冲高啊，当然像这个刚才李琦琦也有去提到对吧，在前面几个月的过程中对吧，科技是虹吸市场是里面的一切资金啊，那其实相对来说市场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的品种可能在前面一段时间里面并没有充分的上涨，那如果说在这一段时间迎来了业绩的一些这个大增的一个催化啊，那可能的话相比于高位的一些品种来说它就更能容易去走出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些这个拉升啊，而在当下时间点对吧，这个截止到这个7月15号之前就是业绩这个预报披露的这个时间窗口之间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业绩的话它和当期的一个这个业绩增速这个关联度比较大啊，同时的话和前面上一季度的这个业绩增速的话关联系数也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可以看到题板上面的话是有这个柱子，红色的柱子是当期的啊，然后的话蓝色的柱子是上一期的啊，其实像特别是在当下市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里面真正的去披露中报这个业绩这个公司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少的，也就100多家对吧，那市场里面的话也会有一些大资金的话他会去挖掘一些比如说在上一季度出现业绩大增但是股价呢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上涨，相对来说还是属于相对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那在当下市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资金已经在这个提前去做挖掘去做一些这个布局，那我们可以来看下一张题板啊，像这家公司的话它是属于这个整个半导体这个行业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在这个前面啊，在这个今年上半年其实股价的话它一直是维持一个相对偏低位做一个横盘震荡整理，哪怕是在这个四五六月份啊，在这个一些这个 半导体的一些的部分很多的一些个股的话出现大幅上涨的过程中，其实它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这个拉升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业绩增速表现还是这个非常不错啊，这个今年一季度的话的这个业绩增速也是实现一个翻倍增长的。它真正开始启动的话也是在这个六月中上旬然后开始启动啊，然后的话这个最近也是走出了

0: 这个非常不错的这个强势拉升，实现翻倍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比如说像下面一只个股啊，它这边的话，这个不是当下市场里面这个热门方向啊，这个公共事业，对吧？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业绩增速的话，在这个今年一季报的业绩增速也是非常不错，但是股价呢，从去年十一月份至二月份开始调整之后的话，是出现大幅的一个回落啊。那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几个月过程中，也是在低位去做了一个横盘啊。那在这个六月下旬左右开始这个出现这个爆发，两周左右的时间的话，也有涨幅40%了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最近这几天的时间里面的话，也有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公司，然后的话是出现连续上涨，比如说像下一家公司，对吧？它这个业绩增速的话也是这个非常不错啊。然后的话，这个它启动的话，也就是在本周啊，连续三连板的一个这个快速拉升啊。它是属于这个软件开发啊，那也不是说这个市场里面一些这个强势的一些这个热门板块啊，但是它这边的话有业绩的一个增速，那在那里是这个支撑啊，但是此前呢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些拉升。那在当下市场里面，资金高低切换的过程中，会有很多资金去充分去挖掘一些这个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所以说今天的话，就跟大家去带来一下这个业绩高增长的一些这个低位的潜力投资公司啊。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在当下市场里面的话，不仅仅说是要关注最新披露出来的这个中报的业绩增速，对吧？其实在前这个一季报有出现大幅增长，但是股价并没有充分这个上涨，或者说是这个出现业绩增速大幅上涨之后的话，股价反而因为市场的这种虹吸效应，股价出现持续调整，目前来说在相对低位。那这一类型的公司的话，也是当下市场资金去重点挖掘的一些这个品种。比如说像今天带来这家公司，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公司的这个增速啊，一季报的增速的话是这个非常不错啊。当然这家公司的话，在去年啊，这个也是这个大牛股啊，然后的话股价也是这个翻了两倍多了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上半年，其实股价的话这个回调的幅度不小，几乎是腰斩啊，杀了一波估值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公司一季度它这边业绩是实现这个翻倍增长啊，同时的话在公司在最近这段时间也是发布了这个中报的这个业绩预告啊。然后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年二季度啊，一季度是翻倍增长，二季度的话同比去年二季度来说依然是处于这个翻倍增长的一个这个态势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相对低位的时候的话，市场资金在连续八天的这个持续流入啊，让类似的这些品种的话都是值得我们在当下市场里面去做重点的跟踪。那我们呢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这份业绩高增长低位潜力公司名单当中。那感兴趣的呢，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1: 好，谢谢朱军。最后我抓紧问一下李希奇哈，那在高位的科技的回调之后，现在你觉得有没有上车的机会？如果有，最看好什么？
2: 科技里面就是我还是比较看好逻辑比较扎实的，像设备，因为我们明确的看到，不管是外围还是我们国产，它的这个扩产是确定的，一个设备一个材料。然后呢，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个主赛道其实调整幅度都比较大了，像存储和光和 PCB， 因为近期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先介绍给大家。那短期给我们做市场分析的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赵习，欢迎您。那今天呢又到了星期三，相约星期三的基金时间，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是来自永盈基金指数与量化投资部的投资总监助理兼基金经理张璐先生，欢迎张璐。我们大概在北京时间7:25左右呢，和大家进入基金时间，共同来探讨航天航空的投资新机遇。好，在这儿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 A 股的主要指数早盘下探回升，午后震荡走低，收盘总成交市场是不足2.6万亿的，相较前一交易日小幅萎缩。今天全天呢下跌个股超过3700家，题材弱势轮动，云计算概念相对强势，浪潮信息、网速科技、深科技等多只个股相继涨停，算力硬件、芯片概念、权重等多只个股冲高回落，机器人包括锂电概念震荡走弱。我们说沪指缩量回调，失守4000点的整数关口，短线的支撑到底在哪里？还有就是市场情绪是否已经进入了退潮期？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先来听听赵习对短期市场的分析。那赵习，我们刚才说了，到底连跌。

0: 几天，市场杀伤力还是不小的。
1: 是的。
0: 短线有支撑吗？
1: 首先呢，我先说结论性观点吧。
0: 嗯。
1: 第一个，对于上证指数，我是不怎么看空的。但是大家如果老的观众朋友可以非常明白我的观点。最近两期电视节目，我都已经非常明清晰地表达了窠臼的行情进入后期，甚至我说出了末期这两个词。那么，所以在上一周，我是认为窠臼股风险短中期是风险大于机会的，风险大于机会。所以目前窠臼股的行情呢，从目前的走势看而言，第一波杀跌明显已经正在进行当中，就第一波杀跌明显进行当中。第一波杀跌往往是比较凶悍的，就是它走得好一点，可能就是跌一跌，弹一弹，然后继续下行，总体继续下行。但还有一种偏极端的走势，就是第一波杀跌是连续杀跌，集中出逃的一种情况。那么目前看起来，很多标的走势特别都是感觉第一波有集中杀跌的一个意思和趋势。所以对于窠臼的行情，短中期我还是维持我的观点，风险大于机会。可能未来，也许下一周，也许本周什么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反弹，那基本上还是逢反弹减仓的一个操作。这就是大多数窠臼股的一个评判，这是结论性观点。你如果回到具体一点盘面，整个短市场短期分析而言，那么我认为窠臼股的风险释放给市场风险偏好将急剧下降。比如说最近前两天涨得非常好的商业航天和机器人板块，昨天今天也是集体杀跌。那这个我认为是在风险偏好急剧下降的过程当中得到的一个拖累性的一个走势和作用。那么目前我们所处的 A 股的投资背景，就是窠臼股目前正处于风险释放期，然后老灯股总体上处于反弹期，这是个大的背景。然后我们分析盘面，我们发现这些，特别是昨天到今天两市明显缩量。大家老股民都知道，如果市场一旦缩量代表什么，往往代表行情偏弱势，特别是没有主线的一个特征。那么缩量就是存量博弈，存量博弈各个板块里面轮动的概率比较高。从操作层面上而言，你不要轻易去追高。比如说这两天我们在主要在市场走的最好的就是走华为升腾950超节点那个热点。但是你如果今天去追，那么你搞不好你明后天是存在风险的一个因素和情况的。但是目前整个窠臼板块呢，主要还是以中期趋势为代表的光模块和寒武纪为代表的芯片方面支撑还是很强劲。但是在我眼里，就是他们支撑可能性由于估值的原因，由于未来的景气度原因，它支撑确实还会比较强，但是它很难带动整个板块打出赚钱效应。我们可以看到，清晰的看到的就是前两天我们看到江波龙的业绩大超预期，大增700%，当天涨了，这两天也是明显回落。那么海外映射的就是韩国三星，那么净利润大增18倍，结果也是连续下行的。所以在目前这个情况下，窠臼股自从 Meta 推出了说它算力要对外出售之后，市场的解读信号就是作为一个算力资本开支的大户，以前它是找英伟达买 GPU 的大户，它的算力开始对外出售了。虽然我们现在说算力过剩这个明显是不存在的不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它对外出售了，证明它目前自己短期不缺，它还会继续拿大资本去买英伟达的 GPU 吗？那么市场觉得算力资本的增速可能会下滑，那么这是一个叠加前期涨幅巨大，预期反应很充分，所以总体而言，我认为窠臼股在目前阶段，我的观点很明晰，风险大于机会，建议大家短期适当观望回避一下。
0: 您觉得还要继续观望回避？
1: 对。
0: 那我们刚才还看到有不少人说，在机器人、包括创新药、包括商业航天这两天试图来承接从窠臼流出资金的过程当中，发现他们前期是有过这个修复的，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都很弱，这是为什么？空中加油还是在这儿修复就完毕了？
1: 首先呢，我认为呢，我上次说了，七月份要转向均衡配置，并且对窠臼股要属于防御手，要重点防范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明白，如果说窠臼股集中杀第一波，那么带动市场上是会产生没有赚钱效应的。没有赚钱效应，那么风险偏好就会急剧下降，风险偏好急剧下降，那么也会扩散到别的领域和板块。那么大家可以发现7月10号到13号，商业航天可回收海上回收技术就要发射了，按说这个预期是非常强的，整个投资圈产业链对这次的发射预期是比较高的。但是它前面 反弹了一个礼拜之后，最近三天连续杀跌，杀跌幅度还非常大。那么你从杀跌的公司来看，主要是杀跌前期涨幅在相对高位的，比如说信口移动啊，比如说超捷股份啊，或者是思睿新材呀，他们都是商业航天里面的核心标的。但是由于位置处于相对高位，在市场风险偏好大幅下降的过程当中，他们我认为他们是被连带被拖累的，从逻辑上讲应该是不够通顺的，他们应该不至于出现特别大的风险，包括今天的机器人板块。所以市场的热点后面大概率是轮动，但前期还是受科技股普遍回调的一个情况，在风险偏好整体下降的背景下，他们也难免央企池鱼。
0: 今天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恒生指数今天大涨了近5%，就是这个现象啊，大家我看到有人评论说，哎呀，相对的底找到了，就是恒生这边的底找到了，有人给出这样的结论，你同意吗？
1: 我基本上同意。其实让大家知道，对于恒生科技而言呢，本来他们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产业，应该是这个偏稳定增长的，包括腾讯的业绩也体现了这个韧性和情况。但是由于过去他们属于算力资本开发的花钱方，不是属于受益方，所以市场对他们的财务现金流情况，包括他们的大模型的竞争，当然呢，可能包括美团、京东他们在内的，可能还是有外卖市场的内卷的一个因素。但总体而言，他们所处的行业都是处于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行业。换句话说，在某些方面，他们属于虽然说市场目前把这些互联网大厂归到了老灯股的范围，把它归到了消费类股票之类，但总体上而言，他们可能在某些生活方面还是承担的必需消费品的一个角色范围。那么他们又处于高度的竞争能力非常强啊，我们不能说垄断，竞争能力非常强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过分杀跌之后，它中长期价值是凸现的。那么当然，今天阿里的大涨主要还是受整个云服务、云计算板块的一个拉动性作用。但是从中长期而言，我认为这个板块目前位置，在我眼里它是可能迎来底部的。但是展望未来的预期，我认为他们大概率温和震荡上行的概率很偏高。像今天这样连续大型的大涨的基础条件，我觉得概率还是比较小。
0: 这是您给出的这个分析啊。其实我们看到市场是连续出现调整，已经连续资金流出、缩量、杀跌，各板块轮番的杀跌，这样已经好几天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说到底该如何配置仓位？这仓位现在砍也砍不下去，等好像又觉得别再跌下去，就是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操作期，给出大家一些操作策略。
1: 好的，大家知道我在5月13号之后就在提示科技股的风险，虽然说我不知道它哪一天会开始跌，但是大家可能在记得我说过的话，就是从行为投资学、现象投资学而言，我说我内心深处是不接受反驳的啊，这是我的投资经验来决定的。那么目前他们整体的位置，最近市场杀跌的最凶猛的就是最近一两个月涨幅最凶猛的，比如说材料端，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核心标的，无论是博谦还是国磁材料，包括盛泉等一些核心标的，包括新锐，那么这些业绩很好的标的都在连续大幅杀跌。那么光通信板块就不说了，那么烽火通信跟长飞光纤这些核心标的都杀了30%-40%。那么所以由于他们前面是涨幅，今年涨幅以来或者最过去一两年涨幅都是5倍起步啊，十几倍的一种情况，他现在杀跌个20%-30%，你觉得就充分了吗？就够了吗？如果你买在了相对高位，本来你可能进去的思路是做偏短线的一个投机行为，但是做投机行为、短线行为是需要有严格的止损位的。所以在目前的位置上，我总体上解决了，无论你目前是被套的情况，如果你买的恰好是那些蹭 AI 概念的、蹭题材的，就是你反问自己一句，你买的标的未来一到两年它的业绩会实现高增长吗？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能给出肯定的答复，那我觉得你还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就是我觉得你该斩的话可能还是要坚决果断一点。位置为什么他们不是个相对低位？如果说真的是未来又出现了酸力资本的一个下滑，虽然目前没看到信号啊，那么可能你这个岗位站的那不知道站多长时间，我也不清楚。反正我是觉得就是必须该做风险防范的还是要做好风险管理。所以从大家的操作而言，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我的观点就是，第一，控制仓位，仓位3%-6%；第二，转向均衡配置。那么市场接下来在缩量的背景与环境下，在我眼里轮动大概率是必然的， 那么你如果去追涨是不明智的一个风险行为，哪怕今天的那个华为生腾95年超节点板块表现得很强劲。另外一个就是在缩量的环境背景下，轮动是必然的，同时在某些热点和题材它反而容易相对聚焦，就是我们说的缩量环境可能反而有时候容易出大妖，因为别的板块的逻辑不够通顺，跟它没有强逻辑来跟它争抢资金或者来争抢投机资金这一块，所以它往往能够走出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个股行情啊。所以总体在目前这个思路下，大家还是保持个相对的谨慎，至少等到世界杯决赛踢完之后吧，等到这个月的中下旬之后，我们再来探讨是否在合适的点位能够在新的催化有利因素下再实行一个把仓位提起来的一个操作。
0: 刚才我们是结合今天盘面的今日动态跟大家做的短线分析，仅供您参考。一会儿行业风向我们将和大家关注一下云计算板块，今天的龙头都不错啊，那到底怎么看他们的持续性，一会儿给您做分析。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今天的行业风向，我们来关注一下云计算板块。AI 服务器龙头浪潮信息昨晚交出了一份炸裂的半年报，上半年净利润26亿至31亿元，同比增长最高288%，二季度环比暴增超3倍，业绩印证了 AI 算力需求全面爆发。今天在盘面上呢，浪潮信息缩量涨停，深信服、网速科技等十多只个股涨停。我们在机构层面看到，摩根士丹利首席美股策略师提示 AI 周期还没有结束，但是行情迎来第四次轮动，建议减持高涨幅的存储芯片，转向基本面稳健的超大规模的云厂商。而光大证券则指出，云计算是当前最快最明确的收回巨额前期投入，提高当期回报率的一种方法。浪潮信息半年净利润创历史新高，云计算产业链景气度能否持续兑现，还有就是板块当前的配置性价比到底如何，这个话题我们请赵曦继续给我们做分析。那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呢，浪潮近期业绩引爆整个板块之后呢，下午呢有一些是跟不上了，有炸板的现象。在这儿大家就想问问说，到底明天还有没有这个资金愿意在这个位置当中承接这份这么好的这个年报才涨停的浪潮信息和紫光这类的龙头个股，我们到底怎么来分析？是继续观察明天，还是说对这些方向和对云厂商未来的这个布局还继续坚定看好？到底怎么看？
1: 我觉得这里要分两块。第一个，浪潮信息的炸裂呢，主要浪潮的主要的业务是服务器交换机这一块，特别是服务器。那么在这最近两年的人工智能浪潮当中，除了24年初的那一波浪潮和紫光表现不错以外，最后面这一年多接近两年时间里面，浪潮信息和紫光股份基本上都是没有表现的。那么现在它出了炸裂的年报，证明过去我们可能炒整个以 AI 数据中心，我们分到整个链，从它上游的设计到芯片到服务器交换机液能啊连接器电源等一路这样刷下来。但是过去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的在芯片端，在半导体端，带着服务器和交换机方向，特别是传统一些的，我们并没有过度关注，所以浪潮和紫光的涨幅明显是滞后的。现在浪潮突然间拿出，大家开始可能认为整个服务器行业竞争比较激烈，那么毛利率可能未必会很高，虽然你景气度销量比较好，但是它目前拿出了非常亮丽炸裂的业绩，所以这个明显是对浪潮的对整个交换机服务器这块的支撑是比较强的。但是我要说的但是就是，由于这波科技股下跌的原因，导火索是 Meta 对外出售算力，大家怀疑明年的算力资本开支是否会延续今年的高增长，增速是否下滑，会下滑。

0: 如果在这个逻辑驱动下，那明年的服务器交换机制这一块，它的销售会依然保持高增吗？它可能保持，但也有可能增速不及预期。所以在目前这种科技股明显调整的背景下，你再去追浪潮，再去追紫光，我倒觉得虽然说你可能大的风险因素没有，但是你可能想吃大肉的概率，我觉得可能也不是特别高。这是对于交换机服务器这一块的。另外第二块，我要重点来说一下今天的热点板块，就是云计算云服务这一块。那么云计算云服务这一块，其实第一个现在涨幅主要是昨天晚上海外的映射，海外的云的大型云的服务厂商呢，它股价是大涨的。但是其实更往前面推几天，大家可以看到，从 Meta 对外出了算力之后，它的转向就它要进军云服务云产业链，其实是用两三天时间给市场来做反应的。当然了，当时两三天市场整个表现平平无奇，但总体而言就是今天上午集中起来的。那么从未来产业发展趋势而言，云计算云服务这一块的逻辑我认为是非常通顺的，是这个行业也可能也是一个确确实实的高增长行业。大家如果看到阿里巴巴今天大涨，阿里巴巴最近一年多来的基本面，除了它的阿里云高速增长以外，其他的板块都是乏善可陈。所以整个目前对于整个大的投资环境背景，你卖新买云的逻辑我是个人是比较赞同的。那么特别是CDM 方向，就是边缘云云计算这一块的，我觉得未来的逻辑它至少能够保持个确定的稳定的高增长方向。而且这个板块才前面跌幅非常充分，跌幅非常大，即使它的核心龙头网速科技，大家看到走势图，还有包括南星股份之类的，前面跌幅都非常大，现在底部开始收第一根涨停板的方式做崛起，叠加整个行业的景气度，我认为中期是值得在整个我对整个科技板块，特别是半导体板块持相对谨慎观点的背景下，那么这个板块是里面一抹亮色，在我眼里。
1: 嗯，那其实赵老师，我们来看，就是在这份报表当中，大家对它的这个营收利润包括就是营收利润之间的这种背离，可能有点担心，这个是不是也需要观察？另外呢，大家也从这个事儿当中看到，是不是存储这一块它涨价的红利会被慢慢的吞噬？这两点是不是从这个浪潮当中我们能多思考一步呢？
0: 这一块呢主要涉及到存储板块和行业的。刚才我举过一个例子，就是 A 股的江波龙与韩国股市的三星是盈利增长18倍，那么他们反而隔天的股价走势都是选择大幅下行的。同时我们看到最近苹果的股价连续上行，包括前面因为存储和内存价格连续大涨之后，存储给出的一个反馈情况。那么对于这一块，它的下游手机这一块、消费电子这一块的景气度都不是特别高，所以对于存储而言，大家都说到明年甚至到2028年存储产能扩张都不会特别厉害，不景气度会都比较高，但是市场目前给出的反馈是，第一个，你价格涨幅过大之后呢，你未来从资本主力的角度投产、增产、扩产是大概的事情，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你可能会像光纤一样迎来一个由以前的供不应求变得供求平衡，甚至某一天转成供过于求。那么存储这一块，这是一方面，同时存储目前短期之内，比如说半年之内，依然会保持高景气度，但是它的预期市场是否预期的非常充分？还有更多的超预期因素吗？另外一块就是，你如果内存存储价格涨幅过大，你的下游消费电子这一块是否给出你的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从目前的消费景气度而言，比如说中国今年的手机销售情况是不怎么理想的，那么大概率是给出你一个负反馈的概率更高一些，这也是存储一些未来的一些 bug 或一些问题。那么总体上而言，你如果存储价格内存调涨价涨得非常厉害，那么将来 AI 手机、智能手机进一步普及，对内存的需求越来越大，那你是否我为了保证手机速度的那个正常的运行速度或者更快的速度，我是否把很多内容信息传到云端去？那么也是未来的AI 云和边缘云的一个发展路径和情况，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途径。所以对于整个边缘云和云计算云服务这块，我觉得目前的位置是可以关注的。对于存储，至少我认为它要面临一个阶段性调整，如果它未来扩产不及预期，那么它可能还会有好的表现，但是如果它投产幅度进度比较快，那可能目前现在可能就是三星、海光、SK 海力士他们的最高光的时刻，也是有可能的。
1: 刚才我们的嘉宾在跟我们互动，有人说存储跌核心是在于韩国在去杠杆，去在拖累

这个整个就我们 A 股当中的一些存储的方向，这个可能也是这两天整个市场在情绪有压力的这个状态之下最真实的一个原因啊，可能也要看看亚洲这个周边市场到底它在科技这一方面去杠杆过程当中这部分资产到底该如何演绎，这个对我们当下这两天的行情也是非常重要，也是一个观察点啊。还有人还留了一句说，国产算力业绩不比光模块光纤差，产业的潜力发展前景很强，那可能股价只有光纤的三分之一啊，这也是大家各抒己见吧，就是对今天我们看到的市场表现给出的一些评论啊。那我们对短期市场的评论到这儿先暂告一段落，那稍后呢我们将进入的是基金时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永盈基金指数与量化投资部的投资总监助理兼基金经理张璐，稍后呢他和我们一起将进入的是航天航空投资新机遇的探讨，我们一会儿回来。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相约星期三基金时间了，由第一财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市基金同业工会联合打造的基金时间第十三季，我们将聚焦十五五规划下的新兴支柱产业投资机遇。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永盈基金指数与量化投资部的投资总监助理兼基金经理张璐，我们将深度的来解码航天航空投资的机遇和挑战，来探究当前中国航天航空行业的核心发展现状和增长的逻辑。那还是老规矩，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嘉宾张璐。
1: 张璐，现任永盈基金指数与量化投资部投资总监助理兼基金经理，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具有十一年证券相关从业经验，五年基金管理经验，研究与投资方向聚焦机器人、商业航天等前沿产业领域，在多因子选股、Smart Beta 策略、基本面量化等方向具备丰富实战经验。
0: 那欢迎回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张璐。那张老师，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既然我们来讲航天航空啊，我们想看看中国航天航空现在总体的发展现状怎么样，还有未来的增长逻辑如何，那给我们先做一个基本画像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其实国内呢正处在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正好处在两个五年规划的一个交替的一个时间点啊，我们马上要开启新的五年规划啊。站在当前节点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国防军工或者说我们的航空航天啊，我们现在有几大主线来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投资机遇啊。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国防的一个现代化，我们都知道可能我们每过五年我们会有一些装备会升级啊，我们的飞机啊，我们的无人机，我们的舰艇啊，我们会有新的这个装备出来啊，这是一条投资主线啊，我们未来可以关注啊，我们在新的五年规划里面哪些行业啊，我们的可能军费开支会投的比较多啊，哪些可能会受益于新的一代5G 升级啊。第二呢，就是一个技术外溢和这个产业化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或者说我们的低空经济啊，这是这两年这个比较火的两个可能国防军工里面的这个细分行业啊，他们的特点呢，就是可能现在还没有处在完全的这个民用化的这个落地的这个节点啊，但是他们的远期空间非常巨大啊。我比如说我以这个商业航天为例啊，未来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卫星互联网，或者说我们的太空算力中心啊，包括我们的火箭产业链、我们的卫星产业链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终端应用啊，它是一个可能万亿级别的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赛道啊。就是虽然它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建设好啊，但是它未来的终局是非常具有潜力的啊，这是可能我们的未来的航空航天啊，国防军工的一个第二个投资机会啊。第三个呢，可能是这个自主可控啊，就是我们可能就以我们的这个大飞机为例啊，我们现在坐飞机可能大多数人坐的还是这个国外的这个飞机，比如说波音、空客啊，但是比如说我们再过五年、再过十年啊，我们可能很多的民用的这个飞机会逐步的可能有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C919啊，所以说它会映射到整个这个航空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投资机会啊。所以说这是我对这个航空航天的可能当前的一个国内的产业链的一个梳理啊，可能有三大主线，然后具体到它的估值呢，我觉得整体还是处在一个历史的一个中枢偏下的一个水平啊，就考虑到未来就是三到五年的这三大细分方向的一个前景啊，整体我还是觉得具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性价比。
0: 那我们注意到，就像刚才您所说的，航天航空这个产业，它其实是链条很长链条，而且是高壁垒。我们看到上中下游的整体的盈利啊，包括它的一个传导机制啊，差异非常大。就是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就是在这个产业链上它的利润分配格局怎么样，让大家更清楚的详细的来了解这个产业。
2: 好的， 我们的航空航天呢，就是虽然里面可能组成的这个零部件呀、就是环节非常庞大，需要的这个工序很长，但是整体可以分成这个上中下游啊。我们上游呢，就是包括我们的一些原材料啊与元器件啊，它们的特点呢就是技术壁垒比较高啊，然后竞争格局比较好，带来的这个可能我们的财务报表就是它的毛利率也会比较高啊，就是它会在产业链里面就是有一些可能头部公司它的溢价能力会比较强，它会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财务的一个报表啊，这是第一类我们的上游的这个产业链啊。第二块呢是我们的这个中游啊，里面包括我们的分系统，包括我们的这个零部件啊，它的特点呢就是里面环节非常多啊，格局分化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卫星系统还是我们的火箭系统，里面可能有成千万上万个一些零部件啊分系统组成啊，其实里面是非常复杂的啊。它的可能财务报表呢，就是它虽然它技术难度啊也比较高啊，但是它其实能做的公司也会比较多啊，竞争其实是比较激烈的啊，所以说它其实会更看这个公司的一个财务的一个控制能力啊的这个成本的管控能力，包括你的大规模这个生产的能力，所以说它其实格局没有上游这么好啊，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下游，我们的这个主机厂，包括我们的这个总装，它处在产业链的终端啊，它的特点其实它的产值非常大，营收非常大啊，因为我们要组装一台飞机、一个卫星、一个火箭啊，它其实总的产值非常大，但是它的利润率其实偏低啊，就是所以说它的可能体现到它财务公司的报表里面会可能看到它营收非常大，但是可能不赚钱啊，这是下游啊。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们在航空航天里面我们会优先投资一些就是竞争格局比较好啊，同时毛利率水平比较高啊，这个财务报表比较健康，增速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一些公司。
0: 其实刚才张总给我们介绍了，就是说上中下游确实是它的这种差异化非常之大。那我们再用另一个角度，我们用几个这个细分的赛道来跟大家再聚焦一下航天航空。那我们把它分成商业航天、航空制造哈，包括我们说低空经济，包括我们这个军贸出口，我们用这四个这个关键词再来给大家做另一个维度的一个划分啊。就说商业航天这一块啊，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最近 SpaceX 登陆市场，那整个给市场的冲击力非常的之大，给大家的想象力也非常大啊。那我们国内在这个商业航天这一块

0: 去年也是有一波行情的。那我们怎么来客观的来看我们商业航天现在发展的现状，以及在未来市场它发展的一个空间，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好的。SpaceX 就是可能近期的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事件，就是上市首日可能就达到一个超过2万亿美元的一个市值啊，这个可能放在整个可能美股也是一可能排名非常靠前的一个公司，非常大的一个体量啊。可能很多投资者就会问啊，为什么 SpaceX 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上市的一个市值啊？其实这可能就要回顾啊 SpaceX 公司这十几年可能做的一些比较这个可能大家比较认可的一些事情啊。首先是它的可回收火箭啊，就是它的猎鹰九号，包括可能这两年在陆陆续续这个试验的这个新舰啊 Starship 啊，就是代表了可能当前比较这个先进的一个技术啊。这块其实我们国家也在做一个非常这个就是快速的一个这个试验啊。我们这两年陆陆续续包括我们的长征系列啊，包括我们民营的这个很多火箭公司啊，就都在做这个可回收火箭的一个试验啊。就是第一个支撑 Space 2万亿市值的就是它的火箭啊，就是可能一方面这个能够稳定的低成本的发射，同时能够可能就是能够可回收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目前它已经构建了一个接近10000颗的一个卫星互联网啊，叫这个 Starlink 啊。目前在全球可能有非常多的一些国家和这个用户来使用它啊，就是在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在这个沙漠啊，在这个海洋啊里面可能都能够使用它的服务啊。这块是它目前比较赚钱的一块业务啊。除此之外的话，可能它还合并了这个 XAI 啊，包括未来可能还有一些陆陆续续的一些并购啊，所以说支撑了这个2万亿的这么样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公司啊。其实对标我们海外的，对标我们国内的话，我觉得海外的 SpaceX 这么样的一个路径，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国内也会走过的一条路啊。未来我们也会有自己的这个可回收火箭啊，也会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卫星互联网啊，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应用啊，包括算力卫星啊等等这些比较前沿的这种应用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商业航天来讲啊，就是虽然目前我们可能在国内啊，就是很多东西还在这个边探索边发展啊，但是它的终局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庞大的一个行业啊，是一个比较有投资机会的一个行业啊，这商业航天板块。
0: 其实您刚才提议商业航天，我们大家也都注意到国内的星网啊、千帆这两个低轨星座了，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频的一个组网期。我们之前是规划期，现在是建设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时代的这种发展的现状。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就是产业链当中哪些是最受益的，或者说哪些在短期它的弹性会马上显现出来的，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1: 对的。现在我们国内的两大的这个卫星的星座，一个叫这个千帆一个叫这个星网这个他们其实这两年明显我们能普通投资者都能感受到它的发射速度包括组网速度是比早几年是快很多啊。比如说你前两天可以看到千帆星座连续2天背靠背的发射在过去其实是很难想象的其实他们现在目前两大星座都有了小几百颗的一个量就是可能可以满足一个初步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试验或者说一些初步的一些需求所以说但是离这个他们的终局其实还有很长路要走他们各自申请了这个接近10000多颗这么一个量所以说早期弹性或者说比较受益的一方面是这个卫星端我们每一颗卫星需要有很多，一个是载荷我们的这种通讯载荷TR 组件这个相关的包括一些分系统我们的新敏感器我们的电源管理系统，我们的这个太阳能系统这个相关的这个支撑卫星能够长期运转的这些分系统所以说早期的。

0: 需要非常多的一些终端啊，终端一些地面站啊，这块儿一定是会啊，也有一个比较爆发性的一个增长啊，大致是这两块，一个是卫星端，一个是终端。
1: 嗯，那其实张总，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认为，我们2026年就是我们国内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验证之年，包括我们看到像这个长征十号乙还有朱雀三号，其实已经开始这个做这个回收试验啊。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您如何判断就是可回收它的这个试验技术突破和商业落地，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大家都在在这个节点上都盼这两件事儿能够有一个水落石出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出来。还有就是现在成本降低，对于我们整体这个航天产业格局来说，有哪些深刻的变化？这可能就是成本上啊，大家都在看，就是包括美国那边也是在强调这个成本问题。就是这两个问题，能不能让我们更看清当下的这个板块格局？
0: 嗯，好的，主持人。确实啊，现在就是我们可能关心商业行板块的投资者都其实比较关心这可回收火箭发射啊。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可能
1: 长征
0: 十包括朱雀三啊，可能会在比较近的这段时间发射试验啊，就是包括今年包括去年的各种实验啊，包括未来可能还在路上的啊，其实啊相关的不管是长征系列，包括民营火箭公司啊，现在有很多都在做相关的尝试啊。我个人判断呢，就是国内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完成那个啊完全的这个整个这个流程的这个这个试验，包括正式的商用啊。因为从试验成功啊，其实到完全的能够像现在的这个啊猎鹰九啊等等相关的这种啊国外的一些这种火箭啊，完全的能够比较稳定的商用啊，能够比如说发射连续运转十几次二十几次啊，那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的啊。我个人判断这个时间可能会在2到3年之间啊，可能我们在今年或者明年啊，有可能能看到相关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试验端的一个成功啊。但是我们离啊它完全的能够比较稳定的这个支撑商用化的一些这种发射任务啊，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点的这个磨合的时间啊。所以说我判断这个时间可能会在啊2到3年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成本啊，就是包括它的意义是什么啊，就是可回收火箭成功了以后啊，就是它第一个就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能够降低成本啊，就是我们现在可能的这个发射成本啊，正因为我们不能回收啊，就是啊我们可能会比这个猎鹰九包括星舰啊可能会啊贵很多啊，这也是我们可能现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千帆包括星网啊，我们可能相对来说就是发射速度没那么快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我们可能需要等待我们的这个发射成本降下来啊，降到这个一个跟就是比较先进的这个水平比较接近的一个点啊，那我们可能未来的组网会加速啊，那到时候我们一年的发射量可能也到达这个上千颗啊，这是一个啊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火箭成功了以后啊，一个是激活一个海量的一个需求，因为成本下降了，我们可以干更多的事情，比如说发射卫星啊，比如说我们可能未来的太空旅游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商业应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能也是一个重塑一个竞争格局啊，就是我们不管在这个国家之间还是说公司之间啊，我们可能掌握这个技术啊，就代表了我们可能能够通向这个我们的大航天时代啊，就是可能一个关键的一个技术，未来迈向月球啊，迈向火星啊，可能都需要这么样一个技术作为一个保障啊，它的重要性可能就主要这几点。
1: 那其实刚才我们说，我们要通过几个关键词啊，就包括商业航天、航空制造、低空经济，还有这个军贸出口。那其实我们只是跟大家重点的来说了商业航天这一块啊，那包括航空制造还有低空经济是同样的这种逻辑啊。那我们直接来看看啊，就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我们在投资策略和风险防控方面啊，就是对于就是中国的这个航天航空，我们到底该如何布局啊？就刚才给我们介绍了，我们想学一下啊，机构在这个板块当中，他们配置过程当中的这种思路是什么？能给大家做一个。

0: 剖析吗？
1: 嗯，好的，嗯，可能很多的投资者非常关心商业航天板块啊，但是可能这个板块呢，就是第一次接触啊，有可能从去年的四季度啊，当时，就是可能整个包括今年一季度啊，这个板块可能就是表现得比较活跃啊，很多投资者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方向啊，可能也陆陆续续学习了一些新的一些知识啊，包括可回收火箭。啊，包括卫星啊、太空算力啊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些东西啊，站在我们的机构的视角呢，就是首先，这个商业航天板块，我觉得是我们的国防军工啊，或者说我们航空航天里面未来比较有前景的一个方向啊，它决定了这个板块的一个 beta 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说 beta，很多时候，我觉得 beta 也很重要啊，就是比如说它的这个。交易活不活跃，关注度高不高啊？如果是在一个比较冷清的一个市场，或者说关注度比较弱的一个方向，那你其实是在可能 beta 是比较弱的，你很难做出相关的一个超额收益。所以说，刚才正因为商业航天它的属性，刚才提到啊，它是这个未来我们大航天时代的一个新的一个具有这个非常有前景的一个方向啊，中局。比较大啊，投资价值比较高啊，就是因为正因为这么样一个属性啊，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beta，这是我们可能作为机构投资者的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就是可能具体到投资，我们会比较关注里面的一些符合我们可能机构审美的一些公司啊，就是具体是怎么样的呢？第一个可能就是它是。整体它的主营业务跟商业航天是高度相关的我们看到有很多公司，它可能我们就仔细剖析它的财务报表，会发现它里面可能它的一些主营业务跟商业航天其实可能关系比较小或者说就是里面带个名字或者怎么样，这种可能是我们比较规避的。我们其实要看到，真正的就是它会受益于这个商业航天的发展它的主营业务，包括它历史上一直在干这个商业航天相关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卫星制造比如说这个火箭的相关的这个制造包括一些分系统就是我们一定是要找到第一个它的这个跟商业航天它的主营业务比较高度相关会受益于商业航天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红利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觉得它的估值水平整体是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就是它的利润水平、它的这个营收包括它未来的一些增长的一些前景都处在一个我们觉得比较有性价比的一个状态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可能也会受益于那些就是订单比较好我们可能会跟踪到底谁的这个卫星端的这个出货量比较大，或者说相关这个行业的一些业定确定性比较高的这个业订单比较饱满的这些公司就是既有这个可能估值比较合理的性价比，同时一个确定性这个相同时跟商业航天关联度比较高这三个维度可能是我们我这边可能比较关注的一些选股的一些点。
0: 这个行业我们的机构思路就是这样那张老师，就普通投资者其实要做一些航天航空的资产配置，其实有难度的，因为它的专业性非常强，可能大家对整个的个股细分的产业链也不是非常的了解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如何来建立这个板块的资产配置思路？怎么投？想投怎么投？给一些建议。
1: 好的，站在我的角度的话，就是正义可能刚才那个你也提到了这个板块，我个人觉得其实它的投资难度还是蛮大的因为一方面这个行业还处在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行业的一些格局比如说到底谁的未来的订单比较多谁会比较受益于这个商业航天相关的这种发展目前其实还没那么的确定正因为这个比较早期，这是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度第二个难度呢，就是我们很多商业航天里面的公司，它的主营业务其实是可能军工的主业就它的跟踪难度
0: 有重
1: 其
0: 合，
1: 实是比较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的正因为这两个难度对于我自己的建议来说，第一个可能就是选择一些 相关的这种基金产品啊，比如说相关的航空航天啊、国防军工啊或者卫星啊相关的这种 ETF 啊，作为这么样的一个或者说行业的这种产品啊，就是作为这种产品呢，就是它首先会一揽子的这个买相关的商业航天里面的股票啊，它比可能我直接投一两个股票，它的相对来说的组合风险会有所降低啊，因为我们可能买一篮子股票，里面如果一两个公司可能就是不及预期，可能对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影响是可控的啊。那如果我就只投一两只，那可能整体我的风险会更大一点啊。所以说，第一个建议就是可能配置一些这种基金相关的一些产品啊，不管是开放式的这种啊，我们的行业产品，还是这种 ETF 啊，封闭式的、啊、都可以啊。就是啊，可能它会啊分散一些相关的风险啊。第二点呢，就是可能主要是一个投资的频率，包括交易的一个思路啊，就是因为我个人觉得它的交易难度还是蛮大的啊，如果对自己的交易能力比较有信心的，那可能可以选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啊做买入卖出啊。那如果对这个交易能力各方面节点判断没那么准确，那其实可以就是我可能固定某个频率啊做一个这种
0: 定投
1: 啊，就是啊你先，如果你前提是你比如说一个假设相信这个商业航天未来这个行业它会这个就是啊，慢慢的这个发展，慢慢的走出一条我们国内自己的一条路啊，慢慢的有一些应用啊，整个行业能够起来，能够有订单、有利润、有需求啊，那就是你可能作为一个长期的这种投资，我个人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啊，大致就是这两个方法。
0: 其实给大家这个方法是可以投资一些主题基金。
1: 对
0: 啊 ，ETF， 同时呢也可以做定投。
1: 对，然后还有第三点就是我觉得。对于商业航天的这个配置的这个权重啊，我觉得要根据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啊，适当的啊，可能相对来说，因为它的波动率整体还是比较大的啊，可能在你的组合的资产啊，就尽量可能就是要匹配自己的风险偏好啊，就是可能不要配置特别高的一个比例啊，这是可能第三点建议。
0: 嗯，因为它的整体市场波动比较大。可能要对应这个你收益这个风险承受能力，
1: 对，
0: 然做匹配，按这个高波动资产来做这个匹配。
1: 对，
0: 那非常感谢张璐给我们所做的航天航空这个分析介绍。那我们稍事休息，看看大家还有哪些互动的话题、互动的问题欢迎通过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发送给我们，一会儿给您做回复，一会儿见。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那看看大家的问题。张老师，刚才有人问到，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航天航空当中啊，像我们整个航空制造这一块啊，大家也比较关注。就产业链上，您觉得哪一块您最看好？提到这两个航天制造、航空制造这一块。
1: 好的。就是可能说到航空制造，我们可能就要提到我们自己国产的大飞机啊，我们的 C919。
0: 这位朋友说，请问一下大飞机业绩如何啊？
1: 对，就是我本人我是坐过两次 C919啊，就是有一次在西安，有一次反正在那个成都啊，坐过两次。我整体自己的这种感受还是蛮好的，坐着非常的舒适啊，整体。啊，各方面体验都很好啊，但是我们看到可能一些公开的报道啊，我们现在可能在手的这个很多的航空公司啊，就是给他下订单啊，在手的订单可能也有1000多架吧啊，但是可能今年或者明年可能交付的量并不大，可能在一个几十架的这么一个交付量啊，中间可能就是我们觉得会就是一些量产的节奏啊和一些瓶颈啊，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就虽然就是整个目前已经交付了一些，但是整体可能比如说在产能的这个量产和爬坡阶段，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这种需要解决的一些挑战的啊，比如说我们可能飞机里面的一些有些核心的部件啊，我们的发动机啊，它其实包括一些机载系统，它其实还是需要这个依赖进口的啊，这块如果它的这个交付，它这个量或者说它的准时性得不到保证，那我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体飞机的一个交付的一个速度啊，也这是一个可能影响我们爬坡的一个点啊。整体就是我们梳理下来比较受益的环节呢，其实跟刚才前面的有一个问题有点像啊，就是我们的航空板块呢，就是它里面也分这个上中下游啊，就是我们上游呢，包括我们的结构件啊，这个机载设备啊，新材料啊这些啊，这个相关的可能国产供应商啊，它会率先赢得一些订单啊，因为这块可能我们的国产化率是比较高的啊，它的业绩确定性啊，包括它的毛利率啊，各方面啊都会最早受益啊，只要这个我们的飞机的这个交付速度，我们的生产速度能够这个加快啊，这块相关的公司的业绩会有所这个增速，可能会比较快啊。第二块呢，就是中游啊，就是随着交付量的这个提升啊，我们参与一些零部件配套的一些企业啊，可能会迎来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业绩拐点啊。然后第三块呢，就是下游啊，就是我们。相关的一些包括维护啊、维修啊相关的这种配套的这种细分领域啊，那我们可能包括运营啊，它会随着这个就是机队的规模扩大也跟着扩大，那可能整体它的一些受益的这个时间点会相对靠后一点啊，这个大致这个行业的一些分析。
0: 也就是上游看订单，那中游呢是看交付量啊，那下游这一块呢可能就是我们说国产替代这一块
1: 是
0: 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啊。再次感谢张璐接受我们节目的采访，也再次感谢赵习为我们分析了短期市场的交易情况。那感谢两位，稍后是我们的谈股论金，明天晚间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净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3: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东西，
5: 用九方，
4: 学先富，
5: 用九方，
4: 速效率，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净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7: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 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8: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9: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0: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7: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

0: 略棋局的远见。
1: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2: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3: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铮锵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4: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5: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6: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7: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8: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9: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0: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夜的市场呢，在盘中啊深 V 之后拉起，可是到了下午，由于韩国市场又再度大跌，整个市场也冲高回落。那相对来说，在各大指数当中表现最好的还是科创板。科创板呢，今天最终还是以红盘报收，像半导体的制造、设备啊，昨天是封装，都是轮动表现。那这个位置上，其实大家明显的感受到科技的波动在不断的加大，那科技波动加大的过程当中啊，肯定很多人也是很难去坚定的持有的，一定会做一些操作。但是你会发现，就算你不做科技，你去做低位的方向，其实当低位的反弹完了之后，一样跌幅很大。今天像前期反弹的新能源、券商、锂矿这些啊，还有机器人都跌了很多。所以走到这个位置上啊，高位的情绪退潮，科技退潮，低位的超跌反弹完了之后获利兑现，这个位置上还能做点什么呢？是要再进一步的防御，还是要逢低的开始积极起来？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周征还有李琦琦，欢迎二位。接着咱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探讨的话题。首先来看海外市场，我们的港股市场今天科技股是全线大涨的，阿里啊、腾讯啊这些都有非常强势的表现，那是不是也说明恒生科技终于迎来了一个修复性的机会？指数层面上，创业板指数冲高回落再度大跌，那双创的调整近尾声了吗？市场脉络方面，科技股啊盘中巨震，算力硬件当中哪些细分还可以重点做多？人形机器人、锂矿等板块是领跌的，调整之后还能不能做多？今天为什么跌这么多？一会儿我们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好，先来请金星。